多喝水啦。那个小公啊，多喝水就是很健康啊，没事真的要多喝水啊哈。但是多喝水是安尼啦，你嘛袂当像灌大杯啊，滴个灌滴个灌，哎，那是安尼食吼，是无健康的呢。咱先来分享这个有机科就有名的医师叫做洪永祥医师啦哈。伊讲伊曾经分享一名五十几岁的查甫人案例，因为本身有高血压，啊，控制了嘛真好。啊，所以讲伊的精气神啥吼，看起来拢是无啥像有高血压的人啦哦。但是啊，伫某一摆运动时，胸胸好，他甲讲痛甲准备死去，啊，佫想要吐，啊，目睭花花，不要看这菜龟，吼、哦，即、這個、视力模糊，伊讲迄感觉就是想要昏倒安尼就对了吼、哦。所以赶紧来到病院检查，伊个医生。除了检查，吼，人讲万无问切嘛，吼。除了检查，个问看一寡情形有诶无？啊，才知讲，原来伊就是伫个运动了后诶一点钟来，运动了后一点钟来，你敢知一困头，啉几 CC 诶白滚水，这叫我啉我嘛无知着。运动后诶一点钟来，伊竟然有一点钟来哦，吼。伊竟然有在条灌2000cc 的白滚水啦！一点钟来灌2000cc， 因为这2000cc 应该是咱一天的量呢。伊伫一点钟来灌2000cc， 所以讲变成伊体内的钠离子被快速的稀释，引发着叫做低血钠症啊，简单讲叫做水中毒啦。所以输在我们大脑细胞因为渗透压降低，低速跟他这个吸水肿胀、啊、所以洪医师说这种症状跟脑震动、哦、要讲啊要讲、啊、这种症状跟脑震动是一样的，跟脑震荡大概是一般就是跟脑震动要讲啊要讲、哦、我们家医师在说结束啊！咱将这个药剂的功能发挥到上好啦。每分钟嘛是只会当排出大约16cc 的药呢。啊，一点钟来呢，一分钟哦，吼，那个一分钟只会当排出16cc 的药。啊，那一小时来算，大概是1000cc 左右啦。和你个药剂个偌好就对了吼，也是安尼念念啦。因此绝对袂当在短时间内呢，一直灌，一直灌，一直灌，像灌肚边一直灌，一直灌。应该咱啉茶爱采取这个少量多次慢慢喝的原则，少量多次嘛，豆豆我啉的这个原则哈，阿爸我听好无？就是少量，就是做的，就是咱啉的啉的啉的，唔通灌大杯啊啦哈，对，少量多次，少量多次就是卖一群啉济，啊啉的啉的啉的啉卡一杯，吼啊要啉的时阵聊聊，你唔通砸掉，安尼得了哈。所以讲，这互咱用亲都比有一个观念啦，哈。好，啊，所以各家讲各家的有啦，讲嗯，啊，咱一天到底是爱啉偌济水？哦，咱咪讲啊，没事多喝水嘛，哈。啊，到底是爱啉偌济水才是正常的？那这个有一个公式，互恁看哈，这个公式叫做每日补水公式啊，哈。洪医师在讲啦，一般你也是身体健康哦，你无有记无什么问题的对啦，哈。心脏无什么问题就对了哈。健康的补水量原则是咱体重的3%到4%。比如讲，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一天的基本饮水量大约是伫个1800cc 至2400cc 左右。啊，若是体重50公斤的人就对，每一天上少也爱补充1500cc 的白滚水。好、哦，这就是。大概是安尼就对啦哈，佮再来就是，咱啉茶的时间吼，这个有迄落咧，洪医师佮有分享叫做黄金饮水分配法咧，也就是咱啉水时间嘛爱分配就好啦。有一个营养师叫做宋明华哈，宋明华药师哈，伊咧讲。人体伫个睏眠的6点钟至7点钟，
咱的水分会透过呼吸、排汗、甲即个放尿持续流失，所以这段时间的血会变较冷。因此，透早六点到九点，往往拢是脑中风。哎，对哦，敢那是这个风险，就是讲好发高峰期，就是透早六点到九点，就是咱这个脑中风还是心肌阻塞的好发高峰期。所以透早起床，嘴说诶，嘴露露诶，哈，嘴细细咧，咱爱先啉一杯啊温开水，啊唔通啉冰诶。因为啉冰的会刺激胃肠，哈，喝个温开水，伊家讲叫做救命水，会当快速的稀释浓稠的血液，就是咱困一暝啊嘛，啊所以回落去去过路，你透早水洗洗顺，你不用先慢只食饭的啦，温开水先啉落去，哦，先把咱的这个黏贴贴过路路的血先给稀释，哦，进一步会唤醒点咱身体细胞。所以包括急诊科的医师田之雪，伊毛建议，哈，伊讲容易缺水的大部分啦，哈，就是咱家的长辈啦，好，咱家长辈，所以阿爸母进入听节目哈，咱若透早起床，咱一定要啉一杯温开水，啊，像你要困进前，你得当点眠床头，好眠床头，你得当放一个保温杯，还是保温瓶，哦，咱即马得啦。保温瓶都弄个当保持温度嘛，哈，保温杯、保温瓶。啊，半暝啊，起来时阵，或是透早起床的时阵，咱就顺手啉几嘴啊。这对咱血管有真大保护力滴个，安尼知无？哈，好啊，佮有一种哦，哦，讲啉你呐，即个啉茶啉了健康哦，其实买减肥呢，啊，也会减肥哦，是的。好，这我分享一位40多岁的女性会计师啊，哈。这个会计师呢，伊讲伊透过每一顿诶餐前30分钟啉500cc 的温开水，伊这个习惯，煞伊就其实就是讲变成就是伊的习惯呐，无想着讲这习惯帮助伊伫个不知不觉的情形之下，3个月来成功减重4.3公斤。哎呦，没事，多喝水。您等我一下，我喝一下水嘞。

0: 其实我透早起床，我哪有一杯迄个五百 CC 白滚水？你不然咱的科普较大滴，迄拢五百 CC 啊。我哪有五百 CC 诶啉茶习惯？但是我唔是啉温开水，我嘛唔是啉冰开水，吼，我就是啉一般常温的开水啦，吼。但是我个感觉我无减较济啊，啊，嘿嘿嘿，唔是，我该使食啦。哦，好啦，所以讲，如果伫个咱透早起床啊，是每一顿吼，每一顿诶三十分钟进前，就是咱每一顿要食饭诶三十分钟前，咱就会当啉五百 CC 温开水，因为你有啉迄水，你底帮你其实物件袂食足多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减重的很好的方法啦哈。餐前喝500cc 的水，会当短暂提高伫咱身体25%至30%的新陈代谢率哈，并且伫个正顿的时阵，平均减少75卡的卡路里的摄取。布里格这个胃肠科医师吼嘛特别提醒，虽然讲饭前吼饭前啉茶有助于减重甲促进消化，但是食饭的时阵绝对唔通一边食饭啊一边灌茶，吼那无会稀释胃酸。并且让你消化不良，甚至也加重的胃食道逆流的竞争。所以健康的顺序就是餐前、饭前适量喝水，吃饭的时阵细嚼慢咽，聊聊一步，这是最健康的养生之道了哈。啊，还有人在问讲，阿君拄只咧讲讲，透早透早起来啉茶，啊，那是半暝啊咧，啊半暝啊吼。我若要睏之前啉茶吼，我拢会足够个，所以我拢唔敢啉。你若像你睏规暝呢，啊，拢要睏之前阁无啉寡茶，啊，加够个拢无啉。迄回拢高率，你敢知？迄睏一醒起来透早迄个，我感觉应该吼。有当时啊，咱迄个半暝有当时啊，迄个老人家也毋是讲有在店睏到一醒到天光个，那到冰醒起来时阵，啉一两嘴啊啦。我那面床头睏一个啦，啊，若讲无食，就是讲。你那唔爱惊讲半暝灌茶，佮嘟嘟起来爬起放药吼。医生是原来有迄个建议，大概是要睏之前的一两点钟内，你补充适量的水就可以啊。啊，但是是适量哦，唔是啉足多哦。你要睏之前一点钟还是两点钟内，咱得啉茶，啊，然后起来佮睏。啊，若无真正一暝，咱睏全部嘛八点钟对无？八点钟啊，拢总无灌茶哦。迄回拢连体高率率，尤其咱个有血啊吼，新陈代谢过慢。啊，你本身若个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人吼，啊是你有血油的人，是不是就更危险？对不对？嘿啦，所以讲，心血管疾病高风险的族群，伫睏前适度啉几撮温开水，是会当有效预防伊个透早血液浓稠引发的中风。哦，所以讲没事多喝水，喝水是有学问的。看咱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来听歌，要来个听什么歌呢？好，安排一首七龙的所演唱的歌曲《南国之恋》。
1: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硬，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好，谢谢。来，迄、那个吴雄青咧问讲哦，我伫节目当中有咧讲到即个自由基甲抗氧化啦，吼，有点傻傻听不太清楚，安尼就对哈。好来，嗯，我简单解说一下就好啦，哈，就是讲咱的身体伫咧呼吸、伫咧代谢，甚至你有长期咧熬夜的习惯呢，还是你工作压力真大，啊，搁再来食烧油。食少点，这种情形拢会使得咱产生比较较侪的自由基。啊，自由基就是咱体内无爱的拉伸嘛。所以讲，如果你因为你这个代谢啦哈，熬夜啦，压力大，又搁爱食，又搁爱食甜，咱身体产生伤过侪自由基。你如果那是要给代谢掉。啊，是加食一寡抗氧化的物件，长期咱身体会处伫发炎的情形，迄叫做慢性发炎。慢性发炎通常咱唔知，好，慢性发炎通常咱身体无感觉，啊，所以伊伫咧破坏咱身体。啊，你长期咱的身体长期处在这种发炎的状态，会安怎？咱人除了搞破病、搞垃圾以外，迄落生歹物的几率比人较悬，所以来自由基如果若受过侪，伊就增加的氧化压力，会使得咱细胞、血管啦、皮肤啦、代谢系统会承受更多的负担。所以阿公伫节目当中讲，咱来加食一寡抗氧化的食物，抗氧化的食物，比如说花青素也是，多酚也是，维生素 C、维生素 E、类胡萝卜素，这其实很多人说不对的啦，因为这是阿君对这个教科书跟我们乡亲们聊来跟你分享的，所以类胡萝卜素其实还有一种叫做类黄酮，你说类黄酮是啥？其实类黄酮也是抗氧化的东西啦，在我们的阿兄里面就有，所以说这个抗氧化的食物，比如说花青素啦、多酚啦、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类胡萝卜素啦，还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类黄酮素这种东西，这些营养成分它就会帮助我们中和自由基，会保护到我们的细胞，安尼知道吗？哦，所以讲多吃抗氧化的食物是很好的。那抗氧化的食物有很多呢。哦，你也讲蓝莓啦、紫葡萄啦、石榴啦、黑巧克力啦、绿茶啦，啊，个咱就白莲啊、菠菜啦、哈、紫甘蓝啦、甘麦饼啦、核桃啦、奇异果啦，这拢是很不错的抗氧化食物啦。安尼了解吗？啊，你跟我说我现在在补的这堆东西都是抗氧化不错的食物，但是补一大堆可能我们乡亲的标准在收音机旁边跟我说，哎呀，怎么补补一堆啊，十十五五五五一二十行去了啦，吼，啊，没一行我爱吃，啊，没就说，啊，没几行我爱吃，对啦，啊，所以你要再那个外嘴鸡再要五斤吃呢，对不对？所以我说咱真正什么东西好，但是不一定大家都会喜欢吃，啊，所以其实我们人十个九个都有偏食的习惯，啊，不过有的人就偏到没意思，对不对？有的人偏到没意思，有的人是一半行，啊，如果你是要经济偏食的人，那怎么办？刚才宝宝这一大堆你在海头，啊，没几行我爱吃的，对啊，那，啊，要怎么办？那，啊，要怎么办？你一定是有法有破嘛，绝对一定就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嘛，对不对？所以灵芝其实也是抗氧化很好的一个，哦，那灵芝抗氧化的能力可以说我们刚才补一大堆六个十个补一大堆那些东西，对不对？那些食物，对不对？灵芝又比他们更好，灵芝又比他们更好。灵芝哪要讲不是抗氧化，是超强抗氧化的物件，超级的抗氧化跟超级的又不一样。啊，灵芝就是超级抗氧化的一个能量食物。啊，刚 都加加一寡什么花青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 类胡萝卜素啦哈，加一寡营养成分。咱兜开机嘛，内底拢该穿便便，所以我才甲因讲，开机讲开机嘛，伫咧甲因拍底底。你就是讲你食什么物，你就先对这两支底底先拍好在，身体先调嘛，哦，先底底拍好在。好，咱搁要增加食倒一支营养品，还是讲食倒一支迄个保健品，咱才来食嘛。这拍底底就足重要，唔是讲拍底底较袂破病，较袂啰嗦，其实嘛，包括着你吸收会较好，安尼知嘛哈？好，啊，所以讲抗氧化。甲自由基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楚啊！吼，哎，我来听一下哈。金主啊，你这早入来创啊？啊，金主啊，七早八早入来。我讲吼，你若是要问产品，还是讲问即个身体竞争吼，啊，要食倒一支比较较 OK 的对吼？伫第一点钟拢会等开来问。啊，你啊第一点钟忙先甲我敲入来要点歌，我点歌伫咧九点过我就安排。你要点唱啊？好，今拜六嘛，有点唱的时间啦嘛吼。你要听要？听用听还是要用唱的，我拢应付你。九点过我才有开放。啊，这个时间开放的是有关产品的询问，好不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银珠儿，你真久无来啊？呢？
1: 阿君啊，伊种的，那准准备开到爱情的，尿个怎个在啉？
0: 蜻蜓，
1: 蜻蜓
0: 啊，嗯，停一礼拜。啊，迄个啥？雪梨万给啉过。
1: 好，
0: 好吧。
1: 好，
0: 啊，你要开啥啦？
1: 好
0: 了，就
1: 好
0: 了，我
1: 卖
0: 问了，好，卖给你问，好啦，OK，好，谢谢。好，来，所收听节目以上广告嘛，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哦。来，安尼爸爸姐哈，咱过来听一首爸爸的歌啦哈，周杰伦加安英红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阿爸》，对，周杰伦哦，周杰伦加安英红，嗯，他还有。他们安英红小弟跟他们有合作过了哈，好了，来听周杰伦唱台语歌，听看感觉如何？啊，来英红也是无话讲啦，一定是迄个该到底的周杰伦的唱台语歌，听下听下，听个麦。

0: 菇精，嗯，还是菱菇粉，拢 OK 啦。菱菇精是泡开是酸甘甜啊，酸甘甜像迄个谈恋爱滋味啦。啊，那菱菇粉是袂甜的啦。菱菇粉是专门为咱本身有糖尿的诶乡亲的，比如这个就是咱专门为咱有糖尿病乡亲的，比如落去做的一支产品啦。啊，你也无糖尿吼，你菱菇精吼对阿君来泡啦。因为我本身我是泡菱菇精啦，因为我较重地水，我一直拢甲恁讲，我足重地水的。啊，恁那线上有一寡啦，啉白滚水，感觉一杯正无味，袂爱啉，你得甲加味落去，加咱的菱菇精来泡泡，你甲啉看卖，就是你酸甘甜，酸甘甜。啊，因为咱菱菇精，即几冬来，咱有甲减糖啊，好咱。菱菇精咧做有甲减寡糖起来，所以你今嘛咧啉咱的菱菇精，感觉佮较酸呢，啊，为着恁迄个袂爱食甜食上，所以甲即个糖减起来，啊，所以会较酸，啊甜会较薄，啊，你得甲透较重的，拿较重的，伊得有点类似有点是咱咧食迄个迄、那个。醋精感官、哦、就是有点酸、啊、偏酸、啊、甜就是淡了一点、啊、所以我们有会、啊欸、平常时、啊、我们有吃其他一定的东西、哦、在食物当中、啊、是说我们吃一些有的没有、哦、糖分都够了，所以说我们才会把菱菇精一定减重起来，都是为了你的健康实上，所以你不能够为了这个甜在斤斤计较啊！我都迄落啊，我都无爱食甜啊！啊，我都有血糖啊，我都无爱食甜啊。所以你有血糖，你嘛爱食甜，只是你唔通食伤甜呢。所以你有血糖的人，敢袂当食菱菇精，当然嘛会使。啊，你若无血糖的人，你得对阿君菱菇精来泡泡准地啉。你看，长期安尼身体咧拍底底，拄只我讲，咱身体有过多自由基，灵芝就是超强抗氧化剂啊，就是超强抗氧化的迄个能量素上好的物件。啊，你要甲你身体拉伤，好、哦，该清清出去，唔通哦，即拉伤，稳在咱的身体内底，造成慢性发炎，你家己更唔知。啊，哪来啰啰嗦嗦的时阵，甚至来生歹命的时阵，再来考一个没好啊，对不对？所以得你灵菇精。啊，再来加咱的雪梨旺落去，雪梨旺内底咱的 T 级 A C D 是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矿物质，这东西微量元素、矿物质是咱伫食食当中比较比较吸收比较难度较悬的，就是讲咱比较比较无法多去食着这物件，啊，所以咱更需要这物件，啊，唔只讲咱迄个雪梨旺内底。身体所需要营养成分，拢该传遍遍啦。所以你若讲我的这个血无够，无够饱，甚至我去验，吼，去哦，医生验，医生啊，你的血红素无正常哦，吼，无够我有诶无诶，吼，像这样子的话，医生讲啊，不然你要多补充铁剂啊，医生也跟你讲安尼啦，吼，你得补充铁剂啦。但是安尼啦，这铁剂你若是无加维生素 C 吼，不好吸收啦。我个人知吼，哟。啊，就不好吸收了啊，不好吸收，咱代谢袂出来，对身体嘛是算负担呢。所以，迄、那个黄康林博士讲，上好吸收的这个铁质就是二价铁，就是咱血里旺，二价铁是最好吸收的。咱个水性用泡的，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的。所以，你也要补充营养，搁要有这个抗氧化作用的这些能量食物，这两支拍底就是上舒适的。您听君的话，你若长期在吃，大家身体就是勇敢拉牛的。嘿，不是我讲，哎，家己起来做计一阿爸，我讲真正的。你若得你零高精吼，有咧泡有咧啉的，像阮今拢七十几岁啊，阮今拢八十几岁啊，啊，出门吼，拢搁互人吼，学了讲阮勇敢袂想拉牛的安尼啊，这是好话对不对？对啊。啊！我讲啊，真正有影啦，迄也袂白擦一啦，迄个啦健保卡吼，囥甲对倒去吼，得阁爱想一下呢，哎，真诶呢，啊，无得阁揣一下，啊，表示你真久无用啊，啊，无用健保卡是好事啊，对不对？哟，迄健保卡是看白用诶尔啦，迄含身份证阁无共啦，嘿啦，啊，所以足久无去白衣买诊所啊嘛， 安尼毋是好代志，毋使甲你放炮啊呢，对毋对？好啦，所以咧，林高精那是你讲搭配起好啦，逐工精神都做好，啊，做有体力，啊，身体变拢袂啰啰嗦嗦。我食食袂啰啰嗦嗦，都搁计得也无咧，对毋对？是啊。啊，所以林高精学你讲该当泡做伙，哎呦，你毋好分开啦，你甲拉拉做伙啦啊。林高精买较济，还是学历较济，还是林高精买少的，学历较少，啊，这都济少比例你家己调，你调出你家己拿，你家己爱啉的就好啊。啊，就是这两支会当拿做伙啉，爱知吼？你讲你食林高粉食了哪好？
1: 精神较好安尼啊，我灵芝加迄个雪梨旺泡做伙食，啊，人做咧讲，即几下太吃甜，我来个买来泡，泡泡诶，食起来精神足好诶哦。
0: 人，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啊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1: 较有体力，
0: 真正有差吼，
1: 个袂甜嘛。
0: 哦，啊就
2: 啊，你诶香菇精好食，我。动作得
0: 劲，动作得力跑吼。
2: 疫情什么吼，因大家注射拢有反应，我注射我，你问讲你是食什么，拢无发烧活动。我讲我食点精油膏粉。
0: 对啊，
2: 因大家拢发烧，
0: 因为你得拍了好啊，
2: 对啊，
0: 所以你咧主力反应袂像咱遐激烈啦。
2: 对啊对，因拢发烧好耳痛，我没感觉，因拢足奇怪，讲你是泡在什么茶啊？我讲我吃点精油膏粉呐。
0: 做我这样，你讲你连高分摕几组啊？
3: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3: 吼。哎，我拢搁甲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甲留两组。
0: 哦，我甲留两组。安尼对，我讲，你这包足侪人用的啦。
3: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个呀，顾机会啦。
0: 啊！对你讲，你讲你妈妈食咱得力的灵菇精，食个食个到十几岁开
4: 始
0: 哦。
4: 开始食，食个到十几岁等于。啊，现在来看换我传承嘞，太棒了。
0: 啊，我讲灵菇精食个个会传承呐。
4: 棒
0: 啊！啊，重点就是你看阿母食咱的灵菇精，食个身体介好，到十几岁去，迄真正足福气的呢。
4: 哦，嘿，走路你敢行呀？哈哈哈哈
0: 哈！体格个水，哎，体
4: 格个
0: 水哟。哎呦，哎呀！你看，昨天讲，我老母也食到九十几岁啊，现呢，我真甲传承落去啊，所以讲一代就传过一代，啊，真一诶，这个三代，哦，三代同堂的啦，哈，哦，来食咱的产品呢，阿公阿妈，哦，阿来，我囝媳妇，我即摆连阿孙也食惨了，哦，三代同堂的咧，可能食有够多的，四代同堂的，所以你来看，咱得力灵菇精。照顾咱乡亲的身体已经较紧啊，熬镜头算算五十二个年头啊，五十二个年头了呢，嘿，所以若不是真正把咱的身体会当撑起来、提起来就对，伊是咧穿安怎？要咱伫市场徛五十二档，啊，所以我们家讲林国正是阮得力公司的，得力公司的开机组，啊，雪莉旺是阮得力公司的开机嘛，雪莉旺我那边五十档啊。真差无几档啦，吼！所以讲，这两支拢历史悠久的得着，吼！所以讲，咱新乡亲的身体顾甲真啊勇敢，真好，一家口啊，大家安尼勇勇敢敢敢无事咯。唔得，因为这个啰嗦，迄个安怎样啊？吼！啊来安尼由头革命，啊，真正加开钱啦，心情个袂轻松啦，对不对？哈，好啦，食好勇敢啦，食好勇敢啦，啊，迄落食好好命啦，得力灵菇精啦。雪莉旺啦，陪恁继续搁甲行啦，吼、哦、好啊！林国精雪莉旺吼，咱今嘛就是八八节八七十组咧做优惠嘛。林国精咱一箱五罐四千块呢，啊雪莉旺嘛是箱五罐四千块呢，啊看你要买几箱，做你甲炖啊，咱炖健康哦，一年做一摆呢，妈怣怣啊，长要规年通天诶，遐买一组，无搭无杀，上无像咱咧啊，即讲五组已经捧起来啊啦。哥咧欢呼咧啦，迄个迄落，你来咧发结束吼，阮拢爱个个头客个甲阮欢呼两三组咧，嘿，对，啊，拄一年半冬一冬啊，炖起来。哦，你看你买遐济，你嘛是赚愈济咧。你讲我买遮济，啊，你敢无想讲我相对嘛赚足济呢？对无？一箱五罐是四千块尔，你赚一千个咧。啊，你买愈济，相对你嘛赚愈济呢？对无？上赢，恁赢，对无？无，我唔是咩，我讲送较赢面，恁较赢面啦。啊，所以得力公司一年才送一摆尔，啊， 啊，唔惊恁炖，唔惊恁碰啦，惊恁袂晓算咧啦。好，来，老要定岗要注文的，赶紧去到药房甲各位。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脉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济，唔免客气哦，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门个相亲老表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别特别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来可以味道哟。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才听一首日本歌吼，好，安尼咱即马来讲这个新闻。伊这吼一张相片是一个年轻妈妈po上网，啊，伊这张相片吼是，我先看形容一下啦吼，伊就是塞一只迄种的尼泊车，斜当坐，哦，迄尼泊车即马无这种类似像买当塞一挂人。六个熟个的啦，砍咱迄只粉红超跑要讲啊要讲，但是伊是登革型的，啊无砍过啊，啊迄就是专门咧塞一挂什么，我有捌看过人迄种咧卖凉水啊咧塞啊，好啊有看人塞囡仔，有人塞狗啊，无狗啊，塞囡仔较济，好、哦，对，类似像会当坐三小朋友迄个娃娃车啊，阿毛人讲叫露营推车啦，吼、哦。这三个小朋友，然后一个脱感哦，是一个年轻妈妈，这个妈妈很辣呢，穿一件低腰的热裤哦，低腰热裤就先看到肚脐啦，哦，啊低腰热裤搁穿，我、哦、低腰热裤短紧紧的，搁再来穿一件吼、哦，完了短紧紧的上衣，紧身的哦，短紧紧的。你看起来改成一种，那是什么呀？类似，我感觉还有点类似，像那你讲的什么？啊，我们说讲不出来啊。像咱那种那个，一个来，改成咱来家那种型的就对了。嘿呀，啊，即马都拢做安尼，啊，人个在身材水的人，啊，穿的，佮会穿钱的，啊，就穿个短紧紧的迄个热裤无。啊，穿一件吼，安尼话短紧紧的，诶，迄个上衣啊，紧身的，啊，所以讲，迄个肚脐甲腹肚皮这个所在吼，是露出来的嘛，用提个

0: 想到日本人不买单，你敢知啊？迄个大批的日本网友恶意留言狂酸，粗俗恶心，啥那粗俗恶心啊？意思就是讲哦，迄个做妈妈的人都不应该穿安尼啦。你看，因呢日本网友吼，拢是放在妈妈的穿着上，有人酸什么酸怎样呢？如果那个粗俗体现到这种程度，也真厉害。这就是诶，讲好听话，但是听是酸话了哈。好，阿哥有网友留言讲，看了真冷，真恶心呐、啊，不忍直视啊。哈，阿欧留言讲，如果我那是因老公啊，我绝对无都接受阮某穿安尼啦。好，阿哥有留言讲，囡呐。看起来上可怜呐、啊，其实不是咧秀囡仔啦，是这个妈妈咧秀伊的身材而已啦。阿毛人讲有穿甲无穿拢相像啦，囡仔看起来没有很开心呐、啊，开心的只有妈妈啦。反正留言的都是无好的就对啦。结果吼，咱台湾的女性。看这张相片，感觉和日本的女性感觉是不一样的。台湾的这个网友妈妈说 OK 啊，小孩 OK 啊，家人 OK 啊，妈妈本人也 OK 吗？也 OK 啊，那其他人有什么问题吗？说粗俗的人自己脑袋才肮脏啊，也有人说更奇怪，今天是肌肉没难吃裸身车体推着幼童车，恁敢会公安咯？恁敢会批判？恁袂嘛？啊，这个严重的那个性别双重标准嘛？啊，我生爸爸都无意见，啊，我生妈妈都意见，对吧？好，啊，个人讲，妈妈为着生囝，冒着生命的危险，敢讲连穿想要穿啥都无自由吗？我今日想穿啥穿啥，敢讲我连穿啥的自由都无吗？哎呦，日本跟台湾的女性看法是不相像的。安尼来看看，咱台湾的女性哦，对时代较会对呢。啊，这就是文化的问题啦。其实哦，迄个有人咧分析日本的选民文化，啊，这个日本的女人看这个妈妈穿安尼是偏向的较济。俄勒卡切，所以这吼讲嘛，点出的日本社会对女性有着极度压抑的框架啦，真的是受过日本在这个无，就是讲日本呐、啊，在什么所在，你拢应该爱有应该的样子啊，比如妈妈，你有妈妈样子啊，你25岁以上的女人，你得爱有25岁的样子啊。敢那无论啥物角色，拢有伊规定的模样啊！哦，真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女人家己嘛关伫个迄个框架内底，啊，所以袂爽别人为虾米会当这样自由，就是因就是人我讲从箍起来惯习啊，啊跳不出那个框架，所以自古以来。那个父权时代的威严，哈，就是拢甲女人，就是这个设定，就是爱安怎安怎安怎，啊，因个即嘛是个安怎安怎，安尼夹袂出来的啦，毕竟是安尼啦。啊，所以我就讲吼，那像我是足爱去日本啦，啊，日本介清气啦，但是吼，有一点我去日本吼，我感觉较无自由，我会克制啦。安怎讲？又去日本，你讲话吼，袂当伤大声啦。啊，我个大脑空灵，啊，所以我就时时提醒家己吼，讲话较细声嘞。啊，我个即个若看到好笑，听到好笑，我个笑个结果叫的人啊，好，我个笑个结果叫，我感觉开心的笑很重要啊。你不是笑开了吗？啊，不然连笑也不能大声啊，真正有影。你比如讲，我去日本吼看樱花，好啊，咱看到樱花的时阵，咱是欢喜嘛，足欢喜，因为咱遮无。有樱花，看是阿里山的樱花啦。但是阿里山樱花跟日本樱花佫无啥相像哩啦。 啊，所以咱头第一抓去日本的时阵，吼、哦，看到满开的时阵哦，哎呦，水伊就行个呢，腰瘦水的靠背水的就对啦，哎、欸，真正有够水的啦。啊，咱的金夫你知无？咱的看朋友吼，看到因为哦，够水的啦，够水，哎，咱的是这个啥？哎呦，够水的啦！我靠，那我遐水，啊，就是安尼。啊，我来讲哦，日本的女人是袂当像咱这放纵哦，咱。像阿君阿咧，恁今天嘛，感觉还好嘛，对不对？啊，不过日本的女人，因看到樱花足水哦，袂当像咱讲，哦，够水耶！啊，拍拍手。啊，咱拍到够有声呢，因要拍拍手嘛，不是不可以，但是因是拍无声。我正伫只吼咧做动作，恁也是无看呀，嘿啊！但是恁咧，因咧拍拍手，唔是像咱拍拍手这样，那恁咧拍手嘛是优雅哦。伊个正手倒手吼，是一定。就无做无白白啊，管咧拍，好是一半一半，就形成人个淑女咧拍手迄种优雅的样子。然后因讲因若看莲花足水，那是惊呼，因是轻呼，起来，啊手就个安尼，啊较拍无声，起来得死哟，就是安尼，啊恁就是当安尼，无像那个吼靠水诶，靠野外看到鬼呀。咱像咱咧，伊只只讲，而且个看到鬼呀，类似安尼啦。所以伊咧女人就是爱优雅啦。包括你讲个讲，伫个迄个捷运有诶无诶哈，大众运输上哈，他们尽量也不会说一交谈，甚至就是讲迄个声音拢袂当大声啦，就是这样子。啊，因就是，阿要讲开就是较紧啦。日本的女性就是较精啦，看即马少年辈有较 open 无啦，啊若无吼，较有岁拢是精的啦，拢是较精的啦，所以他们就觉得啊，你几岁都有几岁样子嘛，哦，你已经做妈妈，就算你是无年轻辣妈，年轻妈妈你也不应该穿这么辣，那但是咱感觉还好啊，对不对？系啊，啊你25岁去哩，你得爱带仔啊嘛。啊，所以什么角色就是什么几岁，你就是爱有什么角色的迄、那个行为就是爱，一个杀生公规照规定啊，照规定来的对啦，照规矩来的对啦，啊，所以讲龙说白掉的啦，哦，啊，咱台湾还 OK 啦，咱台湾还 OK， 咱台湾对这个女人的苛求没有那么的严格啦，所以你老爱庆幸你是生在台湾，你也生在迄个日本哦，可能啊，过来我。看丹顶看你白大声哦，不行。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在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七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曲《Namino Fuite》，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天都在讲到日本的女人跟台湾的女人，真的比较起来，当台湾女人还是真的比较自由了哈。因为因日本的传统观念吼，女性一旦你若升格为人母哈，你讲。我要做一个独立的女性，我告诉你，你这个权利往往是被母职，你就是你现在搞笑就是做老母哦，这嘛是职业哦，你会被你的母职诶强制给你覆盖，所以你要做一个好妈妈，你就是要低调，清查就是要破事，啊，搁爱对这家庭无私的奉献，你若展现着你的性感啦，吼性感啦，吸引目光啦，或者是过度关心自己外表哈。拢会红扣上你祖叔，你无够给帽啊的对啦，你自是你不称职的帽子。所以咱台湾的这女性网友讲啊，当女人就已经够辛苦了，当了妈妈还要承受加倍的外貌审判。再加上日本因嘛，这个极多要求讲几岁、什么身份、你该做什么代志、你要穿什么衫。所以你一旦老人跨界，比如讲，都像咱讲这生了三个妈妈。好，生个孩子的妈妈了，你个穿，你个穿个像青春辣妹风，当然因看起来干嘛就不懂哎，哈，袂看起的，会吐死安尼就对了。所以哦，即马，那伫咱台湾人是认为讲，咱也无影响人啊啦，你就出台我要穿啊啦，要阿加呢。只要我若无影响人，囡仔若健康家庭，若大家安尼欢欢喜喜，对不对哈？我做妈妈，我赶快有权利展现自信甲美丽，是安那得爱互老少诶，即个道德观的这个枷锁搞捆绑掉诶。所以台湾女人相对咱那比较还是自由多啊，真的是自由多了。你像真若伫咱台湾，若无啥物货啊，啊，如何好呢？啊，人都少年，啊，身材够好，生三个囝。秀一秀小孩子，秀一秀自己，有什么不 OK？ 我们就觉得很稀松平常啊。但是我看了之后，我说啊，如果今仔来是一个辣妈，杀这三个囡仔，不是辣妈，是辣妈吼。嘿，辣妈嘛，赶快是穿安尼时阵的娘娘吼。杀孙子出来散步，啊，我那穿个短裤裤，啊，我那是穿个了紧身衫，啊，露个肚子。如果他是阿妈的角色，可以吗？跟美容工 OK 啊。不应用人 OK 啊，跟我这种辣妈，哎啦，应该是咱老各有这个体格，各有这个面膜啊，哈，这个吃迄个防腐剂无哈，吃些防腐剂，看起来都是未老的，应该嘛 OK 啦，哦，应该嘛 OK 哈，还是另外认为不 OK， 其实良心讲，我感觉不一定爱老啦，吃到这个回来哈。咱来搞咱家己，咱家的姊妹啊吼，包括个五岁咱家阿母啊吼，还是在大姊吼，咱得算搁较侪岁，咱嘛爱搞咱的气场清出来，唔是讲凊彩摸摸的啦，嘛得讲我较闭扎就好啦吼，啊就出门啊，啊凊彩摸摸无，我穿只闭扎就好，我感觉应该吼，要善待自己，整起来。我真正意思是，唔像安尼穿甲像安拜金啊同款，爱把咱迄个气场、迄、那个气场给清出来。嘿，您感觉呢？好，好啦吼。哈，我食老也未打扮，啥国个？是啊，等我下来，我食老人啊也未打扮，我打扮你看，我穿我你看，哼，真正看了无点对不对？啊，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哦，你迄个气场甲清会出来啦。你身体也无健康，个穿较水也无路用啦。啊，佮我佮金丝丝，我穿少买了，我佮遐啦，遐大肯也是无路用啦，真的啦。身体爱健康，走路得有自信，自带锋芒啊！啊，走路得有风，好唔好？谢谢感谢。来说，现在这么是咪咪姐讲无帮头连耍，大家来约会我一下，滚嘞！来，阿滚，佮来改播一首歌啦哈。迄、那个手脚啊！你的明天哦，我看一看啦，还是等一下再给你播啦，好不好哈？好，安尼咱来听一首得得阿爸的话，郭台铭演唱的，今日爸爸节去听一首啊，好来，郭台铭演唱的歌曲。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对啦对啦，迄阿公啊，对只宝宝一大堆啦，什么咧抗氧化的物件啦，吼，啊什么咧，什么咧，蓝莓啦、紫葡萄啦、石榴啦，迄巧克力啦、绿茶啦、菠菜啦、紫甘蓝啦、番茄啦、核桃啦、奇异果啦，阿公咧宝宝遐啦，都无一项我爱食的啦，啊、你拢经常，好啦，这你啦是真正是歪嘴鸡经常吼，你得苹果精血你拢甲泡起来。哦、啊，佫有一种拢甲我讲，我食素食嘞，我会应该较清气哦，吼，不一定呢。啊，我无食肉，我拢食素呢。啊，我问你，啊，即马即素料足侪拢是用油来煎起来呢。诶，像车恁也无，啊，豆包迄无，你毋是油通通无嘞，拢煎起来。所以你讲啊，我无食肉，我会得比人较清气吼。啊，我迄、那个即个啥，即、這个身体较健康，不一定。爱看。你若定食迄个油炸塑料的吼，啊，重油快炒的青菜，爱去食甜含糖饮料，还是讲啊，食爱牵羹，爱食甜的吼含糖饮料的，我告诉你啊，就算你是转素的，你的胆固醇嘛是歹的啦，好，你的三酸甘油脂嘛是无正常的啦，你的体脂同款啦，也是迄个不足足的，所以咱就是。咱爱有肉，不是爱有油，所以咱的肉菜是爱在白的，不是油通通的，是不是？都不是要起来逼滴油，讲要爱较油的，对不？咱爱在白的，在白的。所以你人工精这只好物件，好你得甲泡，咱得让咱身体垃圾的清个清气，包括咱的血也清气。好，啊你讲啊血力旺。咱若去歪嘴鸡嘞，食袂完全嘞，抗氧化这物件好物件，你阁食袂上济个，啊！你互咱的血力旺来甲你照顾，内底铁质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含咱人工精拉拉做一伙，身体拉三清个出来，营养阁顾及袂到，啊！毋是一减二高崩啦，咁辛苦呢，对吧？所以这两支拍得就好。趁咱即马吼，拄我迄个爸爸姐霸气十足，人咧讲炫富炫富炫富是啥？炫富毋是炫迄个富有的富，父亲的富。即回人少年人发明的，话我讲下摆，好伊讲炫富啊，炫富，就是吼，讲拼讲，阮阿爸介勇敢啦，嘿，阮阿爸真身体阁介好嘞啦，安尼炫富哈、啊，来迄、那个，学历王林国精，凭阿爸福气，要来顾阿爸阿母，吼、啊，阿咱家己也顾健康，规家口啊，大家拢伊个身体健康。平安无事，大赚钱上好，对不对？是啊，啊无听人看，听人讲一句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对不对？嘿啊，所以厝的人拢爱大家健康，安尼咱的家庭才圆满呐，对不对？哈，好啊，所以来迄、那个爸爸节哦，嗯，咱的爸爸节那过差不多，我那要进入尾声啊呢，你那无碰无搞，无赶紧去碰来到，还是甲今夜搁咧倒，也搁咧踅。你在观望什么啊？哈、啊，这也不是在看股票，讲有起落、起落市的，好、哦，咱得甲看一个、看一个，讲啊，个看看伊迄、那个，是啥物介绍？咱来进场看谈，对不对？是哦。啊，不是讲得看起起落落、起落价，咱这得一年当固定，干那上一回尔，对不对？上八八节尔。啊，林哥正说了，往一箱五罐送一罐，啊，一箱四罐送一罐，一箱五罐四千块呢。啊，这唔加顿过。啊，你买愈侪，相对你嘛是赚愈侪，你敢有吃亏无呢？乡亲呐，要滴，要什么要滴，特别可能我很急哦，爱家己生活，你赚几罐滴遐。所以你买愈侪，相对你也是赚愈侪。所以健康要甲赚赚加，赚钱又赚健康，一减二苦，忙啦减辛苦。就是这时阵，爸爸节来买上的好哈，啊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人民做客店面老爹老家老阿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接广电去。多下乡那是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今天无啦。啊，今日甲药房好啦，不一定你去药房看啥，讲要人工精血，你一定有货哦。我是甲你讲坦白。
所以你爱甲发啊，药房个头家，伊较会下性命叫，你知影无？啊，无你个等家好个，伊叫无到，啊，一群人要客，佮客无到个，啊，搭一年一摆，等个机会又佮错失啦。啊，我着佮等一冬哦，等一冬我来讲啦，咱莫甲想一冬咧过足紧啦，啊，若要甲想一工一工咧过，感觉足恶啦，足奇怪吼，对啦。所以来，迄、那个穿衫机会千万难错过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啊，来看阿坤，啊，我无倒去药房，我行动不便呢。马金，你电话甲卡来。啊，我开你大名电话，住址写好详细，啊，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今日个乡亲那边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要直播来转刷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好来，啊，阮要来开放口音啦哦，要听歌，要点唱诶，即马来电话更加卡入来啊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哦，这个阿秀啊，拄啊拄九点吼，歌拄啊播落去呢，就开始卡较紧啦。你催婚呢啦？啊，阿秀啊，你催婚呢啦？啊，你唔得听我，你唔得听，你唔得听我指令。
1: 哎，
0: 你唔得听我指令。啊！呾哭哭卡，啊！我毋着嘴用落来，我要安怎甲你食？哟！啊！你卡甲小气，我踮要看你伫卡伫卡，我嘛歹势。但是我无广告，阁袂使。嘿，我互头家是头路咧。哟！好啊，来，你要听啥物歌咯？
1: 听母仔两姊妹。
0: 哦，你点歌有够凶咧！你足恐怖，你敢知影？母仔两姊妹呢？
1: 来啊！
0: 惊死！恁人是学字的吼？
1: 哦，
0: 别讲。啊，今仔较着点歌较响的啦。好 ，OK， 好，再给安排哈，谢谢。喂，你好啊，坤来坐，你好。
2: 喂，你好啊，听问者啊，你这个维他干的油台做哪算？
0: 维他干无油台，写你一个情形嘛，无油台。
2: 啊，火力饼是有啦。
0: 有。
2: 啊，可以，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喂，你好啊，坤来坐，你好。
3: 阿坤。
0: 喂。
3: 喂。
4: 有。
0: 啊。
3: 受惊。
0: 手脚哦，啊！你的歌还袂甲你行完呢呢，
3: 无紧，
0: 小等下卡甲你行哈。
3: 互你欠来，
0: 我甲你讲，你今仔日若要甲我点，会当甲我点一首呢。
3: 小欠哦，米奈正等王小虎。
0: 啊！你要我唱呢？
3: 互你唱啊！
0: 哦，米奈正等哦，好，啊！你今仔就甲你行啊。
3: 哎、哦欸，这首歌有适合你的声呢，我才刚点的呢。
0: 哈哈，啊！先等下我来唱哈。
3: 咱两个手歌有病哦。
0: 有呀有呀，哦，等等努力啦哦。
3: 我跟你说，没耐性等。
0: 等一下还他、哦、，OK， 好，谢谢谢谢呵。
3: 阿摩卡，老板帅嘞。
0: 老你爷呀，老板帅，在这呢。二来紫薇姐，你二紫薇。我魏美啦，玉梅，嘿，玉梅。
5: 你也在。
0: 啊，你的老祖改造六届嘛哈。
5: 啊，对。
0: 嗯。
5: 你够牛
0: 牛啦！
5: 哦，恁这大家拢做个讲话呢，很有内涵呢。
0: 我还阁规身躯死了了，剩一支嘴还阁叮当，嘴唇皮还阁
5: 当。啊，那安尼就足好啊！
0: 哎、欸，这嘴唇皮就是还阁会当的，这支嘴还袂死的。
5: 哦，
0: 来呀、啊，你要听啥？
5: 我这个穿小号的纯正曲，
0: 纯正曲哦，我现在就要纯正曲。啊，你要穿小号的呀？
5: 嘿，
0: 我现在要穿小号的哈。
5: 啊，无
0: 等等，我未写好个呀，好
5: 啊，
0: 迄个药梅啦，哈，药梅
5: 干啦，
0: 哦，你有食啦，哈，
5: 对
0: ，OK， 好，
5: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喂，你好。哟，人嘞？
6: 喂。
0: 喂，你好。
6: 你阿坤哟。
0: 嘿，你好。
6: 我要点一条《刻伤魂》。
0: 刻伤魂呐。
6: 哎，谢怡君的。
0: 刻伤魂，谢怡君的哦。
6: 嗯。
0: 好，啊，你什么名？
6: 我叫阿华。
0: 阿华，你在对？
6: 我在客家。
0: 客家。
6: 嗯。
0: 好，阿你给安排哈，
6: 谢谢。
0: 好，拜拜。紫薇姐你好。
7: 哎，阿坤啊。
0: 好。
7: 今天来爸爸拢父亲节快乐啊！大家拢嘛是过父亲节，拢过了拢大家拢快乐啊，过这个节啦。
0: 好啦，大家快乐。
7: 我很喜欢吼，男士们吼穿黄色的很亮丽。所以哈、哦，阿坤，你今天来唱《情人的黄衬衫》。
0: 情人的黄衬衫啊，
7: 嘿，
0: 你爱看？
7: 因为黄色很亮丽，男士
0: 你爱看查甫人穿，你爱看查甫人穿黄色的衬衫哦。
7: 对，黄色衬衫好漂亮，好不是漂亮了，好帅气啊！啊，也很亮丽啊。
0: 哦 ，OK，
7: 谢谢啊，阿坤，新年好，大家好啊，
0: 好，
7: 谢谢，
0: 好，谢谢。喂，你好，阿坤大姐，你好。
8: 哎，阿坤你好。
0: 哎，你好。
8: 阿公，我点炸面的好，
0: 炸面的好，
8: 嘿，
0: 炸面的好。昨夜的雨吗？
8: 嘿，叫大夜哦。
0: 啊，那个夜是夜晚的夜，还是迄个明？那个
8: 昨，哎，我那在咸的昨夜啊，昨晚我嘛唔知影。
0: 上桥的哈，
8: 上桥的讲一个叫做什么立龙哦，啥？
0: 昨夜的雨。
8: 鱼，
0: 好，我来找卖呀哈。
8: 好，谢谢
0: 啊。你什么名？你什么名？
8: 我迄个燕巢的巴拉色。
0: 你咧种巴拉的哦？
8: 嘿，对。
0: 巴拉色哦。
8: 嘿。
0: 哦，燕巢的巴拉都有名诶。
8: 嘿啊，好食啊。
0: 好食啊，嘿。哎，牛奶巴拉，我伫恁遐出来吼。
8: 嘿， 哎，对对对，无唔对，
0: 是吼、
8: 哦，嗯，
0: 燕巢。诶，本来都好食个，好 ，OK，
8: 好，好，谢谢啊，
0: 阿姐在赚钱啊，好，
8: 谢谢，拜拜，
0: 再见。喂，你好，嗨，你好，我阿君，
4: 阿君，
0: 诶，
4: 我三明区，
0: 嘿，
4: 我要甲你点一条青春欠起来藏，
0: 青春
4: 欠起来藏，
0: 欠起来藏哦，
4: 诶，
0: 欠是倒一欠，
4: 诶，迄个钱，
0: 钱呐，哈，
4: 诶，
0: 青春欠开垦，啊！你三明区安那称呼？
4: 阿周，
0: 阿周哦，
4: 嘿，
0: 阿周，
4: 我之前有甲你
0: 有啦，
4: 讲过，
0: 我感觉你有卡，你有捌卡入来对，对，
4: 嗯，
0: 好，阿周啦，哈，
4: 好
0: ，OK， 好
4: ，OK，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
9: 我要点歌，
0: 来什么歌？
9: 冰点，
0: 哈，
9: 冰点，
0: 哦，冰点呐，
9: 嘿，
0: 你住宜兰的徐大姐哦，
9: 嘿，
0: 好，安排哈，
9: 好
0: ，OK。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好，来，要听歌的，哈咪也要把握时间哦。徐大姐，喂，你好啊，君你好，
10: 你好，
0: 哎、欸，你好，
10: 小姐你好，
0: 你好，
10: 呵呵，给小骗子。
0: 你几鬼几怪的你？
10: 咱两个哦，出四道的日本可能会起破病哦。
0: 也有人有烧酒吼出来，
10: 有气氛咯。
0: 也有烧酒吼出来。
10: 我想说你讲安尼死啊，咱两个在台湾，咱日本他破病呀。
0: 有有。
10: 哎，第一首那个红百惠的哈，那也叫你干。
0: 那会这么干吗、
10: 欸、他好会唱歌、哦、可是这三十九岁就肝病去世了。
0: 那会这么干吗？
10: 干
0: 红百惠唱的哦，
10: 嗯，好好听哦，他豆沙很有名嘛，
0: 嗯
10: 啊，可是这首歌很少放啊，可是很好听。
0: 好 OK，
10: 好啦，
0: 我来找找看、
10: 啊、加油啦，
0: 好，你也加油啦，再见。好，吴庆耀先生，你今天怎么有空？我要拨下去。喂，你好，你好，喂
11: 喂，
0: 来坐啦。
11: 阿君你好，好久不见。
0: 你哪位啊？
11: 哪位啊？
0: 哎、欸，你哪位啊？
11: 我东港黄小姐。
0: 东港黄小姐哦、喔，哎、欸
11: 啊，
0: 你好，你好，嘿。
11: 哎呀，真久无靠你啊！
0: 好久没跟你干到了啦，哎呐。
11: 对啊，
0: 你今日真乖哩，嗯
11: 嗯，哎呀，在问我啦，
0: 啊，你不听歌、哦？
11: 我听迄、那个今夜又搁想起你，
0: 今夜又搁想起你哦，
11: 嘿，
0: 又搁想起你，好 ，OK， 好，
11: 谢谢你，
0: 再安排哈，嗯，来接头，
11: 拜拜，
0: 拜拜，喂，你好。
12: 哟，
0: 来坐啦！
12: 哈哈哈哈哈！我讲
0: 你啥？你刘太太呢？嘿
12: 啦！
0: 刘太太，你今天要出去拍？
12: 无啦，要拍你哦！
0: 啊，
12: 要拍你！
0: 靠腰，咱拢无的，够啥意思嘞？
12: 有无？安尼较好。
0: 啊，啊拢无的，假死拢相像啊，较有趣味。
12: 嗯，安尼较好呢，敢知影？安尼较有感情啦。
0: 你今日要听苏木的声音呢，我就给斩落去啊！我讲哦。
12: 哦，无，我就用男子汉好啊。
0: 男子汉呢？好。我特讲你个苏木的声音。
12: 哈哈哈！我买许个奖杯，提六多呢。
0: 真的啊！啊你
12: 啊，搁许个粉。
0: 哦，啊，唔着，拄咱开始八八节开始赠送，你着去起啊？
12: 嘿咯！
0: 啊，你两个真客六组嘞哦！吼，啊你啊你有够搞的咧！
12: 两组，又个分。
0: 哦，啊，两个分两组，两个真六组了着。
12: 个要来咩哦？
0: 哦，这是算讲。
12: 咩 Q 天？
0: 哦，这算。哦，啊，我了解啦，你这先算前菜尔啦。
12: 嘿，
0: 前菜啦，哈！哎，后边要个约个啦，嗯。
12: 要
0: 身
12: 体健康啊！
0: 啊，像你笑声，甲啥物人敢讲你无健康？你咧笑拢嘎嘎叫，你敢知影？你身体是用的人，才会笑这个声呢？对啊。听到
12: 你笑才会爽啊！
0: 是真啊假？
12: 真的啊！
0: 你都欺骗我的感情咧！
12: 我爱你爱假哦！
0: 你欺骗我的感情咧！你敢有真正咧爱我？嘴唇皮啊爱你啊！哎呀！
12: 爱你无后悔啦，跟你讲啊！
0: 想要死啦！ 你哎、欸，啊你连高精食了安怎啦？除了你真淡定吼，足有那笑笑声比人较大声呢。啊，你阁有啥物感觉啊？
12: 较袂感冒啦。
0: 啊，较用啦。你健保卡完啦，足久无咧用啊吼。
12: 系啊系啊。
0: 是吼。嘿呀、啊，跟我同款呐！
12: 啊，大家听你，都听到怣去啊！
0: 我即摆健保，我即摆健保卡都拢迄落回诊的时阵无好用到的。
12: 嗯，我咩
0: 啊？哎呀，
12: 你那袂歹啊，你啊！
0: 啊，我都爱去回诊三个月一摆。
12: 哦。
0: 哎呀，啊那迄落紫紫的，迄半当一摆啦，有啦。
12: 哦哦哦。
0: 啊，所以讲拢介好啦，然后医生拢耳朵讲袂歹啦。哎、欸，就安，就爱讲，咱就一底底拍了有好无？破病人啊，迄个医生学了咱好，对不对？嘿呀、啊，你像人爱开刀开的，迄我惊到要死啦！啊，我今安尼吼，六三个月也是半当去，互医生看一摆，医生讲，嗯，很好，迄拢叫做眼窦炎啦，无得啥物迄个电脑断层啦，吼，哎，电脑断层这无错，这那即摆啊，电脑断层对，啊，无得做迄个超音波啦。那边啊，照起来吼，哦，佮减肥啦，抽起来，医生拢讲足水啦。
12: 哦，
0: 得安，
12: 你好呀，
0: 好唔？哎呀，
12: 一百分。
0: 哦，安尼好啦，哈哈，底拍了好啦。OK， 好啦，安尼你啊继续接着用啊哈。好，谢谢。好，
12: 你慢用。
0: 好 ，OK， 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
13: 喂。
0: 喂，阿
13: 君。
0: 哦。哦。哦。
13: 啊，今日风台天袂晓困呢啦！
0: 遐你也黑啊，咱这是风台里啦。人个风，人个风台是对，你着北部到北部遐过，哟。
13: 讲偌早，出偌早。
0: 无啦，啊，人台中以北吼，山区会落较大，叫人较卖去山区的。
13: 哦。
0: 晓啦，啊，咱南部也无风无摇，啊，嘛同款热到要害伊个。
13: 人家是父亲节呢。
0: 父亲节无嘞。
13: 对啊，
0: 你今仔因阿要传你哪去食什么好料的？
13: 较是我传啦。
0: 啊，无上啊。
13: 我嘛当然是早起看啊。
0: 早起哦，啊你平日哪个福气呢吼？
13: 你冇出在外口食，侬要怎个伫厝食啦？啊，大家坐坐安尼啦。
0: 哦，安尼哦，要怎个伫厝食哦？
13: 会啦。
0: 拢家己煮安尼哦。
13: 阮只早起当个外食，你知影唔知
0: 啊？啊，拢家己煮安尼哦。
13: 来煮啊。
0: 嗯，我今仔买家己煮呢。我即马吼无阿母吼，
13: 无阿爸，
0: 我无阿爸啦，阿母伫迄阵拢阿母咧煮啦，啊即马阿母也无伫啊啦，即马吼我还身兼父子、身兼母子啦，拢我咧煮啦。
13: 哦啊诶，那看着你足好呢。
0: 晓啦，啊我小弟小妹有当时啊讲啊外口食个足鲜的啦，啊结果一句话尔，我着爱来买菜煮饭食啦。
13: 你安尼六十岁啊，安尼长得又安尼足好个。
0: 你唔知影啊？你看我今日要趁钱了，我那做个主角，我来讲。
13: 拢少人，拢成本安尼啦。我今日去教会，也唔是只感觉爱哭。
0: 得点。
13: 十外岁啊，我今日七十四岁啊。
0: 都安有。啊，你今日要听啥？
13: 加播一条了，一首轻唱诶，《家人好》。
0: 家人好。
13: 哎呀，
0: 这首歌好听呢。
13: 好听。我就是你讲我听到。
0: 好，好，杨美龙小姐，好 ，OK， 给你安排哈。好，好，好，拜拜。啊，你要搁点歌无啊？啊，要点的还没进入来呢。无，我得收收来听歌呢。啊，我听歌，你搁点，我就无让你点嘛哦。紧哦，来哦，要听歌来，别客气啦，给点落去啦。啊，你要点听的，今天应该是排袂到啊。后礼拜一，恁要点来听，我就是拢随条甲恁播。啊，你若讲啊，今日要我点唱的，啊，我今日就甲恁唱，因为唱的有声呐，哈。哎，你好。
14: 哎，你好。哎，你好。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14: 哎，时来运转。
0: 时来运转。好，啊，你什么名？多少岁？
14: 我洪山吴家。
0: 洪山好。啊，你安怎称呼？
14: 林
0: 小姐，欸，林小姐，你头头第一摆去买点歌呢？
14: 对啊，啊，不过我拢，你若卖啥，我拢买啥，我公司拢做伙买呢。
0: 哦，啊，我唔知影，我一个四中的听众，等默默的支持我呢。
14: 对啊，好久了，以前在那个什么山东那个，我们还去看你呢。
0: 是哦。
14: 哎
0: 呀、啊，
14: 那个不保得忘啊！对啦，刚开幕的时候，
0: 啊，你真无看到我啊！你讲，哎呦，要死我啊！骨那阵看到珊珊啊，真开，加足有吧？我是无足大块啊，但是吼， 真正有肥起来啦。
15: 有啊，好啊，嗯，这样比较卖心酸。
0: 你唔知年纪那些多惨不忍睹呢。
15: 还好啦，你们都 很漂亮啦。
0: 我大概跟文熙老师讲，惨不忍睹，又讲你不要形容的那么夸张好不好？
15: 我们也是啊，文熙哎，你跟差不多啊。
0: 是哦。
15: 哎呀，
0: 阿刘给安排哈。
15: 好，谢
0: 谢，那就得好，拜拜。
15: 拜拜。
0: 喂，你好，我阿君，你好。
16: 阿君，
0: 喂。点
16: 一滴瓜嘞？
0: 好啊，你讲啊。
16: 我唔敢跟你点一滴啊。
0: 迄、那个石头哪会烂一手啊？
16: 哎呀，我无要给点一点，
0: 给我嘞哦，
16: 歹势啊！
0: 来，阿妹给你啥？嗯，
16: 给蜗牛客啦。
0: 哦，蜗牛客哈。
16: 如果我一挂有高精噶，来你玩挂六组。
0: 哦，你来来练高精挂几组？
16: 六组啊！
0: 阿姐，你话六组？
16: 六组啊！
0: 阿娘，我打开十二组啊呢。
16: 啊，迄个啥？迄个。心中迄吼，我本来是无咧食，
0: 嘿，
16: 啊唔过吼，
0: 你爱食，
16: 惊着咯吼，拢安尼。
0: 因为你真咧讲话，我就感觉你着爱喘啊。
16: 嘿啦，
0: 这舌头袂骗人咧。
16: 会喘啊。
0: 嗯，所以你 Q 爱充电脑，嘿。
16: 有啊。
0: 啊，你即回 Q 买有着无？
16: 啊？
0: 你 Q 买有着无？你食？
16: 有啊。
0: 吼、哦，我看你要买三组
16: 啊啦。有啊，我买两组啊。
0: 好啦，啊你若要结束遐吼。你喊你过去甲吩咐两组
16: 啊
0: 啦！
16: 啊，
0: 你这爱登记者，
16: 情形无关啦。
0: 好，
16: 啊，你赞。啊，关两关啦。
0: 好啦。
16: 哦，啊，我想讲哦，
0: 啊，你拢欠钱咧，顾健康咧，你较会遐巧
16: 啊。对啊。
0: 啊。
16: 对啊。
0: 迄话吼，欠钱唔知欠咩货，我看无呢。啊，身体唔顾呢，啊，唔知要欠何相呢？
16: 无啊，啊那死死去啊！
0: 啊，要欠何囝吼？欠，就是讲啊，要欠何囝？啊，欠的较好囝不好，还是何囝来冤家？看来问谈是唔知什么意思，我嘛看无。
16: 啊，那无，死死要要牙打未死。
0: 啊，得点。啊，放伤济，因着去冤家嘞呢？唔是安尼呢？哦。
16: 是啊。分袂平咯，免分袂平咯。
0: 算唔知，得安唔？哦。
16: 好。啊，我咧想讲，我食迄 Q 花吼，我拢配这种茶尔，安尼会使袂？
0: 我你着 Q 吼，林哥正说你话奶奶泡泡甲配 Q 啦。
16: 啊，唔过我迄落呢，我。
0: 哈。
16: 迄落。情形甲迄落，肝拢食空白呢。
0: 好啊，嘛是会使啊。你着林国清说着王泡泡空白甲食，为他感觉情形啊。啊，你搁歇一下食饭饱的时阵，咱再过来甲食 Q 啊，安尼就好啊。
16: 哦，安尼哦。
0: 有。
16: 啊配有哪配林国清啊？
0: 嗯，安尼对。啊，林国清着免着照三顿啉啦，照三顿林国清血量是药啊，你着装做茶来啉着对啊。你要甲配也好，啊嘴搭甲啉嘛好啦。
16: 对，我拢迄落，我拢用迄落用白茶，食食迄落金钟
0: 的啦。对啦，我看你吼，敢那即马讲的敢那会喘安尼尔，不过我感觉你应该啦，去红检查，你应该数据拢会较水啦。
16: 哦。
0: 嘿，你敢那即个碰不啊？我看你讲话小快了，哎，敢那会安尼小快喘起来。
16: 这种讲啊，搁咧
0: 扫
16: 啊。
0: 哦，搁咧扫吼。好啦，够好啦。咱吼食老唔通黄人，尤其身体黄人是足可怜的，对不对哈？啊，你足巧的啦，甲你鼓励啦，好，赞。
16: 好啦，
0: 好 ，OK， 好。
16: 啊，迄落呢？
0: 啊啦，
16: 黄牛街呢？
0: 好啦，啊，你啥物名？你讲你住伫？
16: 中雅光摩。
0: 你陈太太吼？
16: 陈
0: 哦，陈妈妈吼？陈妈妈，陈太太。
16: 啊，会使，现在
0: 我改叫陈妈妈较亲切哈。好 ，OK， 好，好，以上广告，谢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7: 喂。
0: 哎。
17: 我过来啦啦！
0: 刘美龙，你做小阿姨啊？
17: 是啦。
0: 你要你一天是要考几遍啊？
17: 我头要叫考
0: 的。你头要创啊？要一而且我认认咖啡呢。
17: 好啊，你唔敢唔？
0: 安那啦？
17: 哎，你小姑娘嘞？
0: 啥会啦？
17: 你若会讲，你甲背一只小姑娘的歌来，就问下唱的啦。房间啊来。
0: 什么房间啊来？是无啦？哎，阿文哥来房间啊来。
17: 哎呀，阿姨讲，
0: 阿舅舅阿文哥房间啊来啦！
17: 哎呀，哎，我听上去，我讲在做新鲜的。
0: 房间啊来，哎，房间啊来，
17: 哎，对，
0: 放金的放大家放落来呀，啊汤啥汤可要创啥代，啊小等的你就知。哇，我还个本事足斯文的，拢可能你传家拢变歹去，唔知，晓啦。
17: 我甲你讲。嗯，你
0: 别
17: 你
0: 有
17: 啦
0: 无？嗯，
17: 你
0: 去讲话，
17: 大家话听咧，我听下，三姐
0: 个泡泡泡泡泡啊。好了 ，OK 啦。然后我今日收电
17: 啦。
0: 好哩，好哩，好哩 ，OK， 好，拜拜，再见，好，拜拜。来，陈先生，那林木陈先生你好。
18: 姑娘你好。
0: 哎，你好。
18: 哎，行，哎，连个整个卡都，当时配啥货来泡个茶？
0: 对啊，你像我收电个卡泡来，你我无。嘿，阿咪啊，太得个，阿咪啊，你叫啥
18: 东？对哇、啊，
0: 去打得个你妈啦，嘿，
18: 对哇、啊，
0: 有啦，
18: 一个所借的地，几千块钱你都个泡泡的很。
0: 我要来访问你呢，你上你几岁？
18: 我
0: 嘿，我因为我是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我是安那要对先几岁甲你问，就是我感觉你咧讲话淡定，要是有力。
18: 我三十三年出个，共三十三岁，
0: 我都三十三岁，都做三十三岁。安了喂，安那哩，哦，我跟阮爸差不多啊，阮，哎、欸、对啊，你想样诶吼？
18: 想旧诶啊？
0: 想旧诶哦，对啦，啊你八十有啊啦，啊，
18: 82啊，83啦。
0: 安了喂，安了喂，安了喂，你讲话你淡定偌有力，你敢知影？我真正崇，甲你崇拜诶啦。哦，你是讲话真正，你淡定就有力，你无像八十几岁人像少年家诶声头呢。
18: 我在时啊，拢差不多四点就起来啊，五点就出去运动啊，
0: 安尼伊啦，
18: 运动到八点我才回来啊。
0: 哦，安尼啊喂，哎，真正要像你保养个安尼条件就简单呢。
18: 八点我回来哈，我一锅700cc的茶我已经吃了啊。
0: 哦，安尼吼，啊你连高精血你我是吹打得个啉得滴啦，你话拢泡便便安尼啦吼。
18: 哎，啊不能泡结果啊你呢？
0: 哦，安尼吼。
18: 啊！你运动泡温温那去的，那运动那啉吗？
0: 哦，你用泡林高精血，你往去运动哦。
18: 系啊。
0: 哦，啊，透早安尼那运动那啉下，都安尼啉要到700cc哦。
18: 啊，咱人食茶吼，
0: 对对，
18: 未使，未使等个水打打来食。
0: 对对对，拄着就来啉两茶水
18: 啊。就好啉吗？
0: 对对对对对，啊，就收着就甲顺两嘴啊，顺两嘴嘛好，对不对吼？晓啦。
18: 啊，啉落安尼伊就汗就流出来啊。
0: 对啦。哦，
18: 啊，咱人茶都三通上好尔，
0: 有，
18: 哦，肝放尿，
0: 对，安尼吼，这个叫新陈代谢，
18: 对哇，
0: 啊，你新陈呐代谢，你新陈代谢呐好，人较袂啰嗦，对吧？
18: 对
0: 吧，哦，无怪你进步长
18: 多
0: 啊！啊，甲你心神加好，拍拍手哈，放烟火哈，好，继续保持落去 ，OK， 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好啊啦，我要来听歌啦。我要垫一个音乐哈，我先垫一个音乐嘞，因为我找歌要听。哎，牛奶不知道第几了哈，牛奶。嘿，门内遐尼长，无啦，米啦，米内遐尼长啦，啊，米内遐尼长，等我一下哈。我看咱先来吼，听一首啊歌较有影啦，嘿，听一首啊歌嘞哈。啊，迄、那个，别说你，我再来吹歌啦。我安尼我足紧张的呢。啊，牛奶今天也唔早滴出无牛奶，好啦，一打可啊啥。

好啊，好啊，好啊，吼、哦，我赶紧嘞，迄个一分一秒都爱，迄个包阿婆，无手袂完啊。来，迄、那个米来遐尼长啊哈。OK， 咱对一首，这是上点的，我看嘛。嗯，啊，秀娇啦，秀娇点的，好来，阿坤来唱下，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为什么牛奶
1: 牛奶欢迎开开林书伟书路伟
0: 哈茶无此歌啊牛奶啊你看我唱不对我49390哦看看嘛49390茶无此歌呢58515茶无此歌呢吃啦牛奶你这是怎样好啦啊不然先把行这首我主本是要唱完 OK 好啊亲人的黄衬衫3029 OK 来好嘞

0: 谢谢阿里阿多，哎，咱大遮赢，陈妈妈哦，你今仔这首鸳鸯曲哦，唱不到了，唱不到了啊，唱不到你，乖乖的哈，你较乖的，搁个等等后礼拜啦，我才甲你唱哈，好吗？好 ，OK， 啊，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得得力的林哥，请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冠亚维他跟得力经营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基啊，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现在的节目以后，那是买专门商品，那是讲阿公我嘛要来参加你的爸爸节优惠活动，啊，我新朋友我唔知有帮几多呢？加卡咱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十四点钟拢有专人来接听，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再见。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去打开 IB 的领先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大家出捧阿购互联助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大家收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嗨，来哦，今天8月8号啦，
0: 父亲节哦，
1: 对啊，我昨在网路看一个中国的爸爸，中国的爸爸，呵呵呵哦，在那里发牢骚 complain 哦，欸，我是没办法把他的说的内容整个都转达出来，念到一篇热热腾，意思就是在抱怨说，哦，妈妈节，母亲节，一礼拜前就这样，放烟火放鞭炮，爸爸节，哎呀，跟他前一天都还点睛点睛，了不起的，顶多就收到一个讯息说，哦，爸爸节快乐。一共一样哦，这一位中国爸爸一共建议以后爸爸节就安排在母亲节的隔天啊那样。
0: 所以父亲节就是 出来付钱的，
1: 啊。一共一样爸爸节就该得母亲节哦，给刚啊那
0: 样。资本哦，资本比较喜欢 女性，啊，因为女性比较花钱在。比较容易花钱，男性就是比较理性嘛，男性那个直播生活蛮简单，你要买什么买什么，而且男生花每分钱会比较是仔细去思考，所以资本没办法去撬动男性的钱包，所以比较撬动好女性的钱包啊，女性的钱包撬动了，男性就自然就会把钱给父亲了。
1: 所以说，把爸爸节呢就改在妈妈节的隔天，一共这样起码。哦，就喝酒，一共起码还有母亲节的剩菜可以吃。
0: 哦，我觉得就改成父亲母亲一起庆祝就好了，啊，就父母亲节这样就好，对不对？哦，反正爸爸都是要父亲的啊，一条的哈，处理一本的好啊，对不？文哥啊，今年个处理两本，
1: 讲个足可怜的，伊讲。哦，安排伫母亲节过工，起码啊有妈妈节剩菜可以吃。伊讲啊无吼，啊，其实每一年爸爸节真的是吼，了不起的是一个简讯祝福，讲啊爸爸节快乐，啊妈妈节的拢哦，一礼拜前就底下咧放烟火、放鞭炮啊吼。
0: 爸爸节其实就爸爸节很简单，就放爸爸的假一天哦，不用付钱哦，然后也不用再带小孩啊，也不用听这个。妈妈在那边啰里啰嗦，让她出去一天放风一天，做自己的事情。
1: 爸爸不是每天都在放风吗？
0: 没有啦，那很辛苦，好不好？
1: 好了，辛苦辛苦。那那
0: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就很像，就是那现代男性的困境，对不对？做什么都不对，讲什么都也都不对，所以你看那个中国爸爸才会看不练嘛。
1: 哦，一点足济哦，
0: 所以那个才是真正的。
1: 听起来讲啊，还真的是有道理的。
0: 因为资本不喜欢男性，因为男性不太会花大钱，这个才是真实的话。
1: 好，所以
0: 你看，你比如说广告啊、行销啦，还是讲设计哦，其实都是哦，又个中国嘛，现在中国现在很严重，有人就分析说，中国现在营销号嘛，就是都打资本啊，要鼓励你是一个独立自主女性，你要怎样，你就要花很多这个费用去变成那样的女性啊，但是。后面在花钱的人不是爸爸，不然就是老公。
1: 有啦，我都啊看到吼，你讲的马上吼拢造出来吼，伊讲，有一间大饭店啦吼，这咱是做资料讲的，不是咧迄落吼，有一间大饭店讲好了，爸爸节吼，你只要出示你的身份证吼，你的身份证字号上面如果有八的话吼，八这个号码越多的话，优惠的力度就越大吼，重点就是爱去因一间饭店用餐，爸爸节吼，身份证出来吼，如果可能一个八就打八折，两个八就打对折，三个八哈的，反正八越多就哦，就优惠的力度就越大，安尼得对啊，哈，好啦，
0: 还是爸爸付钱呢，啊，对不对？这个才是。
1: 没啦，囝爱付钱啦，囝讲哦，爸爸我付钱啊，小孩还小的，
0: 小孩还小，全家出去这样，还是爸爸付钱呗？
1: 来定啊，现在妈妈足侪拢啊，妈妈嘛咧付钱的嘛，有啦， 来，今天我们就祝所有的、爸爸、为人负责、
0: 欸、不管是新手爸
1: 不要只讲爸爸节快乐啦，因为干嘛讲这些
0: 哦？没有了，我觉得不要说快乐，就爸爸、天下爸辛苦了啦。我干嘛哦？男的台就是男，尤其是台湾的男性、比较、比较沉默、不会把自己平常哦这种家己的不管你外面的工作上啦，吼、还是讲挫折啦，把这种情绪给带回家、我就绝大多数的因为我们每天看新闻，有时候看到都是一些冰山的一角嘛，好像、家暴能干嘛？可是我相信，在台湾绝大多数的这个父亲都是这样子，爱家顾家，然后把自己的这工作往苦里肚里吞，然后回家也是希望能够给家人不管是老婆小孩一个完整啊，一个开心的家庭。所以，爸父亲节不用快乐，父亲节辛苦了，你们平时的打拼今天真的是辛苦了好好的放松一下不用也不用去吃什么什么，就让他静一静男人有时候就是去静一静去外面这样子跟三五好友讲讲屁话，讲讲干话，其实就是男生最快乐的事情。
1: 好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你可以你可以去做你喜欢做的事
0: 对然后所以就是说为什么男生有时候男性困境上我在外面打拼赚钱拿钱回家好像就是很应该
1: 就我今天全家人就陪着爸爸，爸爸想要做什么，今天由他做主。爸爸喜欢钓鱼，你们全家陪他钓鱼。
0: 爸爸说爸爸你不要来吵我就好了。
1: 爸爸喜欢去马杀鸡一下那你就跟爸爸，我跟你出钱，你去麻一下。
0: 爸爸要跟爸爸的朋友们去外面喝两杯
1: 去吧去吧去吧来所以
0: 天下的爸爸辛苦了
1: 辛苦了
0: 尤其是那种上有老然后下有小了小又不是真的很小。你如果说一起买可怜齁各种各种齁各种青春期叛逆的期齁又在花钱又叛逆的时候真的爸爸真的也是蛮辛苦的。如果跟以这个年纪的爸爸齁可能上面的父母的年纪也大了，可能身体有些状况，平常时候他们也是需要去照顾父母齁照顾父母照顾家庭阿基那哥可怜各种青春期叛逆期齁。真的啦齁不简单辛苦。
1: 搞不好爸爸妈妈各种叛逆。好嘞，今天来了，昨天是南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嘛，第一波嘛对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啊，结果呢好有一个爸爸有一个爸爸，他就昨天的这个演习当中，咱不是说吗？演习演习等同作战就是爱安呢结果我昨天后来我看有足侪人，反正有人就拍那个演习的时阵，哇，给阿罗瞬间拢无人无车，宛如一座空城。有人讲真神奇啦，真的你要看一个都会区，讲安呢，瞬间的拢无人无车，顶顶悄悄很多人。都拍有拍这个拍这个街道无人的这个影片分享，还真的是很神奇那也有人，我看网络上有人讲讲有时候有就地避难的时阵，弄爱雷迄个说啥，比如说有建筑物还是大楼迄个地下室，
0: 对啊，
1: 结果就有人说地下室又没有水，又没有空调，很热，我哩嘞，那是嘛，今嘛地下室是不是爱装一下冷气，随时拢爱堵装一罐。零食物敌呀，对啊，那是讲演习等同作战的时阵，你要伫地下室避足久。一般你也去地下室避难的时阵，就是等空袭等咧迄落炸的时阵，那个炸的时间其实不会很久啦。就是炸过了之后，他的就大家就可以出来了嘛，所以我掌控讲五郎公，底下地下室一公，很热，很闷热，又没有食物，又没有水，我是咧想哦，演习等同作战呢，不是叫恁爹去地下室去来聚餐哦。不过有一个爸爸他真的被罚了，这是第一个被罚的。昨天这南部演习的时候，高雄有一个爸爸，这阿伯啊， 骑机车，演习的时间差不多阁剩十分钟，就要结束啊！伊干干啊吼，哎，唔知伫说对一条路啦。伊个咧干干啊，机车骑咧，噗噗噗噗噗，伊咧噗，结果去有两个警察就甲抓落来，讲阿伯，即马咧演习咧，你袂使，你袂使骑车伫路安尼走。伊讲我车那袂动，路是你的哦。哦，个歹人，真正人讲吼，擦卡恶鬼主人就是安尼。哦，啊，着乌多摆吼，啊，要警察要甲动的，无爱互伊骑，伊安尼底下堵。嘟，一直弄，一直弄嘞，真正哦，恶劣嘞，真正都是有人啊呢，就是有这侪无品的人哦，这真的是，哦、看了就很生气。阿哥底下跟你哦哦样，伊就讲吼，你，哎呦，阿伯，吼、哦，今麦咧演戏，你无看人，大家拢停你边啊，无人车，拢无路，无人咧走吼、哦，哦，你停落来，你停落来，吼、哦，阿姨就妈，都是你的啊，我都干哪要行啊，吼、哦，啊，警察吼、哦，该后男警后女警，佮伊讲哦，讲剩十分钟尔，你得小花票，即配合一下，拜托配合一下，吼、哦，吼、哦，结果唔是啦，噗，伊就当嘟到尾啊，伊嘛佮扑走去吼、哦，本来警察都要佮掠去迄落，伊讲啊无，安尼要佮你带回警局，结果。噗一下他就转了、哦、就噗就噗走了、哦、完全不听、哦、这个指挥 不听劝，所以说如果像这个阿伯的经营最重的罚款15万、哦、演习的时候、哦、不配合指挥、哦、最重情节15万、哎、说阿伯啊干搞干有欺骗啊！你就是无人会当甲我控制的哈、哦，我都不受控的，不受管的，这种的个性的人，这种啊，这种是无三小录用的这种哈、哦，15万甲发落去啦，哎呀、啊。

0: 还好这个白海豚台风哦，没有进来。白海豚台风强度减弱，但是有这类北部地区啦，明天哦，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还是有降雨的这个高峰期哈。这类中央气象署哦，的今天哈，这类早上的八点半哦，发布这白海豚的海上台风警报哦，并指出以过去三点钟的强度哈，略微减弱哦，啊，目前是在中心是在台北东北东的方的海面哈，然后慢慢的往这个台湾的北部移动啊，但是呢，看起来风力减弱，但是雨的危险哦，还是会有。然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这个落雨降雨的高峰期了啊，所以风力好像还好啊。这个白海豚台风哦，可能对这个南部地区影响没那么大，对这个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啊，可能还是要小心哈，这个降雨还有一些强风的部分。
1: 好。昨天我去听一场这个理财讲座嘛，啊，这个理财讲座的这个主讲者，伊是位台北落来嘛，吼，哦，结果伊一开头就讲，哇，高雄天气真好，伊讲台北的天气可能是下雨又刮风，吼，那台中地区呢，昨天也是有下雨，某些地方呢，哇，那造成了这个加积水，吼，啊，但是这个南部地区反而是天气是晴朗的，吼，不过。也还好哈，这个台风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又闪过一个台风了哈。好，谢谢了。有人在跟朋友聊天的时阵哦，讲到这个高铁车站哈。如果你那是讲，搭高铁来到这个高雄南部哈，那最终点站目前高铁的往南的最终点站呢，哈是左营嘛，好啊，结果呢，这个就有网络上的朋友伊伫咧甲因朋友讲这件代志的时阵，伊讲高铁为什么只有到左营没有到高雄哈，然后都是安尼啊，结果呢都有人甲讲啊，左营就是高雄。你说左营就是高雄，你说对啊，左营就是高雄。我跟你讲，都啊，迄阵前几年的时阵，我家己阿姊嘛是安尼讲哦，我家己阿姊就讲，你咧高铁奈无高铁吼，迄落高铁车站奈高铁车奈无开到恁高雄，我讲奈无。伊个终点站就是高雄啊，吼！我讲奈无都有啊，伊讲无啊，甲左营尔，我讲啊左营都高雄啊，这真的就很多人就是会以为，吼，像网络那个网络在讨论这个代志，竟然有人讲他以为左营是台南，吼，他们还以为说左营是台南的末端，吼。好，左营是较挖，是挖台南那边无唔对，但是它其实左营是高雄，哈，高雄左营嘛，高雄左营哈，好，所以有人就讲，那为什么高铁站不这个高雄高铁站为什么不叫高雄车站就好了？为什么叫左营？所以有些人呐，唔知咯，唔知讲，我高铁坐个左营，左营都是高雄啊，对，左营的高雄，所以讲。那时候高铁站吼，再到左营嘛，终点就是到左营，所以讲左营高铁站那边就因为车站高铁车站底下，所以慢慢吼就一直发展起来啊，所以讲整个高雄的发展就好一直往北移吼，所以左营一是属于高雄的，啊，它属于北高雄这部分。每个人讲到高雄都会说南高雄、北高雄、南高雄、北高雄哈。好，其实有很多人会按那去划分。那左营就是属于高雄较北边的，吼，较北边的，吼。啊，你若较往南边的，像小港机场，吼，小港前镇，迄就是属于南高雄，吼，跟南高雄，吼。所以。所以吼，代表讲唔是干呐，几年前阮姐姐在咧讲吼，我到现在都真的还有人都不知道说啊，左营就是高雄哈。那当然就也有人问，为什么那时候那不为什么就既然左营是在高雄嘛，那为什么不叫高高铁高雄车站就好了？好来，这个爱讲到当年吼，当年高铁无直接进入高雄火车站， 哦、的原本的高雄火车站、哦欸、原本的高雄火车站、哦、就是一段在高雄的中央、哦、也就是从高雄火车站，所以有人在那问说、啊、南高雄北高雄怎么划分，有人说就是高雄车站以北就是北高雄，以南、哦、就是南高雄，用这样来作为一个基准、哦、那当年这个高铁、哦、因为它、啊、没直接进入高雄原地的高雄火车站啊，所以是设在这个啊左营站哈，啊左营这个所在，所以才叫做左营站。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高雄市区的铁路地下化，哈、哦，好、哦、那时候高雄的铁路哈、哦，高雄市区的铁路伫咧啊做地下化，啊，甲高铁兴建的时间呢，时程无法度配合。好、哦，没有办法配合。好、哦，两个工程哈的时间呢，可能就瞧不拢，无法都配合。搁再加上经费的分担争议，哈、哦，好、哦、经费的分担争议，还有市区地下公线复杂啊、哦。因为高雄市区地下其实有很多管线，好、哦，尤其有足侪高雄那有足侪石化业，哈、哦，有一挂石化业啊，所以讲有石化诶，这个管线很多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哈，好、哦哦，就是说地下管线又复杂。另外啊，个有就是土地的取得困难，哈、哦，所以当时为着要避免延误的高铁的专线通车，并且预留未来有可能高铁的延伸到原来的高雄车站，哈、哦，就考虑讲有未啊，哦，也有可能嘛，哈、哦，就是说先以通车为主啊。那时候就是讲没有一次到位到高雄车站的原因，就是咱都只讲的。然后又为了有一天可能会延伸到高雄车站，所以那时候高铁才暂时就是以那个高铁的终点那个地方叫是高雄的左营，所以才叫做高铁左营站。那现在大家都知道高铁将延伸到屏东，好，那延伸到屏东它就是就会经过原本的高雄车站，好，那高雄车站未来的是三铁共构，它又有台铁又有高铁又有捷运，所以是三铁共构，好，现在高雄的车站是整个地下化都完备了，都完备了，整个高雄新的火车站这个新的火车站大家都知道嘛，哈，这个好云朵天棚，哈，这个很有特色啊。但是呢，附近的居民说，刚刚铁路地下化都完成，高雄火车站也完工啊，今嘛要高铁要延伸，哇，那有可能原本的地区哈、哦、那个啊，但是这作业是在地下进行，但是地下进行哈、哦、入口的所在哈，这个还是会有一些也是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的哈。哦所以未来如果这样子的话，哈，延伸到屏东，那等于高雄就会有两个高铁的车站，一个就左营，一个就是高雄车站，哈，高雄车站就好像台北，好，台北一样，你高铁有到台北车站，好，另外，好，其实在往北，它还有到南港，哈，啊，南港也是属于台北，哈，嗯。

0: 所以大家不要再误会了哈，这个高铁左营站就左营就是高雄，就是在高雄哈。好嘞，谢谢，不是台南哦哈。我看网路人讲，他一直以来都以为左营是台南的末端哦。嗯，
1: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廉林先生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父亲节这一天、啊、爸爸要好好的这个疼爱自己啦，爸爸最好疼爱自己的方式齁，不是说去买齁、哦、买洋酒或者是买刮胡刀或者是买跑车齁、哦、这个都是身外之物，爸爸上好对自己上好就是自己的身体够好齁，因为齁、哦、父亲是一家之主嘛，家里齁、哦、的经济之柱齁、哦、所以齁、哦、你如果自己的身体够好齁、哦、才能够把这个家庭的重症重担齁、哦、就继续扛下来，尤其齁十八人齁、哦、中年过后齁、哦、这个泌尿系统难免会出一点问题啦，包括尿泡酸有问题，放尿的问题，还是说男性的荷尔蒙衰退造成自己的信心甚至男性的性功能的有下降，其实这个一般人每一个人都遇得到，所以爸爸爸爸们齁，父亲节这一天不要再害羞了齁，你得齁呵呵顾你家己的身体，来主跟他打苏捧苏捧苏捧捧齁，这个物件齁，伊内底有蓝桂枝油、杜松子、茄红素、花粉，还有蒲公英齁，可以让齁在外面打拼的爸爸们齁 ，great again， 再次伟大齁，所以父亲节，爸爸。买个齁东西来好好的疼爱自己齁，肯定自己。来主跟他打苏捧苏捧苏捧捧齁。一盒1800块 ,60 颗。他等于可以把门解，我用这两天就这两天就不用讲，破开啦！我跟你讲哦，哦，你讲哦，可以把门看卖，搞个七个大组的哦，买着安尼哦，买着苏捧，买着钙粉，买着护理元素，买着钙油，就欢喜，这种叫意外的收获。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嘛，本来没有期待，打电话去问，讲阿里阿刚够苏捧大组的啊，有啊个贵组，一组两组。看起来齁苏捧齁，我这条就变成齁卡定回来讲啊你告这个苏捧你帮我看一组啦这啊讲啊一组3600。我说那一组就好够了吗啊你喝来了无力的我拿我能走了把我没能走了。就我就去帮这个听众朋友去药房调。药房说有齁，然后一个门挖工啊刚够给他护理元素告钙粉啊告钙油。所以咱这个听众朋友齁，这个台中的听众朋友齁，最后我就帮他调到两组钙粉。两组钙油，两组苏捧啊，护理元素啊，这个是姐女性听众朋友，伊本来要替因安慰哈，最后连自己的护理元素嘛，买两组钙粉、钙油、苏捧跟护理元素，两组都有买到，恭喜咱这个听众朋友哈，钙粉、苏捧、护理元素哈，阿哥，咱的钙油。也帮问看嘛，刚够大做，有开嘴，我们阿弟都有机会啦。
0: 对啊，人足奇怪吼，你正经咧经商的时阵啊，你买的时阵，安尼念咧吼，当然啦，有当时啊，每个人也预算的问题啦，但是今嘛已经吼，这个赠送奇贵了啊，他想要在一家咱的产品吃了后边个买的时阵，都一直讲希望够大做的吼，这个不是已经是经商期结束啊，伊会当个买的大做，伊干嘛讲他好像是赚。看到了，哦，啊，那买无的时阵又会觉得很失望，哈，啊，但是呢，啊，我都要讲，可能医生的问题，真正咧经常的时阵，他又买的不太够，哈，啊，那人医生较有够的人，哦，人拢讲啊，本钱较有的人，伊就会当甲一年份拢囤起来，哈，哦，对，然后高枕无忧，哈，啊，搞不好半途的阁有将杀出天价金买来甲你博一下，
1: 就跟那个台积电一样，一千块，之前800多块台积电，有人就说，哇呀，800块台积电好贵哦，现在哦，2400多块台积电，大家在想，如果但哥我被点，
0: 哇，一组那哪给
1: 不啦？如果你还够可以让我买到800块的台积电，我就赶快尽量买。阿兰这条就没有新，谢谢的，谢谢赶快买。阿哥我钙粉、钙油、苏捧、钙护理元素够多少？啊，当然就买啦。
0: 好，不管你是要为阮家顶杠哦，你得先讲者，啊，阮得甲你问看买，有得有哦。但是今嘛已经唔是正常期啊，哦，正常的活动老早就结束了，所以讲咱听众朋友。 我甲你问看卖，有的有哈、哦、啊你！但是你那阵你有希望讲买的，好、哦，这个优惠大组的，大组的就是讲它一组是两盒，两盒为一组，所以你买的是爱等准备讲买两盒安尼啊，然后会多赠送半盒安尼哈啊，那有你都赚到啊，对不？哈、哦，我来甲你问看卖，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你就这就买两瓶就两瓶哈、嗯哦。好哦，今嘛未使买用灰，用灰讲无啦，我都要精神。上哎吼，哇，那这就是哦，这真的安尼问到拍这代志啊！啊，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家己都问药房，哎，敢够大组的？然后大组的吼来，然后听我要爱大组的，
1: 多问几家啦，机会就越大。
0: 对，咱某听众就出面，卡在那里甲讲，哎。嘿，有帮我去问，伊讲够大组呢，阿公，嘿四盒送一盒的，嘿讲一万块敢掉，吼、算了，我戒烟啦。我讲掉啊掉啊，伊讲啊掉哦，嘿使甲买，我讲嘿当然你也甲买啊，我无你对一间，我问伊讲对一间有帮，我讲听众足济人搁咧问咧，哎吼，伊不爱甲讲，伊讲袂，我安尼又袂使袂使，我来买，我袂使甲你讲对一间有帮，哎、欸、真正死都唔敢讲咧，唔敢讲是对一间有帮，伊讲吼，我讲哎、人诶足济人过咧问啊，伊讲袂使袂使，吼、去用你我来甲。你讲的去用买掉去吼，我讲啊是你是外高买，伊讲那伊嘛存无几组尔尔，我买啊，我买哎哟，人都是安尼哦，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那好、哥哥爸爸真伟大，舒鹏都丢啊，加舒鹏都丢啊，哈、一定会再次伟大哈、好来哈、舒鹏，谢谢
1: 舒鹏鹏，以上广告 V 雷林星。

好，来特斯拉和 SpaceX 宣布要合资合资兴建晶片工厂。好，来特斯拉，特斯拉的是马斯克哈、嗯、，SpaceX 嘛是马斯克的哈啊，但是是两个哈，两个企业体的对哈。特斯拉跟 SpaceX 宣布要合资兴建晶片工厂。啊，这个晶片工厂被落脚在哪里呢？嗯，落脚在美国的德州，哈、哦，这个叫做 Grimes Country， 哈、哦，这个所在，哈、哦嗯，第一期预估要投资168亿美金，预估可以创造3000个工作机会，哈、哦。问题就是重点就是这，哦，马斯克一点来讲啊，意思就是讲弄台湾哦，弄哦，这个晶片东西啊，台湾台积电哦，都跟他是一场独大呢，吼，哦，阿姨嘛，我当时阿姨讲啊，担心有地缘政治啦，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巴拉巴拉巴拉，反正一点点，他常常在讲这个话，有没有哈？所以今嘛，伊家己简单讲就是讲，伊家己嘛要起晶片工厂，听伊讲哦，这个规模哈，整个规模占地面。面积呢？哈哦，要创造的空间超过1亿平方公尺，大概就是929公顷，哈，那么大，好，比整个咱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还要大，哈。所以马斯克已经甲形容讲，未来这个园区呢，将成为地球上最大、最有价值的建筑物。好嘞，等于是占地面积，未来这一个晶片园区内哈，也占地面积超过整个新竹科学园区哈。啊，它主要呢哈是要锁定 AI 跟人形机器人，还有太空应用哈，太空应用。好，所需要提供的哈啊，提供给这些啊这个晶片的制造物哈啊来啊自己可以呢，好，这个创造这个产能哈，30。不除了人形机器人，还有什么自驾计程车啦，还有 SpaceX 太空资料中心的使用啦，啊，其中也包含的高功率的太空专用晶片，要支援未来卫星运算的这个需求，哈，好了，所以讲，伊是打破那未来这个园区呢，伊是打破的半导体分工的模式，哦，是拆出的一条龙完全制造，哈，好，一条龙的完成制造，安尼，哦，最大的特色就是讲。啊，从半导体的产业设计，然后制造，然后到封装，然后到测试，好，哦，这种的哈，整个分工的模式哦，计划的是讲要将这个逻辑晶片、记忆体、封装测试，哦，全部都整合在一座厂房来的。哦，所以很大规模，很大。安尼，伊讲会当缩短速度的开发甲生产的时程，佮会当加快产品的代意吼，即个替代速度的对啦。但是因为这个投资的规模是很大哈啊，当然马斯克他也是很有野心，尤其是布局这个 AI 跟高效能运算的野心哈。那这个目前在一个地方哦，就是讲在德州嘛哈，咱都要讲啊，整个的规模都929公顷那么大哈啊，但是有人讲投资规模可能还有变数啦，因为目前哈啊以说。算的就是讲要开发这个所在，要直接设厂的这个所在，目前你去甲看是一片树林，哈，还是一片树林的地。

0: 其实晶圆制造、哦、最大的问题就是良率跟人才的问题、啊、马斯克他砸钱盖这个是盖不盖得出来，只要有钱买设备、哦、工厂都盖得出来，但是林宅、哦、人才、哦、人才在哪里、哦、然后晶圆厂台湾人很喜欢去，可是美国台湾台积电在凤凰城盖了晶圆厂，绝大部分的工作的员工还是从台湾拉过去的、啊台积电的工作在美国没有很夯，人家不是首选，可是在台湾没有，因为美国更多高薪更多所谓的高薪的工作嘛，因为台积电的有点像蓝领的工作啦，台积电的工程师虽然是科技业，但是在美国来看哦，他们不是那种真的软体业齁，不是科技，它是科技制造。还是智障本质，还是智障
1: 。
0: 啊，今天马斯克盖那么多齁，就是可以啊，砸钱下去就可以嘛。但是人的部分就是一个大灾问齁。再来就是说所谓良率的部分，包括这个计划公布出来齁，让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也恭喜啦，就是恭喜说啊齁、哦、这个希望马斯克先生能够成功齁，但是他后面那句话才是真的说啊，这个晶圆的这个制程跟良率齁不是一触可及的齁、哦、不是他一直说不是花钱就有啦，然后需要时间齁，然后需要研发，还有需要的持续的这个资本的这个投入。但是这个大厂嘛，就是所谓的光科技的大厂爱斯摩尔证实了齁这个马斯克这个消息齁，他真的也要砸钱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看啦，如果真的要成效投产出来，对晶得如然后设备进去，然后第一片晶圆出来出来是一回事，良率你还要够。良率要够，这个才是大麻烦、啊、我做大概蛮想做，但是你看你做十片哦，成功一片哦，成功一片，失败九片，那个这成本就压不下了。台积电为什么会这么夯？就是因为它的良率好嘛，然后技术又先进，然后有一些低就是更先进的制程哦，又没有人可以抵，所以还是要一段时间呐、啊。马斯克如果要盖晶圆厂，要去追赶台积电。台积电至少还有5到8年的所谓的优势啊，但是5到8年这段期间，台积电也不是在低压工哦，我的单囊的瓜囧，它还是一定会继续的资本的投入，然后去再去用更高的、更先进的制程，所以我是觉得没什么特别好担心的啦。但是唯一的变数是什么？唯一的变数，
1: 狼被抓起，被
0: 不是啦，不是啦，就唯一的变数是哦，川普。放大招，直接把台积叫台积电拉去那个园区、有没有可能有啊？这个政治力才是最大的哦，政治力才是最大的。来，台积电来，你来德州设厂啊？设在哪里的？马斯克的园区里面，
1: 把台积电变成
0: 对啊，
1: 马斯克
0: 没有，他还是让你赚钱没有，他还是让，但是所有的 know how 他就直接就抄一抄啊，哎呀，这个才是最大的变数，政治因素才是最大的变数啊，不管就是那个硬体或者是制程方面，台积电还是无敌啦，目前还是无敌啦。

0: 也不要小看马斯克哦。我前两天跟这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吃饭哦，他说现在在美国的那个特斯拉的 FSD 哦，就是所谓的自驾系统，已经到 Level 4了，就是已经可以完全自驾。一共有朋友哈，这个特斯拉哈，要从特斯拉从这一周开到那一周哈，他上车之后，他就全部让那个自动驾驶哈 FSD 哈，然后去跑，哎。结果呢？好，他上车，我就一个驾驶的，底下睡睡睡睡睡睡，就一路就开到目的地，很安全。这个 FSD 哈，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在美国其实已经很成熟。你老去这个美国哈，是讲看网络去看这个所谓的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的影片，就觉得说，其实现在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已经到了真的哈。真的可以完全哦，你人上去哦，车子一开，你就可以开始吃便当啦，啊，睡觉啦，啊，一觉醒来，车子就该帮你开到你刚刚好，你当初指定的地方。但是这个有的前提是说，美国的交通跟台湾比起来，还是相对的比较单纯啊，因为那台湾的地下人稠，然后摩托车的状况也比较多，所以 FSD 在台湾还目前还是只是 Level 3而已嘛，就是第三级，还没到全自动的驾驶啊。这里在旧金山哦，有很多那个 Google 的那个自动驾驶的这个计程车，然后现在也在营运上路了，慢慢的哈，你条件没有你老公有去美国看的话，去加州啦，去洛杉矶啦，或者是在德州啊，现在马斯克真的都把重心放在德州。这个马斯克的特斯拉有叫 Robot Taxi 嘛？哦，这个东西，他只是今年才领到那个美国发给他的证照，然后他现在在小部分的在德州的一些城市去哈，开始用这个特斯拉的无人驾驶计程车哦，无人驾驶计程车，所以你点买，咱们就叫 Uber， 哎，点来，哎，我坐一台特斯拉的 Uber 就来的时候，哎，司机嘞，司机的是。FSD 就是自动驾驶，现在是在小规模在这个德州试行嘛，所以如果德州那边 OK， 那慢慢就会推广到其他的州，所以在加州的部分是 Google 是的无人驾驶车是 Google 称王啊，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的无人计程车现在目前在德州做一个场域的试验哦，慢慢的看下半年啊，是讲明年哦，就看到很多的特斯拉无人驾驶的计程车，所以德兰的省公，哎呦，现在买特斯拉哈，他会这样想，有些比较聪明的消费者讲，我白天呐、啊，我开车。开特斯拉去上班，而且说他可能是上班族嘛，八小时在公司，他早上从家里开到公司之后，一般我们车子从家里开到公司之后是找个地方去停车嘛，对不对？
1: 可是没停车，车底下放出来招载客的对了。
0: 哎，对啊，
1: 你可以坐计程车。
0: 对，你就早上你在办公室哦，不出门这段时间，你的特斯拉就出去帮你赚钱。下班的时候载你回家啊，再回家之后呢，哎，晚上他也没有闲着，他继续去跑计程车赚钱。
1: 反正你等下困，你也给你，你也特斯拉也去帮你赚钱。
0: 所以说，咱卡在讲我车一落头的开始聊。没有，现在你车子会帮你赚，在你睡觉的时候帮你赚钱。
1: 但是在咱台湾吼，这个道路哦，这个比较闭起来吼，也比较拥挤啦吼。这种无人驾驶的车辆到底能不能像美国这样子？因为美国你有当时啊，讲到白开几百公里都无人的呢，晓得不？哦，你啊讲卡啊，比较郊外。
0: 这个就是所谓的 FSD，他们如果要深耕亚洲市场，他们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嘛。因为咱台湾的交通乱，但是你看越南吼。菲律宾哦，还是讲这个一些东南亚、泰国哇，这个交通混乱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说实在的，你今天特斯拉不做，中国的无人自驾车会不会去做？还是会做嘛？这个就是竞争的本质。你不要都你看得到这么大市场，你觉得啊很困难，但是中国人的生意来了。
1: 好，咱看看进攻格料哈。广告之后来跟听众朋友说一下，高雄有一个妈妈，她的女儿呢因病成为植物人，爱女因病成为植物人，那也因为这样子得到千万的理赔，几千万的理赔，结果呢后来他又不满那个女婿呢，把女儿所得到的千万理赔的钱 拿去炒股票，拿去包红包，所以现在岳母丢红包呢，真的是很不爽，提告要索取百万的，这个百万的这个要怎么说，你好来，当然了，最后这就是讲后来经过关系哈、提告嘛哈、索取百万的结局啊是怎样？等一下公告了，咱回头再等来讲哈、
0: 你的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的进公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说，我们进广告。嘉禾来分享哦，台湾媒体就没有新的分享。
2: 萎缩吼，足严重诶！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他一礼拜着钙成足侪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住院住一礼拜，健康生素个注射等于等来出去补血哦。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出去洗有清气，改抹钙粉，我只抹半点钟就好啊。伊个边个补血啊，改抹不管，洗出去洗有清气，改抹抹，点钟就好啊。
4: 我食三副钙粉，了解都欢喜诶。拢无欠钙，我去检查拢无欠钙，所以我食长长钙，啊，拢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
0: 对啊，甲状腺用别用真的是比较容易吃缺钙啊，因为咱呢，那我们一般的这个钙质都是补充哦，除了这牛奶之外，其实很多东西来自这种动物性的，比如说那个大骨汤哦，而且过来去这个相对的这个动物的物件，所以甲灯灾的人哦，通常会比较缺钙啊。咱这条用别用啊，一讲伊甲灯灾啊，平常时啊，伊嘛知影讲欠钙就严重，所以伊都咧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吃长期吃哦，一个检查没有骨松啦，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所以你若有咧食菜吼，长期咧食菜食素的人吼，一定钙嘛是真重要，爱补啦。啊，真简单，就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吼，就当帮你补吼，你有欠的钙。所以男性、女性吼啊，食菜的人尤其食菜啦，真的要好好的补钙。
1: 嗯，补钙吼，选择100%纯。天然珊瑚钙，好，它是天然钙、生物钙、活性钙，哈啊，不是合成钙，不是化学钙，不是化合钙。所以常常拢有听种朋友拢会问讲，食钙吼，你食会结石无？会结石无？吼啊，那到底是有多少人因为补钙而造成结石？这咱无法统计哈，无法了解啊，但是。为什么常常会有人问这个问题？那如果那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就不用担心，绝对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如果得力珊瑚钙会，如果你若讲啊，食了会结石，咱这个产品已经卖30年啦，那么多人拢是吼一开始食到即阵，拢个大家拢食到足好，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有任何一个消费者讲啊，食这些补钙，食得力珊瑚钙粉有结石的现象吼。啊，如果是化合钙，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吼。啊，听讲会常常有人安尼问，可能就是有些人有感觉讲食钙会有这种情况。珊瑚钙也优点的是讲好吸收，所以你慢慢个另外个去加。什么辅助的产品哈，尤其是像什么 A B C D 啦 ，One Two Three 不用加哈。你讲咱的得力珊瑚钙粉的优点的是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好吸收又好啊。如果有吸收不了的，它也不会囤积在你的体内，所以哈不会有什么结石的问题哈。所以这就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一定要买100%这一罐哦，哈100%这罐得力酸哦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的人生。
1: 好来，你看一件代志哈，看一件事情难免呐哈，有些就是讲啊、你要看说啊，当事人哈，当事人伊是伫什么款诶这种啊这种关系或情感之下的哈。咱今日讲的这个是高雄一个姓蔡的女子哈，因为破病后来成为植物人啊，得到几千万的保险理赔哈，好，她到后来。 来就是因为变成植物人料，有得到900多万近千万的保险理赔。但是呢，因为也因为这条保险理赔金引发的这个病患哈，以娘家的妈妈啊，跟这个病患的丈夫之间争产风波，有一点是跟他争产哈的风波。岳母不满哈，丈夫不不满惊死哈，因为那时候呢，哈，这件代志是发生在2020年，哈，2020年啊，这个生病的这个蔡女，伊本身是因为严重败血性休克，啊，甲肠穿孔，肠啊正康，好肠穿孔，送医急救了后，转来变成植物人的状态。后尾经过法院裁定，宣告伊的翁婿姓庄的男子，哈，他的先生，好庄姓男子为监护人。法院原本要选择，哈，这个啊，这个就是病患的老公担任监护人，但是蔡母，哈，这个啊，就是病患的妈妈，哈，哦，伊的指控讲，因女婿，哈，拿了这个他女儿啊，这个生病之后变成植物人之后的保险理赔金900多万，哈，好，哦，这个好，哦，丈母娘的指控女婿啊，摕这条钱了，理赔金一摕去了的，好，哦，都不透露那个明细，哈，哦，然后这个理赔金的明细，甚至呢拿这一笔理赔金，女儿生病变成植物人。人所得到的保险理赔金，等于这个丈夫领走了之后，他，哦，因为他是监护人嘛，所以呢，伊讲这个囝婿转来摕这个钱去开证券户，去买红海，去买台泥的股票，哈，哦，还将钱拿来支付个人，哈，哦，诶，什么载客广告费哦，哦。载客公各位，哦，是不是他女婿是在 做什么载客的，哦，这个业务，哦，啊，还有包括，哦，春节红包都为这条钱才拿出来，哦，拿出来支付就对了，哦，甚至给婆婆，哦，给婆婆，哦，照顾津贴，哦，都是，哦，这个就是女婿，就是都是从这一笔这个保险金来支付安尼的掉啊，哈，然后伊是讲这个女婿呢又对女儿的照顾呢，哈，没有很周到。有当时啊，因翁阿婆去惊赛刀，要去看伊的查某囝，哈，啊，要去探望女儿时阵，啊，女儿因为在楼上，哈，这个女婿又不让他们进去上到楼上看女儿，啊，伊怀疑是讲可能照顾女儿的房间的环境，哈，阿是啥，真的是不太好，所以拢特别伊那去，我起来楼顶要甲看，我来房间看伊就好，惊死拢唔好因起哩，好，拢我都转咧讲，因女儿呢用轮椅塞落来好因看安尼，哈，所以这个岳母呢讲，好，他认。

0: 空间啊，也细心照顾他的这个就是植物人老婆的对齁。那至于伊讲将理赔金齁，丈母娘控诉伊讲，你将这个保险的理赔金有一部分你提去买股票。齁，伊讲我去买股票我是为了抗通膨齁，延续照顾资金齁，钱并没有流入私人口袋齁。但是因为民法规定，监护人不得以受监护人财产进行股票投资。好，加上这个姓庄的男子表明没有意无意在在争取太太的监护权啊，所以公后来这个法院就裁定将监护人改由妈妈，好，就是这个生病的哈，这个好，这个蔡女她的妈妈来担任哈监护人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安呢的丁义公这个老公他就要将剩余的财产，就是一条理赔保险理赔，好，你用料用过钱料有剩余的部分，好，要交付信托哈。但是呢，哈，这个哈蔡妈妈一接手干活了后，又代表他女儿提告，指控讲哈，这个囝婿的管理哈，对监护期间的掉有181万的支出，属于不当得利哈，要求全数退还哈，好，这个爱幸福伊的掉。但是在诉讼当中，陆续一直缩减哈，缩减请求的金额，本来是认为说181万，后来一直减到后来共18万，好来，好，就是反正今嘛的这笔钱变成妈妈在管理嘛，监护权变成妈妈自己了哈，好来，所以讲啊，这个后来也是经过这个高雄地方法院哈，这个审理了审理这个女婿伊的各项支出了，认为讲过年期间一包吼，双方爸母的红包，属于蔡女失能之前就有的生活惯例哈，所以庄男给庄母的是讲，这个老公哈，这个女婿的掉一吼一家的妈妈哈，好，他给他自己妈妈诶，这个包的钱是妈妈照顾这个媳妇的钱，安尼的掉啊，然后哦，可能是监护人是他，但是是我妈妈，好，这家婿是领，你讲我妈妈的照顾，所以我给我妈妈哈一笔钱，好，这是合理的劳务对价的对哈。那么另外个搬厝啊，个天罡的家电这部分，好，也有用到里面的钱。伊讲那当然搬家，还有这个添购一些家电的设备，好，伊讲这是为了便利让他的老婆就医，哈，好，这个所以讲，讲起来这些钱啊，另外各有3万块哦。嘿，丈母娘是一条一条盖省，可以跟这丈母娘也是很清楚，也是很厉害，好，一条一条盖省啊。另外讲，有一条3万块的支出，讲什么看广告诶，哈，去刊登广告、业务广告。伊讲我花了3万块钱的业务广告，招揽的是我，伊可能伊的工作咧载客。我讲我是。是去刊登载客业务哈啊，载客业务这嘛是定义我家己要赚钱，我的工作收入也跟照顾我太太哈啊，这个伊是讲伊这部分丈母娘是坚持讲，这跟你照顾我查某囝没有关系，这是你家己做生意哈，意思讲要去招揽广告，但是你钱不能从这一笔保险的理赔金里面支出，所以到最后总共最后判下来哈，就是讲这个囝婿再还3万块给丈母娘就可以了，剩的那些东西没有说就是讲伊提起个人的使用跟支出安尼的掉，好，只有3万块去拍公格诶哈，拍伊家己的这招揽这个载客诶广告业务，好，这个就不属于在照顾这个植物人太太的范围之内的这个开销，所以3万块挨个透3万块出来吼丈母娘就这样子吼，
1: 监护权拿去，那女儿是谁照顾啊？
0: 当然监护权她就是妈妈了啊，
1: 好，那她
0: 所以那笔钱
1: 没有，她如果要去照顾的话，那就没话讲，
0: 对啊，
1: 但是 但是依我看对这种东西没本

0: 几年北宋，她真的会好好去照顾她女儿嘛、嗯？反正过几年之后，她老公再去看她，说：“我老婆，
1: 嗯，
0: 我觉得啦，她为什么会放弃、嗯，不会再去跟她争这个？一颗人嘛，照顾你这个，
1: 不什么照顾，
0: 不什么照顾，
1: 哎呀，嘛不什么照顾、
0: 啊。你别啊，你钱你可以，我完全跟你唱个唱，但是你得照顾啊。
1: 嗯，
0: 你卖到时候，卖到时候，你妈妈更别敢女儿的把女儿的照顾丢回给老公。
1: 老公，
0: 我觉得
1: 老公伊家己要放弃嘛，他也是，
0: 你怎么什么照顾啊？
1: 哎呀，他也不想照顾、啊，免得你定来搞我查东查西，嫌我这做不好做不好。
0: 就是银幕啊，其实简单说，银幕啊，你变查某囝变植物人，们分掉一条钱，你。你欠婚了，但是人就是如果照民法来讲的话、嗯，他其实你看他这个都是在挑剔嘛。嗯、你说什么哦？什么？哎、嗯欸、啊，拿去投资，然后怎样怎样？嗯啊、可是、嗯、照顾的责任绝大部分都绝大部分都是落在你、嗯、你
1: 如果有好好照顾的话
0: 啊，对啊，所以你的欠婚没可以的钱呐啊，但是我、嗯、所以嘛，我就重点是他拿到监护权之后，把女儿接回去说、嗯、有没有好好照顾？
1: 如果你有证明说他没有把
0: 照
1: 顾
0: 好，那就是有问题啦。
1: 对
0: 啊，人家什么？官方有去看嘛？就是、
1: 好像是说，唯一比较他怀疑的就是说，啊，其他那不会好，我去你老店房间看呢。
0: 平常关系就不好了啦。
1: 啊，好了，
0: 哦，分掉钱。
1: 好，讲到钱的都是有问题的哈。
0: 啊，那想叶坤姐，美丽人生。
1: 好，谢谢。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 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gan，
1: 我是淑君，哈，安尼在无，你得叫恁早囝卡来问啦，系啊，系啦，甲你讲，你即马搁听记袂起来，吼，好，谢谢，
2: 嗯，
1: 好，拜拜，吼，好。咱听众朋友啦，伊讲哦，想要叫因查某囝带伊来看咱的什么馆？伊讲啊，恁啊，进前有诶什么馆开无？什么馆？哎，讲什么馆吼？我是咧讲，今日今仔爸爸节，即个爸爸节高雄有一个吼，原地高雄诶，即个机场吼啊，台铁即个机场吼，机场。啊，即嘛改做即个即个游乐场吼，即个半室内吼，半室内室外的吼，这种游乐场今仔开幕哦吼，占地很大，有30几种的游乐设施，而且拢总免费，就是今天爸爸节吼，好来，这是高雄机场诶，即个游乐场吼，今仔日正式呢吼，这个开放了吼，开放哦，所以讲暑假还有将近20几天吼。啊，另外咱听众朋友咧问，迄是丽池艺博物馆吼，咱的丽池艺博物馆是本来的已经开幕了啊，但是最近伫咱的池艺博物馆的一楼楼下，各有迄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所以你一次来可以看2个展哦，会当看词艺哈，诶，这个展出也可以看毕卡索的展出。好，那谢谢。
0: 来，你好，来，苏坤博哥，你好，
3: 苏坤博哥，你好啊，
0: 对，你好，你好。
3: 昨天你很多在讲那个张恩静嘛，阿拉伯那部哈，
1: 嗯，
3: 我是感觉呢啦，他主要讲在可能不见一个任何型来讲啊，应该是爱在起手啊。安那讲咧，一般的凡夫走一辈子就安尼啊，啊就何况这个好嘅人听，哎呀，哎，我都不敬
1: 咧。嗯嗯，
3: 人家喜欢无，所以讲你台湾台湾就爱台湾就爱台湾。
1: 是，好，
3: 他劝说，你别再听，会使。哎，
1: 该你唔听啦，唔听，就搁较警察就骂啊，你骂警察啦，讲路是你嘅哦。啊，
3: 搁
1: 我多摆搁安尼一直嘟嘟跳的，一直嘟，为警察一直嘟嘿。
3: 这种人都未做啊！你国家根本唔问这种人会为何咱国家吗？对不对？是不是？我所讲警察改硬是硬啦，你咁样意思？
1: 哦，
3: 那孤死养奸啦，孤死养奸，但这个国家无希望啦，你对不对啦？是不是啊？
1: 所以尾啊嘛是安怎甲坑嘛，无要听啊，都我多摆扑咧，都转咧。嘛是，就全咧做徛走啊！人讲不能上路吼，啊，叫伊讲啊，剩10分钟尔，你得乖乖甲大家讲话，你得停在路边啊呢啊，就是不，吼，就是咱社会的冤枉，就是有这种吼，就是很多这种很糟糕的人吼。来，你好，
4: 你好，我拄只明明敢那有听到你讲，人客讲要叫苏鹏无当叫哟，啊，我今仔要开顺话叫 QMV 啦。

0: 好，来谢谢，咱这点真久开用口音吼，口音电话是0800 7755599，
1: 0800 7755599。

0: 这个台中市清水地区呢，今仔日阴暗吼，要举行一个传统的送肉粽独刷仪式哈。啊，预计是讲要为迄个什么鳌峰山自行车场外面的鳌海路开坛哈，开单机吼，刷入去要用车辆将这祭品呢哈，押送到中华红湾乡会总场的大型金炉灰焚烧化解哈。啊，由于吼，伊这个送肉粽的路线吼，一度有传出讲，伊会穿越过中华沿海的乡镇哈，强蹦诶，强蹦的港款是今仔日要举行。王宫渔火节，哈，王宫渔火节，所以引起的民众恐慌。有人讲啊，那我要参加这王宫渔火节，啊，哪去拄到这送肉粽的这个哈，这个队伍的时阵哈，这个哈，这个啊，那这样不好吧？哈，来，
1: 哎，你好，出公报给，
0: 嘿，你好，
2: 你好，
0: 嗯，
2: 问桃园哪里有卖？
1: 来线下，
0: 线下跟你讲嘿，哈，好，谢谢。好来哦，这件代志呢，当然这是当地的代志啦吼。咱啊讲出来啊，这咱因为听众里面也有很多是这个地区的听啊，那呢好彰化台中的听众也很多吼。啊，那这件代志都是引发大家的底下咧恐慌啦、噶议论啦。啊，落尾呢，这个送肉粽的商家因有代表发文出来澄清，因讲整个送肉粽仪式呢，全程拢是以车辆运送。好、哦，不会在路上行走，所以跟王宫渔火节不会有任何的关系，噶强蹦安尼哦，哎，
1: 嗯，啊，全程用车辆，
0: 车辆，
1: 那也不用特别去讲吧，
0: 嗯，
1: 啊，除非有毛。挂起来，那就人家出殡的时候会有挂丧车的礼车什么、啊？如果说一般的车在
0: 一般哈、哦，一般在上坝长为是用步行的、
1: 啊，对啊，用步行呀、啊。
0: 哈、啊，按讲、啊啊、那个路线会经过今那个的王宫渔火节哈、哦、啊，这类路线啊，以前嘛讲一些车辆啊啊，可能是不是有那个我避开那个路段呐、啊？哈、哦，唔知啦，伊就讲不会有冲突关系啦，哈、哦。啊，这无经过啦，伊讲吼，这个送刷仪式是车辆运送，无经过人群聚集的所在，所以无迄个冲刷的这个风险就对啦。哦，希望民众理性看待，无需要过度紧张。哦，
1: 对啊，我是觉得。嗯无甲你讲，伊对边行过，你嘛唔知影啥，对不对？说实在。

0: 今天今天彰化王公渔火节啦，
1: 哦，赞哦，
0: 算是今天八八节啦，
1: 赞赞赞，
0: 听说九一一要来开唱啦，九一一开唱，也这个有千人考科啦，千人行，因为王公就是海港嘛，有几千人行那个行鹅啊啦，然后一个办宴会啦，还有那个艺人的演出，咱都讲九幺幺开场嘛，还有什么美秀集团丁丁十二组人气歌手跟乐团接力开唱，而且呢，每天晚上8:08有烟火秀，千人考科哦。另外呢，福海宫呢，跋杯挑战上 iPhone 17啦。各有这呢，福海宫哦，听讲要跋杯哦，这个挑战上 iPhone 17。另外，多啊，因为拄到今仔八八节，各完了有一挂八八节的限定活动，
1: 哦，没办法，没办法，刚刚节夏日的这个马兹里祭典赶快，
0: 对，活动地点的彰化县方苑乡王公渔港哈，福海宫以及周边的街区哈，这个所在哈，这今年的哈王宫渔火节哈，九幺幺，咱先来咱家开场，
1: 对，好久没有听到九幺幺的歌了哈，
0: 对，先来咱的节目开场耍了，用咱家去王宫开场。
1: 第爸爸老了起来了，今天哈，爸爸们
0: 是。

0: 来
1: 好嘞，谢谢。好，这是911的歌。
0: 明仔再过来。
1: 好嘞，call in电话
0: 0800-775-99
1: ，0800-775-99。

0: 来，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3: 我想请问那个，谢
2: 校
3: 长，
2: 来，说看哈，欢迎来，
0: 好来，秀芬不给你好，嘿，
4: 哎，好，你们主持人好，
0: 嘿嘿，
4: 我台南新化区的，
0: 嘿嘿，你好，嘿。
4: 我第一遍
0: 哦，欢迎，欢迎，欢迎。
5: 盖
4: 文
5: 来讲，
4: 来
5: 讲嘛
4: 吼。啊，那个九幺幺有一条讲奇景的男主还蛮多好听嘞。
0: 在呀，在呀，嘿，嘿，好，谢谢哈，
4: 好，
0: 谢谢哈。

0: 好来。来你好，嗨你好，嗨。
1: 你好。
0: 嗯。
2: 喂。
0: 来，请说。
1: 哎，
0: 我问你，你今天你的热敷姐阿哥，直
2: 接讲就好。
1: 你要问的问题，
0: 你直接讲嘿。你的电话，
1: 哎，免紧张啦，
2: 这什么的电话？
0: 血糖机电话。
1: 哎，不用
3: 了。做过咖啡厅，我拜过客厅，车嘛拜过夜市呀，我
0: 叫嘿。阿姨，
4: 你讲吼，你头先讲到正好嘛，老好摆吼，哎呦，你来参加结婚大聚，你讲迄伫倒位？
0: 迄个饭店哦，
4: 对哦，饭店是。
0: 你住倒位？你住倒位？
4: 我住台南边的，我有两个爸。
0: 好，谢谢，那不用了啦。你若为安尼走去北台北家，干咪好？
4: 哦，
0: 哎呀，对啊，对啊，系啊，系。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你好。
2: 喂，
0: 小军扑街。
2: 婚礼较早咧讲过血糖机有啊？
0: 没有，
6: 没有。The Mediterranean sun is singing。
0: 来，谢谢，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5: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九九。

0: 嘿，你好。
1: 哎，请问哈、
0: 哦？哎，
1: 哎，这个红山中华买就迄、那个迄、那个苏鹏无？
2: 可以，
0: 哦、中华有房屋，指定有房有，哈、哦。哦哦

0: 哎，你好、哦。
1: 你好，哎、欸，我要叫嘿、那、啊、個，做啥？
0: 来刷卡。
2: 好。
1: 今麦干咩有
2: 过？啊，来刷卡，我刷卡给你处理哈、哦。好。
1: 我
2: 来刷卡。要卡电话入来吼，要讲的，要问的，啊，要发表，要分享的吼。食产品，产品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0800-775599吼，咱可以电话，卡0800的吼，卡0800的电话，77559999，77559999。Under the fading Mediterranean。来，你好，淑君，扑街，你好，哎嘿。来，请说。哎、欸，请说。哎、欸，你讲。
1: 我问，这首歌叫好听，什么名？
2: 这就是《地中海老歌》哈、哦，嗯，《地中海老歌》，谢谢哈、哦，来，第二。

刚能讲哦，这歌这是属于这个地中海老式情歌吼，也以来集中起来精选的对啦，拢是属于地中海老式

0: Hello， 来你好。
1: 小朋友来请教一下哈。
0: 嗯，请说。
1: 我的肾丝球过滤率62、65，安尼敢会伤低？
0: 你迄个医生，你去检查时，伊拢有一个指标正常的指数伫遐，你家己对焦啊，嘿啊，吼。啊，你还是要，你还是得爱问医生啊，吼、哦，你讲安尼，啊，你即嘛安尼会经营这个指数安尼，吼、哦，爱注意虾米？你应该就是要。哇，请医生照你的列检查的迄个数字来给你做说明哈，好、哦，应该是要这样，好不好？
1: 哈、
0: 哦，哎，今嘛你安尼评，你安尼讲，我嘛无法度跟你讲哈、
1: 哦。
0: 你应该你就是爱问医生讲，哎、欸，啊，我呢伤高无，伤低无？啊，应该啊，会有啥物迄落爱注意的，还是讲要安那去保养安尼，好不好？
1: 等下70几了，我等下当然要贵了。
0: 好，稍微有一些啦，哈、哦、哈，有
1: 这个。The wooden chairs are
0: stacked upon the floor. 好，谢谢。好。来，你好。
2: Hello， 你好，你好。
3: 主持人好，我是台北的听众啊，请问一下，你今天有来上台北看许茹芸的演唱会吗？
0: 谁去看台北？
3: 许茹芸今天办演唱会啊？
0: 在哪里？
3: 台北啊，小巨蛋啊，今天啊，父亲节啊。
0: 啊你问讲，
3: 我到台北小巨蛋，台北了，我没有去看啊。
0: 哦，你说问我说我有没有去啊、哦？有没有去台北要看许茹芸演唱会哦？
3: 好、啊，没有，
0: 没有。没有，
3: 没有，
0: 没有。
3: 好，谢谢。
0: 好，
4: 也感谢你的这给的这个资讯。
0: 一台北的都对啦，哈。伊是讲啊，今天许茹芸演唱会啊，是安内问讲，咱会去，咱有去台北看许茹芸演唱会无？
4: 可能他想去啊，没有去啊，就问我们有没有去、啊。
0: 好，
4: 喜欢许茹芸的粉丝吧。
0: 好吧，好，那你为什么没有去？票没有买到吗？还是怎样？好，你既然喜欢许茹芸，啊，你
4: 没有买到，可能没有买到票吧？这么演唱会票都就不爱去了。
0: 哦，
4: 连这个灭火器在这个高雄哦，到小巨蛋要开演，高雄巨蛋要开演唱会，也是啊，秒杀、啊，本来要去看的、啊，就秒杀这样子。
0: 起码得要增加哈，大概。哦，对这个演唱会哈、哦，很舍得花钱。
4: 实体商机啊，你只要你哪公演唱会这个规模做起来，大家都很愿意去 花钱、
0: 啊。对啊，有一个外国的哈、哦，这个团体哈、哦，就是那个啥哦，很红的哈、哦，以前很红啦哈、哦，现在还是有红啦，好、哦、叫魔力红，真的是很红哈、哦，魔力红哦 ，Morning White 好、哦、这。你看，伊迄个啥，好像哎、欸，前年哦、喔，应该是前年了吧？上一次是前年在高雄市运主场馆，结果最近又宣布今年哈、喔，哎、欸，一月份呐、啊，安尼算明年呐、啊，一月份呐、啊，但是应该讲的是伫咱呢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啊，又要在高雄市运主场馆又要开演唱会哈、喔，真的是很爱来台湾开演唱会哈。喔

0: 咱台湾人真的是经济实力雄吼，咱的咱国内一个调查吼，第114年的是古年吼，2025年吼，咱台湾全国每一人平均出国次数啦，用2300万的人口去除的话，每个人平均出国次数是0.81次。你看啊，你0.81次没有很多啊，不是说
1: 平均，
0: 不是说2300万人都有出国呢，就是说平均咱台湾一人快要接近每个人平均都出一年出国一次，所以国内有出国去的旅游的人数比率为 38.9%，较前一年呢，2024年增加4.3%。然后哪里增加最多呢？想当然了，就是日本 Japan 占我们国人出游的比例是高达了45.3%为最多，其次是中国跟韩国。我相信中国应该都是去工作比较多了，韩国就是去旅游。然后呢，但是去年出国的总支出吓死人了，吓死人。但去年台湾人出国开了多少钱呢？几千亿哦，1000亿。不对，2000亿不对，5000亿更不对。咱去年咱国人出国的总支出高达了1.4074亿哦，较113，较2024年成长了12%哈，是咱国人首度出国花钱花破兆。
1: 这个花费里面有包含
0: 啊，就全部啦，就全部啦，
1: 就是
0: 全部啦，
1: 出团
0: 反正就全部，反正花在出国上面的钱。
1: 所以你看他多幸福。
0: 然后平均每人每次的支出啦，这重点是包含国际机票的费用为55,000多块，55,300块哈。而且但是出国前我们国内的只有2000多块。那花在国，你看国旅差很多。我们出国花一个人平均花5万3，那国旅也有算统计，国旅花2600。
1: 所以你看，要出国就出国哈。你看啊，的话出国花那么多钱呢哈，这
0: 啊，所以国旅才会挨啊。你看，那个什么差了几倍啊？我想一下，花费差了20倍哦，20倍啊。大家出国哦，开始拢开个
1: 就三。所以你那听众朋友，你那张讲最近中国开始咧吼，即、這个控制因中国人出国吼。但是嘛，这对咱那出国的时阵哦，因为有当下咱不喜欢碰到很多中国客吼。那未来可能真正你出国的时阵，你要拄到中国客会愈来愈少啊，吼，越来越少。因即卖家己中国的控制都要，像我看网络足侪因家己中国人po 那个拍那个影片，讲啊要紧啊赶紧去办护照什么，吼，或者护照快过期，赶快要过去了，即卖拢冻掉了呀，规个吼，伊袂甲你讲袂使。也跟你东扯西扯，查到你阿妈、你阿公啊，啥拢跟你问个一大堆，问个你都烦死，你都坏啊，你就自动打退堂鼓啊！哈，哦，这些中国限制因家的国人出国，包括你讲回国，你的海外诶，这些中国人回国之后，有时候可能要再出去，每个出去可能都会也是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哈。啊，我看这中国诶，这个年轻人讲，伊讲因中国因拥有护照的比例是10%。但是因为中国人口那么多嘛，10%，咱现在就算10亿就好，咱不要说14亿，10亿10%有护照，这样多少人，10亿的10%，好，拥有护照的是比例是10%，
0: 一亿人啊，
1: 就是10%就是1亿哦，好啊，咱台湾民众拥有护照的比例是差不多68%，68%，甚至有可能因为这个一年一年的增加哈，都有可能也逼近70%，也有可能代表咱台湾差不多将近14,500万人是拥有效护照哈。啊，但是我唔知讲有人有护照，但是拢阿唔捌用过，唔捌出国哦，有哦，敢有听众朋友？ 你有签护照，你有护照哦，但是你拢唔捌提护照出国过，吼、哦，有没有？吼、哦，好来，跟其他国家啊比起来，咱台湾啊，台湾人拥有护照，有护照都是要出国的哈、哦，所以咱台湾人拥有护照的比例占人口总人口的将近70%，这很惊人。哦，你若跟美国比，美国因有护照的差不多50%，哦，韩国超40%，日本干那啥17%、18%尔，啊，中国因是讲10%，吼，这中国人应该你讲的吼，所以相对来讲，咱台湾人出国的意愿真的是比较高，吼，好，台湾人就是较有咧出国啦，吼，所以。所以我唔知想讲，敢有人护照拢有办办办的，结果拢也唔捌用过，唔捌出国，有没有？有没有这样？我有护照的，敢那成？我有一个朋友，伊定来拢讲，我有驾照呢，我有驾照呢，驾照已经第几啊十年，但是唔捌开过车。哦，阿姨特别拢讲，哎、欸、有啊，那我嘛有驾照，有驾照，唔捌开过车。敢有人有办护照，唔捌出过国的吼？来你好，嘿，
0: 嗨你好。
2: 朱君伯姐你好，我有护照，但是我活到68岁，我从来没有。
1: 对对啊，我的、
0: 欸啊、我你那你为什么去办当初办护为什么办这护照？啊、你要
1: 不是啦，驾照啦，
2: 护照。但是我有那个仓压窘迫症。
0: 哦，
1: 你都假是公哎，小蛋呢？你都是公护照哎，驾照，
0: 护照，护照，
2: 护照，护照，我有办。
0: 哦，
2: 因为我有那个紧迫症，你知道吗？
0: 哦、
2: 我有那个
0: 密闭幽闭空间恐惧症。
2: 嗯，哎、啊，对对对。
1: 啊，既然阿内，你为什么又去办护照？
2: 啊，就想说尝试看看，后来还是
0: 非常非常哦，了解了解。
1: 啊，后来想了有没有去？有
2: 没有去？我活到六十
1: 啊，你不是要尝试看看吗？
0: 可能先做国内线的吧，那、
2: 啊、
0: 可能先做国内线、啊，可能有，
1: 国内线有做过吗？
0: 飞机啦，
2: 没有，
1: 也没有，
2: 我连船都没有坐过。
1: 哦
0: ，OK， 好，没关系。
1: 而且光列护照嘛，已经过期了。
0: 有机会，有机会哈。
1: 对啊，
0: 加油加油，赶快克服你的哈、啊哦、这个幽闭空。哎、欸，可以想先从国旅试试看了哈、哦。祝福你哦，身体健康。
1: 好，谢谢。国旅也没问题吧？国旅坐游览车没问题啊，也是可能。
0: 是先从短程的开始、
1: 有的人留在那封闭的机舱里面看。
0: 离岛嘛，离岛你得要坐半点钟的高，所以你真的很不舒服，也是半小时。哎、欸，就慢慢克服。
1: 嗯，
0: 半小时可以啊，再坐远一点的离岛去马祖，远一个小时，欸、那可以的话，再从冲绳啊，冲绳没关系嘛。冲绳如果不敢坐飞机，现在咱台湾到这里 Okinawa 冲绳
1: 坐船，
0: 坐船嘛，游
1: 轮，
0: 这就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啊，所以还是有机会护。
1: 丢呢，
0: 护照用得到啊！
1: 哎、欸，你也当迄落
0: 啊，
1: 既然
0: 啊，
1: 无人机你也当坐游轮。
0: 哎呀，
1: 哦，游轮即嘛，
0: 很可惜啊，要走走看一看嘛，因为台湾毕竟就只有36000。平方公里、人事物差不多、你家巷口的人事物跟、你很远地方高雄台南台北其实都不会差到多少、那这护照从先从冲绳坐船开始、看看不一样一样的天气、Okinawa 跟他谈一样天气一样的风土、但是不一样的人文，
1: 咱台湾人出国的频率真的是比其他国家来讲还是多啦，算是多啦啊！拥有哦有出国经验的、有护照的比例哦，跟出国的比例还是算高的啦哈、啊！可能就是因为安尼啦，咱家己住的所在都安尼尔，你也不是讲台湾咱无去佚佗，可能到台湾都已经十几年佚佗了，搁佚佗啊啊！这就是有的人就讲啊，那就哦去外国哈、看看不一样的哦。
0: 所以台湾人有钱呐、像这几年真的
1: 还有钱呢、
0: AI 真的有赚到钱、再来就是说，台湾的由南到北旅游的同质性太高了、但是我们讲台湾就没有公姐受益哦、其实我们去年国旅也是很棒哦。第2025年哦，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Hello。
3: 就过来你也不过来，我已经没出国过啊，不过哦，我做不了，就过来对这条铁佗哦，做感慨，够厉害。我怎么这个鬼呢？今天
0: 然后
3: 住好久啊？
1: 安尼吼，
3: 有有。
0: 那去年的2025年哈。
1: 好，谢谢。
0: 咱去年2025年出国热，但现在国旅也没有少哈。你2025年哈，咱的国旅哈达到了2,4761万哈旅次哈，总支出哦，我们去年的国旅的总支出也达到了5643亿哦。今冷航哈出游的旅次跟出游的总支出，国旅的部分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平均每一个人国旅达到11.65次，所以国旅有可能没有住宿嘛， 你可能当天来回，尤其什么演唱会商机嘛，就最起码我讲，哇，你可以用演唱会，啊，伊对这个台中啊，是讲北部啊，你坐高铁来看一个演唱会，看完马上再坐回去，哎，这个就算一个旅次。所以演唱会的商机或者是展的商机嘛，台湾现在也很多的展览也变成说大家很爱去参展。最近的《天下文化》杂志也讨论说，哎，台湾人现在对于看展。哦，跨展览这种哦，比较静态的哦啊，比较不同的展览的兴趣也很高哦，包括咱今年共了嘛，屏东有所谓的很多的日本的艺术家的展览啊，包括咱今嘛，咱现在我们的立志一博物馆有那个毕卡索的展览，然后暑假期间哦，高雄的博二哦，台北、台中都有很多不错的展览，你哪可以跨展览？也算一个旅，也是算旅次嘛。去年我的
1: 算啊算啊，
0: 去年我的去台北大巨蛋看棒球嘛，我也算了一个
1: 算啊
0: 算了一个旅次、啊。
1: 你嘛是贡献国旅啊，哎、
0: 所以咱国旅在去年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但是咱国旅有一个特色，就讲国旅多半怎么样玩的短，好、哦，这个比例跟高达吓死了，80%的旅客哦选择当天来回。
1: 啊，因为国咱国内都安尼，
0: 咱平均哦、喔，平均旅游的天数哦，咱的国旅是1.32天呐、啊，92%的旅客选择自由行哦，啊，挑选地点哦，咱国旅挑选地点依什么呢？交通考量跟接驳是否方便？所以哦，去年这样子算，我去年贡献蛮多。比如说啊，去做朋友啊，去中部去北部做朋友啊，去大巨蛋看棒球啊，看完棒球
1: 算了，都算国旅耶。
0: 对，
1: 国旅的贡献啊，
0: 对
1: 啊，
0: 对啊。但是真正花大钱的哈，还是在海外旅游，开一兆多哎。
1: 台湾省20遍会当让你出国嘿。哦，是
0: 个平均花费啦，因为国旅其实最大的花费什么、就是交通嘛，对啊，对不对？就是高铁、所以高铁这样子哈、赚的这样盆满钵满，再加上那明年哈、明年那去年共了嘛，就是高铁有新的车哈、被对你不能稳高带完哈、啊，明年7月1日要上路、所以明年因为高铁的这个车辆就变多嘛，新的车辆有加入、所以明年开始有那种超级直达车。
1: 北高啊，那啦，
0: 都无个停对啊，无什么无停台啦，
1: 直达的
0: 哦，嘛无停台中哦、就是北高直达，从高雄一路可能就直接杀到
1: 台北，南港，台北
0: 没有可能
1: 北高啦，就北高
0: 就是板桥，可能还是停三站，我再看高铁怎么调整，
1: 有需要啦，啊无吼，安尼才南北两地吼，这按无只高铁甲路尾来，哦，路尾来拢啊是爱停几啊站啊，就就是那种北高直达车的越来越就愈来愈少啊，对啊，所以好啦，今嘛每年这个高铁车、这个车辆增加，
0: 对啊，对啊，就有增班的这个空间、跟车辆调度的这个余裕，
1: 对啊，好，
0: 买当那买当快了新的车，我也蛮快了那种新的这种新时代的高铁车哈、车站、一般的舱等就可以用插座充电、太棒了，这最好的。
1: 卡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台中有一个35岁查某囡仔，好来，等一下说，来，你好，
1: 小公伯伯，
0: 嘿，
1: 你讲有好有好条，我有好条十几年都有啊，唔过唔捌做好。
0: 哦，高龄，
1: 啊，因为我捌坐五年为上山坐到迄个华联，啊，坐一摆吼，迄个李进伟企业哦，啊，某某，啊，这个如果公路咧一边山一边海，啊，即马就。诶，广播讲啊，现在都得乱流。
0: 嗯，
1: 哦，你听时啊，都不会拜神妈祖啊。
0: 第一拜在问起，
1: 都得乱流。要去说一下，那恁那双叫高雄好未？
0: 哦，
1: 他真的唔敢出国。
0: 哦，就是伊安尼啊，大大迄个一本护照都啊无啦，护照拢无用过啦。
1: 啊，
0: 国内第坐一遍无人机都惊到啊！哈，
1: 阿姨都忽然间呢。
0: 啊，对啊，对啊，哦，哎，那个真的很恐怖哦，真的就恐怖哦，
1: 啊、
0: 哦，而且，
1: 我说什么事要大家的，要讲出去大家的，
0: 不，
1: 都得
0: 乱，拢赶快，拢赶快呐，都得乱流，拢赶快哈，啊，当然小飞机会比较那个啦哈，啊，你啊乱流大的时阵，你无人机嘛是你挂大架嘛是赶快来，哦，扑嘞顶嘞，扑嘞顶嘞，
1: 哎呀，天空
0: 那边
1: 那哈，叫
0: 所以，哦，你的想噶，
1: 我这个够想噶。
0: 啊，
1: 真的没去过
0: 哦，所以
1: 哎，迄个好像是几年有效？
0: 诶，你也过期啊啦！伊办迄阵啊，你办迄阵看当时啊，较早即马即马是那办是十年有效期啊，系啊，
1: 系啊，
0: 而且迄阵啊，你已经到站了，过期啊啦。
1: 最近我听讲就要去，
2: 嗯，去
0: 一队，
2: 去啦去啦，
0: 要叫你，恁家要叫你一队啦，
1: 讲越南了。
0: 哦，越南哦，哦，富国岛，
2: 去
1: 越南的，
0: 没给富
1: 国
0: 哈，越南
2: 不会了，
0: 不会了，
2: 自己去体验哦，我你的拉跟别人的拉是不同款，别人去，
0: 没啦，无人机没特别容易堵得乱流啦，你是嘞？
1: 哎，这小姑你敢不去越南？
0: 巴拉，但是足久啊，嘿，足久以前啊，嘿。
1: 哎，
0: 我越南我有去过，还好玩呐，算是好玩的地方啦。
1: 不过听讲那个都得乱流的。
0: 没啦，这回人都得乱流吼，无只好运特别拢拄着啦。
1: 好，谢谢，
0: 好。Underneath the endless azure sky。
2: It's an old movie scene。 真的可以去东南亚齁，看看人家真的东南亚国家观光是怎么做的啦。哎呀，包括越南啊，泰国，哇，人家泰国齁。还要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物价，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国旅？实话实说嘛，现在资讯媒体网络这么发达，赶快的物件哦啊，是开港差不多的景 CP 值真的差很多。我一个朋友哈，伊前一阵子因在我家去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哦，克拉克做那个夏令营，哦，去就跟那个暑假嘛，啊，这个同学几个同学就去那边学英语夏令营，一个礼拜。啊，我们别人的那播音查某囝去，啊，一去的时阵，因查某囝是跟夏令营的同学住在一起嘛，然后他自己什么，他喜欢逛格鲁虎，他就说，哎，欸，去之前他就先查好了，说哇，在那个克拉克有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可以去参与，哎，欸，结果呢？他去做什么？去打高尔夫球。阿公格鲁霍其实呢，在那边打高尔夫球，一场跟台湾其实是差不多，但是便宜的是相关的这个东西，比如说那恰吉的 Kitty 啦，哈，就是一个帮你背球杆的那个，还有一些当地吃的东西都很便宜。那他除了打球之外，他打了两场球嘛，那他还去做什么？克拉克有什么？这个叫做哎，射击体验，也让鬼抢哦，一的 hip 这个这个影片给我们看，他有去打这个短枪哦，在啪啪啪的短式手枪，还有长的自动步枪。我说哦，我说哥，哇，这开枪的样子真的好帅啊！然后阿德公吼，你的公啊，当初国军把我训练的好，我没有脱靶，就是都每个靶都有打到。然后说他说打这个长枪跟短枪这样体验起来，这样子差不多也是。 一两千块台币，哎、欸，我干嘛别办？你看，当一个干嘛跟我去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这个地方、欸、吃的、喔、住的其实都很便宜，然后娱乐的方面也很多，打球，这个球场的品质跟花费、喔、跟台湾差不多啊，还有不同的，比如说啊，射击的体验哦、喔，这个台湾的不法懂嘛？那打完狼兄们找个地方哦、喔，去练个靶子，开个枪都不知道，那就可以去菲律宾看看。所以东南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哦，人家做在观光，这才叫做发展观光，而不是、台湾从头到尾，也是台北有骰子牛，那台南、高雄也有骰子牛，观光是要这样做的。

0: 还有一个，我刚刚有人讲，我表演的功夫，他去菲律宾真的比较能够感受到这个热情。他们收入没有那么高啊，但是因起来服务业哦，你也没有特别给他小费什么，他看到每个人，然后他哎笑笑的，笑起来。哦，我觉得现在这种哦，服务业的这种开心的情绪价值，在东北亚真的都找不到，包括日本。我干嘛去买日本？其实哦，因为观光客太多了，日本人现在连假连 gay 一个笑容拢无啊！吼、哦，那现在日本人哦，真的看到外国观光客都觉得配面、啊。韩国更不用讲，韩国其实也没有什么太有服务的这个情绪价值，但是去东南亚保护，然后我们朋友就讲，这本去伊嘛是第一本哦，去这所在，你干嘛讲？哎呦！啊，现在开销哦，钱真的很好用呢。那钱花起来还蛮好用，而且你去不管去店里买东西，啊，就讲你去服务生去点餐哦，你不用给他特别小费哦，啊，他就这样子，好像乐天那样开开心心的啊。他去问因当地人的收入，其实跟台湾真的是差蛮多的。可是他们没有那种啊，好像怨天尤人，又他高明哦，这可能就是菲律宾的民族性跟台湾人真的比较不同。
1: 哎，就一日饱一生饱啊呢，一人饱全家饱哈、哦，反正。那就开开心心过日子。
0: 嗯，对啊。
1: 好嘞，你咧听的节目是《B 的人生》。
0: 南靖公格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1: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吼，听众朋友吼。哦，真的哦，要分享哦，
0: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呢，我食到七八十岁啊，吼，嗯，我喙齿哦，正常遐哦，嗯，他说讲酒气哦，啊，拢排枝芽吼，嗯，啊，拢落了了，落啊，剩的起头吼，啊，我拢无忘掉哦，诶，逐气拢无忘掉，我食你的钙粉哦，食到即马哦，是偌好诶，食了拢爱原味，我拢报阮家大家食哦，大家拢我食到。
3: 我跟你讲、哦、我的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就是有的油哈、哦，嗯，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给他搬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搬吹气哦，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
1: 哈、哦，
3: 啊，那加嘞，哎。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哦嗯嗯，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嗯、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1: 嗯，对啊，
3: 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花了100多万、嗯、哦，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1: 嗯，
0: 人间清醒哈、哦嗯，不要随便拔了哈、嗯
1: 哦。对啊。嗯拔掉的植牙的
0: 对、啊、
1: 钱呢都是钱啊，还有漫长的时间哦，爱加固呢。你这喙齿不是讲给你拌起来，还得给你植下去啊呢、哦？
0: 有人讲我有钱，我开起哦，但是谈小姑娘讲嘛，时间阿哥吼，你植牙了，你干嘛？代志就结束嘛。就虽然吼牙齿的咬合不准，哇、嗯，陆续你个爱吼，个去调整，个去磨，我讲黑拢是一种折磨。
1: 对啊，
0: 哦，观众也是上好、嗯，真的哦，
1: 没错。我嘛有一个朋友进前甲讲，我咧一出去吼，伊讲伊也是植牙的出去啦。伊卡讲断一地去啦，我讲哈，你植牙你植偌久啊？伊讲五六年啊，伊讲咧食物件都唔知喏，伊讲。当时个登记也蛮在植牙哦，伊讲哦，我迄阵个经个较好，伊个跟我说美国个、韩国个有对一个哦，你经我个经上贵个，结果呢，哎呦，伊讲登一地去吼，啊登一地边喏，哎归去嘛无效啊，啊无你去一去啊，啊你去一去啊底下，啊你们点点杂杂吼，所以讲哦，那想要挽救吼，想要给家己一个机会，你选哦钙粉食个无吼，但是你呐已经登都无多啊吼，登都无多啊，你呐讲啊个在咧吼，生嫩呐，还是讲稍微有一点晃动摇晃啊呢吼，选哦钙粉紧食紧无啊吼，那这样子或许吼还有救吼，得力选哦钙粉，谢谢。
0: 以上广告 ，V 的林香，来你好，
1: 来你好，哎，
4: 我的，
0: 嗨。
4: 哦，恁个钙粉实在好呢。
1: 嗯。
4: 哇哦，我着要挂一张金蕉吼，金蕉七八米对吧？
1: 嗯。
4: 啊，咱个啊金蕉足悬对吧？
1: 嗯。
4: 啊，我迄个头呀，咱挂着都甲勒落去啊。
1: 嗯。
4: 啊，着要落落来对吧？
1: 嗯。
4: 要倒落来。
1: 嗯。
4: 啊，我着过较紧个，要去寻一张金蕉对吧？
1: 嘿，摔落来。
4: 啊，结果无，咱手无遐长啊，啊手短，跨着金条裤。
1: 哦。
4: 啊，阮迄所有拢围体啊，在围个体啊，
1: 嗯，
4: 差不多像碗遐大，买遐大几四格个哦。
1: 嗯。
4: 我短啊，互金条裤戴到手底，啊手半短去，像个体啊呢。
1: 嗯。
4: 猛者，足大个。
1: 嗯。
4: 哦。迄个时阵是哭，哭个疼，
1: 疼个哭啦，嗯，
4: 嘿，疼个哭，啊，我昨去安尼安安尼救起来，哦，腰子马上转歪歪，
1: 嗯，
4: 哦，反正破得啦，哦，无代志，无代志，无代志，
1: 嗯，
4: 啊，结果我足疼，疼个袂讲个疼，我昨转去，早起我呢定睛骨科去照 X 光，嘿，定睛个骨科甲讲。你无啦，迄骨无安怎？
1: 拢无安怎？哦，
4: 骨无安怎？你陪听咧？
1: 你陪听咧？哦，
4: 哎，伊讲骨拢无安怎，枕头拢无安怎，手半咧，手半咧。
1: 嗯。
4: 哦，我是吼，我讲我那唔是付，迄连连盖阮食济哦，你滴手哦，
1: 断去啊？
4: 无，哎，差不多嘛，枕头嘛唔知要断几支。
1: 对啊，嗯，有可能。
4: 足大个咧，讲就足大个啊。几日当啊，即摆又肿歪歪，
1: 伊
4: 个肉疼，乌青个安尼嘛。
1: 嗯。好嘞，家仔，阿弥陀佛了，好嘞，家仔哦，多谢你分享哦，
0: 祝你身体健康哦，哈，
1: 金好哦，哎，金回复，好，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我也是真的哦，台湾朋友讲，他知道菲律宾有这个克拉克这个地方。讨论稍微查一下哦，噶台湾朋友介绍这个菲律宾这克拉克哦，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哦，过去是美国在亚洲上大的空军的基地哦，但是今嘛已经转型哦，改做什么一个治安极佳的经济特区啊，个旅游胜地哦。因为哈，一过去是象征美军，一过去是美军基地嘛，所以哈，这个克拉克这个特区保留欧美哈的氛围，被人家誉为叫做什么“东方的小美国”。啊，以距离这个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哈，差不多60到80公里左右。阿兰台湾对这个去年七月七开心哦，持有台湾护照者入境菲律宾已经怎样可以享有这个免签证的。待遇齁，再加上台湾现在有很多的飞机直飞齁菲律宾马尼拉。诶、欸、所以齁你也干嘛说啊，一般对这菲律宾的印象说哇好像马尼拉街头很混乱啊，治安不太好齁，你也可以选择去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克拉克齁。啊，克拉克齁其实包括很多的自由行啊，还是说亲子旅游，还有我们比如因差不多叫 Kiki 嘛。英文的学习的这种短期的游学的圣地啊，自然也不错啊，然后环境也不错，然后又有那种菲律宾的这种。

0: 卡通哦，来，我来好先接电话。你好，嘿，
1: 喂，小君啊，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
1: 这是一次口音，我只讲没有你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啊，请讲，
1: 因为我就是这一两个月都大量掉发
2: 哦，
0: 哎，
1: 然后跑去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医生帮我全部都验血，全部都正常，
0: 哎。
1: 全部都正常，
0: 哎，
1: 你请我今麦加上，因为我有在加钙粉，然后我还需要可以补充一些什么？
0: 你掉发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掉发你可以补充大量掉发，你要吃苏鹏啊，补充锌呐、啊，哎。
1: 锌我有在吃
0: 哦，锌你也有在吃，
1: 给药
0: 呢。哦对哦，医生就是给你锌哦。你那个苏鹏你可以吃啊，哎呀、啊，苏鹏是天然植物锌呐、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啊，钙粉你一定要吃，钙粉是绝对爱。
1: 有，钙粉好吃的。
0: 对对对，那你可以补充锌，嘿，好补充就是苏鹏。
1: 我说我还是有在吃锌
0: 呐、啊。嗯嗯，对，苏鹏
1: 重点还是一样在掉、
0: 啊、哦。
1: 那护理元素可以吗？
0: 护理元素可以，它这荷尔蒙哈、哦，有时候你护理元素也当然以你今嘛来讲，绝对是最好的啦哈。
1: 对
0: 呀、啊，以你女性的保，还有更年保养来讲，对也是很好啊。嘿，啊，不，你得先加护理元素哈，啊，钙粉安尼哈。
1: 嗯、哦，这样子、
0: 啊。对，这两样，这两样是女性四十岁起来了最重要的物件啦，哦。
1: 嗯好，
0: 钙粉加护理元素，安尼加油，嘿。
1: 那我就可以。
0: 对对对，
2: 祝福你，嗯，身体健康哦，嗯。
0: 好，
2: 以上广告，你的理想。
0: 我来看有人网络分享伊个那一个爸爸节的父亲节食饭的菜色哈，十道菜一卡汤啊，这个汤啥？这个汤我看起来是拢看了丸啊、普龙宫啊、苦瓜鱼丸啊汤啦，哦，啊一个煎鱼呀啦，吼，煎鱼呀，吼，哦，这鱼啊一个一盘拢种蛤蟆，炒的蛤蟆，吼，啊一盘迄个啊做啥？迄个雪莲，吼，雪莲青菜雪莲啊一盘虾呀，虾呀嘛是跟他用炒的。啊，還有一个是豆豆豆啊，那种豆啊，什么豆啊？短短的那个豆豆哈，啊，豆豆伊炒猪肉哈，炒三层啊吧。啊，還有一半，哦，两半是这个看起来是敢那鸭肉哦，这敢那不是鸡肉，两半的鸭肉，然后剁已经剁好啊，吼，哎，盐水鸭看起来是盐水鸭啊，好，啊，个啥？个一半是韭菜。韭菜花炒鱿鱼，吼、哦，啊，搁一盘呢是迄个油菜炒油菜，啊，搁一盘我都看无啊，哎、欸，仆街，你看这盘是啥？你敢看？迄盘是啥？我看无。
3: 鸡胸肉，
2: 鸡胸肉，
0: 鸡胸肉，
2: 嗯，
0: 这是鸡胸肉，看，啊，伊都两片鸭吧，两片吧，这敢鸡胸肉，我真啊看无呢。好不好？反正就是安尼吼，这哦，这有人po出来讲啊，今天中午在家里吃父亲节大餐，家己煮的，袂歹吼，
2: 十道、嗯啊、
0: 十道菜节的汤哦，摆个规桌顶，满满。
2: 家己这样吃十道，全家、哦、
0: 全家啦，
2: 哦、
0: 吃父亲节的迄落啊，父亲节那有可能我家己伊家己咧食父亲节哦，这是全家给爸爸过父亲节。
2: 这么过年嘛，无煮阿只青草啊，对不？
0: 对呢、嗯，哦，四撇青菜，一撇虾啊，两撇肉，啊，搁一个鱼啊，一个汤，啊，另外一撇我看无，扑过来讲是鸡胸肉，
2: 嗯，感觉像鸡胸肉，
0: 但是伊切细细角角啊，小块小块的，真的看不出来呢。欸、我看袂出，搁又搁跟他做成蚵啊呢，我感觉，好吧，我爸爸你食蚵才有好头路吼。哦Todo lo encuentro nada más. Dime que sí.我看一个外国人哦，伊讲伊是吃素诶，食素诶人哈。啊，伊吼人生第一次尝试食炸鸡腿，食炸鸡就对了，炸鸡哈。啊，伊讲伊食素，因为外国人食素未存，咱家食素诶人，我食甲足严诶。外国人食素就是讲啊，我就是可能没有吃肉，没有吃鱼啊呢哈。但是他们吃素的比较没那么严谨到那个。啊，伊就讲要尝试吃炸鸡哈。哦， 看伊第一嘴夹落迄种表情哦，哎，迄明明炸鸡夹的安尼烧烤啊，都跟他做好食哦。结果伊个表情就讲，嗯，伊讲一个味道，他就觉得那个味道不 OK， 这样子。但是到尾啊，搁食第二嘴、第三嘴，食到尾啊吼，甲一支炸鸡腿撑甲清清气气，伊讲食完了，伊讲，嗯，其实啊。还蛮香的啊，最后是这句话，其实还蛮香的哦，搞不好中醋以后就转的吼，啊，就改吃荤的啦，不吃素的啦，哦，好来。
2: 你的兄弟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荤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脸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哈，周末愉快，拜拜。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林主持，天天快乐。

好，大家平安，欢迎嘉港的朋友，大家时间到，拢伫空中个听到听众朋友吼来约会吼。好，我是佩玲。今天真的是有够热，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关系，所以天气各地呢都高温炎热，然后热热的天可能呢要等到台风过去之后呢，对礼拜一开始，礼拜可能北部东北部受到影响吧。那不过整个东半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情形，所以像以宜兰花莲都是橙色的灯号，38度极端高温，彰化嘉义台南台东金门跟连江都是黄色。大家如果在外面爬爬照，尤其有很多人今天如果不受台风影响的话，然后弄会吃爸爸去吃饭喝安内，你就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如果在最近这两天要去日本玩的人，可能要注意一下航班。最害怕是那种自由行，不知道不应该呢，都不知道资讯，结果呢去到机场无人机呢都没飞没对呀、哎呀，所以这个白海豚基本上是可能对这种日本尤其冲绳影响很大，所以大家如果最近要去日本的话，尤其要到冲绳去，自己要多小心。最近在暑假期间有很多的县市政府都有办一些相关的活动，一般啦比如说像有的像那种广播夏令营，什么媒体试读营或是一些海外的营队。不过我觉得这个营队还蛮特别的，这是由青年署他们在夏季推出一个夏日限定活动，尤其呢他们都要那种黄昏的时候才可以去看到这些东西。什么东西呀？那就是呢东亚的折翅蝠，人说亚伯，亚伯是什么，就是蝠不是蝴蝶，是那个蝙蝠，对，蝙蝠。每一年夏天大概有十万只的东亚折翅蝠呢，它会飞抵到新北瑞芳海滨来繁殖育苗啦齁。所以在黄昏的时候，它们就会成群的飞出洞穴。然后在嘉义的竹林呢，是可以找到那种二级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叫侏罗树蛙。所以青年署呢，他们特别呢，就在这样的一个盛夏里面就全台湾，然后大概有100个青壮年的朋友，他们就推出这种夜间生态营，让青年人可以避开白天的烈日，从蝙蝠或树蛙到山林夜间的生物来认识台湾的生态。我非常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家中的孩子是在国高中时期的话，除了要认真的去考试升学，也可以来参加这种活动，真的很有趣。我记得我高二那一年吧，我是到垦丁，对，然后就去观察他们那种地质的层岩，对，我才知道说原来全台湾它在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一些岩层的分布了齁。然后当然这些大部分都是国家出钱，所以换言之有可能三天两夜都是免费齁，所以你可以鼓励孩子呢利用这个时间，他们也跨出自己的生活领域。你那是安内啦，登东伊贝凯西朵韩内西尊内，对，他有很多的成长方式。有些人是借由考试去肯定自己，可是有些人是借由这种拓展视野齁，去把他的 vision 把他扩大。那我认为这种都要兼备，对，读书要不要读，要读，功课很重要，但是呢这种对生活尤其是在地文化在地的一些生态关心也很重要。尤其当你去看到这些蝙蝠也好或树蛙的时候，讲说我们不用到国外去呢，原来台湾就有。我记得有一次吧，也是跟着行政院的参访，到哪里去到那个埔里，应该是在南投，南投他们有一些是那种水力发电的地方，对，然后他在那个岩洞里面，我真的看到蝙蝠了。我心里在想说这边一定很潮湿，果然说时迟那时快，一都挤不晒。我当时想说我也太幸运了吧。好啦，有时候你知道那种
小小的记忆都会让你记得很久，然后呢当你看到一些相关的叙述或文章的时候呢，哦，你就会突然想到那一幕，自己就会哑然失笑。好了，也希望每一个旅游的景点跟每一次生活的拓展都可以让大家生活有不一样的丰富。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购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张学友所演唱《天气这么热》，天气这么热，大家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在屋里面吹冷气。我今天看到这个报道，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只觉得天气越来越热，温度一天比一天更高，气温高，山林的一个野火变多。在国内的中正大学呢，他们有最近做了一个研究，然后他们就说，以台湾而言了，可能是我们的云雾林慢慢的减少或是慢慢的上移，所以呢让我们这种森林大火的状况越来越多。如果你要了解全球暖化跟气温升高还有台湾山林火灾的风险关系的话呢，那在国内的中正大学他们的研究团队呢，最新研究就是提到说呢，台湾的中高海拔的山林，它的云雾带的高湿环境可能降低森林野火风险，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天然防线。可是呢，嘿，这个防线是不是越来越往上移？对。那这项成果他们也刊登在那个国际期刊。其实全世界哦，大暖期，这是一万年来地球最高温的时候，那它的温度也比工业革命前高了1到2度 C。那所以呢，如果知道当时的一个古环境，就可以类比现在跟未来暖化的状况。所以中正大学他们是用岩芯钻探的方法，然后取得呢山石魅池里面沉积物的花粉跟碳屑记录。好专业哦，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知道像这些专业研究人员为了要做这些分析跟记录，反正现在 AI 也很厉害了，可是你还是要人去分析跟记录嘛。他们就到宜兰的翠峰湖附近三星魅池沉淀物里面有花粉跟碳屑的记录，然后去重建北台湾一万多年来他们的森林跟野火演变的历程。那结果就显示，在气候最温暖的全新的一个世纪大暖期里面呢，森林火灾它发生的频率反而是最低，原因就在于当时它有稳定存在着云雾带。如果大家曾经呢，好，这个时节也一样了，冬天嘛，赶快然后起泥塑鬼，你大概到海拔300，不是300，大概600到800甚至1000这个地段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大概2点以后那个云雾带就会下来。对，我有时候会到溪头去，我明显感觉两点以后都开始你乌云大雾在要落雨，不就是这样乌阴乌阴，就算它不下雨，可是它的云雾缭绕就非常的明显。那这种云雾带它是持续提供给高湿度环境形成一个天然的保湿系统。那这个保湿系统是什么什么样的好处？它就可以降低野火发生的几率。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中正大学他们就特别提到，他这位是地科环境系的教授叫汪良奇，他就提到台湾的云雾带最主要分布在海拔的700到2500之间，雾气不是只是维持森林它那个底层的湿润度，它最重要还有一个功能，就可以减少火势的蔓延。不过呢，因为全球的暖化持续的加剧，未来这个云雾带有可能会逐渐的上移甚至于缩减。以前它是700到2500公尺，现在它可能要往上移到900一直到可能2500这个 range， 所以它有可能上移或缩减。如果说呢，气温升高超过一定程度，原本受到保护中低海拔的森林就失去了湿润的环境，这时候呢，当冬伊那足打手阿西波丢迪雷公信呐，砰一下，好，它的野火就发生了。对，它的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森林的火灾是不是能顺利的恢复，同样于取决在这种云雾跟湿度是不是可以稳定的来恢复。如果说环境持续干燥的话，然后森林可能长期持续在易燃的状态，因为它就很干燥啊，所以我们讲说是野火燎原，就这个概念，所以它也进一步提高了火灾的风险。那当然这样的研究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帮助？它可以作为气候变迁之下呢，台湾森林保育跟防灾策略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其实我觉得有必要了。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能控制都是我们眼前可以看到的，可是呢
灯都一叠情装拿来，你要怎么控制？没办法，连要救灾都很难。我那天还看到一个经济学人的报道吧，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件事，全球气候变迁导致极端气候加剧，有很多地区因为工业转型，比如说呢，像在非洲的亚马逊，为什么你们都叫我们 保留自然森林，你们就这么工业开发，我们也要来开发，对呀、啊，结果就严格呢破坏他们当地的一个这种空气的状况。那当然啦齁，目前呢有很多的地区因为工业转型，严格的环保法规也形成一个特定气候条件，也使得呢那种人为的雾霾，人为雾霾是什么？就是工业污染获得改善。工业污染获得改善不是对大家都很好吗？对啊，就可以呼吸到干净的空气。没有哦，他反而在那篇报道里面提到说，全球暖化造成干旱高温，却让北美、欧洲、地中海这些森林野火一直来一直来，而且规模不断的攀升，所以也显见说这种传统雾霾啦齁，对，应该是它可以有某个程度很像那种云雾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理论有点怪怪。好啦，下次我如果呢对还找到其他的研究报告的话，再跟大家来分享。

0: 好，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就是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循境通舒缓凝胶。我们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这些景点就丢走，已经开始倒数计时。听众朋友，如果平常你有像那种静脉曲张酸痛或是血流不顺畅的人，佩玲都建议大家可以买一组去用用看，因为它是来自德国的百年品牌，完全呢都是花草，不含呢这种化学，所以你用完之后真的会爱上它。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要把握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哦。我先来接电话
1: 啊，佩玲你好，
0: 你好，
1: 我要请问你哈，我是不是静脉曲张了？但是我听你讲说会帮助下肢哈，那个循环。
0: 对，我们这一瓶呢，就是循境通舒缓凝胶。它里面最主要我们就是用那个德国的天然一些草本的东西，
1: 对肾脏不会有任何伤害吧？
0: 不会，它如果说是药性的话我就比较没有那么推荐，可是草本的话比较 OK。
1: 我那个有肾脏不是说十分好，那个因为我腰开过刀，那个脚前一阵子有一点水肿啊，
0: 是
1: 循环很不好，就是很僵硬啊，可以买你这个来擦吗？
0: 也可以用它，那个本身我们就是两个花草的成分嘛，第一个就七叶树，七叶树的话它就是去瘀消肿，然后也可以抗氧化。那另外还有个就是红藤萃取，红藤里面它因为富有黄酮类，就是它是多酚，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帮助我们来做一个循环。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做舒缓凝胶？
1: 能擦到大腿来吗？
0: 可以啊，
1: 帮我寄一组，用了期限，
0: 我们这次效期到2027年的8月底，所以还有两年半，不用担心。
1: 好，谢谢你。
0: 不会不会不会，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哦。
1: 好，好，谢谢。
0: 你自己要保重哦。谢谢你，好，拜拜。嘿，你好，我佩玲。
2: 你在讲的舒缓凝胶那是抹啥？
0: 比如讲，你的皮卡筋。还是讲你会酸痛，拢会当抹。
2: 安怎买？
0: 伊一组三罐，1680块。
2: 我都罐。
0: 一瓶是250ml。
2: 也是罐呐，也是用那个。
0: 伊迄是罐呐，你是什么样的情形想擦？
2: 就你讲是静脉疗，啊，佮你讲酸痛冇效。
0: 会使。
2: 像咱腰骨酸痛啥样，那拢好呀。
0: 对，因为伊就是甲咱血液循环做一个比较好的那种舒缓。
2: 哦。
0: 所以卖好伊积伫咧遐，你都较袂遐艰苦。
2: 你是想甲你提起做会使无？
0: 无问题哈，安尼我到时阵甲你寄过哦，哈。
2: 好。
0: 你要保重，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3: 跟你讲，我昨天有订你们那个凝胶啊，我有订一组，但是我听那个好像很好，我想再订一组，因为我有亏得嘛，吼。
0: 哦，是。
3: 我有一只脚也是都是不是很舒服啦。德国的应该是很好的成品，
0: 不错啦。
3: 所以我想，再订一组。好，那麻烦你咯。
0: 好，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好，谢谢你哦。
0: 好，
3: 拜拜，拜拜，
0: 拜拜。听众朋友真的是行啊来哈，知道这一瓶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舒缓凝胶真的很棒。我跟大家保证，第一个你买到价格绝对是市面上最便宜。第二呢，你买了会讲哈，我当时怎么只有订一组呢？好啦，如果要订购的话，赶紧来把握机会。最主要呢，它是来自德国的百年品牌，我们用的都是草本哈，它是天然的植萃配方，不含药物，白白心白胸瓜。那最主要呢，大家擦完之后哈，而且它不用用很多量哦，你就薄薄的涂一层之后，慢慢按摩10秒钟之后，你就会发现，金甲波感。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的状况比较严重的话，我都建议说大家可以一天擦4次，如果已经舒缓的话就早晚各一次就好了。那当然如果大家有比较舒缓的时候，你也要改变生活形态，爱去瓦靠瓦当，然后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我们的血脉比较疏通。喂，你好，我佩玲。
1: 我要给你订一组那个舒缓德国的凝胶，做了啊，你做三罐嘛，
0: 对，一组三瓶，快闪价就是1680。感谢你哦，谢谢，
1: 拜拜。
0: 你好，我佩玲。
4: 我要三组快闪，静脉曲张可以擦的。
0: 传后给你寄过，感谢你哦，谢谢，好，拜拜，拜拜。 好，要来抢购我们这个礼拜来自德国原装进口寻境通舒缓凝胶快闪的话，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我们现在一组三瓶只要1680，目前在陪你购网已经开始倒数计时，所剩的组数也没几组了，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把握机会，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配您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把握机会。以上广告。
5: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每个礼拜都会为大家邀请到普京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我们在这个礼拜要跟大家一样提到天府星，这个我们叫做南斗星君，基本上我们都叫它财星，但是呢，当它配上另外一颗星的时候，可能又有不一样的格局。那老师这个礼拜要提到是天府配上哪一颗？
1: 那我们今天来讲是天府加廉贞。那廉贞这颗星，天府大概用在一起，帝王星它是南斗星君，可是这个廉贞它本身是一个叫做桃花星，它叫做次桃花，就是它会让人家觉得，哎，都开始看，还好，只要耍了，哎，愈看愈水，愈来愈有我的缘分。贪婪星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久而久之，自然就人家就会才会看到它，所以它才会叫做次桃花。因为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廉贞时常在感情受困。所谓受困呢，因为他也是重感情的人，他所有的败笔就是在重感情。像这两颗星在一起，像跟天府，廉贞更需要天府来庇佑，来给道杀刚。在这种情形，天府跟廉贞在夫妻宫的时候，老师说红了红了怎样，这就是爱。女生爱给一种比例较侪回，因为咱天府他本身是帝王，帝王就是已成熟，年纪也大了，就是很稳重的一颗星。有人甚至还进入二分，就是讲啊，头前迄个缘分做错呢，啊，走起啊是离婚啦。哦，你第二个各个点都对你来讲较好，所以廉贞他本身时常会陷入感情的漩涡里面。可是廉贞一个很不错。我讲说他是不是吃桃花，优点在哪里？所有他的作品里面，像天府跟廉贞在一起，他可以设计很好的美丽的东西，包括彩妆，他本身对美丽色彩有颜色的东西他很厉害。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天府跟武曲是比较适合从事金融或金属的嘛，可天府加廉贞他们就可以从事创作的工作。
1: 对，那所以天府跟廉贞在一起，在女生里面是比较不好。天府加廉贞呢，只要遇到是男生，这个查甫嘛做重感情，这个也是桃花都会出来。好，他遇到的一个女生，好，我讲这构成两对夫妻，好，两对都是好朋友，A 跟 B 好了，那我讲的这个是 B， 他跟 A 的这个男生跟 A 的老婆，四个都是。读大学都很熟的朋友 B， 他本身去跟 A 的老婆两个相处，既然就这样逃来暗去十年，没人知道。啊，这个人他来找老师，我说有一天的八天哦，时间要到了，他说我知道，他说不知道要怎么，我说你两个要说好，你不要两边都已经十年，表示你这家庭小孩子也慢慢在长大，不然你就很简单，你们两个都要有一种家庭破坏的心态，不然就是你要圆满，你们两个就是因为大家都还，他们两对两边都还不知道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嘛。哦，你能爱吹吹卡离的感情的事情，真的尤其是廉贞，廉贞这颗星好也是他重感情，败笔也是在重感情。他时常把，因为廉贞他本身自己就是一个框框里面一个人，就是囚，囚到最后叫做困。困是框框里面是一个木头，不知道怎么办，人被关在里面。还好啦，有一个天府啦。那这样听友你该有感觉，有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两种个性，一个叫潜意识，一个叫表意识。表意识就是我现在表现出来个性。有一天你会觉得，哎，我哪一个表现出来是另外一种个性出来？尤其是这样两颗星在一起的，很容易。就会表现说，那刚刚跟我以前所想的有一部分的不一样。
0: 所以老师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天府加廉贞，有可能天府本身是帝王星，他是很宰问的人，但是呢碰到廉贞他也会被情所动。那你会建议如果这两颗星，就连在一起的话，不管在哪个宫位，他们要怎么样去克服廉贞的弱点，然后强化天府呢他的这种强项呢？
1: 这就是爱自己贴地啊，他自己一定要说爱他的替帮啦，就是在感情世界里面，你今天就和平，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啊。哦，我这样，像比如说十年啊，没人知道，对吧？ 你一定要人是要来遇到困难的，你才会从困难里面解决问题。人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天父他本身有解厄的功能啊，解厄就是替你解决事情，你自己要找你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想说我最近有发生什么事情，最近要带什么样的毛病吗？所以连真也时常说是到老了你还被自己的心困住了。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天府加廉贞这两颗心的话，最主要是那个廉贞，不要被感情牵着鼻子走。还好他有天府这颗心可以在旁边帮他，可是也要有智慧自己走出来，这样才可以不为情所困。所以从正向看起来了，就是天府加廉贞这两颗心，其实他们结合在一起应该是乐观进取敬业合群，但是如果去除掉自己呢本身情感的捆绑的话，相信就可以开创出一片璀璨的人生。谢谢普琴老师的说明。
1: 不客气了。

0: 好，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就是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循境通舒缓凝胶。我们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在金甲做丢走。听众朋友，如果平常你有像那种静脉曲张酸痛或是血流不顺畅的人，佩玲都建议大家可以买一组去用用看。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要把握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哦。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1: 哎，帮我寄那个舒缓凝胶。
0: 哦，舒缓凝胶呀，啊，你是安怎呀？
1: 就本来就有固定，就有那个静脉曲张，感觉就是站起来好笨重哦，所以在那个手脚蜘蛛网那个部分有点抽动。
0: 哦，我懂了，我是建议说擦归擦，然后还是要去给医生做检查。另外，如果说你擦完之后有比较轻松的话，你家己哈，今嘛开始天气要好转了，你要开始去运动，安尼知不？
1: 那我是想你这个也可以酸痛嘛，那我们都可以用嘛。
0: 那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好，谢谢你了，
1: 谢谢你，
0: 好，
1: okay,
0: 好，准备好送过去，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拜托你跟我寄一下那个舒缓凝胶。
0: 大哥要自己用的吗？
2: 买给我妈妈，妈妈脚有时候会酸痛。
0: 你好孝顺哦。
2: 哎呀，妈妈96岁了。
0: 哎，你真的好福气耶。年纪大难免循环会比较不好，那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咯。好，
2: 谢
0: 谢你了，
2: 谢谢，拜拜，
0: 好，
2: 拜拜。
0: 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你跟我来买那个不爱静脉曲张的哟？
0: 有啊，我们就是来自德国的舒缓凝胶。
3: 阿姨，一天买几摆？
0: 你如果哈较普已经没啥松快，我建议4次没有关系。那如果说已经有比较舒缓的话，你就大概早晚各一次，安内的喝啊。我建议你如果把它打开来，我那是跨嘴耶，不是那种胶囊状的，不是，它就是一盒的，你把它打开之后，你就涂在你那个不舒服的地方，薄薄的一层阿玛盖性，然后你就慢慢按摩，慢慢按摩，
3: 免推大下，谢谢一下就好
0: 了。有啊，慢慢推就好啊，伊迄盖好吸收。
3: 爱按摩多久？
0: 10秒钟，把它推开就可以了。而且它因为是那种无针式的标靶渗透技术，所以你发现它吸收率很好，每两 TT。
3: 我这边诶，但感觉最近那淡薄诶迄个吧，脚盘呀，
0: 你是脚底吗？
3: 无，小腿。
0: 哦，小腿哦。
3: 我是敢那有青筋啊呢，去干洗。
0: 是啊，迄都是咱讲诶，迄个静脉曲张啊。
3: 嘿，我这边呢啊安尼嘿嘛是爱抹哟。
0: 哎呀，我跟你讲，如果你不擦的话，哈，伊也愈来愈大条哦。对，因为咱呐食老了后，咱的循环本来都会较慢，伊会循环都愈来愈慢。我们用这个舒缓凝胶帮他一把，就是舒缓我们那个不舒服，让他流得快一点。
3: 别对吧？就按那有几啥拢别了哈。
0: 没呀，他是草本的，所以它对我们的身体比较没有这么大的伤害，它不是药物性的。好，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3: 好，我驾走一次。
0: 呵，谢谢你哦，
3: 谢谢你，谢谢。
0: OK， 好，拜拜，
3: 拜拜。
0: 听众朋友会发现静脉曲张好像不是一天造成的，它都是你固尾轻，所以当你发现你的大腿小腿有那种小小微血管跑出来的时候，你自己就要开始特别注意，你不要等到它扑干呢，有够大条，干那大滚啊，赶快吼哦，安尼来几多斤大条。听众朋友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我建议可以用我们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网，我们这一款呢来自德国原装进口呢，就是循境通的舒缓凝胶，它萃取呢2000多种有效的活化物，纯天然草本，没有副作用，没白心，没胸瓜，那也荣获世界86国的专利，轻轻一抹真的让大家有感觉。最主要它的价格很优惠，一组3瓶1680，一瓶都有250ml。想订购，把握最后抢购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路，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是佩玲。
4: 我要订那个凝胶3组。
0: 啊，你是3组的话5040。
4: 好。
0: 啊，你是怎么样？
4: 就是有那个蚯蚓，
0: 就是静脉曲张嘛，哈。啊，你第几期了？刚好可以有一新款。
4: 没有嘞，稍微的。
0: 刚开始而已哈，好，那你就可以一天哦，你擦4次没有关系，等到你比较舒缓之后，你就该早晚擦，安内德赫啊。
4: 好，
0: 安利传统感力加贵，谢谢你哦，
4: 谢谢，
0: 拜拜。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抢到我们这组舒缓凝胶，加油！以上广告。
5: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己不会 exhausted 的就是不耗竭。事实上现在的家庭照顾，卫福部他们有去做一个老年状况调查，就家中主要的家庭照顾者呢，以往大部分都是女性嘛，那现在男性的比例也超过45%，大概有将近27到30万人。当男性变成家庭照顾者的时候，在传统性别角色框架之下，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不过你会发现每个年代 general 他们的一个心理状态数值不一样。比如说呢，你如果是现在60或是50多岁要照顾爸爸妈妈，有可能很多父母亲从孩子还小就暗示他们啊，你要优好哦。潜移默化当中呢，这个我们讲说是 Y 世代的人，他们就会接受长大之后要奉养父母。那有一些男性，他从小就意识到自己享受的资源比较多，他认为应该要回馈父母，所以刚开始可能只是探亲了后会给爸妈爸爸妈妈一些孝亲费，等到爸爸妈妈衰老需要住院卧床的时候呢，他就承担起照顾的责任。那这是一种渐进式的历程。不过呢，有些心理学家就在讲，这一类型的男子他们在性格上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把焦点都放在别人的身上，他们会觉得说我很努力照顾你们，你们也应该要好好的哦。所以如果说像这种长男的心态就照顾爸爸妈妈，他们有可能把自己的幸福跟快乐都建立在爸爸妈妈是不是健康这件事，一旦爸爸妈妈没有好好的话，哇，你顾为亲，他的情绪就会崩溃。所以长辈的健康状况很难越来越好，这种期待反而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有时候照顾爸爸跟照顾妈妈的心情又不一样。男人有男人们 man's talk 的方法，不过呢，一旦是照顾妈妈的话啊，我当真有些儿子就会很崩溃啦齁。因为有时候长辈的健康如果没有越来越好的话，这种期待反而会带来压力，特别是照顾者是自己母亲的时候，哇，更难掰盖。因为妈妈有时候比较有那种情绪的表达，所以有时候男生会招架不住，刚开始有可能会讨好妈妈让她开心，久而久之埋动不会掉。然后所以心理咨商师就说，儿子在照顾父亲通常状况比较单纯，但母子之间那条照顾的线有时候就不是很清楚。那如果是这种状况之下，你如果是身为男性照顾者，你要怎么样去照顾自己的心情，我觉得很重要。这一位呢，他本身是在新北市有辅导一些男性照顾者的一个吕一真的咨商师，他就讲说你可以多利用两种资源。现在在各县市政府他们都有照顾者的支持中心，各区都有，所以你都可以呢去问问看。一般来讲，这种照管专员他们都会鼓励照顾者要参加家庭照顾者支持中心的活动或课程，那社工也会主动打电话关心，都怕说你有一天真的自己动不掉，然后又做出傻事，那这样就没有办法挽回。第二呢，你可以参加那种长照据点的活动，来建立一个社交的连结点。什么意思？如果说你是照顾者满65岁以上，他说你可以参加那种长照的据点活动，因为同样状况的人很多，不是干哪里你啊，所以呢，你当跟别人交流之后，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妈妈你说这句话时，我们要怎么照顾或者怎么回应比较好，不要一直对让情绪快要崩溃。那照顾者支持活动呢，很多都不适合男性啊，什么呀？对呀、所以呢，像老师就在讲说呢，有时候你要特别设计一些呢，可以让男性可以来参加，比如说这个活动特别只有男性可以参加。第二，你要安排具体的活动，不是只是聊聊天，比如说你可以呢唱歌、听歌、看电影，这些主题号召看完之后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放松，敞开心怀，好好把自己的困难讲出来。第三，更实际，提供交通费跟物资补助，比如说你可以他来参加，你就补助他交通费，或是像提供一些尿布啦、纸巾啦、营养品，这些实质的回馈，可能对他们在平常照顾的时候也比较知道说，这些可以帮助爸爸或妈妈身体更好。其实男性要纾压不是那么简单，是因为他们对于情绪跟压力比较没有自觉，然后认为说这不严重，可是没有想到有时候当自己 动不掉的时候会变成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超高龄社会了，照顾的议题没有办法避免，所以要了解资源，做好准备，自然就不会被它压垮。好，第二小时继续开讲，需要陪您好不0800-603-603。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来，小飞，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可爱的歌曲来自阿杜，睡不着。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听听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平常了哈，一年四季都睡不着，问题很大，该给个挂一心啦。通常哈，佩玲常讲说，你白天一定要去晒日头，为什么呢？因为白天我们如果有这种血清素的话，晚上它就会转为褪黑激素。当然了哈，是我们大脑分泌血清素的方法很多，比如说呢，像一些色胺酸的食物，香蕉、花生、乳制品都没办，还有你要多增加 B 群 B2 B6 B12， 像在肝脏、坚果、深绿色蔬菜里面也有，另外还有钙跟镁，这两样加起来的话也会让大家放松。不过很多人都说我什么都吃了 don't bow how， 为什么呢？因为暗时那个 linky 金锐了啊，我都开始哩，吼、哦，鬼人，嘿，你变寒，我都。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你的寝具出问题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佩玲要告诉大家最新的一些寝具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好好入眠。
1: 资讯一点通。
2: 这个夏天啊，这么热，其实哦，你想要睡得好呢，不只是冷气温度的问题，盖在身上的那一件被子呢，也有很大的关系哦。所以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选凉被到底有哪一些美感，邀请到专家，也就是我们的纺织品达人李经理，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条真正适合我们台湾夏天的好凉被。欢迎李经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夏日炎炎哦，一定要把自己的睡眠品质顾好。
2: 是
3: 在夏天的时候啊，很多的慢性疾病一不小心就会好发出来，室内室外温差太大，例如代谢症候群的状况就会特别的明显、啊、有一些慢性病，高血压、高血脂，甚至糖尿病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因为这个温差的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器官的运作，血管的收缩，所以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啊，睡眠的这些包含寝具啊、枕头、床垫，那被子尤其重要。因为热，所以大家会开电风扇，那电风扇其实吹了，对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大哥大姐身体伤害性非常大的，吹到骨头会酸会痛，然后头会冰冰沙沙的，这些都是影响。那开冷气温度的温差就更大了，因为夏季电费贵嘛，
2: 对，
3: 可能会一开始开很强，20度、19度、18度，然后因为怕吹太久电费很贵，会设定自动关机，
2: 是，
3: 结果导致睡着了，然后半夜因为冷气关掉了，然后
2: 热醒了，对不对？
3: 对，整个身体的温度、环境的温度又升高了，然后又热醒，这样一冷一热啊，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之后甚至医学上有做过统计，夏天呢、啊，心肌梗塞、脑中风的好发比率啊，其实
2: 不少哎。
3: 冬天比起来并没有比较少，
2: 对对对，没有错。所以说呢，你看我们一天当中睡觉就要占了8-9个小时了，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那个人的体温又会比较低，盖的那件被子就很重要。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这条被子要怎么选呢？
3: 其实台湾的纺织科技真的很厉害。
2: 嗯，
3: 传统的观念是夏天盖被子就是很热，但现在有一种最新的科技叫做机能纺织面料，是凉感的纺织面料。那、人家都说它叫做盖比不盖还凉
2: 啊。
3: 当你盖上它的时候，它的酷凉纤维瞬间带给我们身体体感的凉感，降低我们体感温度，然后非常的有感觉之外，它还可以持续的帮我们身体产生的体热还有所谓的湿气快速的排掉，不会造成身体闷热的问题，然后可以持续一直凉着。所以呢，盖上它的时候，它会调节 我们的身体体温，把我们觉得很燥热的体感温度快速的降下去，那也持续的把多余的热气湿气全部排掉。
2: 所以说你看这个凉被呢，要达到像刚刚李经理讲到的这个效果，除了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湿气啊这些热能给排掉之外，还要能够排湿通风嘛。除了它的一个面料之外，还有它的技术也很重要，对不对？
3: 没错。因为传统啊，就是可能盖两分钟、三分钟、十分钟会凉，那为什么后来就不凉了？就是因为当我们的身体体温，在被子里面，然后闷住之后，温度升高，然后产生的人体热气跟人体湿气又排不掉的时候，你的清凉的效果就会不见了。恐怖的是，当你热的时候，包含视力神经的传导、交感副交感神经的传导都会受到影响，然后再来我们的血管的传递顺畅度、循环度都会因为极冷极热的不正常收缩受到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睡眠品质。
2: 当然，
3: 那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睡眠品质不好，你一直翻来覆去，那甚至睡到晚上被热醒，然后毛细孔都塞住，那其实这样是一个恶性循环。长时间的恶性循环下来，整个人的精神可能会变得很萎靡。那你本来就有一些慢性病问题的，它的好发症状也会变得比较严重，甚至长时间下来，自体的免疫力跟抵抗力也都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就很容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夏天可能比冬天还容易感冒。
2: 对，没错。好，那因为刚刚李经理有讲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其实是一个纺织大国，真的我们的纺织技术呢在这个世界上全球真的是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像这种凉被的部分，它的面料听说还有一种叫做极冻纱的面料材质。
3: 这个是目前我觉得是在机能面料纺织科技的一大突破这是最新的。人家叫这个极冻纱做成的被子啊，有人叫它空调被、冷气被，那它就是用所谓的高科技的纺织技术，利用纳米制程，结合了快速凉感、持续排湿排热的效果、完美的透气之外，还将抗菌的技术导入了我们的纤维里面，还让这条被子是带起来非常卫生舒爽的。重点是它带给我们人的亲肤体感非常高，它可以带来快速而且非常卓越的清凉效果。当我们的肌肤一接触到它，就可以让我们体感温度瞬间降3到5度，有明显的凉意。但重点是，不是只有刚盖会凉，要持续凉。怎么样的持续凉？它持续的把身体产生的体温、体热，还有热气、水气全部排掉，带来了凉感，然后又把多余的热气、湿气持续的排出，就可以维持在一个均衡的健康睡眠温度，非常的清凉的同时，让我们非常好睡。
2: 那想请问一下李经理，就是说呢，我们的那个接触到这款凉被的那个体感温度人家都说要看那个 QMAX 值，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3: 这个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因为纺织技术的蓬勃，我们的国家是有针对所谓的凉感面料的纺织品是有标准在的我们国家有定一个凉感值标准，
2: 是
3: 叫做 QMAX 值。所以你去百货公司，你可能会买凉感衣、凉感裤，然后凉感外套、凉感床包，一定要有这个 QMAX 值的凉感值认证，才能够宣称它有凉感的效果。当然这个数值越高，它带给我们使用的凉感效果就会越好。那标准的话是 0.13 才可以宣称，国家标准超过这个数值才可以宣称是凉感寝具、凉感纺织品。
2: 是
3: 人家讲 空气被、冷气被、空调被是高达 0.207， 是高于国家标准超过 1.6 倍、 1.7 倍，所以呢它带给人的体感凉爽舒适是非常立即且快速的。
2: 哎，它甚至比那个天丝纤维的凉感还要高哎，对不对？因为那种天丝纤维的凉感好像只有 0.16 而已，对不对？但是这种空调被、冷气被，它高达 0.207。
3: 高非常多。
2: 那我想请问一下李经理，就是说我们一般在盖这种凉被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是两个人一起盖，它的凉感效果会不会比较低呢？比较不好呢？
3: 哦，完全不会，因为这个被子它很大条，200×150，
2: 是，
3: 然后各自盖的时候是交叉，是不影响的，不会有任何互相干扰的问题。我都说它不是一般的凉被
2: 哦，
3: 它叫做夏天专用的凉感保命被。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睡眠的时候不闷热了，凉爽了，睡眠品质变好了，自然而然身体也会变健康了。
2: 所以说呢，我们这一个夏天呢真的非常需要这款好的凉被来提高我们的睡眠品质哦。这款凉被呢即将在我们陪你购网幸福广播网要跟大家见面喽。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纺织品达人，谢谢李经理，谢谢你。
3: 谢谢大家，祝大家炎热的夏天都可以夜夜好。

0: 广告。
1: 好，很多人很期待我们在八月份陪你购网的优惠活动齁。我们这个月呢主要是满2000就为大家打88折。不管你是要买钙还是叶黄素冻、鱼油、维生素 D 或是 B 群，甚至于像我们的高纤包都可以来超级搭一搭。阿丽娜不知道要被安怎来搭较升级，你可以呢直接打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为大家好好来省钱。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玲。
2: 我要订那个军事绿钙。
1: 我们钙这个月满2000打88折。
2: 我知道了，
1: 所以你
2: 要买两组。
1: 然后我们如果要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3颗，然后分餐。
2: 我听你讲了，
1: 分餐吃，
2: 不能一下集中吃哦。
1: 基本上你如果集中吃，它可能吸收率会比较有限。然后我们是因为透过小肠吸收，吃的话需要让它吸收进去。有些东西它可以一起吃，可是像我们这个钙，我会建议分餐吃会比较好。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了。
2: 谢谢，
1: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爱喝珊瑚钙，你讲打几折？
1: 这个月的优惠就是超过2000打88折齁。阿丽娜贝几周它是 1980。那如果我建议你要买两组，两组3960打完88折就变3485。阿内当新4875。
3: 呵，我两组好了。
1: 好啊，你买两组齁。阿基玛假料有较顺息吧。
3: 就那个抽筋都比较不会了啦。该选抽筋啊，那个先生齁卡还不辣。就比较肌无力这样子了，所以吼、他非吃不可。
1: 但是伊那是讲食了，伊个骨头较冰了，后你嘛是爱叫伊起来运动哦。
3: 系爱运动有啊，我甲讲讲，骨钙也要补啦，那个运动也一定要的啦，营养也要啦。
1: 没错没错，
3: 好好，
1: 传到给你家过哦。
3: 好，谢谢你，
1: 阿姨要健康哦。
3: 好，
1: 谢谢，拜拜。拜拜。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最近齁真是毛起来订我们的金石力钙。佩玲常提醒大家，目前在台湾呢 ,90% 的民众钙都是补充不足。尤其我们的三餐如果呢喜欢吃高油、高糖跟高盐的食物，钙的流失会更快。阿丽娜吃了了后，除了骨质疏松以外，还会造成呢，比如说像你晚上常常会抽筋，所以你那爸爸吼，伫咧暗时你困的时阵，系感觉会掉筋，甚至有关腰酸背痛，你就要去给医生看。那如果要补钙的话呢，建议听众朋友要以天然的钙为主。金石力钙的原料它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就冲绳，所以除了好吸收以外呢，里面还有镁跟锰还有钾，所以呢会让听众朋友平常在吸收的时候呢，白天可以补充你的骨质，晚上的话也会让大家好入眠。金石力钙它一瓶是有90颗，每一颗里面都有 500mg 500毫克的钙，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在补充的话呢，可以分三餐慢慢补充。一瓶它原价是2200，现在我们推出优惠组，就买二送一，三瓶的话就要1980。好，如果您在八月份呢想要省钱多多的话呢，我们在陪你购物网呢八月份的优惠活动就是满2000为大家打88折齁。像以钙你买两组的话，你将近就可以省下475块钱，非常的优惠。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赶快先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逛一逛，不会选网络的话也可以利用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这通电话，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也希望可以利用陪你购网优质产品，为自己来守护健康。喂，你好，我佩玲。
4: 喂，你好，请问现在还有那个金石力钙吗？
1: 有啊，我们这个月超过2000就打88折。一组我们是3瓶1980，那我会建议你买两组。两组的话，它原本3960，打完88折变3485。
4: 那就两组吧。
1: 对，两组的话就省下475块。是你要吃的，还是要跟家人分享呢？
4: 跟家人分享。
1: 哦，是要买给爸爸的吗？
4: 哎、欸，都有哎、欸。
1: 你自己有在吃吗？
4: 有啊有啊，都有吃啊，都家人都有吃。这样是两组是多少？
1: 打完折之后3485。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4: 好，
1: 谢谢你了。
4: 好，谢谢。
1: 嗯，好，拜拜。以上广告。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
1: 健康专卖店，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今年的夏天真的是有够热，相信很多人哦，最近睡眠品质不太好哦。大家拢怎样吼？其实困眠对咱的身体健康就重要诶。除了呢，我们健康饮食跟规律运动以外呢，你睡觉的姿势也有可能跟你大脑的健康有连带关系。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平常都怎么睡吼？有些人说哦，我很喜欢大字型，觉得那样子心亏鼻痛。不过根据研究指出，如果你是侧睡的话，就侧卧了哈，比较能够清除我们大脑的废弃物，有助可以来降低罹患失智的风险。那当然，这是根据美国的一个实习大学，他们就研究发现哈，就我们如果睡觉的时候是侧卧的话，就是说你不是这样睡大字型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大脑清除白天累积的废弃物，就可以帮助呢我们大脑健康，那从而也可以来降低我们帕金森氏症或阿兹海默症跟大脑神经系统退化相关的疾病。那他们的研究是说，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大部分都是采取侧卧的睡姿，人说睡一边，那这是有根据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若平常时睡的路面，就是你睡眠好的话呢，它是可以对我们的身体各个部分都有帮助，比如说它可以清除我们脑部的垃圾。那这项研究呢，它也去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察，它说失智症患者有很多的类型啦，那大部分都是因为你暗时睡不路面，常常是眠，那所以呢，当你睡眠很有问题的时候呢，故搞得你的记忆力就会衰退，然后呢，像阿兹海默症也会慢慢的找上你。全世界贝在鬼英雄80岁以上的人口，大概有1/6哦，都罹患有阿兹海默症。然后他们就特别发现说，通常有这种阿兹海默症的人，如果你去检查他的脑部，他们的脑部就会出现那种贝塔类淀粉的一个斑块。那这些斑块有什么坏处呢？它会阻断我们脑部神经元之间的一个链接，就是说我们讲说是会断片，那最后呢就会导致我们脑细胞死亡，以及我们的脑组织受损。科学家还特别发现说，像这种阿兹海默症的患者里面，他的大脑通常都缺乏呢对于某一种这种传递讯息的一个化学物质。所以你若说平常时你睡有睡吗？有哦，睡得好睡不？没。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的身体就没有办法获得充分的休息。因为当我们进入深沉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会降低，呼吸会变得比较舒缓，肌肉也会很放松，整个人虽然活动量大减，处于关机状态，可是呢，我们的身体正在进行一些修复。人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身体还会在进行哪一些的修复呢？比如说像分泌荷尔蒙，这种分泌荷尔蒙从哪里可以看出来？金娜人说一米大一寸，就是这个原理。因为人体的它的生长荷尔蒙，它会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尤其进入深沉睡眠，你的肌肉全身都放松的时候呢，对，一都会开始慢慢分泌。所以呢，小孩子呢，对他如果睡饱的话呢，你也感觉一大就紧呢。青少年也是一样。那另外还有两种荷尔蒙呢，对，它也会在我们深沉睡眠的时候来分泌，一种叫受体素，一种叫饥饿素。光是望文生义，大家都知道受体素是吃饱了后你就说我饱不爱再吃，但是哦，他们有去研究到，当人睡不饱眠的时候，他会常常感觉他吃不饱，就是他那个饥饿素会一直跑出来。所以呢，当你睡眠不足的时候，你体内的受体素就会减少，饥饿素就会增加，你就会很想吃，越吃越多，越来越大口。所以为什么人说睡饱眠会减肥，就是这个道理。那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增强我们的防御力。睡眠有时候可以强化我们的免疫力，也促使我们人体释放某一些蛋白质来对抗感染。所以大家明显感觉齁，在之前那个 COVID-19 期间，如果你时常很焦虑，晚上睡眠不足或熬夜的话，你的免疫力就会下降。 在睡觉的时候，我们体内跟压力有关，有一种叫做荷尔蒙的皮质醇，减少大家焦虑跟压力感。所以当你困入八饼的时候，你的那种压力荷尔蒙它就会减少分泌，所以也可以帮你增加你的抵抗力，减少你的焦虑。那第三个，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它可以清理我们身体的废弃物。有些长辈会感觉套炸起床的时候，哎呦，外把竹哥、哦、就是我们那个眼屎怎么这么多呢？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眼皮会清理眼睛中的黏液，一些油脂或细菌或死去的细胞，皮肤的油脂这一些，然后呢它就让它堆积在我们的眼角，早上起来你就会发现一坨眼屎在那边。对，这都是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自己在帮我们做一个这种清理。那还有呢，可以让我们看起来比较年轻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深层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肉跟皮肤它都在做一些 recover， 我们讲说是复原的动作。这时候呢，皮肤会产生更多新的细胞，减缓胶原蛋白的分解。所以如果你睡饱的话呢，你也感觉你整个人神清气爽以外呢，我们的皮肤还端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细胞在深层睡眠的时候它可以生长得更快，也可以来进行修补。所以以前人讲说我们要来睡美容觉，可是我是建议啦，如果像成年人一天好像晚上如果进入深层睡眠的话，可以睡七到八小时的话，白天就算你中午不休息也没有关系，就怕说你暗时都睡不着啊，弟弟你真气啊，这样就害啊。所以等一下佩妮要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听众朋友想好好一夜好眠的话，我们要怎么做会比较好一点呢？我们等一下一起来了解。
2: 拿出广告，进广告。
1: 提醒听众朋友要来抢购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循境通舒缓凝胶，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在国内有很多朋友都有这种静脉曲张啦，或是呢有一些这种酸痛的问题哦。大家都知道在德国呢，他们的这种医药技术非常的发达。我们这次所选用的这个舒缓凝胶呢，它被誉为呢是德国的静脉雷射，它是天然植萃配方，不含药，没白血，也不会伤肝，最重要它会通畅你的血液循环，杜绝静脉曲张，也可以预防呢我们的栓塞截肢。而且我们是用10倍超临界浓缩纯化生态的技术，萃取出2000多种有效的活化物，纯天然，绝对没有副作用。所以他们也荣获了世界86国的专利，只要轻轻一抹就可以来舒缓各种不舒服。那这么好的一瓶舒缓凝胶，它如果在市面上卖一瓶哦2480，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非常的优惠，买二送一，三瓶只要1680，除一除一瓶呢只要560块，真的很划算。温记周周丢周围，而且呢你进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它现在已经在倒数计时了，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希望用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循境通舒缓凝胶，让大家健康有力好气息，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3: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1: 困不起哈，真正是足侪人来困觉了哈。在国内有一个台湾睡眠医学会，他们就有做一个调查，就台湾有十分之一的人是受那种慢性失眠所苦。有些人是那种，比如说突然换了床，或是他有长程旅游，或明天要考试，有一些很重要的事，伊的困不起，因为心中有挂碍，但是呢，就害怕你长此以往，一天、两天、三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时间搞你就变慢性失眠加痛苦。所以专家特别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要让自己晚上一夜好眠的话哦，他们提供八个方法。第一呢，白天可以适度运动，你如果白天可以照到太阳的话呢，就维生素 D 嘛，对不对，你晚上就会转换成为褪黑激素，让你好入眠。那如果你不能够 晒太阳，晒不够的话你就去吃维生素 D， 现在市面上很多 D2 D3 我觉得都 OK。 那第二个呢，中午过后不要再喝咖啡或茶，因为它里面都含有咖啡因，有些人一接触到咖啡因啊嗨呀，整晚都没睡。第三，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把屋内的光线调暗，那甚至于呢你什么电脑电视机手机全部都把它对遮住，不要让它那个光线刺激出来。为什么？因为当你的光线调暗之后，它就会让你的褪黑激素、哦、想让自己睡觉那个褪黑激素分泌比较多一点点。那第四呢，床只用来睡觉，你不要没事躺在床上滑手机看电视看书，没有，因为它就是一个心理的连结，就一接触到床我就是告诉自己的大脑，对啊我要睡觉了，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在床上做啊！我跟你讲，你就算躺在床上可能翻了500遍你还睡不着，所以床只用来睡觉。第五个，睡前不要工作，不要做过于复杂的活动，比如说看那个推理剧，或是呢在那边解数学题，我想应该不会吧像我解了数学题我是想睡觉的那种人、啊、这时候就来练习、啊、好啦，不要过度动脑了，这样你就比较容易睡觉。那第六个呢，就是在睡前不要过度运动，或是洗太热的热水澡。我想这个季节应该他不会洗太热热水澡吧，因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体温会慢慢下降，如果体温上升的话你睡不着，你睡不着、哦、然后第七个，避免饮酒，因为喝酒呢会让睡觉变得片片段断，好像感觉喝完之后好容易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一下你就口渴，你就很想起来喝水，一醒之后你就睡不着。最后一个，可以利用腹式呼吸。佩林常讲腹式呼吸它就可以让我们专注在呼吸这件事情上，吐吐吐吸，吐吐吐吸，就是吐四下吸一次，吐四下吸一次，那甚至于冥想都可以帮助我们放松或好眠。那不过齁，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讲，我最近比较容易半夜醒来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因为 Tiki 开始你欢软齁，然后在夏天大家也很容易会有这种情形，刚开始要睡的时候凉凉，诶很好睡，25度24度这样就睡去了，但是当冷气一停啊、哦、嗨呀，因为我们人体齁在睡觉的时候它一样会散热，然后这个热气呢它会散在我们的被子枕头或是我们的床垫上，当这样的蓄热慢慢起来的时候呢，诶你突然是被热醒的。所以最近在国内齁好多的那种寝具厂商他们都在推什么，推那种凉感材质的被子或是呢这种床垫，我都觉得听众朋友可以去参考一下。我大概研究了一下齁，在国内大概如果说我们去量贩店也好，专业的那种床垫公司或是那种卖寝具公司的话，如果说你去研究他们那个所有成分的话，大概就是五大主流，包括有什么锦纶啦，或是有那种雷银或聚乙烯，甚至于呢像这种矿石粉，甚至于像天丝等等。那还有一种比较厉害的就是那种冰冻沙，他们都各有优缺点哦。像你这种雷银的凉被来讲的话，它就是竹跟马还有木浆，所以它就是天然成分，但是夜点点摇摇，而且不能水洗哦。如果你有买到这种被子的话或这种寝具的话，你只能干洗。还有就是那种聚酯纤维就这样矿石粉的凉被，那这种的话它就吸湿排汗。这种材料大部分都会用在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穿的那种凉感衣上面，对。可如果用在被子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你在洗的时候你就要非常小心，第一个你不能烘干，第二个你就不能在套丁岛的时候直接晒，因为那会破坏它里面的一个这个效果。那还有人喜欢用什么？用那种天丝哦，对，天丝的话呢，天丝它最主要材料就是莱塞尔跟那个莫代尔这两种纤维所制成的，所以它摸起来就很光滑，有那种凉凉的感觉。它唯一不美丽的是什么？价格好贵哦。对啊，有时候买起来一件90000块呢。那现在国内有一些厂商就会开发那种超高量子材料，就是那种冰冻沙的凉被。那这种凉被的话，它通常在高温环境之下它还可以稳定保持舒适度啦，而且有那种长效型的凉感，最主要它就是用纳米的方式，然后把那种矿石跟玉石这些材质织在 那个布里面，然后所以呢大家盖的时候呢，对，就会觉得哦怎么那么凉呢，尤其呢冷气不用开那么凉，一样会有那种凉凉的感觉，如果呢冷气停了再这样电风扇这样吹的话，诶，一样会感觉很舒服，相对于那种天丝来讲，它的价格就便宜很多。所以现在在国内有很多那种高级寝具，他们都在推这种比较机能型的这种凉被。我是建议听众朋友，在台湾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有时候你不用一些那种机能型的寝具，还晚上真的常常会被热醒，尤其寝具大概每两三年就要换一次。今年夏天很热，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机会呢，你也不妨呢可以去逛一下寝具店，把该买的这种寝具把它买下来，既可以让自己一夜好眠，又可以让自己省电省钱，我觉得蛮好的。也希望每天大家都可以睡饱饱，隔天起来我们就精神好，每天都会大笑咪咪去迎接挑战。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就是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循境通舒缓凝胶。我们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听众朋友，如果平常你有像那种静脉曲张酸痛或是血流不顺畅的人，佩玲都建议大家可以买一组去用用看。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要把握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哦。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2: 哎，快闪。
1: 好啊，你要一组哈。
2: 哎，
1: 好，没问题。
2: 他那个是一天擦几次啊？
1: 你的状况是怎么样？
2: 哎，就是有那个黑黑那个普卡金的。
1: 哎，已经足严重的吗？
2: 哎，还好啦。
1: 一开始你一天擦四次没关系，然后等到它比较舒缓以后，你就早晚擦。那更重要的，你平常时每当久站久坐，啊，坐一点钟爱起来。运动一下，扭卡筋扭扭嘞，好不好？你要改变生活形态，然后另外就是避免它一直生成，这样就好了。
2: 好，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2: 好，
1: 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3: 你们广播上在卖的那个
1: 舒缓凝胶，
3: 静脉曲张的嘛？
1: 对对，静脉曲张的。
3: 要购买两组。
1: 好啊，我帮你登记，那准备好送过去，谢谢了。
3: 好，谢谢，
1: 拜拜，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2: 哎，快闪，是因为我那个脚啊，脚那个后筋都会痛啊，我想说听你们那个都会舒缓，我想说听你组擦擦看。
1: 可以可以可以。
2: 1680吗？
1: 对，
2: 单品嘛齁。
1: 嘿，三管啊，你先用看买啊，你如果有改善的话，下次我们有快闪你再来买，这样好不好？
2: 好，
1: 好，谢谢啊，你要健康，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咯。
2: 好，
1: 拜拜拜拜。你好，我佩玲。
4: 哎，佩玲，哎，我叫人说3360嘛。
1: 嘿，这样我传后给你寄过。
4: 好，谢谢你哦。
1: 好，我准备好送过去，谢谢你哦。
4: 好，拜拜。
1: 好，拜拜。你回多了哦，真正是莫悲了了哈，人那是悲到哈，真正是卡腿行掰。所以佩玲都建议听众朋友，平常呢，我们真的要保持我们的双腿是非常有力。这个礼拜呢，在我们陪你购网特别要为大家推荐我们这个来自德国的百年的品牌王氏御用的草本配方。相信听众朋友呢，买了我们这一组的循境通的舒缓凝胶，绝对不会后悔，因为呢，它是用这种10倍的临界萃。纯化的生态技术，把马力树、七叶树跟红藤叶全部把它浓缩在一起，所以大家涂抹上去的时候呢，每两 TT， 而且非常好吸收，只要10秒钟，马上迅速吸收。那它也荣获了世界86国的专利认证。听众朋友，抹了健康有力。好气血，只要气血能够循环的话，相信呢，对，走遍千山万水都不是梦。呵，想要顶杠，把握我们现在最后的快闪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
5: 哎，佩玲啊，
1: 哎，
5: 你今天卖那个舒缓霜哈？
1: 舒缓凝胶，
5: 多几罐哈？
1: 一组3瓶，3瓶的话是1680，一瓶除下来是560块，这个比市面销售的价格都还便宜。
5: 价值多好啊！
1: 好，拜拜。
6: 哎，佩玲你好，
1: 你好，
6: 我要订维生素 D，
1: 你要几组呢？
6: 1个月1瓶嘛。那就订1年好了，本来就是都配合钙吃嘛，这个是长期要吃的啊。
1: 所以你要订2组嘛，哈，
6: 订2组。
1: 你之前有补充过对不对？
6: 哎，有，钙跟 D 都有配合着吃。
1: 吃完吸收率有比较好吗？
6: 感觉是不错啊，钙跟 D 配合起来，晚上的睡眠改善很多啦。
1: 他困在路边跳。
6: 困在路边，我有那个退化性关节炎。
1: 哦，
6: 然后又不久之前又有筋膜炎。
1: 筋膜炎哈，因为它那等于是发炎的一种。你上次不是有买我们的舒缓凝胶吗？啊，你没有拿出来擦哦。
6: 有改善一点，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真的有改善，才用不到2个礼拜嘛，它就有感觉。
1: 啊，你才买1组了？
6: 好像6罐吧。
1: 哦，你买2组？
6: 嘿，对，我买2组，因为我想这个可能要长期抗战啊，是医生有时候是不是要开刀？我家人也反对，那我自己也想说，年纪这么大了，是不是可以挺过开刀呢？
1: 没关系，你就慢慢慢慢慢擦。D2 的话，我就是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6: 谢谢你哦，
1: 不会。啊，你自己要保健康哦。
6: 好，
1: 谢谢，好，拜拜。
6: 谢谢，好，拜。
1: 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抢到我们这组舒缓凝胶，加油！以上广告。
7: 节奏，音乐，好情。

0: 好哦，这是由 TWICE 所演唱的 Me and You 哈，子瑜要回台湾发展了，欢迎。好啦，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啦。哦，好哦，哎，哦，好哦，听众朋友，如果我刚刚没有接到电话，没关系，我等一下下现场之后会回播。那刚刚因为听友有一些问题要问的话，没关系，我等一下下现场之后比较有时间跟大家回答，一样可以打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最近我有个朋友到韩国去玩，他说回来之后心情超差。我跟他说怎样，他就说他觉得那个生活习惯不一样，有时候对就是幻想破灭，还有他们讲话真的有够大声的啦。我今天看到这个部落客，他叫不期而遇 Steven and Say， 他们就在网络上分享，如果你到韩国去的话，有一些心理建设要事先先做好，要不然的话你有可能去那边当时心情好不爽。对，第一个就是说你去买东西的话，有时候因为我们跟他沟不通，虽然现在有很多那种翻译机有没有，但是他如果有一些长辈呢就是听不懂客户的话，他就会列就是有那种不耐烦的那种脸色跑出来。我们只能说在台湾服务业真的把我们宠得太好了，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更有耐心。第二，你有时候排队搭电梯会遇到长辈插队，我跟你讲哦，在韩国他们是有尊卑的哦，你不觉得有一些他就说你怎么没有跟我说敬语，所以他们那种尊卑是非常明显的。那如果长辈插队的话，别人也不会制止，那怎么办，你就让他插，对，你不要想说你怎么可以插队，你这样一出来他们韩国人马上出来围剿你，真的。第三就是你在街头时常都会看到满地的二手烟蒂，因为韩国人很多人都在抽烟，所以这种问题就对就这样子。那除了这个抽烟问题，还有就是随地吐痰。对，我以为只有在中国大陆才会遇到这种情形，韩国也会哈。对，好啦，那入境随俗，当然不好的怎么办呢，我们就对啊，除非你不要去嘛。好，谁要陪你好不？0800-603-603，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

0: 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2: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0: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上界第一集，隧道有飞过，竹林决将移，是为神说道。世间啊，常常有人听闻道理，不过道理听了后，到底是听有入心，还是听有入耳无？真侪人啊，听听的就过去。咱来了解，讲道理互听的人，爱讲互人听有。如果讲甲别人听拢无，那安尼等于道理无讲清楚，别人无法度吸收。那安尼听的人啊，爱用心去参究。别人讲甲真好，如果无好好啊去思考，将道理变成着自己的道法。那安尼，搁较好的道理嘛无法度使用。人生在世，讲道理的人也好，听道理的人也好，拢爱有一个究竟。咱啊，讲道理的人爱替听道理的人将道理讲互清楚，去除着心中的疑惑。互因会当吸收，互因啊会当悟道。听道理的人，如果听到好的道理，爱感恩感谢，甚至将好的道理下伫心内，甚至实现伫生活当中做应用，才会当变成自己所了解的道理。如此，道理会当应用伫生活当中，道理学了较有意义，人生啊，则袂浪费时间，甚至浪费咱的精力啦。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想放轻松。今天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新北市的平林区。这平林区咧，距离咱台北市区嘛无远吼，而且咧，伊是一个会当公馆里顶销。非常清凉舒服的所在，这所在呢，其实呢，伊呢不单单的是咱翡翠水库水源保源区，甚至呢是咱台湾做优雅的茶香秘境。那个内底不单单有几个丘陵茶园跟森林，其实呢，会搁伫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味，真适合的来这里轻松散步。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这个新北市平林区哈，在咱翡翠水库的上游，以及水源保护区，而且说在依山傍水，好山好水好地方，所以伊不单单有丰富的原始山啦，而且咧够蜿蜒多变的茶园风光。来到这所在散步吼，你不但心情轻松，会当欣赏到山水风光，会当即个散步游赏，来遮看一本啊册，听一下音乐，听一下大自然的声音。哦，会当恭喜视觉、听觉，甚至味觉、触觉多重的交响体验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平林吼，伊是雪山山脉的北边。这所在有真优美的山呐，伊的特性吼，会当讲吼，非常的赞，非常的水，非常的特别。伊咧有经典的茶园景观，全台湾上大以地作为着主题的博物馆，就是咱平林茶叶博物馆。好，加个有台湾游山的自然保留区。甚至咧，伫这所在咧，你咧阁会当看到非常优美的北势溪水岸长廊，吼、哦，北势溪吼，哎、哦、呀、啊，甚至有超过着20几条的登山步道，堪着观鱼步道，吼、哦，是不是真赞？来这骑脚踏车嘛，真好呢。这吼、哦、平林吼、哦、有3条经典的自行车道，青山青水，专长咧27公里。不单单的，有这个真有特色。伊咧经过着金瓜寮溪，经过着这个这个傣鱼窟溪，甚至咧北势溪，所以风景是真水真漂亮。真正讲哦，陈老师，无想到哦，来个平林哦，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多重享宴呢。来家吼、哦，不单单吼、哦，有真济古早味的美食。这所在咧，够真济以茶入菜的茶风味料理。平林吼、哦，伊出产的就是新鲜的包种茶，当中有用中药熬煮而成的茶叶蛋，甚至有达工手工现做的新鲜茶粿，吼、哦，甚至咧，这粿皮吼、哦，叶粿粿皮吼、哦，嘿，就是用着这个啥包种茶的茶末。每一嘴你拢食到茶香，甚至咧口感非常绵密的茶香冰淇淋，也阁有咧，咱平林所出产的包种茶油、茶油面线，哇，真正真济，有只阁有咧呢。大哥大姐来个吃吼，各式各样的农产品，文山包种茶、有机茶，包括茶香皂，拢是冠军茶香出品的最佳伴手礼。所以来到这个所在，有价格有量不打紧，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平林，有一个非常宁静、美好的感受。这个、所在与世无争，伊是一个山水秘境。伫山间云海当中，伫静谧的茶园当中，伫溪流波光当中，你咧心旷神怡，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看日出，要看云海。有一个所在真好，就是南山寺的景观平台。哦、南山寺的景观平台哦，在咱南山寺的下边，大约700公尺的所在。好、哦，这所在当看日出、看云海、看星空、看茶园，会当俯览着咱余光里吼、哦，规个蜿蜒的山路，有青山、有茶园的景观。不单单哦，来个遮，会当看到无同款的山景。那亲像来个仙境同款呢，好人啊，心旷神怡，非常的舒服舒适。来个平林，够一个九琼根，九琼根清水公园，哇，啊，这哦真清凉呢，这因进着这个吼、哦、金瓜溪水、金瓜寮的溪水吼，系、哦、啊，造成的人工渠道，边啊两边有规排的落雨松，这个、秋天的时阵吼、哦，会变成着浪漫唯美红色哦。坐伫溪边吼，看到细水长流，非常的舒服舒适吼、哦，真正加赞吼。哎呦，这要是真正加赞呢，咱吼、哦、平林生态园区的入口吼、哦，有一个，这个就是茶神吼、哦、陆羽，
陆鱼就是茶神嘛，茶神嘛，哈、哦，系啊，以煮茶品茶的石雕像群，好、哦，四五月时阵是园区赏萤火虫的上好时机，好、哦，入冬了后就是茶花盛开的时机，有几百的品种。来到咱平林的时阵，其实咧，热天会当生水，吼、哦，阿、啊、你买当去写全国最大的茶叶博物馆，吼、哦，来叫各项的茶叶含茶友。吼、哦，当中咧，民众咧，其实咧，会当四个优秀。啊，其实平林哦，不单单是文山包种茶的知名产地呢，这所在咧，以百年的制茶工艺，为着老街一直甲进香，这当中咧，拢在地里细细品尝。啊，其实平林老街吼、哦，这人文古迹，包括着伊宫庙节庆，这会当讲嘛是几百年的风采啊。民众拢会当进一步来了解吼，这百年历史的平林老街吼，伊有新旧交替的风貌吼，伊着保平公作为着中心点。平林吼，每一年元宵节的前后吼，这所在拢有采街活动吼，浓浓的乡土味非常的特别吼，甚至能够独特的炸丝含着顶头的文化。平林吼会当讲是一个专台湾第一个推动着低碳轻旅的乡镇。这所在自然生态非常丰富，一个是水源保护区，这所在低碳、慢活、永续，而且呢，当中呢，诶，当讲呢非常的舒服舒适。听众朋友不单单来到这，你会当慢跑，你会当散步，你会当赏萤，你会当赏茶，甚至呢，诶，每一年呢，诶，咱在地搁举办着这个啥？足知名吼，哎呀，非常知名的新北好茶活动，吼，好民众会当来参加，所以找机会来甲咱新北平林区，吼，咱来平林行行看看，平林老街踅踅，甚至咧，去茶园咧，看到真水真漂亮美丽风光，吼，会当讲是非常舒服舒适的生活行程咯，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做要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陈药师啊，哦，礼啊做真像呢，有影有够像吼，大哥啊大姐啊，咱哦礼盒组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加量不加价，保证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机会，无可能够活动比这动较俗啊。所以这活动收不到实在是真可惜，因为继续足济吼，俗话这陈药师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平常时善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咱一个月食一罐，就是开2200。今年主席只要两罐做位叫，咱阁加上一罐小罐的善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等于嘞，你也拆做两罐，2200，就加省加赚550块。哦，安尼只存1650呢。本来一个月吃陈药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要2200块，近一个月加省550，加赚550，等于拍7500。你是近1650，逐个月来吃陈药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还是加开550？哎，原价2200来赶，当然是近，赶紧的来给陈药师送吼，买到拢是赚到。大哥啊，大姐啊，你啊做抢了就无啊，当然要赶紧卡哈，10000块你就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咱嘞有咧食陈药师介绍产品的人，趁这个机会，一年份赶紧啊碰上伊。善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做一回个碰上伊，咱嘞拢等于7500的介绍，规年冬天唔免逐个月叫，身体阁会当够健康，阁继续赚些钱。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就是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你就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电话要赶紧卡，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啊！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爱赶紧来小唱啊，唱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嘿，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有真侪时段，可能伊身体艰苦病痛，身体虚弱，甚至已经食无啥个类啊，甚至无在调食。这个、时阵呢，看到这时段吼，消散落吧，真侪事实真唔甘。甚至今时大吼，诶，无食无营养，所以咧，到即个安尼勉强来改装鼻胃管吼。啊，其实鼻胃管的代志，但有说伫节目当中，我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过真侪案例。啊，这当中见仁见智啦。你讲对啊唔对吼？这当中的时阵，其实每一个人的看法无同。唔过，今仔日哦，陈老师哦，佮再一步吼、哦，来跟大哥大姐分享。好、哦，我来讲几个啊很熟悉的故事，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咱来思考者。有一位林大姐吼、哦，伊80岁啊，伊得着肺癌末期。肺癌末期了后，即、这个食物件吼，食欲吼、哦，愈来愈歹。因为规工也无叮当，也无活动，大部分的时间拢倒掉的，所以根本呢都无胃口，嘛食袂落。所以逐工吼，左囝吼要甲饲糜吼，一碗糜吼，食一嘴，食两嘴都无爱食，食一嘴，食两嘴都无爱食。左囝也要烦恼死。伊感觉讲，妈妈，你拢无食，啊，你愈来愈瘦。伊甲妈妈讲一句话，伊讲妈妈无食枵死。所以左囝吼，到尾也对着医生讲，坚持要甲老母装鼻胃管。医生遵照着家属的意思吼，甲老太太装了鼻胃管。鼻胃管装落了，这位大姐吼，常常一直咳，一直嗽，感觉真无爽快，所以伊家己得用手去将鼻胃管甲扭起来。左囝看到了吼，就赶紧来叫护士啊，过来处理，甚至咧。一直甲妈妈交代，你袂当扭起来啦！你扭起来吼，安尼要安怎甲你饲物件？一直甲妈妈交代。结果咧，妈妈真无爽快，常常咳，常常嗽，伊阁扭起来。到尾啊，妈妈双手怎互拔伫眠床？因为咧，妈妈逐摆即个安尼无爽快，伊就去甲鼻胃管扭起来。所以护士讲阿伯甲拔起来好啊，较袂急救啊。昨天嘛，感觉讲阿伯安尼好，所以双手哦拔伫眠床呢。大哥啊，大姐啊，等你说问你个吼。啊，林青啊，行到这个坎站，甲你倒鼻胃管，啊，你真无爽快，你想要甲救起来，结果咧，双手怎甲你拔掉个，拔伫眠床，你啥物感觉啊？老大姐心情真郁卒，非常歹。虽然左囝逐工足准时甲灌食物，结果咧无教两礼拜吼，老母咧到即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咧，就过身去。左囝事后真后悔吼，伊讲我就是安尼会当救妈妈。我也甲逐天用鼻胃管甲灌物件，互伊食的话，无定着会当救伊。毋过妈妈伫临终的时阵，看伊非常非常的艰苦，非常非常的痛苦。到尾啊，左囝想想的讲，啊临终真正妈妈双手搁会拔伫眠床顶，嘴搁倒一个鼻胃管，想要甲救起来，搁又无法度甲救。人生吼。有当时啊， 在生命最后足无尊严啊！哦，得到感情都已经真辛苦啊，结果连食物件的权利，吼、哦，都去用拔断，都爱用鼻胃管来管。这是第一个案例吼、哦。第二案例就是陈爷爷吼，86岁，伊咧阿兹海默症末期，失智症末期吼，所以吞物件歹吞，吞物件歹吞吞袂落，因为脑退化真严重吼、哦。啊，这当中医生讲，啊，恁到尾甲装鼻胃管，看伊最近拢那像小三楼吧吼，哎、哦、呀，到尾甲装鼻胃管。对啊，后生祖囝讨论了的结果，想讲爸爸吼、哦、已经80-90岁，啊伊吼、哦、过去就是爱食物件，自少年的四界带后生祖囝去食物件。如果今仔日吼，甲到鼻胃管用管的吼、哦，可能呢，伊会真痛苦。所以后生祖囝感觉讲，爸爸这世人伊都爱食物件嘛，吼、哦，四界食美食嘛，吼、哦。如果伫人生食到啊失智症，你用鼻胃管较管吼、哦，可能呢，伊也了解真正伊会真生气。所以后生祖囝讨论了，决定放弃鼻胃管。爸爸要食就食，吼、哦、啊，看伊爱食啥。结果吼、哦，这段时间内底吼。爸爸吼、哦，就是爱食冰淇淋跟布丁，其他吼无啥爱，哦，真歹，真即、这个就真歹饲，但爱食冰淇淋跟布丁，吼、哦、啊，虽然冰淇淋跟布丁哦营养无够，唔过食了会笑呢，甚至咧，孙仔来吼、哦，哎，两个即、这个啊呐，两个公孙啊吼，哎，阿公食一嘴吼、哦。哎呀，阿孙啊吼边啊嘛一克啊布丁吼，哎，公孙啊做伙食呢。阿公看到孙啊吼，啊咧布丁，佮伊讲，你食一克啊互你，系啊，一个互你食，吼，孙啊食甲真欢喜。阿公有通去食布丁，孙啊嘛有通食。阿公看到孙啊食，佮食甲笑眯眯。这位陈爷爷伊无红到鼻胃管，第一人生。生命的末端的时阵，伊虽然食袂落吼，哎呀，食袂济，唔过食伊欢喜的，食伊爱食，伊咧笑笑啊离开。大哥大姐啊，我讲这两个案例吼，是真现实的代志吼，唔过却是咧事实的故事。这老阿公咧。到伊人生的最后咧，伊食伊爱食，慢慢离开。一个老大姊吼，到最后吼拢食袂落，说祖囝坚持要甲装鼻胃管，伊甲鼻胃管拔掉。即、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怎互手往拔起来，拔伫眠床顶，拔伫眠床顶，爱用物件甲管。到尾啊，这位老大姐郁卒离开啊，吼！所以我讲啊，这两个案例的时阵，你家己心中有一个定界，这无啥物对啊，唔对，因为后生做起来有效，唔过每一个人的考量无同款，好。啊，只要是要依照理性的看面，我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人生末期的病人，伊袂枵，其实。腰跟无腰不是重点，因为人生如果身体咱艰苦病痛到病情的末期的时阵，咱身体的机能会渐渐关机。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人生吼、哦，如果身体艰苦病痛了后，吼、哦。咱身体机能会渐渐关机。我请问你的，但就是请问你的啦，吼、哦，咱听众朋友来思考的。你感冒食袂落，啊，我最近感冒食袂落，无想要食，人硬要甲你管，你会啥物感觉？啊，我着食袂落，人要叫我食， 对不？啊，你就一个感冒尔，你就吃袂落啊！我讲有影无？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真侪人可能有经验，哦，感冒时阵人真艰苦，无胃口，吃袂落，敢是？啊，如果厝内底人强迫你食呢，你就吃袂落，我硬要叫你食，啊是甲你惯呢？你啥物感觉？啊，明明就吃袂落啊，佮硬要甲我惯，对不？就是这种感觉。哎、欸，对，我来讲，比如管的，不管你要不要，我就是要甲你管；不管你有要不要，我就是要甲你管。对，时间到，我就要甲你管。好、哦，啊，人生到咱身体开始衰败的时阵，咱的大脑哈、哦、控制着咱食欲的讯号，会开始紊乱你。所以，生命的自然规律。就是人生如果艰苦病痛，可能药少无医的时阵，这时阵身体伊家己会主动渐渐关机，主动渐渐关机。好，不过真侪人吼，你无选择权呢，你失智啊，你失灵啊，你无法度表达意见啊，你只有用管的去管。但你所讲的。你了解到讲这种的无奈吼，因为你失智啊，你失灵啊嘛，所以呢，当中呢，未食啊，一直消散落吧，后生做囝外有效的，赶紧呢，阮爸爸拢无食，一直散落，散十公斤啊，散二十公斤啊，赶紧甲管。小叔今仔讲阿姐吼，听众朋友，你有一个概念啦吼，你有一个概念啊，我讲过啊，无什么对，嘛无什么唔对，吼，唔是要跟你讨论。什么是对，什么不对，不是，是要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这个感觉。好、哦，就第一个案例，老大姐，伊鼻血管倒了一直扫，无爽快，伊家救起来。昨天烦恼伊讲，常常把鼻血管救起来，所以呢，配合着护士呢，怎将伊的手拔起来，拔伫眠床顶，互人用鼻血管来管。这是什么款的一种感受啊？听众朋友，咱家己来思考。哦，不过我要讲哦，听众朋友一个医学上的术语，台湾在咱台湾失智症的病人，生命最后一年，七成拢红到鼻胃管灌失。因为你失智啊，你无选择权啊啦。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伫国外因无要到鼻胃管，然后因感觉会食你就食，未食是你的命啦。选择你要食，你要食我就饲你食；你要食我就饲你食；你爱食啥我饲你食；你无要食，哪呢？因为你身体吃不下，不爽快，不想要吃，我尊重你的意思。好、哦，不过在台湾不一样，台湾哪有，哎呦，你老母这样瘦到三五公斤、三十公斤啊，那要给他倒鼻胃管给管啊，不吃不用啊。你给他倒鼻胃管，他不爽快，他慢起来，你又给他拔脚、拔手、拔掉。真正真痛苦，啊！尤其是一挂失智的患者，伊可能伊要甲你讲无爱，不过伊无法度讲。所以我告诉听众朋友，你思考者，台湾失智症的患者伫人生最后一年，七成拢红到鼻胃管。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就是讲，到鼻胃管就是好食嘛。伊就是有营养啊嘛，所以伊就会较好啊嘛，敢是？伫医学上唔是安尼看吼、哦，所以今仔陈老师特别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这个观念，就讲拍破着你的观念吼、哦。你卖想讲对着目击的病人，你硬甲管，硬甲滴点滴，硬甲倒鼻胃管，硬甲管，不单单伊身体吸收有限，而且。到鼻胃管 还是地点滴增加着伊水肿，增加着伊生痰，增加着伊喘气的困难，无一定较好吼。伊身体也未吸收啊，你甲管伊嘛是共管啊，无多吸收。因为身体渐渐关机嘛，好，所以如果生命来到终点的时阵，别人伊愿意，好，别人伊愿意，但耶稣感觉讲尊重别人的意思，尊重别人的意思。你讲失智症的患者吼，伊无爱倒吼，伊到比尔馆伊无爱倒，伊会家己去办起来，对不？对啊。啊，伊都无爱倒啊，伊家己办起来，表示伊表示伊的意思啊，伊的反应啊，伊都无爱倒这啊。你甲白卡白手搁甲倒落，你感觉安尼是友好吗？你感觉安尼是友好吗？哦，俗语讲，民以食为天。食饭皇帝大，当一个病人，伊可能身体艰苦病痛，那亲像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讲互你听，你感冒啊，你食袂落啊，如果厝内底人逼你食，你安那？啊，我着食袂落，人要逼我食，是毋是？所以要食毋食，应该互病人做决定吧，敢毋是？别人伊想要食，无想要食，伊家己上清楚。会当食就食，想要食就食，卖甲强迫，卖甲限制，至少阁享受着病人食物件的乐趣。恁家去下多啊？陈老师甲你讲的第二个阿公，伊当要食布丁冰淇淋。孙仔来看到阿公食布丁冰淇淋，有够嫌神哦！阿公，你是有安有布丁通食，我嘛想要食。阿公也个，公也个有，一克后哩。公孙仔，阿公啊食布丁，孙仔食布丁，两个食个爱笑，对不？两个食个爱笑，因为孙仔来看阿公够布丁通食，有够好，是不是？哦，卖去为着这个营养吼，为着这个咱。做侪人，你心目中你感觉安尼是有效的标准，来限制着患者伊的自由。好，来限制着自由。今仔陈律师讲阿只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得了解。好，患者伊要食唔食，你爱尊重伊啦。好，我是安尼感觉啊，吼，你爱尊重伊啊，好，尊重伊要食唔食的权利。好。唔食唔是要枵死，唔是伊枵伊就会食。像我拄仔讲的，阿公伊要食无？伊要食啊！伊只食袂落啊！爱就爱食冰淇淋、布丁啊！伊嘛是安尼食，对无？其他伊无想要食。好、哦，啊！你用鼻胃管，你也灌足侪营养的，有当时也增加伊的痛苦，食袂落啊！硬甲你灌是虾米款的感觉？所以咧，生活当中吼、哦，其实。尊重患者病人的意思，这才是一个对着人权的保障啊！但是说今仔日听到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就是讲，人生最后失智症的患者，伫人生的最后一年，七成拢往到鼻胃管。哦，这当中特地咱的亲属，你讲是不是？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咱人爱撇偏失地，用枪射边啊撇偏失地。陈律师发现了一件事，做些失地减缓，加有一个特性，啥物特性？头壳记性愈来愈歹，最近愈来愈歹困。有影无？吼、哦，体力愈来愈无好，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行路都拢安尼酸软，无力行袂去。当你的爸爸妈妈，当你的阿公阿嬷，伊最近行路拢无力，坐地徛袂起来，坐地要起来都爱扭，都爱花， 无欢喜啊，无扭伊啊，爬袂起来，无力，行路愈来愈细步，行袂久，行袂远。伊身体循环变歹，伊身体咧衰老退化得真紧。一个人啥奈老化退化，你的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带来着营养，带走着咱身躯的废物，所以伊甲歹个排出去。伊较好诶，即个炸来着咱诶身躯，所以一个人血路循环，伊会牵涉着你身体是毋是退化老化重要一个关键。作者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呢？最近吼，毋知安怎吼，感觉人足无力、足无元气呢，连要行路吼都无力行未去呢。所以咧，这时阵。如果你甲循环交通，你人较有力，较会行，你咧，阁加快乐几啊年。如果你最近拢无力啊，坐咧徛袂起来，行路行袂去，你一直食药啊控制，毋过营养食无够，身体愈来愈无力，可能会愈来愈辛苦。咱也知影药啊是咧治病。营养是靠循环，人生你的血路循环不通，最近头壳记性愈来愈歹，头壳常常咧戆，走路用要跌倒，甚至走路拢走袂好，走路愈走愈细步，脚足够酸软，脚麻手臂，头晕目暗，脚酸手软，甚至咧，人咧，头壳记性愈来愈歹，暗时啊阁足歹困，你莫等。但就说甲你讲真诶，你莫等，你特别啊等，等后生早囝带你来看医生，啊是你赶紧诶，身体循环够通，好家己有精神有体力，会出门会运动，咱家己咧会当行路去散步，咱家己咧会当出门去佚佗，咱家己咧身体咧健康够诶舒适，恭喜你，食老较自由较自在。真侪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吼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有够好。真正本来哦，老大姐哦，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真的呢。本来吼安尼行路无得行未去呢，好加在食你的大三通哦，食到真吼，结束有得结束够行。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确实咱的大三通就是吃真好用。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亲身的，拢咧，即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咧，食着陈老师大三通了咧，人咧加足精神，加足活力，身体加足健康。一位老大哥讲，陈老师真正有够好呢。本来吼，安尼行路愈行愈细步，行袂大步。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真健步如飞，那亲像少年同款。真诶，你的大三通有够好。
1: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都真紧嘞。少年家讲，你阿伯你几岁？家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1: 行路你哪像遐紧？我今日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1: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波啊，唔呀。

0: 只要循环好，你有力的行，你咧逐工笑眯眯，你来听看麦。
1: 大三通很老诶，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诶。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大姐公，乔氏，你的东西真的很好，很好。大三通，好好，好玩，走路轻松啊！姐，大姐公，哎呦，乔氏，我嘛是呢。迄走路去因家附近的空地也无得行袂动啊！伊讲嗨啊。啊，打一声食头啊，无得袂行吼，系啊，到时阵都爱请人来照顾。结果咧，食咱大三通，食到中心有力足够行。
2: 大三通吼，食两方咧俩，哇，那只灵，哎呦，食老几外
0: 灵咧。哎呦，阿弥陀佛，
2: 是。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袂行，我啊太惨啊，啊呾脚煞煞袂行咧，啊唔知去买大三通食两方咧俩吼，啊都水食老水灵啦，欢喜个死，我住喺社区嘛吼，食无半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袂起，脚滑袂起，我啊。我惨啊，卡袂行，滑袂起，卡硬硬滑袂起。啊，就食大三通吼，食两方咧俩，哇，那只灵，
0: 哦，结足灵，
2: 拢有影，逐股拢真实咧。
0: 谢谢谢谢，好啊，结足好行就对啊。
2: 哎呦，食老几外灵咧。哎呦，
0: 有够好吼，大三通唔免开大钱呢。大哥啊，大姐啊，你逐工逐秒想讲啊，我他拢无力，我食那只灵忝，只灵疲劳，只灵无力，我行路拢行袂起，因为你循环歹啊。啊，大哥大姐吃到营养，身体得到营养，像八九十岁的老大哥，用邓老师啊，我吼、哦、本来走路细步，走路袂行，我真吼、哦、吃你的大三通做有力足够行，有影无？有影。啊，这款大三通遮尔好用，邓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咱的吃到有货啊，咱就是甲咱的精神体来活力，咱用这款大三通来甲营养做补充，所以大三通就是你营养的平安符。食了你就靠体力、靠精神、靠营养，行路较大步，那呢趁进陈老师当咧活动，进来关上宿，陈老师进当咧活动，所以两客啊做伙叫，佮加上一客啊、小客啊，等于拍七五折。大哥大姐啊，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你还加开足侪钱呢，是毋是？七五折差真侪呢，所以大哥大姐有咧食大三通的，咱的大三通每一年。拢提早吼，听众朋友抢了，所以大哥大姐有咧食大三通的，你莫错过这上俗的时机，错过这活动，你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赶紧的找助理，但就说你亚组抢了就无啊哈，三里多销售五组，大三通十组，新界九四组，电话赶紧卡找助理，抢了就无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嘞，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当中，吼、哦，身体家己的，家己上清楚你身体需要什么物件。你讲阿伟啊，就像老师咧讲的，啊我吼无得袂行，我是逐工踮遐咧，唉声叹气，啊是安那。老百姓用看，还是我家身体够用，家己出门去佚佗，你讲是不是？来刷卡做一个服务啊！来，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较早的人啊，古早的人哦，尤其善食人，拢会注意一件事，就是身体爱保养。这观念哦，我相信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伫恁较早细汉，如果迄时阵台湾环境还未足富足的时阵，我讲一个听众朋友听吼，咱来思考一下，好无？我会记我细汉，我细汉的时候，我听我妈妈讲的吼。我妈妈讲，伊细汉的时阵，因迄时阵无零用钱啊，嘛无四修啊，当家都没有，无什么零食啊，嘛无什么零用钱、啊。所以因细汉的时阵吼，你敢知影呐？有当时啊吼，厝内底吼，看到拢是番薯，因为较早吼连白米饭都无啊，啊拢足侪拢用迄番薯有无？嘿，伊讲因细汉吼啊搞怪，啊想讲吼要食物件，嘿啊要食糖仔饼，啊所以咧看到迄糖仔饼有足喜欢的吼，啊去人迄杂货店吼，啊看到迄糖仔饼足喜欢的，伊讲吼迄细汉就头家安那甲因讲的嘛，你想要食这糖仔呢？去恁兜摕番薯来换。去咱恁家摕番薯来换，因为知影大家厝内底拢有番薯，迄阵也真少会当食着白米饭的，摕番薯来换。所以你着了解着讲，较早迄种的环境吼，较早迄种的环境，讲实在，是会当讲较早的人是真辛苦过来。啊，所以真辛苦过来的时阵吼，我会记，我印象我讲个听众朋友听。我妈妈吼，系啊，我妈妈，因细汉时阵，我像我讲的，嘿，拢善食人啦，讲实在，拢善食人啊，哪有番薯通食尔啦，连白饭都无。所以咧，小朋友的时阵咧，因当中的时阵，其实生活拢是真感性的吼，真感性的。唔够一个重点，虾米重点？身体吼，身体囡仔吼，身体啊，小看吼，当中。即、这个咧，天气咧变化啦，脚手冷叽叽啦，面色无啥好啦，活力无啥好啊，大人就一直问啊，拢烦恼讲，大人做后察言观色哟。即大人啊，看到迄囡仔面色歹啦，活动力歹啦，食饭食袂落啦，就开始问啊，因为惊囡仔破病啊。啊，啥人惊囡仔破病？因为较早过去看医生足贵个，大哥大姐啊，恁较早细汉迄时阵。也无健保，甚至嘛无劳保，无劳保也无健保，看病足贵个呢。讲一句较歹听哦，较早善食人是无钱通看医生啦，所以袂当破病啊，袂当破病啊，无钱看医生，袂当破病，所以因真注重身体爱保养，嘿啊，真注重身体，袂当破病，袂当出问题。因为万一若破病，看医生足贵，看医生足贵。我会记阮妈妈因迄个年代，阮妈妈咧讲我听啦，伊讲因迄个年代吼，迄厝边啊，足侪囡仔破病吼，无钱看医生啊，都安尼即个放伫遐，嘿啊放伫遐，可能无钱能够看医生啦，啊，都家己用我物件，甲饲啦、饲糜啦、饲啥啦、饲看会活袂安尼啦。甚至嘛无钱去买药啊，有当时啊，着家长着乌白饲啦，饲救会活着救会活，救袂活嘛无法度，因为厝内底无足侪钱，通好遐个囡仔看医生。吼、哦，所以古早环境是安尼，啊，真个人无共啊嘛，咱真现代人，大哥大姐，你拢知影健保卡客咧，咱要看医生真方便，煞真现代人煞变做药啊食一堆。用陈律师啊，有病唔看医生，唔食药啊？问题是，到底食这药啊，你的病有较好无？这才是重点嘛。像今仔陈律师甲大哥大姐讲的，你莫失智，大家拢知，啥人要失智，无人要失智。唔过啥人会先失智？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路愈走愈无力，走路变慢的。
甚至听得变歹啊，反应变钝啊，头壳记性无好啊，头壳拢晕晕戆戆啊，暗时啊足歹困的。即个循环歹的，伊咧头壳咧退化得真紧。大哥大姐，他就比如咱来思考是安怎？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歹，你的血拢伫脚底，你的血拍袂起你脑，所以你的血拍袂起你脑，脑的营养无够，脑的氧气无够，脑咧退化得真紧。不但你无力，走路可会跌倒，头壳阁定定戆，甚至暗时阁真歹困，敢无影？啊，陈律师，请问你，医生啊，我头壳拢会戆的，食兴戆的，对无？开兴戆的互你食啊？医生啊，我歹困的，食安眠的，对无？安眠药互你食啊？敢毋是？医生啊，啊我吼啊行路吼拢会跌倒啊，安尼你着爱较小心的，你莫乌白出门，爱有人陪，是毋是？啊，陈律师，请问你。你只不过是一个循环歹，人无力，行袂去。只要你愈行，你就愈大步；愈行，愈有力；愈行，你就愈健康。人生就像阿多陈律师节目起头，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你人也袂食，你身体就消散去，你身体就慢慢就关机去。啊！你人爱食，中心就阁食倒顿啊！我顶下无讲一个阿公97岁啊，恁敢袂记哩？阿公红到鼻胃管，结果咧，伊个查某孙小云，阿公啊鼻胃管扭起来，伊小云走来，医生啊，我阿公哦要家己食，伊无爱到鼻胃管。啊！迄时阵，小云的阿公恁会记袂？97岁恁上会记吼？对无？结果咧，小云吼。抓家己个吃，一开始哦，阿公连两嘴面包都食袂落。迄医生讲，迄差不多爱去安宁疗护啊。医生甲安尼甲小云英讲，即爱去安宁疗护啊。吼、哦，即当中的时阵吼、哦，可能咧身体开始要败下去。小云啊，早登去厝了吼，阿公一句话讲，我想要昆丁。伊讲好，阿公，你要去，我载你去。带去昆丁了，家己甲小云特别啉四果汁，规杯啉了了，有无？陈律师讲你会记袂？所以咧，这位恁上咧，伊正过咧佚佗的咧，大哥啊大姐啊，对小云去对啊，去日本看人讲棒球呢，97岁啊呢，媒体过来采访呢，去美国洛杉矶呢，啊这不是本来要安宁疗护啊吗？啊，本来不是到鼻胃管了吗？啊，伊都要食嘛，伊家己都要食嘛，所以小云就饲伊食嘛。啊，讲要食，你爱食啥，我就用我你食。啊，你靠你家己食。啊，陈律师拢甲听众朋友讲，啊，靠你家己行。啊，你会行路，咱循环就会好，头壳就会灵光。人咧，你就较好困。所以，逐天爱鼓励家己出门行路，活动循环好。永昌市我拢无带循环较歹，食寡血路循环会通诶，身体就较健康。人生就是安尼，靠家己。吼、哦，人讲爱神爱人，心明互咱心会安静。啊，你爱去思考，我身体需要啥？逐天食安眠药啊，逐天食兴旺诶药啊，逐天食镇静药啊，逐天食消炎止痛药啊，食这药啊。啊！结果你身体拢无营养，你人敢会好？敢是？对无？你甲你的药啊摕出来看，你食什么药啊？但你说问你啊，你食什么药啊？大哥大姐的药啊，你甲摕出来看，你看你食什么药啊？安眠药啊？胃药啊？胃药啊？吼、哦，镇静药啊？有无？甚至兴旺的药啊？对无？甚至咧，一挂消炎止痛药啊？哎呀！所以你要了解到你吃这些药啊，它是什么作用啊，身体吼、哦，就陈律师跟大哥大姐说的，你要吃啊，你要走啊，你就用走，人生就是这样嘛，脚健用生命嘛，脚会走，你循环好脚就会走啊，你人没力脚不走，
循环愈来愈歹，头壳愈来愈退化，连讲容易失地震。当一个老大哥、老大姐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路无太无元气，脑力退化得真紧啊！你讲是毋是？好、哦，所以人生像会吉利，但就说今仔甲恁讲的小云阿公97岁，本来用到鼻胃管啊，医生讲遐算安宁疗护啊，结果阿公呢，伊无爱到鼻胃管，小云怎甲带返去厝爱食啥阿公食，系啊，叫小云带去垦丁。叫小云带去日本看人逛棒球，叫小云带去坐飞机去洛杉矶。97岁啊，恁上进个话咧，恁上进个话掉诶，哦，所以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这样趣味哦，系啊，你只要你的心态对，你就会当把你的红衣变青衣；你心态对，你的人生就会为物质变趣味。人讲啊，我拢无得袂行，但就需了解你的苦衷。啊，你就是爱行，对无？无行，身体袂用行。啊，你无得袂安那，我食较营养的，像但就需你甲阮交代，食好、循环好，有力我会行。像我拄啊86岁老大哥，用但就需我本来行路愈行愈细步，循环做歹呢。啊，行路愈行愈细步，啊，听你的话，血路循环够好，我正行路健步如飞呢，是毋是？一个老大姐讲：“啊，陈律师啊，我行路去阮兜空地啊，吼，行去行袂转来，脚会酸软无力呢。啊，现在无力，循环歹啊。啊，真诶，血路循环好啊，哦，足好行。人生就是遮尔趣味嘛，你讲是毋是？所以身体好歹，就是看你有保养无保养，你讲是毋是？吼、哦，来算较早，你家你也无听一条好听诶歌曲，较搁继续进行咱诶节目哈。电话车你加讲一句啊，全面在线当中，爱赶紧来就唱，唱了就无啊哈，真加续足侪哦。”0800-77-33-55，直接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后来请示看一下，来陈大姐在问吼，陈大姐讲，请示我牙周病进目前有在治疗，那呢后边要哪保养？牙周病吼是一个足重要的原因，什么原因？就是你嘴齿血管无法度把牙菌斑抑制掉，什么意思？来，陈老师来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咱有咧种花有无？有吼，咧种花，种花生虫要安那？种花啊，外花生菇形，啊，都爱头菇形啊，对无？同款的意思，喙齿顶管生虫哦，用消失喙齿的生哪？牙斑菌啊，牙斑菌啊，啊，是安那？你喙齿顶管生虫，因为你的喙齿，你的血管抵抗力不好啊。一般人，咱的喙齿拢会有细菌、牙斑菌，是不是？拢会有细菌啊，所以咧，生活当中，咱的喙齿、下骹、血管，咱的微血管，就是咱的牙齿、牙床内底微血管，伊会对抗这些细菌，莫有细菌造诣。啊，万一细菌经由伫咱喙齿下骹，这些血管。走入去内底去咧，牙龈的萎缩，牙龈的萎缩，喙齿的落落来。简单来讲，牙周病就是一个身体抵抗力对抗牙菌、牙斑菌重要的一个平衡。那呢，我请问你，是安怎糖尿病患者伊较容易牙周病？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是那糖尿病患者较容易牙周病，因为你的血管内底糖分较侪，所以细菌介意食甜啊。细菌介意食甜哦，这个人伊喙齿内底血管，就是下骹牙齿的血管有真侪甜分，所以就容易生足侪牙斑菌，就容易生足侪牙斑菌。哦、所以糖尿病人第一血糖要控制好嘛，第二会增强到你血管循环的抵抗力。所以伫牙科医生当中，伊就是帮助你杀菌。唔过你要了解细菌时时的生，无可能你逐天，我可能一个月吼，还是一礼拜、两礼拜，我来看医生一道。啊，医生甲我杀菌了，我等于我食物件又阁有细菌啊。所以你无可能逐天杀菌嘛。是不是？啊，你逐天杀菌的产生一个啥问题？作者讲阿超是阿无，啊、我来用漱口水，吼、哦，牙齿，吼、哦，牙斑菌，互你抑制掉的，对吧？唔过咧，你无可能规工干漱口水嘛，你无可能规工干嘛。所以唯一会当做的代志，就是你家己血管的抵抗力好，啊，血管的抵抗力好，就是咱的。喙齿的血液循环好，血液循环好的时阵，咱的免疫力也好。所以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但老师，请问你，你注意注意吼，牙周病的人足惊食酸的，
有无？有吼，是安那？牙周病的人足惊食酸的，因为食着酸的，你的喙齿就会酸啊，会刺激啊，对无？因为你的牙龈萎缩去啊嘛。不过陈律师要甲伊讲，偏偏那这种酸性的水果，伊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生物类黄酮，伊会活化着咱的微血管。所以有当时啊，你愈无食的物件，你愈爱食。啊，陈大姐，吼、哦，陈大姐，你配合医生的治疗啊，真好。就是讲，医生这边，吼、哦，医生这边，伊咧会简单来讲，医生这边就是会甲你做处理，医生嘛教你安那刷牙，吼、哦，医生嘛教你安那刷牙。啊，定期回诊，医生会帮助你来，这个就是杀菌。唔过，陈律师要甲你提醒，上重要的。上重要的就是帮助你嘴齿牙龈的血液循环。嘴齿牙龈的血液循环有一个很重要的，促进着你血流循环的通。所以有糖尿病的人，伊的牙龈的萎缩，因为你内底血管循环歹，因为这末梢循环拢未通。啊，简单来讲，咱牙周病的人，你爱买按摩牙龈的牙刷，按摩。按摩牙龈的牙刷，咱的牙刷是不是有按摩牙龈的，对不？有嘛吼，有吼，按摩牙龈的，就是袂去伤到牙龈的牙刷，系着按摩牙龈的。按摩先促进咱牙龈，就是咱牙周病牙龈的按摩，促进伊的循环，促进它的循环。平常时，请你会记哩，食水果对你真重要。因为水果里面有丰富，尤其是水果皮里面有丰富的生物类黄酮，有皮的水果都很好，有皮可以吃的水果都很好，什么皮都好、哦、你要吃苹果你就挂皮吃，我说一条，你要吃奇异果你就挂皮吃，奇异果陈药师都挂皮吃、哦、有的人说陈药师的奇异果那皮蒙蒙啊，蒙蒙就是新鲜啊，把那两个地头切掉挂皮吃很好吃，吼、哦，迄皮薄薄啊，尔，吼，试看卖外国人讲挂皮食，吼、哦，会当挂皮食，挂皮食皮内底有生物类黄酮，好、哦、了解吼、哦。食挂水果了，会记你爱漱口，因为酸性嘛，喙齿会臭嘛，吼、哦。水果食了一定爱漱口，不用刷牙，漱口就可以了，吼、哦，漱漱口，吼、哦。第二，但有时感觉非无必要，尽量卖用漱口水。做这样讲，像是。啊，漱口水不是杀菌，漱口水杀菌，不过伊嘛甲好菌抬起，因为嘴内底爱有好菌、益生菌，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大姐就是第一，吼、哦，牙龈爱按摩，用按摩牙龈的牙刷，吼、哦。第二，爱食寡酸性的水果，吼、哦，挂皮食上好。第三，水果食了一定爱漱口，嘴齿较袂臭，吼、哦，嘴齿较袂臭。啊，第四，生活当中呢，咱呢就是。这个爱注意到咱血流循环，因为喙齿的血流循环歹，那呢牙斑菌伊就真容易，这个就是正入去你的牙龈内底，造成着你的牙龈萎缩，造成着喙齿人了了。所以牙周病的过节牙龈嘛，齿龈嘛，牙龈嘛，对不？所以按摩牙龈，促进你的循环。吃一些血流循环的通的，里面有生物类黄酮，都会帮助你巩固牙龈，啊，配合到牙科医师的治疗。但就说感觉嘴齿还袂去落去，嘴齿也落去是真严重的代志，真正，嘴齿也落去是真严重的代志，所以大哥大姐要小心注意，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好来哈，陈老师再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来。台中的瑞珍姐哈。伊个后生工作中的时阵受伤，规身躯的骨头、两骨、腿骨拢有开刀、灌骨浆，目前已经三个月啊！吼、哦，啊，这要如何是好？吼、哦，这少年的吼，少年的灌骨浆吼，因为骨不离三种啊！吼、哦，因为应该是受伤作严重，啊，受伤作严，尤其是男士，吼、哦，受伤作严重。所以医生为着要甲开刀手术，所以可能爱甲骨头灌落钉，开当只架铁啊、锁钉啊、架好，是不是？吼、哦、啊，当中
进问题来啊，进开刀三个月啊，照你讲啦，吼，少年的如果一进筋骨要改固用，因为开刀三个月啊嘛，进嘞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就是真重要，改通筋串骨，增加着伊坐骨的功能。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吼，中超是啊，这年少年的时候，那都爱加灌骨浆，因为伊的骨可能内底受伤的时阵去哦造成问题，吼、哦，造成问题，吼、哦。照理讲，少年时较袂骨质疏松啦，我、哦、啊，因为陈老师唔知影讲大姐你后生几岁，啊，查甫人女孩子骨质疏松的几率咧比查甫人较济，吼、哦，啊，所以如果少年的伊本身骨头无好，骨头真歹，有骨质疏松，可能就配合着灌骨浆，啊，是受伤了非果不离三种爱灌骨浆。啊，骨浆这个物件，伊是定的，伊是死的，伊唔是活的。啊，咱人的骨头是活的，所以真侪人灌骨浆了，无几年就灵去啊。是安那？因为你的活骨无法度把这个死骨割掉的，所以真侪锁体啊、割钉啊、灌骨浆、灌骨泥，到尾啊，年久月深，五年、十年就拢灵去啊。愈痛苦，搁要手术一道嘛，唔是，唔手术嘛，唔是，足辛苦。所以骨头足歹消息个，因为真侪人食老为着这骨头，安尼里里落落，起起扣扣，足痛苦个。啊，两超市要安那，就是个骨头嚼甜、嚼白，互你个骨头卖松去。所以大姊，等下说要甲你提醒个，就讲你个囡仔进两点嘛，吼，哎呀。瑞珍姐嘛，吼，台中的瑞珍姐进两点嘛，因为规身躯的骨头有开刀，佮有灌骨浆嘛。我相信医生佮处理了袂歹啦，吼，相信医生，因为少年的吼，因的骨头较硬，所以医生佮处理了袂歹。啊，处理了袂歹，伊进三个外月啊，吼，虽然吼身躯骨头也袂完全恢复，毋过这时阵食寡中药来通筋串骨真重要，就是讲。爱渐渐，互伊会当做复健；渐渐，互伊筋脉会当收接。所以中药会当强筋健骨、通筋串骨，较袂互伊个肉无力哩，肌肉、筋脉较袂无力哩，阿嘛较袂酸痛。所以这时阵来食中药真好。啊，毋过因为伊当初有灌骨浆、灌骨泥，所以陈老师感觉骨质嘛爱顾好，因为一旦骨质伊个钙质、Q 弹、胶原蛋白无够，骨会真容易浪胖。所以陈老师甲瑞珍姐报告一下，就讲第一营养爱食有 Q 弹、有钙质、有 B 群、有胶原蛋白的营养，即甲骨质过用。第二，因为伊手术过，即个筋膜会无力，啊，搁爱做复健，所以要互伊筋骨较袂酸痛，筋膜较有力的，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两方面都会配合。吼、哦，中药甲通筋串骨，互伊筋膜较有力，较袂酸痛。吼、哦。啊 ，Q 弹、钙质、B 群、胶原蛋白，改伊骨头够用，互伊只锁体啊、甲钉啊、灌骨浆、灌骨泥，只骨头会当生较硬的，互伊赶紧生骨，互伊生较硬的，较袂烂胖离零，较烂胖烂开去。吼、哦，所以像是甲瑞珍姐报告的讲，如果营养方面，食寡有钙质、有 Q 弹、有胶原蛋白、B 群的营养，啊，如果筋骨方面，爱食寡中药。来通筋串骨、强筋筋骨，互伊筋骨较硬、较有力、较袂酸痛，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啊，少年的好真紧啦，你甲差不多甲保养一个啊，过三个月、半年，伊就好足济啊。啊，不过手术了一定会有后遗症的，因为伊这照你讲，伊只要是看瑞珍姐写来，就讲你这看起来后生受伤真严重，吼、哦，受伤真严重。所以连杠一定会有后遗症，比如讲连杠要出力较歹出力，吼、哦，甚至连杠要做事要磨动，可能较无法度。连杠啊，口腔落雨，伊就较够酸痛，甚至咧可能咧，伊咧生活当中要做一寡较精密的活动的时阵，受伤的所在可能就无法度，吼、哦，还、是受伤扛着手术了的后遗症，迄无法度。啊，你真个当做着改骨质固用，食寡有 Q 弹、有钙质、有 B 群、有胶原蛋白营养。第二，甲伊筋骨固好，伊较袂酸痛，筋骨互伊恢复较紧，
食寡中药固筋骨的落去相辅相成，安尼是真重要的，好不好？甲对症结报告一下哈。等我一下哈，小事赶紧看一下，我赶紧来回答。来，庄大姐在问哈，庄大姐讲，小事我腰有骨伤，哈，啊最近哈有开始吃血路循环来通的，砍掉，这个就是骨头，骨头砍掉，这个就是骨头关节需要的 Q 弹钙质，哈。啊，要来改善这酸痛吼，系、哦、啊，对啊。唔过，这个、大姐讲酸痛是有改善啊。啊，唔过吼，诶，一寡即个就是进前骨伤的所在，迄、那个所在酸痛较明显，因为你进血路循环通过啊，神经会较敏感。啊，这叫明显反应。明显反应就讲，我进庄大姐，你放心的讲，我进食血路循环通了，我这个骨伤。进前的伊会甲你通血路嘛？啊，通血路时阵神经就会较敏感，吼、哦！啊，你会感觉到咧，会感觉到哪像较够酸痛，吼、哦！啊，你放心，像遮骨伤的问题有无？腰的问题，你只要逐工做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甲腰根扭下开，啊，你进配合着食血路循环来通的，佮配合着食骨头关节需要的 Q 弹钙质，我相信。真紧，吼、哦，唔免一个月，你腰痛的问题会好作侪，好、哦、了解。啊，一开始你遐骨伤的所在较明显，遐唔免烦恼，遐就是咱一般讲的明显反应，就是讲伊咧反应，吼、哦，伊咧反应，因为你遐骨伤嘛，啊遐血流循环袂过嘛，所以迄个所在伊就较敏感，吼、哦。啊，你只要会记哩，大家要困的时阵做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桥式运动甲做我脚，但你说干嘛讲？唔免一个月，你可能就好做侪啊，好无？放心哈。后来嘉义鹿草乡的施小姐咧问吼，施小姐讲，像是我有帕金森氏症，已经头晕一段时间啦，甚至规身躯拢无力。好，医生有开药啊，食了无感觉，要如何改善？好，哎呀。帕金森氏症的话吼，伊是一种你要出力吼，你要运动吼，你要出力，你要运动，可能会无方便吼，会一个脑部相关的疾病吼。阿勇超市，你看哦，施小姐伊进度就讲头壳晕，规身躯无力，对吧？头壳晕，规身躯无力。啊，医生开药啊，食了无感觉，因为医生开的药啊，是咧延缓着你帕金森氏症的恶化。伊唔是咧食，互你有力袂戆诶。好，我讲了解吼。医生开嘅药啊，基本上来讲，就是先控制你嘅帕金森氏症。好，啊，如果头壳戆嘅问题，规身躯无力嘅问题，但你说感觉是你最近循环较歹，困较无好，循环较歹。啊，恁超市边啊，食寡血路循环嘅通嘅，你就较好。好，所以施小姐免烦恼，因为帕金森氏症就是一定爱叮当、爱活动、爱困嘅好。帕金森氏症，第一爱睏会好，第二行路运动活动真重要。如果你拢无得袂行，你帕金森氏症就真容易恶化。所以帕金森氏症就是爱会行路，啊嘛爱睏会好。所以伫这两点之下，陈老师感觉讲，你如果会动，你甲你的血路循环沟通，你就会较舒适；血路循环沟通，你就会较舒适，好不好？所以咧，你得讲最近只是较虚弱。啊，较无力，循环较歹呢。吼，啊，你进如果甲血路循环沟通，你较有力，你都爱运动，啊，你嘛较好睏，好不？吼、哦。来新庄的李大姐咧问吼，哦，一个月前啉冰箱的冰水怎烧声去？到进拢无好，医生讲伊无病，吼、哦，啊，是安怎？要如何改善？这真趣味吼，大哥大姐啊，来你也看卖吼。大姐吼，伊拄着一个问题，吼，就讲伊针对这件事，伊嘛有看医生哦，对不？伊嘛有看医生哦。这李大姐，新庄的李大姐，伊讲，乔师啊，我只不过啉冰水尔，对不？我只不过啉冰水尔，啊，现在啉一撮烧声去，什么原因？来，陈老师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基本上来讲，像这种的，吼，就这种的吼，
基本上来讲，你甲想看卖一点嘛吼。新庄的李大姐，因为医生你嘛有看过，吼、哦、啊大姐，伊只不过是啉冰水尔，吼、哦、啊现在啉了烧声去，但律师感觉是胃的问题。啊，我甲新庄的李大姐报告一下，现在我讲一点，因为医生检查过啊，你哪有无问题，对不？你哪有无问题，吼、哦？医生有检查过啊，你哪有无问题？所以医生讲你无代志。啊，现在你无问题，你会烧声，什么原因？胃肠无好，因为冬初时一个月外过进前，你啉冰箱的冰水，足侪大哥大姐吼，尤其吼，恁有发现无？听众朋友，恁有发现着无？有足侪大哥大姐因出门佚佗，因拢会炸温滚水，因未堪去啉冰的。敢无？有吼，有的大哥大姐已经无咧食冰的啊，是安那未堪去，因为做者大哥大姐有火啊，食着冰水、冰的，伊的胃会容易安那无爽快。好、哦，那咧进大姐来哦，超市来讲我听众朋友听啊，你看新庄的李大姐，好、哦，伊看过啊，医生看过啊，医生讲你无病啊，你无问题啊，因为哪有无输。唔过大姐现在烧声，什么原因？来，我来报告胃疼，好、哦。因为一个月外月进前，你可能食着冰水，食着冰水了，胃肠会消化较歹，胃有发炎，胃有发炎。啊，因为你检查是检查耳鼻喉嘛，喉咙嘛，你无检查着胃嘛，吼、哦。啊，所以最近胃门开开，类似着，但有所讲的，小看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意思来讲，胃酸倒呛，酸气倒呛。生气倒呛的时阵，卫生的生气，伊会刺激到咱的咽喉，和咱的咽喉咧，较容易肿，也是较容易发炎。所以，但就说要甲新庄的李大姐报告的讲，医生嘛，甲你检查过啊，讲你无病，对无？啊，但就说感觉你最近，如果你详细个想法嘛，是不是你最近胃肠做歹，腹肚容易碰风，巴胀，未消化？甚至有当时啊，较严重的容易有生气倒呛，吼、哦、啊！这种生气倒呛的时阵，伊就会刺激着咽喉，就滴着你讲话烧声，吼、哦、啊！两超市啊，那安尼要安那来处理？来，等着苏家新庄李大姐来讲，爱改善你胃肠的消化，所以你胃肠，吼、哦，咱的胃肠，伊需要的酵素益生菌加有够，啊，胃肠消化好，生气就较袂倒呛。啊，主人，你讲话烧声的问题，伊就渐渐好，伊就渐渐好，因为生气胃门关一条，生气未清起来，你这个胃肠，你生气未清起来了，然后伊就较未发炎，然后就较未肿，啊，你讲话就过正常啊，好、哦，所以咧，陈律师咧想，新庄的李大姐应该是进前过后，我啉着冰水了，胃肠较无爽快。啊，所以这胃肠拢一直顾无好，啊，腹肚拢碰碰巴胀，生气倒呛，都得着你讲话可能咧会烧烧，甚至咧讲话会沙哑，吼、哦，只要甲胃肠顾好，就无代志啊，吼、哦，请你放心哈，因为医生嘛，甲你看过啊，无啥物大问题，吼、哦，请你放心。后来，这个，吼、哦。澎湖马公的李大姐在问吼，我时间无够，我赶紧讲哈。澎湖马公的李大姐在问，伊讲超市我放尿拢真少，脚拢会麻，脚含腰骨拢会酸痛，吼、哦。啊，闲话安尼，免烦恼哈，李大姐来，但就苏甲你报告吼、哦，你这确实是你心脏较弱啊，吼、哦，第一啦吼、哦，心脏较弱，放较无尿，吼、哦。啊来第二咧，循环较歹，所以脚麻手臂腰酸背痛，吼、哦。所以李大姐，你正开始身体有咧保养啊，真好。啊，陈律师甲你报告者，你才差一步尔，吼、哦，差对一步来，我甲你报告就讲，第一腰骨的酸痛，啊，第二脚无力的麻，吼、哦，啊，第三心脏较弱，放尿较少，吼、哦，这三点来改善。所以咱来安那做，你差别的就是做运动，吼、哦。啊来，陈律师家己要困的时阵做桥式运动，脚打沙跤型，屁股抬高。会酸放落来，你也做连续做一个月哦，连续做一个月，好不好？
第二日时的时阵，双手划边，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落来，增加着你小腿的力量。你只要做这两个运动，陈老师相信一个月过，你身体会差足多。这澎湖马公的李大姐，是安那陈老师来讲，第一，因为你心脏较弱，所以你放较无腰，对不？啊，脚就是第二粒心脏。日时的时阵，双手划边，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落来。训练到咱第二粒心脏、脚腿的力量，因为你小腿肌力较无够啊。来第二腰骨较无好，所以暗时要睏的时阵，脚踏三角形，脚踏三角形，脚踏脚踏伫眠床，脚踏眠床啊，啊来屁股向空中抬高，嘿啊，咱头倒伫眠床有无？嘿，做桥式运动，吼、哦，绳啊较绑落来，把腰骨扭开。我相信只要做一个月了后。李大姐，你身体就会大大改善，不但脚较袂麻，放较有腰，甚至暗时啊较好睏，甚至腰骨较袂酸痛。吼、哦，所以你进入咧保养啊，差一步就是身体，就是这个当中做运动就会动，好不？好、哦，唔免烦恼哈，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后来赶紧咧，我先要出广告一下哈，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唔免惊啦。但刘松感觉讲，啥物人无病，对无？身体就是爱营养，身体就是爱保养。用陈老师有影像你讲的，身体家己下，艰苦家己受。所以咧，较早过去咱身体顾了无用，顾了无好，真身体艰苦病痛。吼、哦，那呢，咱有身体营养，身体就会用。你种花种菜，你都知影爱落肥压水啊。谁那身体唔免营养？真正讲，陈老师，我食药啊就好。看医生食药啊，药啊是咧辅助治疗，是不是？唔过身体需要是营养。陈老师讲有理无？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心脏无好，你骨头关节未翘，你腰子放无腰，甚至人拢真歹困。两小时要安那？心脏是国王。这粒心脏也未翘，心脏也无用，做些大哥大姐心跳跳到几百个，甚至爬一个楼梯心脏很很喘，甚至咧拄着热，身躯就一直流汗，拄着汗脚手冷叽叽，心脏若歹，腰子阁放无腰。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腰子做歹个呢，我连敢无想要洗身呢，我腰子功能剩三四十趴尔呢，我免啦，我腰子用较久个。要安那，就是甲心脏顾好，因为心脏啊顾无用，药剂咧歹得真紧，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我药剂无好，要食啥？药剂无好，先食顾心脏的，是安那？心脏顾好，药剂较袂歹去。啊，心脏顾好，骨头关节咧较好，行路脚头骨较袂疼，骨质较袂受伤，人较健康。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感觉人生。五十岁过，如果要把身体顾用，你需要就是营养。那咧台湾人普遍五十岁过，钙质无够，米群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Q10 无够。所以伫这种的环流之下，你五十岁过，你要补充钙质，但就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十足补钙，不但有钙、镁、锌、铜、锰，各维生素 D。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而且一个上丰富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你要吃 Q10， 但有所谓心钙 Q， 不是单单 Q10 呢，有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Q10 哦，这个胖脯啊跳较好，跳较顺，靠电力。牛磺酸哦，这个胖脯啊氧气充足。花青素我记得胖脯啊，较袂老化；茄红素我记得胖脯啊，较袂公路卡掉的、塌掉的。佮加上着完整的优系兔胶原蛋白，加上完整的米群，即款心钙球，互你无底嫌，又非常赞。大哥大姐要找一款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米群全方位的营养，陈老师介绍心钙球，绝对是你足好的健康保养。真侪人讲，陈老师，你讲有理。身体吼、哦，五十岁过，袂当无顾。一个大哥招太太去爬山，太太吼、哦、爬到心脏下喘呢，啊脚吼脚头嘛袂变呢。伊回来然后讲啊，人个陈老师讲的吼、哦，五十岁过啊吼，身体无保养袂当。伊怎吼做大心的，伊怎挂陈老师的心爱叫我太太食，食到太太吼、哦，真足够爬山的呢。你来听看麦。
1: 我有给你买心钙球，阮太太食，也唔管了后就拢袂喘啦。我阁带伊去爬山洞，啥就拢袂变好势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钙球，太太食，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1: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1: 老辛苦咧。
0: 啊，真食咱的心钙球食了安怎？
1: 食心钙球食只爬楼梯去爬山吼，拢袂喘啦，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的吼、哦，真好。
1: 太太食的心钙球食了足好啦。
0: 大哥讲，哎呦，陈老师，真诶，阮太太食了足好足好，真正足好，有影无？有影吼，是毋是？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嘛是呢，真诶呢，本来吼、哦、心脏收缩歹，暗时啊真歹困，啊吼、哦、骨头吼、哦、关节嘛未翘，屈变数屈袂落呢，啊食你诶心钙球，食甲真变数屈会落呀，啊心脏收缩嘛加足好啊。
2: 我现在如果吃了几年，哎、欸，真的很不错呢。不然心脏无啥好，啊，吃，啊，嫌脚骨就好去啊。我脚骨本来是右脚吼，一个脚我边啊遐吼， 拢无拢，有只听啊。

0: 心态球差足济。
1: 心态球吼，我本来就，我心态球一关食袂完哦，我的心脏跳动吼，拢五十左右尔。啊，结果我一届三个月检查一届吼，63。
0: 哦，容易有清洁吼。
1: 我即马暗时啊咧困吼。
0: 嘿。
1: 跳动个较无要紧，有58啊。
0: 好好好，真好。安尼就较好困啊，即马跳开跳
1: 开。即马有较好困，本来也倒咧吼，倒安尼忙，我无倒安尼无啊坐咧，无安尼嘛无啊拢无法度困。即马倒会调啊。
0: 好，真好。
1: 啊坐嘛坐会调啊。
0: 所以最近心脏较有力啊吼。
1: 有嘿。
0: 啊较好活动。
1: 即马脚头吼，你走路嘛较有力。
0: 较袂起曲啊吼。大志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心肝球，我真倒会调啊。坐嘛坐会调啊，行路嘛较有力啊。大气有较好无？有吼，对无？啊，伊当初伊就打食即款心肝球，甲身体做营养做保养，身体就用起来，是毋是？这大姐伊讲，只要是我食你的心肝球食足久安尼，我食甲近70-80岁啊。我会当去印度尼泊尔爬山，我就是食你这款心钙球呢。
1: 大肠汤啊，心钙球啊，这拢有一食，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啊年啊，吼，食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过
1: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迄爱爬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今日有做，咱个有做灵鹫山，我今年75岁。
0: 哎呦，加高，你看75岁还佫会佚佗，好好好。大姐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心肝球食几啊年啊？真正像你讲的，我食到精神体力真好，食到70-80岁啊，会当去印度尼泊尔佚佗爬山呢，70-80岁啊呢，有影无？有影吼、哦！啊，人生的改变，无大志是安那要食几啊年？伊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心肝球配合大三通，我食几啊年啊？有影无？食到精神体力足好。我近70-80岁，我可以当出门去佚佗。大姐现在要食几啊年？因为伊食了身体足好。大哥啊，大姐啊，人生爱对家己较好诶。较早过去，身体未做主，艰苦白疼。后生做囝搁较有效，疼的是你家己，无力的是你家己，未惊的是你家己。所以要让家己食老会惊，自由自在，唔免互家己事事烦恼。咱身体。就甲顾用，心中是国王，骨头嘛爱健康，好无？但着说心肝球提供着你全方位的营养，进来观赏秀，进单着输咧活动，本来一罐2800，进来一罐加赚7-8寸2100，错过这活动的机会，你就爱2800来观，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落节目。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
6: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正，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要知道108070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好，那大家好，新历八月初八，爸爸节快乐！暗时若要出去食饭吼，得去食者，若无吼，真无简单。迄爸爸节出去食饭吼，都无简单啦吼，人老要带你食饭啦。我讲你家讲安尼，真无简单嘞。迄爸爸节吼，若想为着你，想为着食饭吼，庆祝爸爸节就袂歹啦吼。啊，过日是六月二日，今仔拜六吼，风咧礼拜来哈，这个风吼，都今仔日明仔载吼，这两天北部真正有感觉哈，北部位对开始算嘞，都为苗栗以北、苗栗新竹汤。上北吼，即包括家人啦吼，拢有感觉迄个风啦吼，甚至好啦哈，保重好不好？明仔载拜得过啦吼，拜得过吼。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迎无？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张下宝啊，咱都新年快乐哦！都汤平定，一个87阿公啊，伫厝内面揢一支铁管啊吼，啊有诶无物件，毋是干那一项呢？啊咧，太太阿嬷有若85个啦哈，坐伫旁边阿嬷先那个袂叮当呢，到阿嬷最近吼，可能摔着弄着吼，就骹啦，骹叫痔。改成叫鼻子子吼，袂惊吼。这个铁管啊，是阿妈咧养啦。就这个铁管吼，张下宝新闻快报也无爱清楚吼。原来阿妈就是最近脚受伤袂惊啦，啊，都刺啊吼，长期的款吼。啊，阵客厅坐伫碰去顶管吼，唔知要加工啊，去骑什么物件啊，人都袂惊啊。啊，这阿公啊，就当然太太，迄、那个脚。登记吼，啊，都甲其他，不过这太足个念啦，足个细细念。啊，你叫你骑起，你也袂晓好。阿公也毋知恁两偌久啊呢，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吼，袂安那讲。这靠什么大玩笑啦？阿妈一直念啦，吼，毋知你念啥念啥，骑起也袂晓。我咧想，这毋是看这个家庭，足侪人安尼啦，足侪家庭吼，那如果照顾迄个人吼。唔是短时间，是长时间啦。长时间吼，拢安尼，我咧照顾你。但是问题吼，足够黏啦。叫你骑遐袂晓做翻班啦，啥都好，准假讲起来。当场骑阿妈咧推迄个铁管呀吼，阿妈脚受伤咧，准甲讲啦。啊，包括身躯边骑了物件，全部一直讲，拢讲面咧。娃娃阿妈伫碰伊顶管叫讲死啦，哇！你甲看吼，可怜。然后甲你打电话。用姜左手吼，这个时间拄拄后生媳妇回来啦，可能外口做工过回来吼，哇，安尼我那倒报吼，当然阿公啊87吼，起码共款杀人罪，当然大条啊，杀人罪吼，不管几岁啦，我那收啊伫看守所，收啊看守所，代志发生了，严禁随。新班嘛吼，咱会通法律到现场验尸体吼，阿嬷吼并无什么这个问题啦。所谓问题就是无什么奇怪怪吼，就是阿公的现场甲公司无唔对啦，就是安尼。那已经通报，就是爱帮助这个强官的人，阿公啊87啦嘛，啊你今仔日。那无一寡单位吼，就是这个关怀吼，包括死者家属，就是阿嬷这边厝内面，包括阿公啊，即马可能面对你遮济岁啊，我咧想阿公啊，可能想讲吼，啊，我食到这个岁啊吼，就讲阿奶又来甲你陪啊，就对啦吼，一种感觉啦。代志发生伫下晡差不多两点外，阿公啊，公司阿嬷了，打电话用姜助手。新妇后生拄啊回来，做工过回来，就发现讲，嘿，阿妈妈个规身躯灰晒晒，伫迄个客厅，碰伊电管吼，这个新妇总是还阁唔知啥，就赶紧打电话，结果甲看，就是因大官，公司因大家嘛，新妇吼，我来赶紧报案，而且讲到这边啦，新妇吼，就一日就随讲啊吼，是阮大官公司大家啦，哈，台式大家吼，后生。一个差讲警察消防要到位吼，赶紧走出外口，伊只巷仔内嘛，去带警察救护车入来内面。不过救护人员甲看阿嬷是明显死亡啊，所以就无送病院。那经过了解，这个劳工保安吼有生三个啦，两个伫外口，干那这个详细安尼，甲新妇甲伊带做伙，昨吼都带出去做工课，无伫做嘛。那这个。阿嬷吼，最近就是脚叫断一指，袂行。啊阿公啊吼，就顶个规工啊斗三工，我那足无耐心啦。阿嬷是最近脚无方便吼，也毋是讲规世人拢在帮忙。我咧想，那一般来讲家庭拢是即、這个阿嬷咧看较济啦吼，一定是安尼啊。那两拢伫个吼，一定是拢阿嬷咧管吼，啊是即段时间啦、啊。无啊，倒啊，无卡到断伊啊，吼啊，下你吐管呀吼，无方便吼，啊，都拢需要阿公啊吼，甲斗三工吼，长可能要寄物件，要叫斗三工吼，但是可能很慢，一定是安尼。查甫人你来看，平常较无咧做厝内代志人，我来讲，你茫讲远啊，厝内代志都
物件更多，我较唔知道。我甲你讲，你茫想遐简单，家来书吼，这种家书啦，迄无想遐简单啦吼，目目滴滴。虽然来讲啊，做太太吼，这个主人啦，虽然无头路，但是伊对家庭的贡献啦，对家庭的贡献。你敢若揢一个堆，你都唔知放一堆啦。咱讲熟悉啦吼，啊，就可能要揢上去，好，啊，就开始念啦。啊，遐也袂啊，这哦，得念念念。加上讲身躯边吼，拢也无别人替手啦吼，应该是有。不过迄个时间拄拄阿公我一个伫做尔啦。平常可能别人有咧斗三工啦，所以吼，啊，就好像新妇搁伫做尔嘛，就拄啊等着阿公伫做尔吼。哦，啊，就开始念啦吼，啊，啥话都袂晓啦，话话一大堆啦吼，好，准一个牙讲起来吼。准甲阿妈，你吐，你吐迄个地瓜啥个吼，都讲啊啦。啊，这人来牙讲，你讲了到底吼，拢未收煞。边啊，佫有一挂鸡丝头无面，佮他一直讲，拢讲面呢。迄规个面血腮腮，当场斩死。伫碰一天馆，有人讲哇，哟，阿边那办，都唔知边那办呢吼。迄规家伙就嘛莫来哭啦。要哪办？啊，都一个爸爸啦，啊，一个妈妈啦，吼，啊，也唔是讲什么对家庭真歹啦，吼，这对人公婆啊，吼，啊，安尼边啊，就所以人讲随出动啊，咱第一时间检察官接受以后问话，小可调查一下吼，有那随时通知，就是关怀死者家属，包括这个死这个凶手，有那87岁的阿公啊啦，吼，这在双边关怀啦，吼，这真正家庭悲剧啦。无法度啦吼，啊！即自古早到即嘛吼无改，你家己都要修养吼，家己变啊认知，变啊修养吼。即、这个慢慢啊，家庭吼，大家融合嘛吼，袂当哦，我永远都上大啦，我像皇帝啦，你茫教我咧，念两句啊，该袂当念两句咧，啊，就变做安尼啦。即从古早时代到即嘛就无改代志啦，变啊办吼，通平定。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

0: 我这两这几天吼，啊，迄心肝头安尼，咁迄胸卡嘛安尼绑绑绑，啊，都艰苦安尼，像我拢喘气喘袂顺。
1: 安尼哦。嘿，
0: 啊，我就走去甲挂伫管迄个米粽来食嘛。
1: 嘿嘿。
0: 昨暗甲刚来甲食，感觉就从几多轻松啊。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嘿，啊，我佮甲配真型啊。
1: 哦，安尼哦。
0: 我迄天有挂特别做诶雪梨旺，等下泡啊泡咧啉嘛。
1: 安尼上好呢，安尼上好嘿。
0: 哦，啊，我同我甲泡雪梨旺，啊，我雪梨旺。一天都泡三瓶起来喝呢。
1: 哦，上好啊，上好啊。
0: 你看，敢那敢相当？
1: 没，嘿嘿，三瓶五瓶
0: 嘛。我真用含迄落 Q M B 拢食两粒两粒啦，啊，照三瓶只，安尼敢相当？
1: 没啦，安尼拄啊好啦，你今麦都咧杂杂来个，对不对吼？哦 ，OK， 啊，有较顺啊啦吼。
0: 嘿嘿，有较顺啦吼。哦，无这两天安尼，或者这上班的这样快咧，情况。就安尼形感，那白白白感
1: 觉安尼
0: 啦，
1: 啊，拢分袂翻来顺。哦，啊，即
0: 摆继续
1: 顺啊，吼，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那这个所在啦，吼，都贵个乡下吼，白白杂杂啦，吼，啊，喘气袂顺啦，吼，个身体数大贵啦，吼，你来找医生，医生绝对先给你听者啦。嘿，这个所在，你讲医生无呢？我咧喘气吼，我个身贵个乡下都像个气泡啦，所以吼，乡下。医生有十个九个半，拢先给你听听。这个所在上好呢，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人吼，哦，个像嘴开咧喘吼，会袂顺舒吼。那无来啊，数一个大鬼吼，又要喘无鬼，那无就平平喘，真在叮当啦，对平平喘，个像做无人吼，安尼诶软烧烧吼，就咱一个碰扑啊啦，伊就规身骨会硬硬啦吼，就美国进口救援兵，一定要先甲顾起来，这大部分拢叫做退化，对人到这个岁啊。甲以前少年无同款啦吼，就是咧退化迄个抗战吼，甲磨练过一个，咱的美国进口的救援比上高补充啦，补充你损失已经袂当甲伊就是讲增强啦吼，啊甲互伊有一个正常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救援比。基本米，人伫美国吼卖了有够好，会当讲差不多卖第一名啦吼。上侪人知，上个国家吼，美国进口基本米，得规千股的总数量啊，那会当上这个大只啊，会当个加一年个心血管，得医生上爱鼓励人来有会吼，爱顾的第一关个心血管啦吼。啊，那大白拄好吼，那定定感觉咧白白转转，你为只先开始，得美国进口的基本米伊是潮头啦。一直就到吼，为在先开始吼，到美国进口起源比啊，恁即马有特别做今年这边俩，到即马八八节前后咧正常的这个特别做正常吼，就是买二送半，你甲买一个特别做两罐钱啊，咱的起源比一罐2000倍，两罐5600，会当买一个正常的特别做吼，内面有一个第三罐90粒的，前四个月要送互你。另外要送互你，无要甲你客钱的吼，大家就把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比。特别做买二送半，咱的火力民宿毛特别做买二送半，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料毛特别做吼，加上1000块分伫内面。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加上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我那算玉山的范围啊，叫做秀姑峦山呐、啊。我那较外华人哈，但是较南岛哈，可能我咧交界哈，到南岛啦哈。啊，华人哈好，伫做起到车辆啦，车辆哈做起哈，这个可能男朋友哈，还是这个查甫人啦哈，是两个人嘛，都一个这个查甫山友哈，两人小少爬山，有可能是男女朋友啦哈。好，伫车辆吧。第七是七里啦，七里到里边爬啊呢，七里吼，里边爬山行吼，两当拢无代志吼，两个人做伙爬山吼，七时吼可能爬较到位吼，啊开始爬落来是安怎吼，准可能有进有慢嘛，有诶进有诶慢吼，都两个人吼，结果准找无人啦，啊找无人伊甲定一工，隔顶工。初五，伊讲，初五吼，伊甲发，就是两个人可能争拗尔吼，但都胖呀。啊，伊甲发，伫山内甲发，啊，即山内较无其他诶声，所以讲发听有吼。啊，伊讲，迄、那个噪音啊，吼、哦，有甲我回啦，就是我甲发伊名，伊有甲应啦吼，有诶讲你敢会听唔到，有可能反正有可能，伊讲有甲应咧吼。啊，我一直发，伊一直应吼，发两工。伊拢有加印，我若画伊个名，伊就加印吼。但是我都找无人啦。我反正有可能啊。你今仔日唔知今仔日对，你也唔知讲迄山内迄个回音啊对吼。我印这边，反正我人伫这边吼，伊写无多啊吼。伊准伫山内画两工啦，为初四、初五画两工了吼。初六伊就报案啦。初六报案，人已经准备直升机啦，包括救援人员准备好好，两个差不多要我五头通回啦哈。伫车里，到位南投里边，啊，爬这个叫做秀姑峦山嘛，吼，因我那属于这个玉山的范围，吼，好，爬差不多第三天到离山时嘛，吼，好，车过到落来，吼，爬落来，吼，爬出来，吼，好，结果行到一半，才发现讲无影啦，啊，无影，吼，伊就想讲应该是进前讲的车时，吼，两个人小出路到，头前后边都无影，好好，那么伊到。隔顿刚切过，伊就开始画，就开始画，画讲吼，伊个名嘛吼，就是要知影讲你有甲印一个吼，啊，我甲你画吼，你是对吼，伊讲有呢，有甲印呢，我伫山内甲画伊个名，伊甲印，但是我都唔知影找无人啦，我听迄个声，迄个方向吼，都安尼甲找无人吼，我连续画两工，找两工啦，哇，真正。在嘛做过，伫山内吼，安尼拢无半个人吼，啊伫山边吼，我即马画你的名，介像有人甲印嘿，我伫遮，我伫想应该唔是听唔到伊啦吼，是真正有甲印，反射吼，伊真正找无啦，都有甲印，我就听着声啊，但是问题你甲印的声的方向，我一找都找无啊，安那找都找无，哇，真咯吼，啊，实在真正无法度啊，准伫山内画两工，画到车辆嘛。这个车辆吼，伊无啊，到阵赶紧这个报这个搜救人员吼，警方吼，那么警方的消防队，我那透过直升机有申请着吼，即马咧准备啦，爱袂出动啦，包括南投花莲两边的消防队吼，已经有准备啥呢？迄个搜救人员吼，如果啦真正需要吼，因会坐直升机入去啦，因这撮天气真好。天气吼，包括因所看这个路况吼，有那不只袂歹，所以讲这个搜救人员吼，在直升机里面吼，里面倒吹啦，袂了解啦。你看爬山，我跟你讲，爬山吼，有当时啊，那差就是两边啦。咱两个本来行这位啊，爬山爬吼，我较紧，我较慢淡薄吼，差一条路来吼，我讲吹无都吹无，伊你就唔知影讲这个人到底是对一边啦。啊，你讲。伊这也无路牌呢，唔是讲我这是虾米路几号？你今仔日听讲，我跟你画一个，公园啊，我讲，嘿，我伫遮，你伫对，你伫遮就刷电话，你伫遮，你的方向，迄个啥方向，我一找都找无人啊。反正你是隔壁条，你唔知啦，啊，真好咯。所以讲山顶吼，愈侪人愈好啦。那要爬山的招伴吼，当然上不上少两个以上啦吼，这个两个人嘛，但是问题是，咱是讲愈侪人愈好，你愈侪人吼，小车相对吼，咱较我阿达无吼，你甲看，啊，你两个人去哩，
小坐伴，一个头前后壁行，行到吼，哎，无看到人，甲喊看麦，你伫对啊？我伫遮，叫你的名嘿。啊，安那找都找无找两工呢？唔是找两点钟尔呢？找两工吼，我安那甲喊，伊都甲应啦，讲好。啊，这个引到引到迄个声，都诶，我都安怎找都找无人吼，无多了报这个救人啦吼，哇，无多，即马还未找到呢，还未找到，是已经准备好直升机，可能今仔日会去哩吼，啊，你搁到德国来讲啊呢，直升机来去哩了，再搜救人员希望找会到啦，人家搜救的人员咯比较。较内行啦，叫做秀姑峦山啦，吼、哦，嘛唔是盖管啦。咱讲熟悉这个秀姑峦山吼，唔、哦、是盖管，但是吼、哦，边啦山哇，这都拢有一挂危险的所在。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对，当时咱爸爸跟阿龙跟龙阿伯未穿过，阿咧困，咱穿个三位囡仔拢安遐安遐。哦，我真食个真足好个啊！
1: 安尼吼，
0: 嘿，嘿，酒也咪足好个啦。
1: 足顺啦吼，
0: 嘿，进来咧回馈哦，足会好个。
1: 好，谢谢啦哈，好，谢谢。
2: 美国警告，就跟去人比，变价贵变落落吼，上个帮助人吼到这个会吼，这不是讲真正大毛病，还是讲哇，得天生得这个所在真歹，得我咧讲这个碰破眼镜吼，得人到这个会主动的搁得退化啦吼，这只要个。摩林菇啦吼，人讲沾一个油啦吼，甲整理一下吼，伊就倒转来咧。你真正唔加掺吼，伊就愈来愈严重，佮就退化嘛吼。到美国进口佮到 QMB 上高帮助者啦哈。哦，穿贵足轻吼，啊足顺舒吼，啊平顺啊平顺吼，人吼都也袂惊，也袂暴暴青啊，也袂安尼穿平平啊吼，也袂讲安尼人佮像规个心肝头像石头底条条啦、白条条啦吼，啊拢歹叮当，伊若变叮当就穿咧吼。到美国进口个到 QMB，咱即马特别早，唔当无在，一年多这边了吼。我那上差不多要三礼拜安尼哈，咱为七月中就开始啊吼，已经上到即马吼，八月我那过第一个礼拜到八八节啊吼，大家一定爱把吼，后手我那全部话久，咱来把这一年。多上这边买商品，上商品的紧张，上贵都无啊，都要等明年啦哈。那不上台看来问咱的 QMB 是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度特别做内面的加价一个千四块，九十了要送给你的哈。这是咱的 QMB 啦哈。火力民宿嘛有哦，你食迄个白边纯，火力民宿嘛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得力人工精，得力雪梨旺嘛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加上一千块哈。那不上台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 0800-868-999 这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新北的三剑吼，有一条溪叫做三剑溪，昨下晡啊，又搁堵水，哇，真正，迄热人吼，那真正无拄过的吼，实在拢袂准煞呢吼。啊，逐工讲，前下晡热人开始讲吼，热人要到啊吼，真正算水的细伊哈，着四个高中生啊，拢十八岁啊，拢袂细汉啊呢吼，四个十八岁高中生嘛要毕业啊呢哈，着考试了，大家小小伴啊，算水。结果跳水，哇！上惊就是安尼，深水啦，水吼，你讲你小可受一下吼，不是上惊跳水啦吼。去其中一个姓刘的，为迄个大石头吼，准跳来，都无起来啊啦。那相对人报关出动，落去追吼，差不多每个二十分嘛吼。第一跳水的所在，这个老三十公尺啦，老三十公尺吼。吹掉啦，已经白喘气，无心跳啦。人当然赶紧啊，送去病院，赶快不治死亡，堵着水就安尼啦。堵着水吼，无遮简单啦哈。啊，这个所在吼是袂当生水的所在，因为有可能吼是危险会堵死足侪人吼，所以讲那个小块禁开，就是一只大石头，大家惊这个上这里跳水吼啊，结果唔听讲吼，安尼撞着热人吼，你个看。第二站的报道买我三点嘛，三峡三峡三峡溪吼，这个所在有人坠落水，人赶紧报管过，就四个高中生啦，三个伫电管被被抓，讲无起来啦吼，啊当然人迄个搜救，就赶紧落下边吼，伊伫跳水所在找无嘛，就甲讲，伊都跳大石头，大石头找无到向前找啊啦，吼向前找差不多三十公尺，我若无开远，真正伫遮。而且是对呢，伫迄个两米深啦，两米深，哇，迄块龟老悬啊呢哈，安尼吹着吼，吹着吼，差不多雾每二十分啦，才有才调加用起来电管了吼，当场伫溪边加做迄、那个CPR 吼急救吼，结果你甲看急救都急救咧，都甲你讲堵着水吼，唔是讲急救都有效啦哈，啊看无效吼，都赶紧。加上病院吼，安尼，我来救无起来。啊，这个所在三峡溪、三峡河啦，吼、哦，伊个水域吼，伊这真正有够偏僻，伊这有够偏啦。啊，足少人知嘛，啊，就是安顶都无人知吼，因着来遮，但是这所在吼，就人当危险，危险个真正够危险，所以特别甲禁止较偏僻。这个可能较顶关键所在吼，大石头底啦吼，这个所在袂当游泳哦吼，袂当烤肉底啦吼，有诶无吼？因为危险吼，结果足偏僻嘛，有够偏僻吼，结果嘛是吹来啦，啊，真嗨！三个好朋友高中毕业嘛呢，十八岁吼，听因讲是考试考了啊，都、就是今年诶迄、那个叫做大连个考试考了，准备要当分院吼，啊，少少热人吼，结果唔知影讲安尼死个啦哈，安尼。深水吼，结果唔知讲撞到这啦，到尾知影无救啦。三个皮皮抓，三个高中好朋友，我来考驾吼好。这日有一件，大家知，咱张某报的吼，伫家人吼，迄、那个外木山，迄、那个所在，有那有四个吼，这个好朋友拢三十通话啦哈，甲这个无共人，这是十八岁少年家，迄边三通的，而且拄到，有那共款伫遐咧深水海水拄到吼。迄、那个吼是家己本身有救生员的牌啦，你看，伊家己本身是有救生员的牌吼，人若撞到堵水啥要共救的人吼，伊家己堵死啦。我若共款撞到大鹰，所以我咧讲吼，这种大鹰啦吼，器官落过吼，这种水啦，哇，这唔是讲吼，你外高拄外高啦。做起你的救生员的家人外婆，算嘛是救生员，结果三个无钓到一钓啊。大硬棒一下吼，就是可能伫上外口。我咧上顶来小我靠势啦，都大家无啥敢行水吼，哎，都我都下高收水啊，我救生员吼，结果唔听讲，你看大硬，都是因为身躯边有风台嘛，迄硬吼看起来平平，一阵大硬来就惨啊啦。这两天啊，都袂少啦，我爱注意哈，爱注意吼。啊，人即卖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呢？即卖是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吼，所以你唔茫搁再去海边啊耍水啥个，哇！这真正海上风台警报连开都袂使啦。你要注意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咱的特别做精神吼，是拄拄啊这个时间呐，就是用爸爸节做中心吼，头前后边吼，差不多拢甲按规日拜托做沟通过嘛吼，啊，咱已经上这半个。一半啦，差不多到一半，我来算的时间吼，一定要把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增长，买二送班，咱的活力民主嘛有大做的特别做增长，买二送班，拢加上产品的分量哦，你拢无要该加算钱吼，得利人国精，得利雪利旺，买迄个特别做增长，一年多这边俩哈，特别做就是特别上。产品的分量伫内面，无要加算钱的吼。但是八呢吼，大家一定爱知影讲的时间上，若无上侪，看来问一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考接，加多多使用0800-8689999。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别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来咱等下现场台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产品药房啊，即马公司都多啊，今年这边吼，在咱的特别组，特别产品上产品的厂商吼，那不详细。也可以抄开哈，个问我清楚啦哈，0800-868-999，依然南二，伫即算伯乐哈，较内面哈，今日中昼差不多十点半，哇，迄火烧甲哈，惊到人哈，你茫看咧，即、這个北海豚风台哈，迄、那个风哈，真正有冷咧哈，只是讲有较远啦哈，不加大啦，所以讲北部包括宜兰在内，宜兰。这个家人啦吼，北部地区、新北、台北啦吼，包括人讲吃甲地呢，有可能这个风，这个感觉吼，到新竹、苗栗都拢会到啦吼。所以讲，起码多伫新湖边吼，就上困难的这两天吼，就今日明仔载啦吼，今日明仔载过来礼拜吼，我那小可有感觉就过啊啦吼，就这个风台去摆一顿吼，一个火烧吼，人相对。到位，结果相对到位吼，火炉烧甲啊红爸爸吼，结果内面两个囡仔啦，可能已经在读册啦，迄囡仔走啊吼，哦，看拢撞出来，好啊，这相对完惊者讲，内面个个有囡仔啦哈，迄火烧甲咧吼，规个边拢乌样咧哈，两个囡仔为内面撞出来吼，烧不掉，因为风，这个风台风吼，我那不加大，一伸来到地吼，你甲看，嘿。我在调一只二楼套顶住啦，算部落内面二楼套顶住吼，规个小家落落落啦，惊到人呢。我在了小家呢吼，安尼全面的啦吼，全面小家吼，那当然相对开始炮火吼，内面绝对无人啊。结果唔单讲一个炮火，差不多炮到要花吼，再看来讲壁角迄个所在有一只乌狗啦，迄部落原住民吼，我那。就搞起一种恶狗吼，一种土狗恶狗吼，总叫伫壁角一个火烧，暗在咩咧办？我咧想可能是有受伤啊，盖袂叮当啊吼。但是个娃娃吼，啊只相对完一个看咧壁角一只狗啊吼，恶狗，伊只算中班啊咧，唔是细只啦吼，我安尼皮皮抓，狗啊往来抓呢，看咧火烧，算唔得用，你当作狗啊讲讲吼，那差不多。要到十点半左右，我到位已经规个红爸爸啦，确定无人伫内面啦，啊，从开始抓嘛，抓水、抓火吼，一定爱抓到我吼，啊，因为这部落所以讲这个部落的族人吼，都拢伫遐斗三工一下吼，到差不多要我一个点通啊啦，半点外钟火控制，我那无什么大问题啊吼，即入去内面吹。因为上灰也没时间的火已经在烧，但是上尾的两个囡仔，内面无大人嘛，两个囡仔像我读册囡仔，国小放暑假吼，准撞出来烧不掉吼，绝对无人啊咧吼，唔只火慢慢啊转了吼，今日甲看，搁一只乌狗啦，啊一只乌狗吼，伫咧边边的所在，搁会吵吵吵，哦啊，甲看搁会。叮当咧吼，唔则赶紧机动一个相对哦吼，干那一支手呢有够用呢。而且狗啊未细只呢，这狗啊已经中班以上的狗啊未细只吼，而且相对哦吼，一支手了那咪好出来咧。呵呵像那咧看电影同款，一支手安尼，杀咧吼安尼，像迄个恶人迄种恶人电影迄种什么英雄戏吼咧，哇，贵族的族人吼，讲好唔知讲里面去食狗啊啦，而且。部落的族人吼，对这安尼，狗啊，我那算真爱好呢吼。一个看拢消防队员，因嘛拢唔知啊，唔知讲厝内阁有一只狗啊，咪伫啊，躲伫壁角啦哈。我来救出来，哇！大家，这个拍捕啊吼，上早前的两个囡仔啦。所以人咧讲吼，为什么当时火烧的第一时间，拢无大人，干那囡仔伫内面，而且火已经咧烧啊嘛，火已经咧烧，烧到差不多一半吼。这两个囡仔靠胃内面撞出来了吼，是不是两个囡仔伫遐咧生活创啥？咱唔知啦。因这事啊，并无个研究者，就是会拍我就好啊啦吼。按这迄个部落的原住民吼，我来讲感谢感谢，就走啊咧吼，并无去调查讲到底是安那火烧啦吼，原因啦吼，是迄个电线啦吼，还是啥物咧煮物件有无？还是囡仔伫遐生活啦？因为即摆上有可能个囡仔生活，还想讲算啦吼。
囡仔家讲也无效吼，啊，都火拍煞吼，走啊，唔只人咧讲啊，边啊一挂这个消防队员，我咧讲奇怪咧，啊，二楼透清楚，家家嘛，无介管吼，伫较高外部落所在吼，记个这火咱教卫生烧一半啦，我来烧较正下吼，为什么咱教卫生看两个囡仔在胃内面撞出来嘛？啊，拢无半个大人咧吼，啊，你可见是唔有可能两个囡仔伫遐咧生火？现在真正生活吼，我看只只来讲一个，伊这二楼套建筑吼，伫郊外部落所在吼，我那算看起袂歹呢。但是这场火烧，规个全部拢烧甲老咯，规个全部烧甲连外口壁，听我都拢乌索索啦，哇！即下得个电话啦啦，伊囡仔生活真正注意啦吼，当然是毋是咱毋知啦吼，毋知是毋是囡仔生活咱是咧要啦吼，要讲啊都足奇怪啊。迄火都已经烧，而且是烧到有一个程度嘛吼。啊，这两个囡仔靠位内面管撞出来，上古比拢无大人吼。迄种感觉就改成讲囡仔吼着惊啊，啊生火生到烧，家己拍袂花，啊家己唔敢出来。但是看外无多啊，火烧到了吼，无撞出来袂使吼，唔只两个人位内面撞出来嘛，有哪好交代啦？会晓等下撞出来吼，安尼囡仔无着啦吼，内面一只狗啊会撞花啦，会撞花，迄只狗啊把它救掉啦。啊，要注意，要注意，而且风真好大。人在咧讲，这风吼，尤其是由为苗栗开始上北上去哩吼。那这两天这个风台，这摆下段风台吼，应该这个风吼未衰。你看台北市吼，扛棒啦吼，啊，这规面壁拢倒来，拢会弄掉呢。人拢受伤，送去病院咧吼，都摊倒咧嘛，摊倒这风打小瓜有遮哩吼，台北啦吼，一挂这个。这个扛棒啦吼，围墙啦吼，迄种人去做，做工程的围墙，规片拢倒呢，哇，惊倒人，包括大饭店的围墙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再多多使用。

好，来，等下现场来拍摄哦，哦，大家同真久的时间咯，都，改成家人吧哈，阿妈，哦，我那差不多八九十吧哈，当然就对身体无介拄好啦，一定是安尼个咧退化，咱的毛病里面哈，起码拢爱加一个叫做老化、退化哈，这是。无法度啦吼，啊都绝对对干么吼，胃对先来呢？伊讲吼，奇怪，我规身骨拢好好，干那胃这个喘啦吼，一定的啊。我唔再甲你讲几遍啦吼，人这个碰破这个眼睛吼，都人那有坏了吼，第一个上感觉都这个喘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啦吼，继续在。伊讲无唔对啊，人都食到这个货，咱家己也嘛知啊吼，九十五啊嘞，唔是九十年嘞，九十五啊吼，唔只讲哇，安尼过了也算袂歹啦吼，当然袂当完全啦，咱讲属实，较有可能讲，家己整理个像我较早少年家啦吼，无可能像安尼吼，但是咱若咧病病啊，会袂像较早安尼喘啦啦吼，袂安尼咧白白杂杂啦吼，啊人都会当自在，当家己处理迄就足好啊吼。已经八十外，卖讲九十外，阿妈卖讲九十外，那差不多七十外去了吼。会当家己处理家己安尼，器官就觉得哇，就足足个在变咧变变算，不时得安白条条吼，就是安尼。唔只美国进口 QMB， 就是知大家拢食长期，啊拢介绍足侪人食好，拢跟头介绍。咱一年一遍吼，公司呐做会到，就尽量甲你回馈啦吼。咱这个都一年一遍的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吼。你若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加上一个第三罐，千四块的份，九十粒伫内面，无要甲你客钱，这是咱特别组即马这个时间，你正常的时间，唔通无采哦，唔通无采哈，大家都按到介绍，啊家己若咧食长期吼，加买几组啦，一组特别组送半罐千四块。很多人阿妈九十外个要算讲，我大概嘛买两组，买两组特别组就等于送几罐啊啦，送几罐吼，迄个咱的迄个量嘛吼，到咱的 QMB 啦吼，指定帮指名，即马等咧送，但是慢慢啊会到尾声，大家一定要把握吼。那到时阵结束就结束个啦吼，就无送吼。那无上地看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啊，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下晡差不多四点外，地公去三明区，有人看讲，哎，奇怪车顶吼，有坐一个人啊，这台车大家看会出来，伊在咧修理第四台啦，修理第四台的工程车吼，干那一个人尔，无助手啦吼，啊人报警才讲无啥掉啦。这个人无啥掉吼，过来看，真正死伫车顶，四十二岁姓罗啦，四十二岁尔吼。好，这问附近的人，附近的人讲有啊，我知影，啊，都修理阮这栋大楼吼，伊迄个第四代吼，迄个电电路吧吼，迄个线路好，进前下晡就来啦，就是初六，张初七嘛，初六下晡就来修理大楼，所有。这个线路啦吼，第四台有无好？结果当然大楼这注意什么人会甲讲哦，什么问题好了，都亲目睭看上车嘛。啊，这个工程师吼，这个修理第四台这吼、个，伫车那个下晡四点外，就去车顶，准无塞车，无叮当吼。结果到昨下晡四点外，人家看啊，这个地下都唔对啊呢，这已经一天啊呢。就进电工的四点外修理好了吼，啊，甲看上车了吼，伊车也无驶走，啊，隔灯工四点外去看底下啦，哇，赶紧吼，就报结果来甲看，真正死伫车顶啦，唔知要哪讲，啊，唔知讲吼，这个大楼保全嘛，伊咧讲奇怪咧，就是知影唔对，我才看报警站吼，都保全较注意嘛吼，伊讲奇怪，啊，就进前刚四点外来管修理，这个电线啦，有诶无吼，啊，都拢好啊啦吼，无问题啦，啊，无问题，阮就讲好啊，就刷签一个字吼，我都有亲目睭看去爬去车顶啦，那么爬去车顶吼，伊车无发动啦，我想讲啊，都伊可能要做啥物代志，都无插伊啊咧吼，都有人拢无插，拢无插了，到隔灯刚站。下晡四点外，佮看讲，迄台车毋是装迄台工程车嘛？奇怪，车顶佮迄个人，共款迄个人啦吼，啊人伫遐袂停袂动啦，伊才过去甲看麦，结果安怎甲弄窗仔门都无效，准死伫车顶，哇，毋知要哪讲，甲看吼，也无任何各样啦吼，毋是讲车顶有找着毒啦、酒啦，甚物物件拢无啦吼，嘛无讲外人甲拍啦吼，无吼，都敢若去伫车顶，都袂停动啊啦。啊，才四十二岁尔咧，哇！好，我讲吼，工课无用吼，实在真正要相当注意，尤其啥呢？尤其即个热的天气，你知影讲做工程的人吼，绝对拢外口面较侪啦，吼，足侪拢一定爱背关背起啦，外口面吼，迄有当时啊吼，那天气热，干三五度、三六度，高阳绝对不止这啦吼，绝对迄个时间吼，你看伊透中昼差不多翻点嘛。一点外吼，就开始上热的时间吼，就伫咧外口边、内面边、外口边，我伫遐咧修理个第四台电线。结果你个看，你茫看咧，这真正有关系。人若伤热，若真正热着吼，袂讲话，啊你也唔知，啊伊家己嘛无感觉，无感觉讲啥物，对你唔对啊，唔知对你唔对，讲袂出来啦。去你车顶坐咧了，嘿一个就无伊啊啦。啊到隔顿讲个四点外，佮同款坐伫遐。啊！迄、那个大楼保全较注意啦，毋是讲较注意，讲嘿奇怪，迄台车个毋是张修理，张甲恁修理个嘛？啊，张甲恁修理好了吼，咱都有看伊爬去车顶吼，伊是过来一边哩，毋是？甲看是张到今仔日啦，拢无停无动啦，哇！赶紧报警察，真路吼，真正注意啦吼。即马吼有真侪迄种毛病吼，对身体生命问题吼。无限伫咧老班啦，较早讲叫咧老人病啦吼，伤热啦、伤忝啦，人坐会看袂调，毋是呢？即马拢到即个岁四五十，我倒咧发生代志啊，爱相当注意哈。即种要安怎讲，即吼毋才是心肺梗，因为那照医生后壁则咧讲吼，即拢大部分拢是心肺梗较重点啦。心肺梗个问题吼，你会发生生命危险吼，早前嘛拢无感觉啦，你就是无任何的大感觉，你开。放外挂嘛，你若今日腹肚肠啊痛到买便所，你有可能无感觉，一嘛动袂掂嘛，所以便所，脚哪一勒一空痛到要死，你绝对先去走去，顶落去天啦，落去创啥？咱人身躯有真侪毛病，尤其是心肺梗的问题吼，就是你无啥物大感觉，但是已经严重，你家己也唔知道哇，这吼真正系相当注意吼，长啦，你家看。好，这个代志四十二岁一个修理线路的吼，结果讲透中昼点外吼，啊你修理好了到差不多四点外嘛，亲目睭就看伊爬去车顶啊吼，啊拢都无甲插啊，
到今仔日涨啦，到涨下波吼，各家讲讲，啊，搁来一遍，唔是搁来一遍，是为涨收你好就无走啊啦。准坐起车顶就无袂叮当啊，啊，到涨人报，人家看个真正是伫车顶，顶伊伫车顶差不多十二点钟啦，哇，真正有影吼，实在足歹讲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迄个雪梨旺甲林姑真是有够好，
1: 有够好哈。
0: 阮大囝安尼欠会安尼安尼拢做伙食萝卜汤来，拢叫食林姑迄个雪梨旺。
1: 雪梨旺哈。
0: 正常啊，十一点点外。
1: 哦，未歹未歹嘿。
0: 啊，佮食几罐，煮汤来佮真食佮真好，食五罐以上
1: 啊，真
0: 拢。
1: 哦，啊，较早拢无教会吼，
0: 教会拢做会啥？
1: 哎呦，吼，安尼哈，吼，好加载，好加载，吼。
0: 那阮拢唔免惊，人咧穿口罩，阮嘛唔惊。灵菇粉呐，
1: 对啊。
0: 阮规家拢食个，人咧感冒，阮从来冇咧感冒，
1: 无够好，
0: 几啊十年啊。
1: 这个都抵抗力，抵抗力嘿。
0: 我冇咧感冒，现在安怎？
1: 真好哈。
0: 啊，人咧高甲要死，我讲袂啊。我弄六点我就出去外口呀，我就在洗衫。大家讲寒流热寒，没寒。
1: 安尼吼，
0: 也够好个。
1: 家己就爱保护家己。
0: 已经买到70岁啊。
1: 安尼哦。
0: 嘿。
1: 哦，真好。恭喜啊，恭喜哈！咱这两罐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莲哈，甲做伙食哈。甲咱做伙吼，都两个吼，那逐工啦吼，阿公阿妈、大阿大婶嘛，足侪人个咧，我都做歹乌白，食啥物物件好，介好，无唔对吼。但是保养吼，袂当欠。啊，若要保养，上基础的保养吼，就咱的得力两个种雪梨王甲合作伙啦吼，血有够饱，咱人身躯有血啊，袂生啥生啥，咱的雪梨王干呐，这款雪梨王内面足侪。多一个微量元素，咱身躯家己袂制作啊，伊就爱甲补充咱的器官的运作，较袂叫无用嘛。对咱的血里往生血补血吼，啊身躯欠血所在好好。你甲连个正好你食内面的多糖体是咧食啥？食身躯吼，伊个抗体啦。外口病人咧烧的，人咧流用啥，你拢袂丢啦。就像这阿妈讲，阮较无咧惊，当然是安尼。你绝对有抗体，咱就较无咧惊这有诶无吼。卖讲啥，你慢看，病毒受性命呢？病毒嘛，他这个人哦，身躯勇敢呢，咱来这边哦，伊未死，咱先死。病毒嘛，较唔敢找你。我咧讲这個，你捌看电影无？真正是安尼，人个医学上咧解说就是，病毒这个物件，伊嘛是有性命，伊有感觉啦。这个人身体胆甲赶紧哦过来，所以讲你讲我身体愈虚心胆大的人吼，定定在咱啰嗦噶，念咪掉血，念咪掉这吼，身体若愈用吼，就愈袂掉。其实人咧做电影，人医生有做一个解说吼，是讲病毒这个物件是有生命。伊今仔看讲，这人勇敢啊牛吼，伊都唔敢过啦吼。得力能够正在咧食这个抗体吼，食香菇都袂乌白生啦吼。啊，甲两个男做伙上好，那无也好，我都。甲咱只阿公阿妈讲吼，咱的得力莲果精甲得力雪莲吼，已经做52档啊啦，52档，食30档，食40档连续无放的吼，阿公阿妈有够多，人都唔是客钱咧开算的，都是有效对身体路用，那唔只连续食30-40年，那无这嘿，都想买汤来食得去吼，对不对吼？咱的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莲对身体好处啦。真正百百款啦吼，啊，咱就是怎讲，阿公阿妈阿伯，大家拢食长期嘛。食足长期吼，唔且特别优待，咱即马搁得特别组，咱内面来加上1000块，无要甲你客钱伫内面吼，到咱的特别组吼，你出2组钱啦，咱的得力两个种得力雪莲，一组一律拢是2000块啦，这是上基本的，一组就是2000块，你出2组钱40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还搁加。1000块伫内面要送互你，就即阵呀，即阵咱诶正常诶时间吼。那无上侪看来问一下，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新北泰山哈，伫、哦、诶，今日下晡啦哈、哦，我那差不多尾巴四点嘛咧哈。听讲有一间咧做螺丝工厂，白色间哦，伫对呢，伫新北泰山叫做美林街啦哈、哦，这所在哈。好，那么工厂当然装有一种。诶，启动的吼，在咧吊物件，搁咧停车，或者真大台吼，在顶悬一个像个轨道吼啊，诶，这个吊物件吼好。那么买这个机械，当然都爱机械公司嘛，吼、哦，都机械公司来装，我听人无装啦，好，装好啊，开始要接电，好。那么机械公司接电都爱专家，就是这个机械公司的人嘛，好，来接电吼，好，大家伫遐咧装机械啦，什么螺丝吼，大家先闪吼，啊，就存这个接电的吼，起嚟扑一下就落来啦。唔知是哪样去动着电啦吼，有诶讲，啊，伊毋是专门咧接电的，阿要哪讲？所以我咧讲做工过吼，唔知要哪讲。咱就是现场足侪人嘛，现场都螺丝工厂啦吼，啊，包括买这个机械，有那足侪安装的人嘛，哦，底下咧收螺丝，说哦，甲规个机械天车这个物件装起吼，安尼安怎样好好？当然你好啊，了都爱有一个接电，伊在接电啊，伊在顶开叮当啊好，你即马接电就大家省闪，就是变作有一个专门接电的吼，就这间机械公司的电路人员吼好，大家嘛相信啊，这个专家唔，伊就上高那。这个机械停车啦，装好了吼，伊就接电吼。结果唔知54岁，这算老手啊呢。54岁姓肖吼，这个专门接电吼。迄、那个阿龙美腿夹咧吼，顶悬甲看，伊吼我那算真内行，迄、那个看迄手咧做迄个手势吼，安尼电接吼，唔知讲唔知望到对啦，扑一下准连落来，哇袂顶袂当。结果到5点外。消息传达不敌死亡，人已经报救护车呢，甲报救护车送去病无效呢。你看这偌大电就好啦吼，当然这个机啊绝对大电啦，这种大台机啊，这种停车这吊物件吊真重的物件吼，一个到病还袂宣告不敌死亡进程吼，警察就先通知太太，啊，甲查囝，我那查真歹嘛，现场都乌卡，就是伫螺丝工厂时，人家看到已经。未算几波性命吼，但是我那个上台病急救嘛吼，结果通知太太无见吼，两个查囝嘛吼，好随便爱病，结果到差不多要我5点啦，瘫到要我5点吼，宣告不治死亡，哇！你看两个靠三个啦，靠干吼，阿公爸爸坐餐厅订好啊啦，你甲看，啊要食一个暗顿啦。结果去做工过啦，做一个种电视的工头啦，所以讲做工过吼，实在真正爱。相同这算老手呢。你看所有装机械的人吼、哦，都、就是大家拢物件机械全部装好，就等你一个人。唔则大家拢点闪鬼嘛，大家拢闪鬼，甲剩你一个人吼、哦，伫遐咧接大电嘛吼，伊这无电也袂行。啊伊嘛足内行啊，50几岁，你当下边人咧讲讲啊，去看伊诶迄个姿势都哦，真内行，迄、那个电池对，结果唔知望到对，啪一个就落来啦。结果安尼电池都无救安尼。你看这电话有多大惊到人哈，实在要注意，相当的注意啦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商品药房，那无详细爱多多使用。

好来，阿妈，我跟你讲哈，咱呢，有咧正常，讲你甲讲有咧正常啊，对几样物件好，我跟你讲哈，咱呢得力人口证有特别组的，特别组会加上一千五分，伫内面这无甲你扣钱哈，雪梨旺。嘛有特别做吼，你出两组钱四千块，咱的连高证雪地方都是四千块吼，得当买着特别做吼，咱会加上一千块在里面吼。好，咱的美国证交易 QMB 的川平平啦，规个乡下爸爸上高高价吼，干那一波串吼，老大人上车，但咱的美国证交易 QMB 哈。伊一罐2800，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会加一个1400块。半罐温伫内面，无必甲你客气，我那要送互你，这有特别做。咱的国立民宿，大家上好了，嘛袂安尼拍白边啦吼，袂免唱唱叫啦吼，囡仔大人吼，唱要几包卫生纸吼，那无就食物件，不先肚肚也酸啦，尤其这个白边。白较上顺，水当当，安尼白边吼，等下活力民宿吼，我那同款有特别组，咱特别组活力民宿一客啊2800，两客啊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会加上一个1400块的量，第一都要上好。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5: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自从爱着你，哎呦，恁今日爸爸歌听几工啊嘛，好你知无？好，大家晚上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发布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嘛是要祝大家爸爸节快乐哦，妈仔也是爱快乐，365天哦，拢希望你的心情是快乐的，安尼上解好吼。啊，我先来报一个，因为这个咱的北部吼，淡江大桥伊嘛高点吼要封闭人行道跟机车道。哦，因为这风伤过强，安尼，伊个伊嘛九点开始吼，机车道啊甲人行道封起来，吼，会封起来，吼，你要看风景会惊袂过吼。啊，那马仔嘞吼，马仔嘛是马，今日嘛就是九点吼，封闭机车道吼，啊，这个降速吼，甲这30吼30km安尼，吼，这个吼，只好咱知影一下嘿，吼，咱那种今日要买淡江大桥。伊预警哦，先预警性的封闭，吼、哦，伊嘛九点开始哦，吼，九点，哦，要封闭着这淡江大桥吼、哦，人行自行车道啊，甲机车道，吼、哦，人行啊，甲自行车道啊，甲机车道，吼、哦，爱先预警性甲封起来安尼，吼、哦，啊，才互咱知影一下嘿，吼、哦，咱若北部的好朋友，互咱知影一下吼、哦，来，咱若台湾去日本佚佗，拢去买哦，最买药妆店吼、哦，啊，你敢想讲，啊！那日本人来咱台湾买啥物啊？好侪嘞哦，包括外国欧洲人来咱台湾佚佗，嘛感觉足新鲜。啊，欧洲来咱人来甲咱台湾佚佗，因即马做一个脸书吼，啊，拢因这因的囡仔伫咱台湾，有的是嫁来台湾，外国人嫁来台湾。啊，即马家己老爸老母住法国的，啊，娶来台湾。哦，啊，住这个土耳其的，啊，娶来台湾。啊，住瑞士的，娶来台湾。啊，一生活了，讲台湾哪只新鲜啊？吼！啊，治安搭遮尼好吼，啊，个食物件呐，遮方便，啊，呐，遮好食，啊，呐，遮俗安尼啦。因用欧元来开咱的台币，当然嘛俗啊，对。啊，呐，遮俗啊，啊，当面啊，人遮俗，啊，人遮好食吼。嘿，伊讲，伊若要等伊，你再打完七条来要等我，好，要炸出只欧米亚个等伊，我做只盘手来等伊，互因遐人佚佗，嘿吼。啊，日本人吼来咱台湾，瘦血，瘦35公斤呢。输赢的吼，吼安尼，哟，伊在咱台湾人讲哦，超接地气的啦吼，诶、哦，该是不是？这个是日本人吼、哦，这个日本人实在是太狂了。啊，这几天啊，有这个日本的网友吼、哦，分享伊来台湾的经验，啊，而且就讲互看，看这个一对台湾吼、哦，炸这35公斤的战利品安尼，除了吼、哦，定定看这四修啊。哦，去食物啊，奶茶包，啊，咱嘛是去因日本买茶啊，买茶包啊，有无？买煎茶，买啥物茶等来有无？系啊，啊，买调味品，啊，咱嘛是用因的啊，我讲咱嘛是买的调味品啊，有无？系啊，爱来咱兜嘛买咱的调味品，啊，佮有拜拜用的哦，这个盘汤盘，咱拜拜用这汤盘有无？哦，这个贡品啊，贡品的盘红的这无，伊嘛做爱呢，嘛唔知爱对款，感觉都做成那个咖喱啊，哦安尼，啊小吃店的汤匙啊，啊碗盘，甚至哦含这小小的地滑，小小地滑哦，诶黄色这个告示牌也一并扛回去日本啊呢，好、哦、大家网友看看啊，他这样听。小心地滑，我咱无，你若去餐厅要食饭，安尼咧油头开要卡一块黄色的牌啊，处处藏个无。小心地滑，讲还没地都要提断安尼啦。哦，啊个咧，咱若去到饭店啊，怎么餐厅都没路边摊食饭，啊路边摊咱咧免洗筷落啊摕个，对无？一筷子一塑胶袋摕个，伊个边是咪踢啊咱个叉嘞，有无？有迄个无？讲迄个看了足爱，讲迄个嘛要断伊安尼啦。啊，迄、那个插落，迄、那个你敢捌甲看伊个底？唔捌哦，伊个底是一个酒盔啊。日本、韩国、法国人来看，哎呦，啊，真啊，真实用啊！伊把买等于，伊把买等于，你来看。这样，日本人来咱台湾吼、哦，感受着满满的这亲切感。一个日本的网友伫吹吼，分享着来台湾佚佗吼，诶，这个最好的经验，伊就讲。伫咧台中哦，诶，玩具店哦，买啥物哦？咧买物件，伊讲啊，这個、店员的姐姐吼，啊特别帮忙伊确认，
垃圾车玩具是不是会播放少女的祈祷？阿姨嘛拄到一个和善哦，而且神社逆上示范哦，如何去这个自助洗衣店哦洗衫裤。啊，此外，这个日本人来台湾佚佗了后，要等伊离开台湾的时阵，这个海关的人员更加面带笑容，哦，跟这个日本查囡仔哦挥挥手道别，和伊不禁大赞哦。真的非常感谢哦，所有善良的台湾人民哦，伊就讲哦，未来若有机会，一定会过来。其实日本我去几啊撮，我去到对，我若去到一个四国，我毋捌去呢。日本啊，差不多拢去过，敢若四国毋捌去吼，哟、哦。这个日本查囡仔吼，伊就甲大伙大家看看伊家己，这个、重达35公斤的战利品是啥物啊？吼、哦。UEC 啊，科学面，这一定爱啊！即我出国，我买炸科学面啊！哦，啊，夹心饼，对，啊，可乐果哦，那那可乐果口味足济哦，可乐果的蚕豆嘛，哦，蚕豆都有做哇吼，还把瓦萨米口味啊，有小辣，有大辣，哇嘿，对，可乐果吼、哦，啊，乖乖把足济口味吼、哦，啊，个也一个一枚小泡芙哦，哦。啊，新贵派用足甜的吼，啊甜嘛无日本的甜哦，日本的诶，即个糖啊较是甜，哦，啊个伊个即个奶茶粉吼，啊花生酥安尼，哦，台湾的台湾去食物啊，佮包括梅子粉呐、啊，嗯，要食巴拉要食啥有咧梅啊粉吼安尼，啊个沙巴鱼罐头哦，吼、哦，啊个蚵仔煎的粉哦，要等于煎的话煎哦，啊个番薯粉，啊个豆油。哦，咱都咧买呢导游，买咱导游吼。哦，啊，搁只玉笋罐头吼，玉米笋的罐头哦，无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笋啊罐头，笋啊罐头麻油淋足重的有无吼？我油淋足重的笋啊罐头吼。啊，加即个芝麻酱丁丁加罐头个调味品啊咧，用更加狂的就是吼，即、這个日本查囡仔伊直接甲餐厅当中咱点块黄色吼，小心地滑。小心涂改滚了，迄个告示牌哦，黄的地方哦，也一并扛回日本。伊就讲哦，之所以会去买这地，是因为哦，喜欢它体现了台湾人民的善良。我该提醒讲，哎，所以哦，这你如涂改会滚了吼，安尼吼吼，那就会当听到台湾人温柔的提醒大家吼，唔当出的哦，吼安尼，安尼嘛是好生。啊，这个代志就曝光了后。哦，啊，就做一人跟你讲哦，哦，原来这就是咱去日本扫会，啊，日本人看到的感受，感嘛是像啊，倒兵化兵就是安尼，对不对？吼，诶，好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啦，哦，诶，在台北哦，吼，居然会去买到这个平哥大的导游哥，啊，佮有这个啊，酥皮的蚵仔煎吼，而且粉安尼吼，哟，大家搞吼，啊，留言呢，有老话讲哦。哎，身为台湾人，哎，我已经没有可以教你的事情了吼。哎，买这个拜拜的盘子也太可爱了嘿。买拜拜汤盘无，红色的迄无。哦，我要放水果啊，放三星迄无哇。嘿啊，嘿啊，咧买呢。因讲迄花足水啊。吼，我原本想讲三角锥有什么好买的，现在懂了。哦，体恤的台湾人讲啊，哎呦，说伊哦，唔通跋倒去哦，安尼哦，吼。来这个啊，台湾佚佗吼，那买只侪物件等伊，安尼嘛是好吼。来，这个爸爸节吼，爸爸节啥呐？这个啊，爸爸节讲爸爸累了，吼，爸爸偌累吼，哦累哦累哦累，你爸爸真的累吼，疲惫足忝的指数哦，这千年来上盖管的94%，诶，老爸。曾经想要离家喘息，天顶的老爸就走去喘息啊！阿公，昨天顶的因老母带去中国佚佗啊！伊昨坐2点外坐去了澳门吼，坐去澳门点外钟，然后像咱高雄坐高铁坐到台北，安个佫对澳门坐游览车坐去珠海，伊买珠海啊，还5天啊！啊，昨第一天的。因阿爸就无倒来，就伫阮的群主讲哦，
妈妈，我伊嘛无要等伊，我要要去伊有一个做好朋友的查甫，啊，伊甲伊翁仔某感情，即穿囡仔穿开脚裤大汉，嘿，我拢捌，伊嘛拢有来阮兜佚佗吼，伊讲，我伊嘛要带面兜佚佗啊，带面兜唱歌，带面兜佚佗啊哈，无啦，无就放轻松，你甲看吼，嘿啊，啊爱放轻松哦，嘿哦，伊就去松啊，你来看，你来说你来看哦，爸爸累了，即、这个疲惫指数哦，七年上盖悬的94%。啊，这做人阿爸哦，曾经想要离家喘息呢，真的，真的，嗯，这个爸爸节最不期待的礼物是啥物？敢知影？泡茶干菇啦，安尼哦，现金上好啦。我、哦、因为哦，这个本来做人老爸哦，阿未做人老爸哦，两个感情煞爱，感感情做好，你好我好，逐天好，下班嘛做伙好吼、哦。但只孩仔出事了后。哦，有的当下就是可能有的请人带，人家无拢上班，双薪家庭嘛，吼，无人食饱营营，所以上班啊，若下班带，翁也忝，某也忝，其实都很想休息。你是拢上班啊，唔吼，下班是想要休困，但是这时阵奶妈是休困的时间啊。恁爱接当伊嘛，吼、哦，接对男面某啊，就是翁嘛，都爱挂对不对？谁讲是讲就足忝啊，吼、哦，嘿啊，足忝。啊，这个父亲节吼。哦哦，哎、欸，有人讲，这底下这个一个调查哦，一个求职网哦，调查，伫这职场的爸爸今年上届期待收到的这个父亲节礼物是啥物？现金第一名，然后母亲节嘛是希望现金啊。对，我就讲种，像阮天顶个案件，应该我最爱甲伊买呢鞋啊，买呢衫吼，啊，就看去菜市啊、市街啊，是对市街看，就甲伊买。我若出国，一定甲伊买。像去布鲁日啊，吼、哦，啊去荷兰啊，啊，我一定甲伊买衫当行情吼。像天顶个讲，迄阵嗰个踢家球咧有啊吼，迄克罗埃西亚，迄踢家球，啊，因为我去克罗埃西亚，我有甲买一双像迄踢家球个衫当个，哦，伊穿个看人个荧幕上人嘛穿个衫咧，睇我足欢喜吼。哎、哦，伊就会，你就会记得嘛吼，会记得我哋去佚佗个。啊，应该我家己买，怎嘛嘛不爱买啊？我讲，我恁爱啥物，恁家己买买，啊，我钱互你就好，安尼上该好办代志。因为有当咱买的物件，唔是伊所爱呀。啊，做难得一当一个爸爸节尔，啊，你去买着伊无爱的物件，对不对？啊，去收着伊无足期待的物件，那唔就无彩吗？啊，所以就是包钱互伊就好啊。好、哦，伊就讲，如果人包有够，多伊爱的物件，哎、欸，你包的钱都有够，安尼伊就会当去买。啊，如果伊爱物件，你包无够，买去，伊就三天，我变三天，你甲倒出来，伊天挂，伊去买，啊是唔做欢喜。所以一年甲一届吼，父亲节，吼甲一届妈妈母亲节，甲一届过年，所以讲吼包红包上介好，你哪样做人做事包红包上介好，好伊家去看买啥物去买，好对无？嘿啊，吼，好啦，现金第一名。而最不期待的礼物就是啥？泡茶，哦，泡茶一只干菇安尼。此外，这个调查嘛欢迎哦，台湾的职场嗰个上班的这老爸，会辛苦的这现况，哦，唔嘛讲时间长，啊个定加班这是常态。那么生活疲惫指数哦，更加创下哦七年来上盖关，生活疲惫无力感。嘿，工课长，加班多，八成五个老爸吼，工作拢超过9点钟，哦，安尼哦，对不对？有啊，爸爸的辛劳吼，你敢真正了解？根据这求职网的调查显示吼，即马过来做工课的老爸，每一天平均实际工课是10点钟过6分钟，10.66小时安尼。啊，其中哦，高达吼。84.8%，每一天工作超过9点钟的，因为你若家做生意会较侪遐，吼、哦，系啊，啊，更高26%，每一天工作长达12小时。你像迄个胖啥物哥，迄个我袂记得，我直播迄个死也无，三工前个直播三工啊，关于死，啊，因为一个消散了吧，伊散伤侪，散啊足明显的。我讲咱人袂当无原因散。你伫个无减肥的情形下，你瘦，这都唔对哦。你免欢喜哦嘿吼。所以平均哦，每一礼拜我爱加班哦，3.1天，甚至26%的人，
一礼拜加班五天以上，会当讲是逐天无都准时下班安尼，系啊吼。那么此外，工作时间长，嘛压缩了吼，即个陪伴厝里人时间嘛吼。即个调查在咧讲哦，个咧上班的老爸伫咧上班的日时间，平均简单甲囡仔相处差不多无甲一点钟，五十分钟尔。好，其中更加有廿九趴的人讲哦。会当讲是无时间陪伴囡仔啦，啊，佫有高达88%的老爸认为家己无多兼顾到家庭佮事业啦，啊，有97%的人吼，更加有囡仔，所以想讲要换头路，反映吼大多数老爸长期的工作佮家庭之间吼会拉扯，好忝啊吼，会忝，干一句爸爸辛苦了，倒好，做好囝莫做歹囝，对来讲较是好代志吧，好对不对？安尼做一个平凡人，肯干实干，努力干的安尼啦，不要干坏事啦，吼、哦，不要净干坏事啦，吼、哦，啊干好事，好对对，迄个对老爸上该去回报的回报啊，啊无男儿有泪个不轻弹，吼、哦，无像查某人念念的念念念念都念过就好啊，对不对吼？啊查甫无念啊，所以你啊看伊平均每一天吼、哦，生活疲惫指数高达81.5分呢。我们讲比去年吼80.7分，更创下70年代哦7年来上盖管呢。啊，个有21% 哦，更自评被啊，也改自评吼、哦，也疲惫程度已经达到100分啊。何况哪天吼，嘿呀、啊，所以讲这个父亲节上上面最爱的是现金啦，嘿，最怕收到泡茶的器具安尼啦。哎，然后想想的虽然不是礼物啦吼，是健康啦，是休息啦，是陪伴啦吼。所以除了礼物以外，即有咧上班的爸爸的心中哦，因上届想要实现的，而父亲节愿望是啥物？其实足简单嘞，其实足朴实的。即调查当中哦，前五大愿望哦，就是第一个，甲厝里的人哦，家人。与自己身体健康，哎呦，这未歹，即卖少年人也喜欢身体健康啊，安尼66%的人，过来真正休息放松的一天61%，过来子女听懂事听话57%，全家人感情哦融洽56%，过来有人帮忙分担家计46%，啊无家己听啊伤过忝啊。对不对哦？嘿啦，所以讲辛苦啦，只是想，但是家庭就是安尼嘛，吼，安尼咪个想讲辛苦，你啊想讲啥物？想讲是甜蜜的负担，安尼咁好吼，想讲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哈。啊，但是黄义玲唔是讲安尼，黄义玲要讲啥物？伊要讲小欠债，

0: 这首歌是吴亦凌所唱《小欠债》，嘿，无缘无故不成夫妻。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啊，未歹啊！啊，那你我们孙啊，大家喏在食。
0: 哦，安尼啊，变啊啊，你本来安那要食火力民宿的呀？
1: 啊，都拢变价啦，物件啦，食落啊，不到都家庭啊，都放安尼。
0: 安尼偌久啊？
1: 哦，没办法食你哦。
0: 啊，恁早间安那食要食火力民宿的呀？
1: 啊，伊拢变价，拢带个老岁啊。
0: 伊也是安尼哦。
1: 嗯。
0: 啊，孙啊嘞？
1: 啊，孙啊都跟我讲款啦，食物件落不到都家就家庭都放。
0: 我规家伙胃肠拢无好啦。
1: 嗯，
0: 啊！你即马食的都袂少放袂出来的现象啊！吼，
1: 袂啊，即摆较正常啊，
0: 拢免定啊啦。
1: 嗯，
0: 像早囝正常，啊孙啊正常啊呢。
1: 一到阮做了，过去来甲提了了。
0: 安尼食了有效啦，啊，佫好食啦，佫好食啦哈。嘿，你爱叫两组多趁一组趁2800啦。
1: 嘿啦，
0: 嘿啦，安尼对啦吼。好啦，安尼
1: 好，
0: 啊，照样行喂。
1: 好，
0: 谢。你又去碰啊你？
2: 我今仔日去迄个火力民宿，我即马是讲，我即马是讲，我即马本食拢食迄食品的迄个白饭的啊，啊拢有当食拢会安尼啊，习惯安尼会落屎的安尼啊。啊，我即马讲啊，就今仔日去火力民宿食，啊
0: 那
2: 火力民宿食，啊那敢咪讲啊正常因白饭无？
0: 伊就变正常啊，伊会该顾啊做诶，袂像你为食食白酱食食了，甲阮袂顾袂，啊咱诶毋是食了就做变。做正常的啊！你火力民宿，你一天啊食两包哦嘿，下早扛包到暗时扛包倒啊。
2: 我再去食，我那是讲水洗了，我就水食啊。
0: 嘿，对，啊个暗时。
2: 下晡半晡啊，系哇。
0: 下晡半扛包食会使哦嘿，未啦，你我讲，我你茶爱甲食，你茶爱有够啊，香米汁爱有够。
2: 安尼，我就食前一下食瓜果子安尼啊。
0: 嘿，对，安尼好哈、啊，好啊你！你包括你即马心脏会较快活未？
2: 我即马拢是心脏拢未清啊啦。
0: 哦，就应该会
2: 清。啊今天拢冇食，啊！你这里我拢冇食。
0: 我拢有咧挂个红阿婆做咧过咧呢。
2: 对啦，
0: 有搞好一项一项款，看落赞。
2: 我冇拢冇有食，伊嘛是上款落食食。系啦，啊！即嘛拢 QMB 啦，啊！加迄个今天拢冇做咧食。
0: 哦，安尼好。
2: 啊！我是这里我拢冇做咧食。
0: 好啦，安尼好啦，啊！
2: 好啦，
0: 好，啊！就用姜味。
3: 我是安康挂三组来啊。
0: 好，你有食完啦？敢有像我讲，安甲你顾着无？
3: 有啊，
0: 安那好，你共讲一下啦。好，
3: 因为我食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老平康会，我唔知啊老，虽是虽然说老五仔啊啦，
0: 哎呦，
3: 啊老的吼，
0: 嘿，
3: 同啊，即马同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3: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同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同啊一路赶来食啦。啊，食吼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啊，因为你花楼足济，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足够吸收较紧啦。
0: 对。
3: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伊就较慢啦。
0: 对。
3: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3: 对啊，啊无真死啊，免人死啊。
0: 啊无破病足艰苦啊。
3: 对啊，破病都艰苦的啊！
0: 这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3: 无，
0: 无营养素啦。啊，咱嘛买新的地大肠，一刀啊刀贵啊，一两点钟的。
3: 对，
0: 好，了解。
3: 我想讲啊，都欠买啊，都你讲水里旺的补血，我就想讲啊，买来食，我走去安康赶三组来啊，也剩滴
0: 啊
3: 尔啦。
0: 啊，伊做方便，就一盒啊64，盒啊甲啉落，足简单。
3: 我啉两杯啊。
0: 好，啉两杯好，安尼会使。恁翁在食血量啊？林国珍是安那要食呀？
4: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80岁啊。
0: 好啊，我们要80岁啊。
4: 嗯。
0: 哦啊，好命，翁阿婆做一个，安尼个人是毋是继续勇敢？
4: 我感觉伊食这，伊即马吼，啊，佮敢那较袂寒。
0: 伊
4: 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下咧最近两间几块用啊，拢袂惊寒。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国珍啊，血量加咧食。
4: 啊，林国珍啊，加水里湾饮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你话泡来啉倒啊吼。
4: 嘿，啊，做里边咧。啊，你做嘿，迄种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4: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在我着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
0: 着
4: 叫困。只咧用拖卡着会喘，啊，我着停个无。
0: 啊，有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的好，嘿，啊，祝贺你咯嘿。
4: 啊，头一遍都定机吧，伊咧讲，啊，无来情况嘛，安尼啊，你定啊定，今日到啊啦。
0: 好，谢哦嘿。
4: 好，
0: 啊，祝你新春如意哈。
4: 好，
0: 谢。你讲食咱的，你咧洗三文乱嘛？ 嘿嘿，啊！你讲即摆去检查啉雪梨旺，有讲感觉安怎样？
5: 都11:00啊！
0: 哦，你洗三毛拢来洗啊！11:00，看你偌敖。嗯，啊，无本来偌济，你毋知？
5: 本来有时拢6-7啦。
0: 啊，难为要分你个。
5: 嘿，
0: 那个伤伤低啦。
5: 系啦。
0: 哎呦，啊！你个敖样敢恁啉雪梨旺？
5: 我是雪梨旺，我是食滚啊早起啊。
0: 做好会好。
5: 嗯。
0: 哦，做方便呢。我你甲看，你洗三毛拢人洗起个11:00，你甲看。
5: 嗯。
0: 迄个是事实啊，对不对？即摆食八兆元去，每个雪梨旺做好会好。你就得较袂就像医生讲的话，安尼乌白泡白，啊，你就是你碰普爱有安稳，就是八兆人 QMB。
5: 哦哦，
0: 家己食啊，食饭后拢食2粒，做好好嘿。好喏好喏，啊你若食了。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甲咱碰破啊，充电充个888，你是电啊充个百，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会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食。许立言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哦！那以上广告哦。啊，为着这八八节办这活动吼，啊，今日就是八八节，啊，那么这活动过两礼拜，咱就要完满做十节一档吼，就是一届。哦，咱那老朋友说说你哦，拢款几啊组，款几年份呢？啊，拢款着就赚着，有赚着，赚着健康，啊，赚着金钱。哦，赚着免开啊，济啊，有咱有咧送，有咧送。你像咱那是特别做一组，你就赚1000，两组赚2000。哦，啊，咱的活力民宿的吼，你啊买大组，哦，特别组的，哦，赚1400块。啊，两组的赚2800，等于两组就赚1罐啊，吼，哦，赚咱原本的1罐啊，对不对？对我说，即卖上届会好。那新朋友进来加入这健康团队，你啊怎好？无怪这尼好哦，哦，啊，你要加救罐，你想无讲一项啊救两组，一项啊救两组。你个别个叫一组尔，啊！你一个用做用惊，我啊无啊，即马无咧办活动，有啦，搁等一等，吼！你着变啊，搁等一等啊，对唔对吼？吼！电话倒拨，唔知要对关卡电话，无方便出门嘛就卡电话，专人专车为你送个服务哦。0800-33-55-99，吼！这通电话是24小时乱打卡吼。0800-33-55-99，这是。陈百潭唱的吼，讲情倒单啦，哟，情倒单。

情倒单。等下咱来听陈瑞唱丢丢单，吼、哦，要单台单歌吼，吼、哦。这个朱姐吼，啊，这阵啊又浮上台面了吼，因为我当前要买 A G 嘛吼，买迄个 B N T， 哦，迄十亿迄个代志，即马就逐工咧讲吼，新闻就是安越挖越深啦吼，因为水很深，呵呵因为水很深啦吼。嗯，无本来嘛，唔知遮好嘢吼。即、这个朱姐，诶，即个朱三就上好吼。哎，安尼，啊，伊个校铺甲抛开吼，伊土地不动产吼，已经破800亿啊。即个佛教吼，破800亿。吼，啊，伊一年啊吼，都即个信众捐的钱吼，啊，拢做平均的吼，伊一档啦吼，一档的收入拢差不多70亿。甲75亿安尼啦吼，正做平稳的吼，一当伊差不多拢70亿至75亿的收益吧。啊，因咧做啥物啊？看我咧做啥物？收环保回收的啊？哦，收环保回收一当较侪钱哦。哦，做侪做拢人捐钱，互因较侪嘛吼，是哦，安尼。啊，这新闻要报咱嘛唔知，因咱也无咧上济啦吼，是哦。即根据朱姐朱神事业基金会上届新呢，老百姓在2025呢，2025的这个财务报告哈，这个小波甲拍开，伊的总资产高达1288亿，1288亿哈，超过哈高雄台股哈的公司，那么其中伊的土地甲不动产的价值就破800亿啊。啊，伊即个捐款的收入嘛，吼，每一年拢差不多70亿、75亿，都敢那银行的利息吼，一档都6.6亿啊，都拢免创啊，都是一档银行生只的利息。即马利息银行是无啥物利息的呢，伊个发到6.6亿的利息，看伊偌济钱，因为1288亿，即总资产嘛，吼，啊，其中不动产土地只都800亿安尼。800亿吼，啊！但是吧，因国际吼，甲国内资深诶救助诶规模吼，拢扩大。伫2025年哦，出现着罕见吼，17.37亿吼，而且短期诶短缺吼，安尼，也就是入不敷出啦。那么前一届是出现伫吼疫苗采购2021吼，安尼加减吼，减即4620万吼。啊，因为伊的这个金色一间起拢做大间的呀，吼、哦，都讲利息都6-6亿外，干那一档的利息哦，拢卖叮当卖冲啊，都一档利息就只涨，看偌好嘢吼，嘿，做好嘢，对呀、啊，新闻要报咱嘛唔知对唔对吼，吼、哦，啊，那这个钱吼，这个意大利一个查囡仔吼，伊得了3700万的彩券，啊那。啊，都怎甲平伫垃圾车去啊？啊，好，甲再以后再是平垃圾车哦，对不对？啊，这清洁队哦，吼，变垃圾山，用要甲规粒垃圾山拢甲变起来，奇迹吹着。嘿，无怪报新闻，意大利一个查囡仔吼，伊进前去买彩券，啊，真幸运，伊得到100万欧元。100万的欧元都要台币吼，3700万，咱一块，哦，咱的100块，甲哇，这个咱的1块三，因3700啊，嘿啦，你来看，爱开到37倍，你来看有无？100万的欧元都要台币3700万的大奖，啊，但是这个彩券，所以因为安尼乌白坑的经营之下，哦，去予彩券行吼，的垃圾车的，你看呢？啊！伊唔知有丢啊，是安那呢？好咧，家在即清洁队吼，全部配合诶合作之下，即昨夜终于吼，找到了这张淘彩诶彩券啦，安尼。啊，即件足离奇诶代志发生伫意大利南部吼、普利亚大区。啊，即昨夜伊就是进前去这间彩券去买，确认伊诶彩券吼，要甲看有丢无丢嘛。但是即机台竟然显示吼、无法兑付。我都兑现给你吼，安、哦、尼，啊，这昨天都出虚蒙登去，
应该是讲这条钱足大条的，我无大直接现金给你啦，吼，应该是这個意思吼，有无吼？无法兑现，哎，无法兑付给你，安尼无安尼，哎，当作失望等伊，啊，等伊厝因厝家讲你是得大奖啊。虽然伊马上等伊这個彩券行哦，但是发现这個彩券行，哎，早就已经把彩券哦等伊粪扫桶啊，落尾只好去找当地哦，这个清洁回收的公司啊，吼，啊在倒吹。啊，至于这個彩券行的机器显示哦，无法兑付，这就是因为这条彩券行，伊甲咱兑换了小额的奖金呐、啊，伊无得处理这一百万等级的大奖啊，才会出现这阴错阳差的乌龙啦。啊，这怎样你也别问，啊，你这个店员你嘛奇怪，对吧？啊，无法兑付，你嘛怎啊？这条大奖哦，啊，无我这小金店啊，那无得拿吧。你嘛爱知影对不对？啊，就是安尼啊，发生这件阴错阳差乌龙安尼。那么这粪扫车公司负责人啊吼，伊就讲啊，因其实无抱着足大的希望啦。但是清洁人员吼，安尼无闲规工了后，伊竟然真正对粪扫堆内底啊，去找这张价值连城的彩券，人家彩券本身啊，也奇迹似的完好无损。嘿，啊，所以这个粪扫车的头家啊吼，伊就咧讲哦。当当伊通知这知影啦，讲甲讲找到彩券的时阵，伊感动甲哭。用男是阮伫咧讲电话吼，我只足想要甲男者甲笑一下啦。都、就是阿舅代志吼，嘿咩吼，钱若要对你吼，安那都对你，对吧？失而复得，你还找得到他，而且吼完美无缺吼、哦，来哦，丢单。

0: 丢丢单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都算做好个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1: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克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差。
0: 人阿婆算几岁啊？
1: 我买八十万呢。
0: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1: 我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0: 我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卖喘无电啊。
1: 有，伊会感觉拢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哪有管迄落？我有去管试管哦，啉嘞。
0: 水利旺哦。
1: 哟，讲这水利饭呐、啊
0: 哦！你这做无食？
1: 人讲迄买食济啊，人讲恁的恁的要甲恁买几啊万呢？
0: 哎呦，谢谢！啊，有甲伊顾着心脏无？
1: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嘿，就安尼喘呐。
0: 啊，你无咧食？俺食定你无食？
1: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落去食呢。
0: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1: 我一分到，我迄阵啊感觉讲吼，啊心脏那像那伊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佫有较差呢。
0: 啊，伊充电唔足紧呢？
1: 有。
0: 冇甲充。要到70要到80不要冲过电锅
1: 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冲得这么简单对、
1: 啊、我真的是我的头几罐一罐过心脏的啦、哎哦
0: 啊咧，啊！你讲福利民宿该顾安那？
1: 福利民宿都顾胃肠啦，啊，佮顾迄落讲，阮头个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爱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
1: 哟，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佮买食个安尼来要食啦。
2: 也袂爽快啊！啊，行路做喘呐。
0: 哦，你也捌安尼过哦。
2: 嘿，啊，正食了，因为我有较胖，啊，正食了就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2: 嘿嘿嘿。
0: 啊，袂喘着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2: 嘿，你穿好，一穿到电脑，从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电脑会打屁屁呢。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2: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2: 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座山起来穿噶。
0: 安尼、
2: 喔。我摆到迄心脏，就要跳鼻水，就要跳出来呢。
0: 迄无度过，唔知才艰苦啦。
2: 对啊，
0: 啊，即马咧白感觉会啊，
2: 今日白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在说要报人食啦吼。
2: 啊，做啊嘿，啊，我那讲直接，因为我正报病，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未歹，我伊对过，我对过，我冇不晓。
0: 美国原装进口诶，美国原装进口 ，Q10 是咱咧巴掌 Q10 是美国原装进口诶。
2: 谢谢
0: ，谢谢大家哦。啊，到小宝，有人做者唔知啊，心脏爱充电哦，唔知心脏爱充电，应该知心脏爱倒电池，啊，电池就是咧充电嘛，有无？啊人啊，你无病啊，那唔知人啊，都爱用电极哦，诶，做者福特的吼，诶，安尼电电心脏的，啊电有电电了弄起来，一个弄起来呢，有无？嘿，迄条较艰苦，唔通等阿遐。咱若三四十岁过了后吼，你做的工过压力有较大，吼，也是爱打打地当的，也是爱轮眠班的，你爱提早充电，较袂爱闷闷杂杂、酸酸痛痛、微微安尼杂杂艰苦艰苦。哦，啊，若有心脏问题，第一医生做检查就一定爱。哦，啊，医生检查讲无安尼恭喜你，今仔要充电，电充五百，咱大有这个观念。啊，巴肚枵要食物件，啊，咱的心脏无电爱充电 ，Q 电就是电。哦，这伫西元1957年，这有凭有据哦嘿。1957年吼，美国生化博士啊，伫伊的研究室内底去发现立腺体有带电，立腺体这个物件有带电，啊，这电是咱人细胞爱的电。咱人细胞爱这个电，哦啊过来个咱人吼，咱这个心脏更加爱这个电，啊这个获得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就周慧荣这个妈妈就开始当背山了，还要去点香啊啦。
3: 我因为周慧荣这个保佑诶，那么感谢您，感谢。

0: 用来讲吼，好了，啊，小龙行嘿，
1: 好，
0: 我们先坐，好，拜拜，先坐吼。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爪园 Q&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利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四千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互你诶，拢囥做伙共一个箱仔内底。
2: 嗯，是无毋对，啊，若毋知要做做，敲电话吼。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啊，即着爱顾爱听吼，因为六六啊，后礼拜是着7月7日啦，啊，表示佫过半月着要中秋节啊。吼，甲身体顾起来，咱要佚佗来来佚佗，食烧食冷食甜食咸，咱拢听我讲食，好无吼？好，谢谢。来，啊，这时阵要到电台进广告，广告了后，请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利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利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9: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0: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安顶卡。 雾峰区是原兴药局的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的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歌叫《千金蕊》吼，迄杨哲唱的《千金蕊》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若是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哦，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啊，都心情真好，咧食火锅，啊咧食呷哺呷哺的时阵，哼，啊那楼卡吼，有人咧吼大细声的声啦，咧吼伊的名啦，我一家看了，就是那个小三啦，也就是伊的同学啦，吼，迄个陈念啦，啊个丽丽啦。嗯，爱两个伫楼骹大细声嚷，要挑灯哦，引一大群人来看。伊就讲我吼，将因个查甫人哦，啊一个讲啊摆脚啦，好啊，啊一个讲到吼安尼头青脸肿安尼就对啊吼，安尼啦，啊一个要讲到腰吼拢压袂起来啊啦。因两个哦，即马白阿囝哦，拢伫病院咧治疗啦，可怜啦。这个时阵就讲哦，叫我必须爱吼替这两伯仔囝吼出这个医药费啦。啊，若无因两个吼，特别报警掠我去坐监啦。落尾这个陈念吼，伊就讲啊吼，我甲你讲啦，丽丽吼已经有身啊啦，啊丽丽就是因后生的女朋友无晓啦，已经有身啊啦。但是吼，你吼甲我的查甫人吼拍甲吼去大医院啦。啊！到即马我有身啊啦，啊无人照顾啦。这段时间哦，我营养费啦，全部拢爱你甲我出啦。哦，再你你扣扣骨肉必须拢总我爱出。只有后边吼、哦，只要讲一句，哦，这句才是重点，要爱钱啦。也唔过，你你有身啊呢？哎，我是做欢喜的。哎，有人哦欢喜要做阿爹啦，啊有人欢喜要做阿母啊啦，哦。啊！我今日我跟落来，跟落来。哦，我看人呢，增加只西蒙啊吼，而且陈念呐，哦，都是小三呐、啊，增加主管宝气啦。啊，这嘴角两条法令纹哦，吼，像嘛那牙钢嘞安尼啦。啊，增加嘞金当当啊，讲阿姨无钱啦。佮看起来，这个岁月哦，慢慢哦熬过伊啦。我就对因的面头前走过。我的耳根嗲喵喵的，耳根嗲喵喵的，哈！我有听唔到无啊哈！你拄啊讲啥物啊？啊！你讲哦，我甲因两个我要共事哦。但即卖两个拢倒伫殡仪馆啊呢？啊，是倒伫殡仪馆吗？好，我看咩？今日甲看因最后一面吗？你即卖是咧讲安尼吗？好，因个呸呸呸呸呸呸，拍起水，拍起水。他们两个在病院啦，不是在殡仪馆啦，你敢敢去给他们看？他们两个哦，一个在结婚里面婚内出轨，跟我说到我脚边脚都摆脚，一个是我天我要死，这样捏我大汉的，没出脱，两个呢，跟我笑想爱我的钱，又要骗我的家，又要认你这个小三做老母啦，吼！因两个哦，趁早死死的好啦，啊那无啊，活嘞哦，加食了米的啦，无路用啦。因即马规群人都咧煽动哦，安尼十寸高架床的一群人伫啊，来咧围咧看力量。因那个母唔知送就丢送唔丢嘛，我只是两三句话尔，都将所有围观的人，十寸高架床的这些人，成功给转移，变伫因两个身上。他本来要来演我给大家看嘛，哎呦天啊，我刚才以为哦，你骂人哦是不对的呢，是泼妇骂街呢，想不到哎呦里面有温情啊，这样认小三做老母啊，这种不正经哦，那如果要换做我哦，早来讲哦死了啦，说哎呦哎呦哎呦，你大家听看看看吼，是什么人是臭鸡卵啦，我想要吼，把这个小三砍到死啦，摕臭鸡卵来砍啦，
欸，我也是，我也是呢，我也要给他牵呢，哦，大家说要给他牵小三啦，把人的家哦，农家散体离婚就准备好了，他竟然呢，还要孝顺人的钱，孝顺人的家啊，哦，这个小三你太浓毒了啦，太浓毒了，大家快来，快来看，看这个小三的名声做安怎，我给他录起来，我给他录起来，好，我给他分享给大家去看，好，大家记得哈，要紧转发啊，要点个赞哈，我要进来转发，要曝光，要有查讲伊是小三呐、啊，讲农家散体无大劲，搁要人家爱情某的钱，要讲爱情某的厝，吼、哦，啊个这个囝无路用啦，去认小三做老母啦，老母摆脚呢，安尼请伊抢伊大呢，无爱啊呢，哎呦，这个不好囝出门叫雷卡死啦，哦，来一句来一句去吼，安尼咧解骂因两个人啊，安尼啦，好、哦、啊，这个成年小三哦，气甲面啊白出顺哦。王小，你莫以为吼，因拢帮你讲话呢，你就有理呢。我甲你讲哦，你若将因哦两个拢甲共受伤啊啦，这钱你今日就是爱赔，知唔知？我赔你的妈呢，我赔哦安尼吼。这个王小庄养到等于吼，你这未见小的小三哈、啊，我甲你讲啦，你就准讲哦，你无去报警啦，我嘛要来报警啦。我要报警讲恁家哦合作哦，想要孝顺我，要抢我的厝啦！看我要报警俩，伫边啊一直无讲话，这丽丽就是本来未来媳妇，伊拄啊要开嘴要讲话俩啦。啊，这个时阵哦，吼、哦、我足紧的哦，用一句话，就嘴就要塌咧啊，好鸡嘴变鸭嘴。我甲讲啥物呢？我甲你讲啊，丽丽啊，你伫想要开嘴进前啊，你上好是想好清楚哦。你巴肚内囡啊是啥物人的哦？因为我去游览这三个月的时阵啊，我曾经啊伫北关区看到丽丽啦，伊甲另外一个查甫人吼、哦，吼安尼男安安呢，正男倒男呢，佮互相叫老公老婆安尼来画对方呢。迄个时阵，我若想讲要甲伊拆破这小亏啊面啦，但是后来佮想想唔通，我这不好囝吼、哦。啊，拢跟我无关系啊啦！我是要拆破，要创啊话，我应该吼爱互伊欢喜哦，要做老爸啦。呵，啊那这个丽丽吼，伊是看起来唔知影，我会知影吼，伊劈腿啦，脚踏双船哦，会这件代志，面色全乱了，啊个妹夫吼，甲但是伊头啊是啊啦，假惺惺唔承认呢。啊唔嘛，你真是在讲啥物啦？我伫拢甲家和一个查甫人尔啦，你爱侮辱我呢？你爱说伊哦，我告你诽谤哦！看清楚，看清楚啦！这个查甫人啊，哈，我甲你讲，迄时我直接个手机啊，摕相片互伊看，因为我甲伊翕起来啊。迄个时阵我闲闲无代志嘛，无聊翕啊翕啊，所以翕到啊，想袂到翕到页面这尔啊清楚啦！你看了这张相片，伊甲查甫白查甫人揽做伙的相片啊！哦，怎真正规个面嘛拢白啦？你跟踪我、哦？你算哪跟踪啦、啊？你要达滴我甲你跟踪啦、啊？这阵丽丽讲话哦，怎错嘞错嘞错嘞啦？唔敢加讲一句话啦。后尾嘞，就甲这个成年小三牵嘞吼，想要甲拖走啊啦。阿姨，咱紧走啦，咱紧走，因即马伫病院嘞，佫需要咱去来照顾啦。这个成年大人吼、哦，怎甲伊手向我开？就直白甲伊讲，你这贱人讲安尼对啦，你巴肚内个囡仔，敢真正毋是当家伙的？这个时阵，丽丽看到边啊七七楚楚的人，哎呦，哎大肚，啊这是个啥事？啊家己唔知影，啊家人说啊要乱别人哦，因为伊做梦嘛想袂到呢，伊的脚踏双船这件代志。会有这么多人围观在看啦，哈哈哈，笑死人！阿姨，咱即马紧转去啦，咱转来甲讲好无啦？这个时阵，陈念看伊丽丽哦，唔敢阁应嘴应舌，那有讲无明白的？嘛唔知影，伊是对几条条筋去皮破掉，伊竟然怎啊教训丽丽起来呢？你那真了恶心呐、啊！啊，家伙一心一意对你呢，
啊，你竟然搁背叛伊哦！你甲帮有囡仔哦，好、哦，你想要叫伊甲你饲哦？哦，你真正有够浓毒的啦！我一定要甲这件代志甲嘉禾讲啦。你哦，就等了嘉禾甲你放杀吧。丽丽看到这陈念安尼咧甲念，迄气甲面拢拢热落，伊就向这个陈念哦甲讲：你骂我真哦，阿姨，啊你是比我高贵甲几多去啦？啊你当初嘛是做人的小三，干毋是啊？你做一届阁无够哦，阁做两届、做三届哦。好，两个怎搭烧硬起来啦？这个张家和老爸负责你的吼，这两三事啦。啊，五六七个是你另外一个固定的查甫人负责的吧？代志真的是愈来愈精彩啊啦！这两个原本哦，要来和我歹看的，怎见到母个两个歹看？两个人呀，你是小三，你是小三，你袂见小，你是狐狸精。哦，这愈母愈精彩啦！啊，看的人愈来愈侪啦，尾也甲扇嘴皮啦。这个陈念啊，尾也甲丽丽哦，扇一个嘴皮啦吼，安尼。伊话讲我妈呀嘞，你搁家己只乌白讲吼，看我等下甲你嘴哦，踢好烂去哦。两个咧狗咬狗，满嘴毛啊啦。啊，这个丽丽吼，嘛不是省油的灯呢。哦，伊叫陈念哦，甲扇一个嘴皮，对不对？哦，伊马上像个小宝同款哦，甲这陈念哦扭头脏啦！啊，这不是恁阿姨吗？你还扭头脏哦？哦，到底这时阵哦，更加精彩来呀啦！啊，这个陈念哦，啊，声声句句讲两爸仔囝倒伫个病，对不对？嘿啊！但是呢，就伫这时阵啊，好、哦。面色拢乌爷啊，对人群当中行出来，这个陈念啊，哦，甲这丽丽一看到，心肝哦冷一半去呢。因两个人搁要向因大家解释呢，但是无等甲因两个查某人这两个哦，陈念甲丽丽啊，阿未开嘴啦，哦，这两爸仔囝呢，都分别啊，抓着你各自的查某人，哦，啊，伊就是因翁啊。张无明啊，甲信哦，这陈念，嘿，啊那这个张家和啊，张家和嘞，伊就怎吼，该信信利利啦，好，你敢知影，两个信来信过去，伫这个路边啊哦，咧搬木夹的啊啦，贱人啊，哈、啊，你话做乌龟就准拄好啊、哦，你阁有别人的囡啊，别人的这生的囝，你想要叫我饲哦，你看我，看我不给你泡死嘞，哦。这个张家和先动脚手，因老爸嘛无咧软，你这个烂货，莫怪哦，你五六七啊，总是无伫当他们店哦。原来哦，你又去回金龙啊啦，看我来拍死啦！两个查某人吼，这两个爸仔拍甲该该叫，哎哎叫，这个场面足紧的吼，都变成四个人互相相拍，拍甲真歪歪，该该叫，哎哎叫。但是要一万年了呢，诶，精彩来啊！还有另外一个查甫人加入来呢，这查甫人是啥物人？吼、哦，这个查甫人就是丽丽巴肚底有身的，迄、那个查甫人啦，伊也来啊啦。因为吼、哦、消息足紧的，有人伫网络吼、哦、给发这个视频，伊就看到丽丽去用拍，伊就来到现场冲过来，伊要救丽丽啦。做明显的哦，因两个哦，诶，战斗力拢做好诶。这一拳哦，就对张家和木咧，啊，就倒伫涂骹硬硬。这个时阵，因后生张家和咧拍丽丽，丽丽的客兄来拍张家和。即卖换张家和因老爸张木明看到现场，马上就要来帮因张家和。两个查甫人诶，好用正诶用站诶哦，拳头要比大粒诶吼，往死里抽，往死里打，咧拍这个丽丽诶客兄，啊，这丽丽伫边啊，哭甲哀哀叫哦，卖拍啦，卖拍，恁两个卖阁拍啦，苦劝啥物人拢无效，尾啊咧，直直也加入去，这个丽丽嘛加入去哦，甲因做伙拍，伊气度要用伊诶身躯去阻挡哦。这个张家豪甲张无平这两爸仔囝，卖阁拍伊客兄。但是
这三个查甫人哦，已经不加吼，安尼眼红啊啦，怎还没做一精啦？丽丽足紧的吼，就因车倒伫涂骹啦。这个张家豪马上跪伫伊的身躯顶，跪伫伊的身上哦，拼命啊扇嘴巴，甲这丽丽扇嘴巴。啊，这个时阵丽丽的查甫人咧，想要斗三工，但是咧，却张无明哦，蓝条条，吼、哦。啊，那这陈念呢，早就唔知米啊对对去啊啦。落尾吼，都是有人大声喊一声，讲哦，丽丽的哦，哎呦，迄、那个查某人拄啊讲有心的哦，可能漏体啊呢。啊，那伊的下身啊，红光光拢是血啦。这个时阵，张家豪甲停落，而且警察伫这时阵嘛来啊啦。因就全部哦，叫警察哦，铐手铐。带回警察局了啦，啊，如果这个丽丽呢，就叫救护车吼，这样载去了，要不然她的孩子最后吼，也是没保住啦，听说要起笑了啦，这件事情在网络吼，闹得很大条的，网络一度吼，被这些炸裂的讯息吼，刷新了三观啦，啊，如果陈念呢，虽然没叫警察带走去啦，但是网络所有人都知道吼，伊是一个查某人啦，讨鬼啊的客兄的代志啦。啊，伊原本就一个后生查某囝，感觉足见笑的吼，就甲陈念赶出去。陈念尾也无所在通好去，只好咧，等伊装卡啦，等伊装卡做事过生活啦。但是煞经营吼，气上去吼，即个流氓吼，来甲骚扰啦。地痞流氓在骚扰，没多久他就叫这流氓打死了，真的是报应。三个月后，这个张牧明跟张家豪因为被打、哦啊、地主就、哦、人重伤嘛、哦、重残变残障去，两个人呢一个判三年，一个判五年啦。啊，如果张牧明这几年来一直喝酒啦、啊、身体早就不好去了。第二年就死在监狱了啦。啊，那张家豪诶，伫内底戆戆啊吼，被关五冬才出来啦。听讲找工课吼，四处碰壁啦。然后哦，四界咧找因老母啦，真正有够拍七衰啦。落尾吼，搁一届听到张家豪的消息的时阵啦，就是伫个新闻顶管啦。新闻顶管讲一个吼，被骗去诶。去境外吼、哦、做这大体师啦，是啊，所以吼、哦，这个伊听到这个做因老母听到这讯息了后啊，心肝嘛无讲对有个啥物怀念挂念拢无啦，落尾啊吼，就是这人生画下了休止符啦，哦，所以讲哦，即马伊咧想的咧，这个、做人母的，清心改一个啊啦。伊即马只是问家己，嘿，阁耍来吼，要来对旅游较好嘞。啊那无嘞，啊无来澳洲看雪，啊无来南方看候鸟，也是对哇，唔捌看过雪，来看雪好啦。

0: 好，来，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有个给你顾安那样？
1: 哦，我较早都一直食饱，都做便所啊。
0: 好，你话呢哦？
1: 系啊，啊，到即马都拢好势好势啊啦。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1: 食头食半冬才有哦。
0: 食半冬嘞哦。
1: 嗯，
0: 啊，唔食两三克的哦，
1: 嘿，差不多。
0: 啊，你足有耐性的呢。
1: 哦，啊，无就食饭就要走便所，未坎住啦。讲，像你安尼讲，我就较骨力来食的。啊，即马都好势啊。
0: 有够好，谢谢你，谢谢。
1: 系啊，系啊，好好好。
0: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民宿真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类，无要紧。嘿，啊你只饭食饱，你的人工精还是血量啊泡泡，要做第一恁配拢无要紧。
1: 好好好。
0: 嘿，安尼，互你愈来愈勇敢嘿。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将半年啦，
0: 还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浸袂糊安尼偌久？
1: 不知不觉造出来呢。
0: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常你的身躯都晒皮晒皮啊？
1: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忙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1: 啊我即忙嘛，去人民买大桌一个。一个或者我嘛买大做
0: 诶，啊！你去完美国，过去真敢捌食过？
1: 两捌。
0: 啊！食了还好啦吼。
1: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咧。
0: 哦，谢谢你。
1: 去完美咧。
0: 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去完美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1: 因为心率不准。
0: 哦，里面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1: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用充电唔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1: 无问题的。叫会生啊！
0: 啊，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1: 开刀啊！
0: 哦，开刀，安尼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你食，迄搭伤了神经，食煎该好。
1: 暗时我拢食两粒
0: 无？无，你即落药食过，你唔好甲食两粒得。你正开始照三照起工三顿啊食，你药食过咧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1: 疫情够大啦。
0: 安尼五顿啊哦，你即个怕这酸痛，开刀过个麻哦，你爱食三顿食哦。
1: 哦，安尼啊。
0: 嘿喏，好无吼？好，啊，叫你勇敢嘿。
1: 拜拜
0: 拜拜，即个像大便哦，开花哦，啊无大便拢袂规条，啊无排便袂清气，哦啊无用垫袂出来，啊那各位阿伯难通垫哦嘿，无本钱垫袂当垫，迄垫会憋破，嘿，啊过来，就是安尼用垫，爱用乌的，啊无爱食两边的，哦即种人拢当食咱活力民宿。哎，做错！你像这大姐讲哦，即马上便所，即逆上上便所做准时的啊，做轻松的啊。 你讲要分享啊，来分享咱活力民宿吼。
2: 嘿，对。
0: 好啊，
2: 两盒的啦。
0: 哦，两啊，怎么好？我和你讲啊，怎么好？
2: 那个酵素都吃的都没有效啊，他这个我吃第一包吃了就有效了，就继续吃，现在已经两盒了。
0: 吃两啊，你
2: 一天一包。很正常哦，你那六点吃，六点就是天亮就六点就已经上大号
0: 啊，而且很滑顺下来，对不对？
2: 哎，对对
0: 对对，没个电啊，电干嘞？
2: 我也给你买过那小羹啊，
0: 哦，那个很好吃，
2: 哎，很好吃，
0: 那个一年才一次而已，
2: 哎，哦，那我吃的是很好啦，
0: 算做好诶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啊呢，
3: 有我呢。
4: 等一下，我要买活力民宿。
0: 那吃好啦，你敢捌吃过？
4: 我买我某吃，我有吃。
0: 哦，你老婆吃啊？吃了安那样？
4: 伊都碰风啦，啊，甲胃肠拢无讲偌好安尼。
0: 啊，老婆甲你讲咧，顾咧吃，巴肚甲无碰风，巴电话呢？
4: 即阵嘛有较好一寡啦。
0: 系啦，
4: 我即个月拢叫伊讲，一天吃两包啊。
0: 哎，对，你教教你传达一百分。
4: 啊，都即阵嘛，搁叫伊吃看下咧，叫伊，反正叫伊讲继续搁。
0: 刚吃
4: 两包，
0: 继续给我吃
4: 落
0: 去。你这红酒
4: 高粱
0: 有够好，
4: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好，拜拜，谢谢。
5: 哦，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5: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5: 啊，就这两天会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你当代掉啊。
5: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5: 嘿呀，
0: 哎，都用
5: 嘛拢。通啦，但是
0: 袂讲
5: 规条
0: 安尼啦，安尼我讲你常常爱着咱都影哩，你即马话啊拢有信心啊啦，所以你我讲你的膀胱八条一好一好一好，啊大便变规条个啊，
5: 嘿，啊，就
0: 食药啊，药啊，叫人
5: 看，
0: 食拢无
5: 效啊。
0: 好，啊，你啊，你甲
5: 试换正
0: 好
5: 困看麦啊。嘿啊，食看
0: 麦啊，无拢定咧
5: 破八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八肚药，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八肚肚肚疼疼，安安。嘿
5: 啊，
0: 甲试看麦了嘿。
5: 啊好。
0: 我叫你跟你喝。
3: 我要甲一摆食啦。
0: 哦，你食做一摆火力面素啊，食了好无啊？
3: 诶，未歹啦。
0: 未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安怎样啊？
3: 我就是讲，这肠啊，这常常无介好啊。
0: 哦，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3: 好好好，
0: 感觉袂歹是安那袂歹。
6: 较袂肚肚安尼。
0: 哦，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6: 不是。
0: 啊，无咧。
6: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6: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6: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6: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够好，你啊，你这少年，你有相信我？你看偌好。
6: 无啦。好少年
0: 啊，
6: 跟你差不多嘞。
0: 我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唔知才好用啊，而且足简单的啊。
6: 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食
6: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对对。
6: 肚肚啊。
0: 哦，对对对，安尼歹困。
6: 你无爽快啊？
0: 哦，对对对。
6: 你困未去？
0: 食了腹肚底，你要冰爆冰冰正冰，都感觉面筋在腹肚底食啦。
6: 嘿，手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啊？你两罐今天食地瓜根足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6: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0: 好，怪到挂定做铁轨哦嘿。
6: 好
0: 好
6: 好，好来
0: 祝福你。
7: 哇，
0: 哎呀，
7: 我荨麻疹偌严重呢？诶，几十年啊，憨哦。
0: 讲荨麻疹就咧高山啊，安尼一直
7: 啊，啊一定爱靠冰袋啊。咱这边呐，迄个去回诊看诊啦吼，啊都抽血检验啦，啊药啊都吃啦，嗨，头壳都五分烧浸啦。
0: 哦，烧浸嘛。
7: 嘿哟啦，伊都看我食甲讲，嗯，啊你那边那高山啊。
0: 啊，无你本常是拢安尼吼。
7: 边讲的三温暖啊，吃吼，诶，改善啥了，未碰风啦。
0: 本来咪荨麻疹来个挂碰风了呀。
7: 荨麻疹的药啊，那吃落就碰风啊！嘿嘿，我几十年啊呢，啊，我讲吼，安尼干那安尼困觉啊，对啦，啊，我都
0: 干过，
7: 啊，你来讲我啊，讲说啊，我那拢会
0: 肠胃胃肠科医生讲的啊，伊讲
7: 嘿五千位啦，
0: 这三一定爱纤维质嘛吼，啊，医生准个嘴啊，
7: 你讲啊，做下拍卡像尿片水，啊，还简单来，你讲啊，食一包都有效啊，
0: 我
7: 啊都干那这个荨麻疹，我都足忝的啊，
0: 定定都压起来，定无分春啊秋冬的啦。
7: 无嘛无嘛无看时间嘞了，
0: 啊你夹夹人啊，
7: 啊都安尼一大大大大吼，扑都都扑个吼，啊都疼痒啊烧啊，所以啊都唔知创个冰袋落去捂，但咱嘛捂到寒掉安尼，对。哦啊无个吼，唔是痒尔，佫疼嘞。
0: 安尼嘞，我足大怕呀。
7: 我连耳啊变外高嘞，头壳啊把底头毛内底嘛会嘞。
0: 安尼哦，规身躯嘞吼。
7: 那你哪会知？伊要代志，伊要发作，迄都无定着诶，未发作啊。迄就是哦，你讲啊，几十年啊吼，啊，就气噶实在无胆呀，你知？
0: 气噶无胆，大家拢讲伊做，但是我讲好，但是我会甲证据提出来啊，我会甲班许廷元博士出来啊。
7: 啊，都干那，你唔知？那啲怎啊？那个着搞咧，又个会生气咧，啊，都未好安尼，哦，啊，都一日重复一日，一个月重复一个月安尼，要气死安尼啊！唉，想讲啊，那这是我要创啥？
0: 啊，这个莫我恭喜你哦，哈！
7: 谢谢啦，多谢你啦，
0: 我恭喜你。啊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还有八兆元 QMB， 甲咱碰破充电充个888，你是电啊充个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好，大眠拢困得好，还有咱活力敏素。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元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有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好来，以上广告、哦。 这个快乐的父亲节哈，啊，这个健康的父亲节哈，过一个健康的父亲节哈，咱即马今年开始甲过，咱明年过来过父亲节先，安尼过过一冬来，你还知？哎呦，家己只青春多少年，身体真正甲你乌多麦同款，甲你心爱气下同款，有咧保养甲无咧保养哦，有咧洗牙个甲无咧洗牙个，真正天差地别。祝你爱把你的身体保得得，好不好？好来，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歌，咱来听霓虹舞蹈。

你即马那吼，甲买两组起来，你较会好。啊，无你来，你来，你即马搁两礼拜就完满十只啊，两礼拜了还要等一档啊。哦，你讲嘛，咱做是听从咧等八八节，拢等一档，因为咱的物件，咱无哪像讲逐工送。哦，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吼、哦，咱拢是咱拢是，即个爸爸节有做赠送吼，啊，母亲节吼，就咱的人工精吼，买人工精啊，送产品就送迄个粉红超跑，对不对？可以食做赞的吼。吼、哦，哦，阮先不即摆去大陆，伊就是撸一只粉红超跑，嘿，啊，坐阮甜丁的，哦啊，即马那爸爸节吼，就买产品送产品，啊来过年。就是满额送吼，满万几块送什么产品安尼？吼、哦，咱是干一档一届就买产品送产品，就咱一摆，那个两礼拜买十只啊，就咱一摆，一年干一届。吼、哦，咱无人定讲哦，逐天送，逐天送吼，哦，送的物件比你主要这个产品搁较定咧送，无咱无做这代志，咱实实在在，家身咧雇佣行倒，咱卖去想遐精品。有啊吼，系啊，主持人来个送货予你，哦，啊，佮摕一台啥物互你咧，摕只后面个啥物互你咧，唔免，咱无安尼，吼、哦，实实在在安尼做生意就好啊。咱个身份足实在，咱买啥物就主要咱身份爱实在就好，对不对？啊，用一挂阿萨普瑞啊来卖你，啊，佮来送你一挂阿萨普瑞吼，啊，送啥话袂要创啊？无效，你无效吼。啊，咱正正当当做正牌，伫咱台湾在地深耕阮53冬啊。做正牌吼，来啊！那这个哦，这个做人某的定怀疑因翁外口小三，哦，结果甲出来诊断呢，才知伊就得失地症，因为得失地症，怎引起的吼妄动啊妄想？我咧讲，昨迄个昨个某怕死，迄个讲某十十年，迄个我嘛得，迄嘛可能要失地症妄想，哦，安尼。啊，无80外恩爱夫妻太安尼吼，因为咱台湾即马进入着超高龄的社会，吼啊，对中央甲地方政府拢持续咧扩大吼，即、這个长照吼啊敬老的即个政策。啊，不过卫生福利部桃园病院精神部的主任吼，伊就咧讲哦，即、這个相关的措施吼啊，对即个一定的有自主生活的能力，而且长辈时代是相当重要吼。但是真正吼，足侪家庭陷入到这个照顾危机的吼，比如讲失地的并发症妄想，哦，啊个幻觉，甚至出现攻击的这行为，哦，啊个这精神的这竞争，所以伫个失地的这照顾顶管吼，迄条更加提供就是这个 BPSD 啊吼，这急性的照护，而且主管，哦，来补偿的这個社会。安全网啊，吼，安全网啊，一些缺口、会缺口安尼吼。啊，这医生讲，失地症吼，合并妄想，我袂想啊，家己想家己丢啦，好无？嘿啦，啊，看一个影，生一个囝仔啦吼，啊，幻觉。我感觉伊等下要搞安怎啊？我等下可能要偷了我钱哦。伊讲即句话，可能等下想要安怎样吼呢？啊，无就焦躁不安，啊，日夜颠倒，日时困啊，光光叫，暗时吼，规面车破病。甚至哦攻击哦，等等这行为，吼啊，甲这精神的状况，啊，这临床顶管讲着失地症吼行为，甲精神吼，而且竞争啦，吼啊，这竞争哦，唔嘛讲，或者照顾的人吼，忝死，精疲力尽，我要甲照顾人误死，冇可能更加当着家庭的冲突，当当这梦想吼，啊，这急躁。人讲袂听，袂安尼翻车车呢吼，啊日夜混乱，啊无攻击的行为，就定引起起来。我啊，昨迄个八十七岁，可能就是这个起啊，搞甲伊要拍死啊，有啊。伊讲拢细细念安尼无啊吼，啊怎啊讲个死无啊，嘿嘿啊，这种拢有可能，因为攻击的行为反复出现，吼啊家庭吼啊甲这个长期欠缺到吼充足的支持的时阵哦。这冲突有当时有可能哦，就进一步演变，变成机体吼的伤害啊。讲袂听啊，啊你大人大正啊，我讲拢你拢袂听啊，翻车车有吼，啊就会掠狂啊，爱个人过家吼，心力交瘁啊，精疲力尽啊，甚至发生吼，这失地长辈时代伤害厝里的人，也是讲照顾的人吼，伫长期压力之下，遭遇伤害这失地的长辈时代的悲剧。也是会啊，
啊，所以这医生就分享吼，一对翁仔某，哦，坐回翁仔某，因某常常怀疑因翁伫外口有其他的查某人，唔管因翁婿如何解解释，安个证明伊的行踪，我拄啊正去巷仔口买一个豆油尔，因某唔相信，两个人甲阮为着这代志吼，一直冤家，一直冤家。落尾接受这个精神的认定吼，的功能评估了，才发现因某已经得着早期的失智症啊，而且合并吼妄动、妄想，哦，经过适当的药物治疗，甲咧缓解，部分的认定的功能退化，而且改善了这个精神的状态，佮加上失智的共照中心嘛吼，协助因家属来理解，所以反复怀疑、佮焦虑。可能就是疾病哦，即竞争的一部分啦，而不是哦，伊的个性改变是挑剔要找麻烦的，唔是？而且来个教导即家长哦，爱减少正面的冲突，伊若讲啊，你若甲应付就好，莫甲伊相争，你争也无效，无意义。你即马甲伊相争无意义，你顺伊的话讲就好，顺着毛刷就好，来转移注意力，提供安全感了后。这个家庭的冲突啊，吼，才会渐渐改善安尼。哦，所以医生讲，像这种的案例吼，就是目前失智照顾容易吼疏忽一地啦。所以政府鼓励吼，这长辈是都维持活动，来参加到社区，吼，啊无来都来使用吼每一项高龄的福利，哦，来帮助伊健康来老化、健康老化，或者长辈是都认知的功能吼退化。哦，啊，甲这个 BPSD 哦，出现明显的妄想、甲急躁、甲混乱的行为时阵，一般的日照吼，还是居家哎长照的单位，可能难以承接，伊就在咧压这竞争啊，会甲人攻击啊，对不对？嘿，这个时阵这样呢，啊，结果咧怀疑因翁，结果哪有？无啊，只是安那，因为伊的迄、那个伊的失智症咧压。合并啊，吼、哦、妄想啊，诶妄想啊，啊无得妄动，啊拢学袂想，拢想歹，你甲看吼，嘿啊。

谢谢。这个风台哦，这个北海堤啊吼，伊嘛七点只，伊嘛七点到明仔中昼十二点哦，包括新北市滨海乡镇、汤溪滨海乡镇、恒春半岛、南苏绿岛、连江县妈祖等哦，拢会达到停班停课。哦，哎，明仔日礼拜吼，诶，啊那雨量伊嘛暗时八点到明仔暗的八点，累积的雨量吼。这个桃园市的山区、新竹县的山区、苗栗县的山区、台中市的山区，一目达到停班停课，好，一目开始强烈对咱的北部这边吼，啊，那中南部是马啊马的部遐差不多，风雨会渐渐会较大啦，安尼哦嘿，啊那马仔本来要去爬山，莫去爬啊，咱人工开始爬好吧，好来，啊马仔礼拜日安去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的调频，拢收听着马下仔啊八点的节目嘿，马仔八点八点八点，咱伫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一零八零七零零八金兴。

0: 风，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7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三圣三宝，公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3: 我食你那钙过去，
0: 嗨，
3: 食了有差啦。
0: 哦，安那差呢？
3: 啊，就脚本食咧爬楼梯拢会有声，啊，即嘛食两三罐啊，有较差，较袂过啊。
0: 哦，较袂白白叫人吼。
3: 对啊。
0: 好，但
3: 我食你那迄个钙过去吼，
0: 嗯，
3: 食两三罐啊。他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鼻毒药安尼。
0: 哦，较早鼻鼻白白
4: 啊。诶，三信新宝吼，较早你放药拢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
0: 就是这样呢哈，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龟仙骨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1: 三信新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1: 钙过质，
0: 这两罐，那那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这个过来很过来，种啊，就是咱的三险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听，新闻你没加过，你起码趁这机会，犹太人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周都是两罐，咱的当哦，钙过质个钙三险金宝，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价三险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那边呢，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隔壁罐，因为咱本身有咧家人，咱的隔罐挂，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当放了三当啊，所以你免烦恼哈，哎，今年要金贵要板瓜，还是看看刷电子文哈，还想讲个，当然这部很牛的呢。
1: 我准你讲，
0: 谢谢。好，
5: 秀川你好。
0: 哦，阿伯你好。
5: 哈，我先，我要甲你买啦。
0: 好，阿伯等一下来，稍等一下，我接接阿伯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咱们家里买那个卡里牌啊！咱的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官无？因为呢，咱我讲过，咱这个就是因为有可能这血管的检也无够，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用早做，免得等个月底啦。啊，愈早关系愈好安尼啦吼！来，你好，你好，嗨，
6: 你好啊！
0: 哎，你要听什么歌？
6: 我说嘿，我来听啊，《梦酒解脱一切》
0: 啊。
6: 梦酒解脱一切，迄个方以林唱的啦。
0: 哦，当然，白鹤再见，拜拜，谢谢，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
0: 你好，
7: 小妹。
0: 哎呦，谢谢，谢谢，二星哦，嗨，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哎，你秀爽呀？
0: 哎，是，你好。
8: 哎，我欢迎光临。
0: 好，什么？要干咩？你站起来，小站起来，接接，谢谢。哪里啊？你好，
8: 秀川大夫。
1: 你好，
0: 哎，你好，
8: 哎，秀川，
0: 哎，
8: 你别第二讲，我就给你买2500、2000、2300、2000。
0: 好啦，你有讲过啊，免去讲啊。
8: 当时我冇讲，今麦才讲呢，你今麦才拍战呢，你急。嗯，哎呀，我要听无情人，请你离开的。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嗨，我是美空漫画。
0: 哎，空漫画，你好，你好。
9: 我麻烦你做一支南北京路哈哈。
0: 南北京路，咱在注意啊。
9: 哦，我姓张。
0: 啊？
9: 我在台中区。
0: 台北的哪里？姓什么？姓周吗？
9: 哎、欸，对。
0: 哦，好，等你给吹哈。
9: 好，阿弟阿德。
0: 哎，别，哪里你好？
10: 你好。
0: 啊？
10: 我是哪里好？
0: 哎、欸，咱在注意。
10: 我杨大姐啊。
0: 哦，杨大姐哦。
10: 哈。我跟你妹呢。
0: 哦，你有贵官呢。
10: 我看二十几组的咧，
0: 二十几组，你有看二十几组、啊？哦，这么好哦！
10: 我早上看呀，我早上有打电话给恁助理啊。
0: 哦，安尼呢，冇紧，看到就是想到啦哈。
10: 哎呀、
0: 你要听什么歌来？杨大姐要听什么歌来？嘿，
10: 哎，听迄个傻瓜野丫头。
0: 傻瓜野丫头呢？等你吹哈。
10: 好，好
0: 好
10: 再见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11: 哎，秀川，
0: 哎，是你好，
11: 哎，敢有红点歌？
0: 有啦，咱在注意。
11: 啊，我是台中，我那个在上龙津家。
0: 咱贵姓？
11: 我姓王，我想要点一条恋歌。
0: 好，等下吹好。
11: 谢谢。
0: 不客气，来最后一个，你好，你好。
12: 谢谢，谢谢你，你好。我有去挂十关啦。
0: 你有挂十关哦？
12: 哎。
0: 哦，啊，五组呢？哦。
12: 做半年。
0: 哈？
12: 十关啦。
0: 哦，十关的五组啊。
12: 哎。
0: 系啊，好，安尼上着啊。
12: 上着，无事没事卡哩。
0: 牧师没啥，
12: 牧师没啥卡里，
0: 啥卡里哦？
12: 你讲伊啊，带人挂着。
0: 你讲咱这酒呀？
12: 我他们自设单啦。
0: 我给你吹，等下吹哈。OK， 再见，拜拜，谢谢。啊，对不起，北山的贵叔。
13: 我没叫。
0: 好，我叫人好不啦？等下接进来哦，上线哦。来哟，都将那卡牌机牌，今麦呀，今麦拢卡牌机牌，咱的好朋友要给人点歌哦，先停者，啊，要点歌人停者哦，那么要加恁呗，咱的好朋友呢，今天以什么音？八八节，祝各位啊好朋友八八节
14: 快乐哦，
0: 快乐哦，大家拢去吃八八节大餐哦，呵呵大家拢去吃大餐的哈，啊来，那么咱这个犹太是啥？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来家里，咱家爸爸嘛，一旦管家里为家里管，对不对？哈，啊，老婆嘛，当个体贴一下，管老公家，对不对？对不对？哈，来，今晚先到位来，跟我气象姐来，谢谢。
14: 还是大家可以分享哈，咱这中都红太哈啊，已经在咱的门口哈 ，Dolphin 白海豚。啊，这里看起今天暗时啊，到明仔载是风雨上明显的一个时段哈，所以讲那无必要卖去海边啊。哎，怎么还有人要去海边游了哈？这已经在中国哈，已经有人和这囡仔和这哎海燕和燕尬起啊哈，所以讲真的是没事不要找事哈，安全第一。所以讲在这个时阵到底会放假吗？哦，咱台湾民众朋友的这想讲，现在会放假吗？这个风雨有够标准的所在，应该是伫这个新竹以北的山区啊，苗栗啦、新竹啊、个桃园家有到达标准。啊，其实咱来看这个每一个管区啊，有可能是个别独立放哈、啊。比如讲，哎呀，我这哈啊，某一个管区的这个有可能哇、哦，这风比较大，对不对啊？雨较大，有可能是一部分诶歇困啊，但无可能专区啊，拢歇困就比较不可能哈。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爱礼拜六个礼拜哈，这两天。来记住，啊！这海上警报有机会伫后礼拜一再时啊，就解除啊，好，应该说星期一就会解除了，就会伊来走去中国啊。所以讲，咱的这个风雨应该是较明显的是伫北部啊，所以讲跟北部朋友都注意啊，这几天都下雨哦。
0: 哎，谢谢。哪里你好，
15: 你好，咖喱妹。
0: 哎呦，陈大姐，这个谢谢啊，陈大姐，来现姐姐。嗨，谢谢。来，林慧你好。
16: 哎，卡林妹。
0: 哦，谢谢你。哦，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哦，谢谢。感谢啊。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歌无？咱有买无？啊，因为咱这届吼，咱的感恩的大舞台，咱的八八节感恩大舞台呢，是咱两当半只一拜年呢。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哪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就真啊，你哪个算下，真啊，这届歌曲做会好诶，胜着。就是讲，唔是卖讲赚到，是省到，会当我恁省钱。为什么要办这促销呢？就是希望好朋友恁会当两当半，会当省一摆钱。因为呢，那么公司了嘛，跟我讲啊，就算你无办哦，你无办促销嘛，是安尼做顺顺啊，就好啊。啊，问题我是感觉讲有必要回馈我咱的好朋友呢。所以当然，你若有肝，对恁有帮助。那犹太呢，促销就是对咱的好朋友较好，对恁较好。啊，那我呢？这个犹太商圈的是要靠我的钱。呵呵呵，来，你好，
17: 嗨，你好，
0: 阿娜，哎，阿妈呐，嘿，
17: 我今下有去挂，我去挂两组，
0: 挂两组，好，好，
17: 去同来挂，你也挂两组，
0: 好，我知你是老个人客，我知嘿，
17: 我送你知无？
0: 我知啊，你老朋友啊，我知啊，刘阿妈嘿啊，
17: 你知啊，
0: 嘿啦，知好，谢谢你，
17: 好啦，
0: 好，感谢你啦，好，感谢，好，再见，拜拜，谢谢，
17: 好，拜拜，
0: 好，谢谢。
18: 是啊，
0: 还是
18: 我要甲你买。
0: 哎呀，接着先咯，谢谢，感谢丹姐，谢谢。

0: 好来，谢谢梦就解脱一切。那么这里黄一林说，请问是庄小姐收电话了，谢谢。
1: 目睭盖光，
0: 好盖金吼。
1: 对啊，啊我嘛无得食糖火路的。
0: 好、
2: 哦，啊你个盖个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2: 骨头，
0: 安那好。骨
2: 头，脚头，骨头啥嘞？
0: 脚头靠啥嘞？
2: 我拢叫，
1: 啊我食你两三瓶金宝。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无盖个真吼，食甲有杂了，行足远的路。
0: 哦，
1: 啊，三线全部吼，
0: 嗯，
1: 食了吼，
0: 嗯，
1: 拢放油拢真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3: 暗时较袂啊够料，
0: 哦，
3: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3: 同款疼，
0: 嗯，
3: 啊，食了盖果汁食食吼，
0: 嗯，
3: 真正好起安尼。袂酸袂痛，
0: 哎、欸，
3: 反正真够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免药。
0: 哎呀，好棒哦！来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智能管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管两组呢，都是三千千倍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倍钙。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开盒哎，当上两罐的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和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那去商店给咱做文呢，通通可以的哦哈。慢别记哦，如扎观对立如何哈？还有上公哥，当这位牛蛋呢？
4: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我秀爽弟和你好。
5: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咱们家里呗，咱个卡里买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安那是电话啦，卡袂以为，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谢谢。你好，喂
6: 喂，
0: 嘿，我是啥？你好呢？
6: 我呗。
0: 好、
6: 哦，叫，
0: 要叫嘿，我来接接哟。嗨，谢谢二线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6: 你秀爽哎，
0: 哎，林大姐呐，
6: 我啊，
0: 哎，林大姐呐，什么代志呢？
6: 哎，我好，我正在来去，可能的哈。
0: 你昨不是讲啊？你昨不是讲你有过体吗？
6: 我。嘿，要困下去，我未去啊。
0: 哦哦，好啦，有去就好哈。好，谢谢。好
6: 哦啊哦，这个报关个，
0: 好啦好，
6: 继续困。
0: 好啦好，有食的好，有买的好，有关哈，谢谢你哦，好林大姐、啊，谢谢，好拜拜，谢谢。好，
6: 哎、欸，四川的，
0: 喂，
6: 我要叫要
0: 挂，我叫了，回来接接二线哦，来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关无？咱有加嘛无？来，今嘛开始来加嘛，因为呢，你若无加嘛吼，你到时来小等我四川，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6: 秀爽我就是迄、那个
0: 九十几岁，
6: 九十几岁呢。
0: 啊你过关无？
6: 我关三十关。
0: 三十关哦。
6: 哎呀，啊你唔能讲咧。
0: 可是啥？你就有人会听到。
6: 我就是个，我食前阵全部关二十关啦。
0: 哦。
6: 啊，即摆我就是得爱困咧吼，
0: 得
6: 困一桩。关十关那关，
0: 哎呀得啦，
6: 哎呀得啦，
0: 好安尼好好，
6: 还吃有效无啦？
0: 好嘞，哎啦，你稍等，这股来算卡，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啊，因为咱算咱无咧讲商品了，对不起哈。啊来，先跟咱报告一下，咱的总统宣布，每年都要甲咱照顾年岁到18岁，那么0岁到6岁人呢？这个每一个月领5000块。6岁到18岁人领2500块，也给你转入的儿童专户来对面了哈。那么今麦目前宣布是安尼啦，有确定免那实行，前面那转入面呢，会再另外宣布给您报告哦。这个好消息，给您报告，来谢谢。来，那继续卡，继续卡，今麦电话拢会通啊，咱们给您买，给您买，继续卡，咱今麦先请到位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阿姨来个贵提示，咱讲真嘞，哎呀，咱有时阵咧食物件吼，真正卖食伤多啊。虽然讲伊是健康，啊，但是有时阵你这唔是青菜加好吗？水果加好啊，食多就无好啊。吼、哦，咱拢知影讲青菜内底有这卡路里较低嘛，吼，纤维质高，矿物质嘛加好的吼。啊，想说多吃没有关系，但是有诶物件内底伊本身只油脂较高。比如讲土豆，你有听过土豆油无？有吼，所以讲土豆食侪咧，辛苦咧，咧较侪油啦吼。啊，除了这以外，佮有啥？佮有毛豆，毛豆嘛有哦。虽然讲伊啊，这个蛋白质高啊，啊，这纤维质嘛好吼，啊，但是呢，伊实际上伊这个每一百公克内面的这脂肪的量吼，哦，佮土豆有拼呢。哦，啊，当然，佮有一个叫做洛梨，真正卖食伤多，这是一百公克内面的，这个有一百公克有176大卡，啊，伊这个内底吼，的油脂吼，差不多是毛豆吼，差不多有两三倍以上的油脂的量啊。当然，第一名是土豆啦，所以咱爱甲各位提起的是土豆啊、洛梨啊，加这個毛豆吼，伊是好不唔对，但是卖食伤多。会吃很多油哦。
0: 咱但是讲要听穆斯的穆斯的扎卡里，无呢？我的电脑内底无这首歌，穆斯的扎卡里无这首歌，麻烦你起来改歌哈。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我秀山，你好嘿。
5: 啊，你秀山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5: 我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外面呢。
5: 我是隔离病
0: 呢。哦，咱这老朋友呢，我怎样呢？来接接一线哦。来哟、哦，咱的好朋友，如果是你阿袂关阿袂接阿袂接嘛，得人较紧的哦吼。你得隔离生看麦啊，因为咱这两单半在犹太一拜嘛吼。来，你好，你好。
7: 系江门秀爽遐吗？
0: 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7: 啊，你好，你这部够好听，
0: 阿公陪
7: 我甘做，阿妈在油地去阿路，
0: 无去无路。
7: 好，谢谢你，
0: 谢谢，好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啊、你好
8: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哎，谢谢，来接接二线哦。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来干什么？那么咱的仅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嘛。啊，你若讲一个月你食两罐，食两罐产品的人，一当顶就是爱24罐，24罐你就是等于12周，12周你当先我这，一当先13000块，安尼好不？大户酱好不好？
4: 这个是神很大哈，
0: 神很大呢，
4: 是
0: 呢。来，你好，你好，哎，喂，你好，你好，
9: 你好，
0: 哎，小关伯啊，
9: 老妹。这个毛素的可能无啊，无有去过三姑那是三年的古井。
0: 好，大南白鹤，再见，拜拜，谢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啦、啊，为什么为人要管？哈尼啊，这就是因为这种咱就是有用到，啊，咱有用到，咱就是买到，就是省到。啊，当然，咱咧讲啊，大家拢咧爱健气买啊，啊，健气买就是爱省家。咱那个现在要借保养的物件、保养品呢，所以会好啦哈。啊，所以你来家己算看，你需要我这管理，家己算哈。来，起码简单给我道讲解生活常识节哦。来，谢谢。
4: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讲真的，这个在今年哈，哦，做些这新的资料出，跟爸爸拿出来。啊，当然，咱拢在讲这个咖啡，这咖啡很好哈，但是是乌咖啡哈。啊，佮有这咱讲这黑巧克力哈，黑嘛爱差不多爱78%以上，愈乌愈好哈。所以你敢有咧食这個？有人讲听人咧讲，安尼我啉足侪咖啡，我食足侪黑巧克力，对我行为更好。但是真的是有帮助吗？食过多的没有帮助，食伤侪真正无好哈。啊，你也知哦。你资料来电脑下就清楚。那啉伤多，吼，比如讲咱这個标准是3.5杯了哈，啊，差不多就是咱这外口买迄大杯的咖啡哦，差不多1.5杯就是差不多咱一磅的量，哈，咱正常人就是大杯啦，一天。所以讲你要能啉着两大杯的人，你今仔的咖啡的量超磅，安尼增加啥？增加咱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以外。心脏病风险也增加26%，咖啡过量会酿多重慢性病，这是最新的研究报告，给各位提醒，爱喝咖啡，喝黑咖啡哦。
0: 哎哎，那我拢啉欧咖啡，我拢啉迄个 black 的
4: 哈。
0: 但是咱一干卖超过的三杯啦，吼，尤其是困眠不好人，一波是四点以后的麦啉安尼啦哈。来，咱今天是八八节，来和大伙唱只阿爸原谅我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赶紧买吧，赶紧卡里边嘞，来听大伙唱歌嘞。

0: 来掌声鼓励，阿爸原谅我。
1: 好啊，
0: 哎，好哎、欸，这首歌主唱人是红颜红，都就是
1: 大富唱的哦。
0: 哎哎，阿爸原谅我，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小谢吗？
0: 海西，你好。
2: 哎，没有啊。
0: 哎，赶紧买。哎，对对，阿你在电话里来，一线接接哦。来呀，咱的好朋友，要咖喱麦啊，咖喱呗！咱的好朋友，这句我上爱听。哎，咱个咖喱哈，啊，咱因为咱我的犹太啊，我都讲过啊，咱的爸爸节哦，感恩的大犹太，就是今仔日就是爸爸节啊，所以咱这爸爸的爱买啊，买当然家己照顾家己身体呢，卖有恁老婆为你烦恼啊，对不对呀、啊？哈，啊，咱这阿公嘛是同款啊，卖有阿妈为你烦恼，身体家己顾好哈。来，虽然家己好不能个咖喱话，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喂，你好。
2: 盖起的
0: 啊？
2: 盖起的，
0: 要盖起的。来来，接接阿桑，你先我给你来接接哦。来接接，一线一线一线，好，谢谢。那哟，讲有一个有一个人，逐天手都麻麻，甲半暝啊，变疼，疼甲醒起来。哇，这个小姐呢，真的是哦，伊是咧做啥呢？伊咧做行政工作。需要每天打电脑打几天的就对了，他感觉奇怪，最近大头部跟食指跟中指这三支呢都麻又兼疼的啦，尤其是你半暝啊麻到都醒起来，含起水都起不掉这样哦。啊，一个检查呢，医生的检查原来啊，原来他是有什么职业病，叫做晚睡到症候群。那么呢，这当然就是要变成了挂一挂护具，然后比如讲伊咧逐天拍电脑，手都爱挂一下护具之类，较袂造成了什么。来，小丹，你好，你好，
3: 甲你妹，
0: 甲妹来接接医生哦，嗨，谢谢，感谢哈，较袂造成了后摆诶这个筋络的发炎哦吼。那么咱即马先来，待会讲了这个骨头方面的问题，咱只爸爸，恁的骨头爱顾好哈，来谢谢。
1: 开始啊，当然啦、啊，咱有时阵要甲身躯顾好，需要开钱。哎，爱补的是爱补，真的要补充营养，真的是要补啊啊！我补到什么时阵啊？你那是讲钙质质的哈，那给你提起，那来补一世人。哎呦，我也无病啦，为什么该食这食一世人？无多，因为咱正常三顿咧，叫我定讲吼，差不多酒量食到600到800mg。啊，咱规工差不多爱食1000到1200mg，啊，若是停经以后，女性有可能该食到1500。哇，知影今仔食偌济，你也乖乖食三顿也无够，所以讲每一工拢爱补充钙质，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啊，大家拢爱食啊，爱稳定啊，食卖停。所以咱这是一个爱开钱、爱去做的代志。保养身体对你有好无歹啊，家己开支投资在家己的身躯哦，所以讲不管男性女性啊，你看你有看到咱这个做些这个医疗系统的这个上边，咱上惊是啥？看到咱这亲人，还是讲你看隔壁层失能，倒伫眠床房照顾，为虾米？因为有可能无方便啊。哦，已经无近几摆萎缩噶，无法度家己担当，爱别人家照顾。卖讲即个洗身躯、洗虾米、洗头，连啉水也砸掉。哦，这就是近几摆的萎缩。为虾米会安尼？因为咱逐工的身体吼，落咧萎缩。啊，咱呢到有一年岁了后吼，尤其差不多是60、65岁以后，那近几摆萎缩速度那咧飞咧，很快。所以讲咱咧不维持这运动的量爱固定，甚至讲哦，你咧习惯。给当过，哎，流汗要流汗啊！安尼对我身体有啥物好？通常啦哈，咱有照顾身体，然后再讲加运动，加强血络甲水络循环，咱代谢就好。咱食落去的营养内，咱甲全身躯送到位，对不对？啊，咱过去晒一日哈，晒个太阳，咱的营养钙质会当吸收较好，因为有维生素 D 哈。所以讲，如果运动是啥物原因，病多。啊，不然就是伤寒、落雨吼、哦。啊，但是无可能，咱365天拢咧拢落雨嘛。哎呀，伤热无要运动，啊，伤冷无要运动，啊，不就是天天都不运动。所以讲，年轻的小姐、少年的这些女性朋友，惊怕乌哦，像我一样怕晒黑的啊，安尼就会较有机会维生素 D 无够。啊，另外咧，上省钱的保养是啥？大家拢爱保养，爱开钱去买。哎，嘛开钱可以叫省钱。有得病，甲无得病，倒是较开钱；得病 较开钱。所以讲，你长远的投资，投资伫家己的身躯是上上巧捷方式，对不对？啊，有的人讲啊，安尼我该加注意啥？有，咱来情绪爱好，以外，咱来选择正确的这运动。卖讲讲啊，我有要运动，我来开始来这个超级马拉松来开始来走，不可以哈。咱那是五年会中辈，咱那是。一千步、两千步，慢慢啦，加增加，吼，啊，会当流汗呢，就好，无方便行，咱伫厝内底吼，原地踏步走也可以，牙卡、逆卡位，甚至讲伫坐咧，也可以垫脚尖，拢是真好诶运动吼。所以你卖个有种错误观念讲，啊，我这个这个开钱，这个刚刚买营养品安尼哦，给我来算过，先入嘴，以后开入嘴啊。今天你少补充，以后啊，真的会花大钱的哦。
0: 所以，哎呀，咱有讲过，有一个大姐无，伊咧做清洁人员，因为伊就是啥啊，他刚爱做劳动，伊拢爱做运动，做劳动啊，啊，拢爱用着体力啦，所以伊拢买产品来咧保养。啊，伊同事拢干嘛讲啊？你一个月赚了无偌济钱，你若去开钱咧保养身体，伊讲我若无保养个成因啊。因阿公家的因爸爸，刚是钱探探的，欠欠的，弄个什么人？弄个医生，医生探呐、所以讲伊无啊，伊嘛无花这个后摆呢，伊就拖累到囡啊，所以呢，伊起码拢固定啥，投资偌济，伊赚的钱呢，拢固定偌济咧保养的身体哦。来，李哥你好，
3: 卡里贝，
0: 哦，大哥，等一下来接接一线哦。所以这是上个对的，上个健康的是啊，咱来两张投资啊，啊不你家己干这做钙质，不可能嘛，咱就是爱靠啥，靠咱有咧运动，啊有咧补充钙质以外，再来补充了啥，咱的胶原蛋白，再来个补充了啥物呢？咱的蛋白质哦，上钙和优质蛋白，和咱为它制作啥肌肉，咱的健肌班呐有够。你较袂软卡，你较袂因为安尼得着啥肌少症，所以咱平时的保养呢，甲投资呢，介重要呢。啊，你唔好讲啊，哎，拢恁咧讲啊，恁广播人员咧讲，哼，我咧讲无唔对，你有一间啦，艰苦，你去找医生，你就知啊。甲恁报告，只要是看病门诊的，一般拢是啥挂号费呢？但是一旦啊是医生讲你必须要开刀，不管是开什么种的刀，一个是啥骨头的刀呢？医生大部分拢会建议你啥自费的，那么这种的钱拢不得了。你讲换人工、卡头换，迄种几十万的，换一粒珠啊，换六七万呐，啊，这种爱钱呢，这种医生拢跟你讲自费的较好。啊，那灌一摆骨浆啦，几十万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要甘愿家己开，咱的唔卖给医生开。美丽你好，
4: 你好，
0: 没事，嗨，
4: 您是买油台？
0: 我这边的油台啊，对啊，嘿啊。
4: 啊，我从啊是哪家买起还咁好快？
0: 啊！你先等来接接，你先接接哦。嗨，伊那孙子底下咧插回啊。你好，你好。
5: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菜。
0: 哦，可不可以买哦？哦，蛋姐姑娘，二线来，等一下二线哈，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6: 恁遐有迄啥物割骨头的钙骨质？
0: 哎呦，我来三线接接，三线啊，来给、这个。那么如果选了摸索，咱来卡别机，别卡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今麦电话摸索来，我靠，侬个接接，谢谢，哎，谢谢。

0: 丫头，哎，这是谢磊跟张琪收请问，是我们这个杨小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丽慧你好。
1: 喂，先生。
0: 还有。
1: 哦，嗯，啊，我有食，哎呦，我三片服务一个啦。
0: 我来三片服务一个。
1: 我唔要客气啦。
0: 好好，来来，车工车工，来下啦。
1: 呀，迄个，嗯，我食迄个钙固醇哦。
0: 好，啊，食哪哪好？
1: 食十几罐啦，哈。
0: 好，啊哪好？
1: 呀，是有卡无迄个退话，讲有卡无啊啦。
0: 哦，卡好啊，就对啦。哦，
1: 啊，唔过他拢在做推广，人家拢会调。
0: 哎，慢慢的来啦，慢慢的好拿上嘞，免紧张，嘿，慢慢的好哈。啊，咱即马咧有台仔吼，哟，会记过有帮官哈，好，谢谢。哎，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嗯，哎，哎，大姐你好，什么贵书？
2: 哎，我要甲您做见证者。
0: 我来三遍了，我这个，哎，谢谢，谢谢，请讲起来，安那。
2: 哎嘞，嗯，我吼，嗯，是啊，恁爱脚，我规道，哎嘞，感染着规道脚。哦，开到倒来总袂行，
0: 哎呦，
2: 啊袂行，我转着恁的收音机，
0: 啊你食什么？
2: 啊恁讲，啊就
0: 讲食
2: 个较开好，
0: 哦，
2: 我总加入去问，
0: 哦，
2: 啊我即马安尼食三罐啊，哦，我脚会行呢，
0: 哎呦，哦，安尼好，安尼好，哦，大姐，啊你食钙固醇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会记哦，咱即马的犹太会记过有膀胱哈，好，大姐谢谢。
3: 谢川你好，
0: 哎，你好，大哥你好，
3: 我嘿，这条大东路，
0: 我在嘿，嘿，什么贵州？
3: 我这条三行拢收着啊，做见证者。
0: 我来上面的，我这里来车公公点点来嘿。
3: 哦，
0: 嘿，
3: 我这三行拢吃哦，
0: 嘿，
3: 啊，拢吃好的啦，我今嘛吼，三行啦拢无啊，我。去买阿是去运动，行一点钟拢免休困，脚未酸啊！
0: 哦，好好好。
3: 阿哥一日啊去游览哦，去迄个昆丁公园，我嘛行。
0: 好安尼哦。
3: 阿人起码过招啊，要过去。啊，我起码心脏药啊，医生拢甲我改食春一项哦。一天食一粒尔。
0: 好安尼哦。
3: 剩的拢吃恁的，有够好，三项拢做
0: 好。哦，医生给你检验我起来，有够好的啦，好。安尼无下呗，我知你最近有来呗，嘿，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4: 你迄款嘞，钙固醇真好呢，你叫人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跟我讲一下来，嘿。
4: 卡吼，嗯，无啦，食了拢有来咯。
0: 哎呦，
5: 我嘛卡乌拢未行，我真吼，
0: 嗯，
5: 有够好，
0: 哎，嗯。
5: 手拢袂，拢袂夹足管，拢
6: 诶，行行行，
0: 安尼好啦，大姐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哟，咱你好朋友咧行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你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定，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接入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若无咱，你变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还有低山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根基吧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行路，无咱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醇咯。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会当个送钙固醇啦，你看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那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送半罐送，省一千两。1250块，那如果是咱的两组，就是四罐，顶下当省2500块呢。买入这里就是省入这安尼啦吼，所以会记得经过的房管，也是看看山顶主文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7: 大准一更，
0: 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丽，你好，
8: 你好，我这样，我这样问嘞吼，
0: 哦，
8: 我这吼，哎。五十
0: 斤诶，刚刚要转。五十斤哦，啊，恁也知？哦，看医生呢，来个接电信咯。嗨，谢谢。你好，你好。
9: 哎，先生，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9: 哎，我先请教一下。
0: 好呗。
9: 我妈妈80岁啊啦。
0: 哦。
9: 阿姨，伊就讲哦，有只骨了哦，
0: 阿爸讲
9: 生骨刺，阿将。
0: 生骨刺。 我来哟，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呗，咱们个卡里吧，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6: 就是啊。
0: 哟，
6: 谭姐，我对外边很关心的，该过去。
0: 好，好，邓姐来接接哦，上线哦。好来，谢谢。哪有你有歌无？咱也无歌，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呢，为人讲啊，咱较慢的才歌啦，唔好，我是建议恁先歌，因为咱这我有讲过，咱这血管的吼，一开始我就讲啊，血管的到当时咱唔知呀，啊，我先甲恁预告啊，我先甲恁讲啊，对不对？无那到时也无啊，真正是真正无是，这歹讲呢，那是真正无搞呢，怎么办呢？所以呢，爱两扎歌，血管的啦，上完都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爱两扎作文哈，来谢谢，我来个大舞唱歌呢，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一条手巾啊，听我两个人唱歌嘞，谢谢。

0: 掉手机啦啦。
1: 哎，
0: 都真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欸，我两个人唱的吼，啊，这什么人？什么人唱的？刚刚是沈文成的款啦吼。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2: 哎，你也相信星座？
0: 嘿，
2: 啊，跟一帮友破啥拢无啊？
3: 我吃你的神仙星宝，今嘛暗时，
0: 有
3: 天拢无起来放油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啊，
4: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拐啊，今嘛较免吐啊，拐啊放啥个？
5: 拢未穿，确实是安尼穿皮皮咧。
3: 有婆婆吼，我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变弄，啊，今嘛婆婆嘛好去，做内容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当兵面包吼，多个困嘞，我改。
6: 我本地血糖拢八，第一个是糖，我是始终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嗯，
6: 啊，食食了就要剩到剩六点三左右。
3: 三点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7: 我哈只用瓜老包油，三点零五食了，怎么当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呀，真正是大家吃了有够好嘞！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细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届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那边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用在关卡啊，阿伯关阿伯加码的人快一点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杠
0: 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
0: 嘿，是你好，哦，刚没讲没有，来接电线啦，嗨，好，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咱拢听讲过一句话吼，人生三万工，其中一万工跟啥物有关系？困，跟困眠有关系。咱人啦困，真正无好呢，容易得着啥？自律神经失调，脑的发炎会得着忧郁症，加着啥？焦虑症。所以咱困哦，介重要呢。啊，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个困眠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啊，困眠真不好处理。好，我点点讲哦，这个睡眠真的是不好处理的原因是，因为你唔知讲你是倒一搭有问题，有可能是神经系统，也有可能，就比如讲主力神经失调嘛，吼，所以神经系统啦，还是讲你有本身有这個病痛，有病痛，无爽快，无好困，也是讲你的困眠习惯就是不好。什么叫困眠习惯不好？不是拢爱困度久啊，当然拢是暗时啊袂困啊。哦，你拢困在时啊，啊，很多长辈是这样。哎，有的人吼，唔是调工的，哎，辛苦的，干嘛也就忝，不是的忝。为什么？因为有祭拜啊，哦，肾脏不好的很容易疲劳。也是讲那五年会啊，心中血流循环较不好的朋友啊，心中泡血功能较不好，嘛开常常拢会干嘛讲就忝。也是会有哈，所以讲，咱去先去了解家己身躯的状况。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哎呀，我有咧食人介绍的某咪物件，比如讲哦，什么低价食褪黑激素，唔是讲无好，但是家己建议最好去找一家医生哦，因为每只人体质无同，你直接安尼食落去哦，是唔是这个量伤少伤多，有可能没有效果。你讲有食，结果你会怪迄人卖讲啊无效果啊，你搞退钱。但是有可能你是量无够啊，不过所以讲啊，上好是先和医生看者，安尼看要安怎来这治疗啊，是讲哦，只要改变生活习惯，甲环境就好，环境的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有的人是啥？哎呀，这個、电话伤光，袂去无咧关电话，为虾米？因为怕黑啊。嘿，有些人会这样哈。啊，有的人是啥？有的人不是就是讲吼，啊，我这就是是怕电话，暗时啊去变数，较袂去跋倒，也是有个原因。所以你爱去看，你到底是虾米原因所造成你无好困？大部分的人拢不是故意调工，都是因为啥？ 哎，找无原因，不知道从何下手，吼。所以讲有这部分的问题，比如你咱卡起来，咱来讨论。但是大部分各有啥，各有啥问题，就是哎呦，我这个应用不够，因为应用不够所造成的无困，安尼就无给力，对不对？所以你敢有这种烦恼，困眠不好。尤其女性朋友伫停经了后，因为荷尔蒙失调、荷尔蒙的平衡失调，所造成的无困的人真多。啊，佮加上咱女性朋友有一个问题，较侪人啊，就是咱这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的问题。哎呦，为什么我有这种问题？为什么别人无很多？哦，你爱在真正足侪人有这种甲状腺的问题，所以你敢会当去予医生来检查？吼、哦，好，这有时阵甲症状的问题可大可小，吼、哦、啊，哎呀，佮有咱这男性朋友，哦，通常无困是啥，咕咕叫、打呼，哦，也是讲咱这暗时爱搞叫，哦，尤其这部分就造成无困的人数较侪是男性朋友，所以咱来把这问题佮列出来，但是咱上烦恼是啥，你困眠的时阵喘气、憋气的这呼吸中。

0: 传开等你哦。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你来笑谁？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宜宾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暖瓜。那么这是文夏老师说，请问是咱这王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不是，你讲食阮的阿爷得哪哪好？
1: 足好啊，足好困嘞！起码袂想讲干那哩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不冰来冰去呢？哎，食阿爷得哪呢啦？
1: 是是，食阿爷得哪？
0: 好，
1: 我是阮，我是阮遐湾里新罗关。
0: 哦，是，安尼好，唔要紧，咱上京关就好啊，大哥，谢谢。啊，咱有即马咧有台仔吼。哦，好好，啊，上京要帮个关哈。好好，感谢你，谢谢大哥，谢谢。
2: 先生你好，
0: 请讲，请讲，来。
2: 哎，我是阿爷得哪
0: 哦？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近哦，
2: 我三神经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神经保，
2: 哦、对对，
0: 好，你等一下来哦，哎，大姐，赶快哦，赶快过药，哎，过去药房关哦哈，呵呵呵，会记啊哈，好，谢谢。小弟哥你好，
3: 喂，
0: 阿西，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3: 我有吃阿雅德那，阿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3: 是我吃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吃半个月就会困啊你？
3: 嘿嘿
0: 哦，阿雅德那呢？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哦哈，好，甲改两顿哈。我爱记呢，咱今麦咧犹太去逛，贵有帮逛商品哈。好，谢谢你，谢谢。我是小妞，你好。
4: 哎，谢爽你好。
0: 嘿是。
4: 哎，我另外苦李太太，
0: 阿哥
4: 我
0: 给
4: 你吃迄、那个三食，吃迄款。
0: 我今日讲重点，嘿，阿姐啦，那好
4: 嘿。我哎，做好困嘞。
0: 有较好困吗？
4: 有较好困。
0: 哦。
4: 我真啊，我吃爱困的，阿吃爱困的，阿无吃。
0: 哦。
4: 我拢伫迄个熊山对面迄、那个。
0: 哦，宝德旺，好好好好好，谢谢大姐，谢谢你。
5: 再过一关啊。
0: 下
5: 困
0: 一关。哎呦，好
6: 棒。两德纳。
0: 好。
6: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的气感。
0: 哦吼吼吼！
6: 啊，今晚上困个天更啊！
0: 哎呀，好棒啊！啊，那当然是好事情的话，来谢谢。那你哎呀，得那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哎呀得那。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经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今麦就是哦，为了犹太。哎，买三千钱包，甲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关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如果呢是在那边，你想讲讲完毕，来谢谢，感谢大姐，谢谢，哎，都叫我大姐去那边甲你感谢哈，谢谢你。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我到
0: 了啊，哎啦，某下边啦，哦，你别急。要请教你邓姐来，我叫你改天来。三线就这哦，三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8: 就是啊。
0: 哟，
8: 谭姐，我对外边很关心的，该过去。
0: 啊，这么各位加码，好好，谢谢。来哟，咱们跟咱妹要加码，咱的好朋友要加码人。当然你买到东西、送到东西、谈到安尼啦，因为呢，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嘛，咱拢是跟他上的点数，咱这摆犹太是两单半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吼，你得家己算算的呢，看你哦爱规管较高。啊，那无呢？你讲是哪？咱那无啊，血管的那无，你要搞我退我嘛无呢？吼，所以呢，当然咱两张注文哦。啊，尤其是我听讲过呢，咱这哦，这个咱不是达工，不是达当弄我的犹太哦，哈。来，你好，你好。
9: 小姐你好。
0: 是，我姓沈，你好。
9: 啊，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需要点啥物
0: 啊？来接接哦，医生哦，我今来听邓姐是谁。哎呦，那么呢？各位另外，哎，时间呢？哎，咱的这个一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请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一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也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莲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呢，你让我当个转。100.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
9: 好，小姐你好，
0: 阿西你好，
9: 我你讲啊，
0: 嘿，
9: 三千先不加价两
0: 块，可不可以做呢？哦，大哥要几桌人哈？要加码呢？好，等你来，哎，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哦，要加码不？咱要加码的人，咱的好朋友今麦当个卡里边哈。咱要来甲讲了啥呢？烦恼大家拢有，大家拢有啦。啊，你若无嘛是家己会啥？ 这个你那不不嘛是给你生出来啦。人讲哦，三千烦恼丝啊，真的是这样子。咱人的心哦啊，比天较悬呢，哪有可能？敢有可能？无可能。所以呢，咱那些当达讲哦，咱的一生是过了啥阳光相随，那是最好的。什么人会当欢乐感？欢乐感咱一生相随，当然是你是快乐的。但是有总是有一挂困难呐、啊，人生总是有一挂困难甲痛苦呢，需要咱去面对去承担。所以人讲人活咧，什么人当中有欢乐？达讲都冇欢乐啦。重要是你要插伊个，唔爱插伊安尼啦。你若卖插伊哦，欢乐自然就无啊。啊，你那是达讲底下，要成个灯杆路，一直甲灯，一直甲灯咧，达讲底下想咧，那你就有。虽然讲哦，世间上欢喜、上该欢喜的活法，就是啥？欢乐天天有，不仅自然有，就是讲，大家拢有欢乐不要紧。但是你卖个，你卖插伊都无啊，自然都无啊哈。讲有一个师傅啊，啊，这个师傅呢，伊呀有一天的暗时哦，在落楼梯的时阵，无意中我打卡嘛，去打了什么物件，就一个，吼，惨嘛！伊第一个感觉是什么？跟他打着细卡，伊心内想讲啊，惨嘛！伊跟他打死几下，几只细卡，哇！这个老师傅呢，真半暝哦，开始就忙啊忙啊忙啊，忙到什么呢？吼，够只青蛙拢走来找，要给讨命呢啦！啊，个夹伊的卡啦，个夹伊夹伊衫裤呢啦！吼，是呢，啊，咱这师傅哦，惊到怎醒起来呢啦？哇，尾啊，等较紧叫伊在。这个书地呢，或者地主呢，大家做伙来去佛祖的头前忏悔，家己的罪过了哈。但是隔天呢，透早一个天光呢，一个徒弟啊，行到楼梯的时阵，看到一个那去打了变去的球啊，有一个去用打了变去的球啊啦。哎呀，原来是书是打到球啊啦，会纠结嘛。啊，打这个。去成个细卡，一个巴肚安尼动作是细卡。哎呦，原来是打到球啊啦，安尼差很多啊。结果师父讲啥，你们知？伊家己开悟，伊讲啊，原来我心内内底个有执着，我才会惊家己啊，家己惊家己。因为我的执着呢，所以我给家己找了麻烦。伊家己找伊家己的麻烦了吼，所以这就是人。这个咱咧讲个心内有只执着的地方吼，所以呢，当着你无欢喜，无论安怎呢，拄着什么代志的时阵呢，这个咱来互家己，你唔要苦在路边哭，你要互家己一个微笑，互家己一个鼓励。当着你无欢喜的时阵呢，爱想讲哦，即马阁剩有偌济工会当哦，你常常伫遐烦恼啊，啊你若想清楚呢，想看你，比如讲你来八十个阁偌济工啊。你就袂去黑白想去啊，对不对？那么咱那是烦恼的时阵，个想讲，咱人的人生是减法的呢。伊个就是讲，伊个活一天减一天呢，唔是活一天加一天呢，对不对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当安尼啦吼，这个做一个试验。嘛，曾经我捌讲过一个故事嘛，有一个师傅啊，有一个有钱的太太，贵妇啊，去找师傅，甲讲哦，师傅啊，我唔在先啦，做想要出家安尼啦。啊，师傅就甲问啊，啊，恁兜的因兜吼，老公啊，因兜啦，事业也做了介好啦，查某囝也介乖啦，伊也生做足真水啦。啊，算伊真甲伊所有，这个女性是讲的话呢，好的拢甲写一边，啊，伊烦恼甲写伫倒边。一个比较起来吼，两边对一个较济，好的较济，然后啊。伊真甲各家讲安尼，甲这个太太讲啊，信路讲啊，伊真甲讲起一个蛋，迄蛋吼，甲滴落水内底，本来水是清的哦，啊对不对？啊这蛋甲看到青色的，足青色的，是毋是应该蛋的是变成青一点对？结果无，迄蛋接甲蛋落去了呢，嘛是水个清清，为什么？伊烦恼都入去都无啊嘛，所以啊。那么就是讲，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呢，你会当听我的建议。你若是真正定定真够烦恼，你就把你烦恼给写一遍。啊，然后你快乐的代志给写一遍。啊，你若是写完了一礼拜，写一礼拜，然后这个一段时间你给拍开给看。哎呦， 啊，你过去是咧烦恼啥？敢那嘛无什么代志呢？啊，是咧烦恼安怎？你得发觉到，你高兴烦恼，拢是家己生出来，真正拢无代志，是你想想济，因为你就是想想过济，才会影响到你啥？你的烦恼才会增加烦恼，所以唔好想想过济。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想想济呢？这个烦恼是虾米人？家己啦。

0: 这个有一首歌《干杯敬哈》，我都在未记给你报上。咱的新北市的周大姐哈，史密马先生是那样，那当然有大多的活说思虑哦哈。也关《干杯敬哈》，等下我给你报上。我今嘛先来个唱这首，来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 是上下哦。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
2: 我看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1: 啊，我买来家己两罐，
0: 买一组就对了哈。好，来接接一下呢。来哟、哦，我要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咱要咖喱妹，咱个咖喱哈。因咱今麦咧感恩的大犹太爸爸节，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呀、啊。咱的好朋友，你也别犹太地的人，你也别加马人较紧的哦哈。这个那么当然我有讲过，咱这习惯呢，唔是今麦无。但是在当时无，我唔知影，所以恁即马得爱紧赶紧注文，用早赶起来扛啊吼！啊，是够咱两担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当然你也加赶赶，看你两担半用偌济罐啊吼！啊，咱只扛三担拢无问题，所以没有关系哈。啊，我先来个唱，有去过啥？我那是三年的古筝吧吼！啊，来听我，好像是三年的古筝，来听我唱歌呢，谢谢。

0: 前有去过三姑娘是，那么这是单身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水你好。
0: 没事，你好。
1: 我是阿红山区。
0: 好、哦，什么贵叔？
1: 我想要，我要在里边。
0: 我要赶美女，来接接微信哦，大哥，谢谢。来，我带你好朋友哦，你刚才有一个十八岁年轻大啊年轻人呢。哎呦呀，干嘛背老腿走路拢喘啊？你呢？结果你敢知伊原来是有先天性的心脏出问题，所以咱人这心脏我有讲过吼，咱绝对蛮去拄着中风，但是嘛唔贪袂记诶，心脏甲咱来讲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哦，因为死亡率介紧的就是这个心脏哦。哪有讲有一个小姐啊？哎呀，这食物，咱人食物件是不是跟咱的病有关系？有啦，当然有。所以咱们再讲一句啥，病从口入啦。迄一个小姐哦，26岁，逐天的这是拢固定，拢固定的对啊，食咸糜啊，咸糜就是食迄个咸卵的配糜啊，配油条啊。然后呢，佮主要佮食青菜，佮食。谷物啊，食甜哦，食甜吼、哦，啊，经过几落个月，伊想讲要瘦啦吼，哦，诶、欸，有效哦，有瘦落来哦，但是经过两个月了，唔难呢，头壳痛，痛到动袂掉，痛到我引导人痛到，伊痛到真个送去病，你敢知呐？那有出血，哎呦喂啊，那严重，竟然无救，哈、啊，因为呢，这个小姐拢为了控制体重呢，拢总无食。蛋白质的物件，而且食迄咸卵有咸无，足咸的啦。吼、哦，阿姨拢食蚵仔汤啊，啊食蚵，伊个蚵，伊个也食蚵仔啦。啊，而且佫食啥？迄油炸的油条安尼啦。哎呀，这个这种食我感觉感觉不对的啦，所以无怪伊啥。那我出血，那我更憋气，哇，真正无救吼。那么呢，咱的好朋友，咱人就是讲哦，食物件不要爱食物件，苦苦食。结果呢，逐天食、逐顿食，这个是不对的。当然，咱人啦，感觉艰苦的时阵，你一定爱紧急医生检查。你敢知有一个工程师啊，52岁，伊台先是干那哦，那安尼胸闷呐，伊想讲可能感冒呢，不要紧吼。啊来感冒呢，食感冒药拖两礼拜，哎，唔对呢，愈艰苦安尼啦，哈？一个检查竟然心中破一空，哈，破一空哦！哎呦呀，伊严重的时阵变成不是胸闷呀，变胸坎疼嘞，胸坎疼到位卡架片来，哎呦，怎开去挂急诊？不要个被拖呢，你们怎样？这个对不对吗？这个是不对的。那么，今麦目前敌人台湾心血管的死亡率呢，占第二名，第二名，这个要特别小心。你个有高血压的人，咱来注意哦。那么，咱今麦有介绍人有什么种问题？你们知道？二尖瓣脱垂，心脏膜啊，看无吧？啊，各位人较严重的是什么呢？三尖瓣脱垂。那么呢，二尖瓣伫对，伫咱的左心房甲左心室的中，咱心脏呐是舒张压的时阵呢，二尖瓣的打开，那、么当然呐都是正常，但是你那是一旦有出问题呢，咱的心脏拍出去，为得病拍出去呢，然后会一直一直倒来。通常这种二尖瓣脱垂呢，拢属于的轻度的，无症状。真少人有种其他的问题，但是你若一般若是有一旦哦，心脏会呛，会胸闷呐，喘气喘袂起来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吼啊，有可能已经有那个这个重症的感觉了。通常95%拢无问题，就敢那5%有问题哦，所以呢，尤其是年轻的小姐工比男性较悬。几率较广，为什么？因为女性啊，较容易呢，这个比较搞潮烦，所以或者根本胸坎爸爸走路会喘呢，胸痛喘气喘袂起来，喘气变紧，佮变轻关，哎呦，头壳公公呢。那么有种现象的人呢，就是佮你的心脏佮的血压有连带关系，不要开玩笑，该看医生过，该看医生的爱看，该量血压咱的爱量哦。安尼知无？不要开玩笑哦，吼！医生佮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来，你好，你好。
0: 哎、欸，是，我姓沈，你好。
1: 哎、欸，我姓徐啊，我是同乡。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
1: 哎、欸，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1: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爱食心脏的也好。
0: 哦，我、啊、你有呢。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雪と風のシベリアは寒かろう。つらかっただろうと命の限り抱きしめて。

0: あ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
1: 母の姿に岸壁の母。哦，那是从这个口白说的话，我念不来，我没办法。哎、啊，谢谢，感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嗨，
2: 喂，
1: 秀爽，
2: 你秀爽，
1: 哎，是是是，嗨，你好，你好，
2: 哎，我请问你，
1: 嘿是，
2: 哎，我爱食爱带过去，嗯，爱食什么要求？
1: 这什么这样？哎，没啦，咱没过量啦，咱一般都没吃过量啦。你等一下，医生来接一下。嗨，谢谢。那咱也没啦哈。那你好，你好。
3: 啊，你好，是大你好。
1: 哎，是你好。
3: 哎，我刚进去。
1: 哈？
3: 三片好不啊？
1: 哦，三片好不之类，来讲重点的来，你讲啥呢？
3: 我讲哈，我三片就不好，我本身是有黑菇。
1: 黑菇哦。
3: 哎，啊，我吃好。
1: 好起啊。
3: 黑菇吃好的话，心脏，啊，心脏啊吃好，啊，心脏吃好，话增强细胞，
1: 好，
3: 啊，细胞完全，今麦拢完全三项拢好呀。
1: 哎呦，大哥，
3: 五关。
1: 哦，哎呦，好好，身体够好啦哈。阿伯，恁今麦在哪呢？大哥，哎，大哥，恁今麦在犹太，你知吼？哦，好好好，会记过万关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谢谢，
1: 是
4: 你好，
1: 你好。哎，哟，大姐，你电话怎么没？
4: 来了，
1: 哟，哎，
4: 你的神经先报石头，
1: 三片五姐，你讲啦，讲啦。
4: 你的神经先报，
1: 好好好，
4: 嘿，石头王就好用诶。
1: 哎呦，你的感觉吗？
4: 哎，对，就好用。
1: 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那别记啊，经过有膀胱哦，我的犹太哦，我的犹太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1: 哎呦，阿伯，哇，黄梦欣，黄阿伯，
3: 哈，
1: 感谢吗？
3: 我一路三行拢收着啊！
1: 好，阿伯谢谢，感谢咱的老朋友，咱黄梦欣阿伯说，给咱个支持哦，感谢你哈，谢谢阿伯。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1: 你好，什么贵叔？
5: 郑姐啊，
1: 哦，郑姐，我今麦在讲过了嘿。
5: 好，来郭雷姐，
1: 谢谢，来郭雷姐来，上面我们姐来，请讲起来。
5: 啊，吃那个三十斤布啊，
1: 哦，
5: 我已经吃一年多了。
1: 啊，吃的怎么样？
5: 心脏哦，心脏很好。
1: 哦，好好。
5: 哎，心脏哈，我本来年轻到现在哈，然后呢，稍微消化一个虾就差一个，差一个，最后差一个。
1: 哎呦，啊，今麦嘞，
5: 很少。
1: 哦，好，
5: 哎，机会很少，
1: 好棒，好棒，
5: 哎，真的很好啦，
1: 三
5: 十斤吧，还有眼睛啦，
1: 哦哦哦，啊，母猪啊呐，嘿，
5: 耳朵啦，
1: 耳朵啦，吼，哦，
5: 哎，都三十斤吧，真的好啦，
1: 好，安尼好，好，大姐，你有贵有帮瓜无？咱咧有台仔吼，好好 ，OK， 谢谢。
6: 哎，三十斤吧，哦，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1: 哎呀，不要紧，今麦个白班，嘿，啊，经过有帮瓜哈，好，谢谢。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都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都爱食这啦，食这较省，佮过较济补位点着，食一罐低咧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而且嘟嘟搞油可可半油拢会当食咱这款的哦。啊，咱即马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算哦对，就是讲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买一组就省，就省偌济，买一组就省千三呢，两罐呢，四千那你就省千三呢。啊，那当然，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若本身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咱就加关怀，算看你即马，啊，咱一档内底啊，差不多用几罐。一个月那是两罐的人呢，平均一档都是爱用24罐，那么当然顶一档订12组，12组就会当省万几块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我的犹太机会，咱的加瓜瓜、加价瓜、加买瓜哈，啊，吃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几缸，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哎，就是啥呀？
1: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7: 哎，会有介绍还有。
1: 会有哦，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1: 我先生，你好，开心。
8: 哎，我怎么样？嘿，我老公中风，已经是我当阿进走路较慢，阿放尿拢进不了，阿进会当吃。
1: 三片我吃，可以啦，可以吃。你在阿进嘛的犹太也较好啊。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1: 哎，我先生，你好呢。
9: 就算了，
1: 还是，嗨，
9: 我这得啦，我要给你叫一罐，
1: 要讲叫商品，来接接上线啦，谢谢。哪有咱的好朋友要跟咱官要跟咱主文的人较近的哦吼，咱即马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什么时阵叫拢不要紧，但是这个时阵一定爱叫。为什么点赞？因为啊，咱即个血管的上完都无啊，我就是讲当时要无我唔知呀。虽然讲咱即马刚刚开始无偌久啊，但是啊，总是给先关起来较安心嘛，对不对哈？来，上紧要帮官还是看个山顶啊？来，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10: 我是吴启硕，哎，
1: 是你好，
10: 我被一关，
1: 我被一周来，等一下一线接接，嗨，谢谢，啊，我来个唱歌哈，啊，我靠，那个电话接接，我来个唱，偶然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这么的偶然遇见了。

0: 然呐、啊，好久没唱了。这首歌呢，应该是蔡琴唱较好听。好来，谢谢。嗯，
1: 哦，我干你妹。
0: 好，干妹，谢谢大哥，谢谢你。哎呀，那你好朋友，你乖，你得爱吃，你唔好吃一顿。有只阿桑卡来搞，我吃一顿。好，阿妈，阿桑哥，你要吃是要吃健康，还是要吃起毛的，还是要吃安慰的？我讲小妹，你要吃安慰的，大人嘛，至少要两顿才有够量啊。你吃一顿。啊，吃一顿等于无食呢，你要吃两顿。你若吃一顿，你无甲爱讲无好，你要吃两顿，至少要两顿哈。啊，咱就是爱身体过好，爱身体家己的，尤其是咱听讲过，卖甲身体变甲已经过甲人变中风，甚至过甲变成爱西有气，尤其是哦。咱本身呢有这种长期啥，有长期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西药剂你的机会哦，会比人较悬哦。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啊是咱的好朋友，你有啉温温的茶无？啊，你有做提肛滑无？哎呦，我拢安尼千交代万交代呢，我有到乌鲁塞呢，逐天都甲恁念呢，希望恁拢安那啉茶爱慢慢啊啉呐吼，啊来啊啉茶吼，来外口甲接进来啉茶吼，就是讲吼。对咱介重要，因为讲起来，咱人是啥物水做的？当然咯，咱女性的体重内底有70%是水，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当然，咱咧啉啥？啉白茶，你敢会当啉饮料？还是啉迄种果菜酱？还是啉茶叶代替白茶可以吗？甲恁报告，不可以的。绝对问我啊，我今天又啉做者咖啡啦，啊，我今天啉做者茶叶啦，应该是水分有够，拍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饮料界的咖啡，咖啡就是有咖啡因啊，茶叶来这边有啥物茶碱呐、啊？啊，你那比够超声无？有超声啦、啊、吼。所以呢，如果是你啉。你本身有尿酸，啊！你真爱啉高茶，你个真爱啉茶叶。我一讲哦，咱这茶叶咖啡因比咖啡加两倍，点在。但是除了是安尼的以外，咱这天气那热个老真济寒，你个无个补充的水分呢，怎变成你尿的浓度会过高啊？浓度那过高，当然咱的代谢会不得愈高呢。当然你到遐的结晶啊，结晶的啥？我结晶啊，对不对？哦，成一个一个35岁的工程师就是安尼啊！哦，伊是还好意啊，伊是本身是为了虾米减肥？哦，啊，饮料无啉吗？有啦，有哪有啉？过去啉有糖的，即摆啉无糖安尼啦。但是拢啉啥？花泡定的水。伊想讲啊，对，我那赶快水嘛吼，伊加加迄个花泡定。啊么啊那无就是拢啉啥？茶叶、高茶、红茶，拢喝浓茶的对啊啦。哎呦，这个人哦，结果呢？嗯，伊拢感觉奇怪，我那体重拢无减着，我都袂啉甜的，那各种同款的吼。啊，而且吼，奇怪，人敢那怪怪，腰安那酸酸的，真去检查。啊，懂啊，喂啊，伊结石啊呢，竟然是结石呢。哎呀，为什么？因为伊个浓度增加，然后上个重要是啥？这个无，伊无啥。啊，外口接者，外口电话接者，伊无啉白茶，伊完全没有喝白开水，伊全部拢啉。茶叶代替，哈，安尼可以噻？当然是不可以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定讲过哦，我唔是讲叫你卖啉茶叶，嘛唔是叫你卖啉咖啡。其实我做过咧，大家好朋友啉啥茶叶甲咖啡，尤其是那么讲过，那是咖啡就感觉啉三杯以来拢没有关系，对咱点的心血管有帮助。啊，唔过你唔是啊，你拢无咧啉白茶代。敢那用迄代替呢？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么，如果是你本身个咧运动啊，最近个流汗个流钙济，甚至呢，你个最近个补充无够，你敢知发生啥问题？嗯，你有得着横纹肌溶解呢？那你腱肌吧，怎么变成比破坏？那你这肌球蛋白浓度相关的时阵，你有机的功能的损伤呢？放尿会减少呢，甚至有些严重的无尿呢。迄阵你叫做横纹肌溶解，严重的第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爱啉茶无？要啦。 那么，讲过，咱若热天真正外口够热，你规身躯拢规身躯汗，等于内底面哦，马上降冷气，马上甲呛冷水，马上甲食冰水，安尼敢对？唔对？你会变成出血、出一堆心血管的问题，而且你会提早引起了什么横纹肌溶解？那你讲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哈？现在国内咱的喝冰呢，咱平常是有咧食药的人啊，你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你的药剂要过好啦。因为一定会损伤到，只是哦，炸加慢哦，啊，所以你得保养。那么，如果是咱的尿道加膀胱那是较无好，开搞有腺瘤人，咱定甲咱讲啊，啉茶要慢慢啊啉啊，爱啉温的茶以外，你搁爱做提肛滑，你嘛爱做啥夹肛滑，你嘛爱做打卡底。如果来当天，我建议搁检查那起咱的穴道，膀胱的穴道。安尼咧，对你来讲就有帮助，所以唔好别记，啉温的茶，啉茶要啉温的上盖好诶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哎呀，多啦吼，
0: 三片我就安啦，
1: 哎，食食胖药啊，食啥？
0: 哥哥，伊就接到哥哥就对啦吼，好，你等一下来接接一线哦。哎，我叫人家听，等一下，谢谢。

0: 谢谢，无情人请你离开。那么这刚回收请回来的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丽慧你好，
1: 秀
0: 珠啊，哎、欸，
1: 我没跟你讲的姐。
0: 哦，来，三片来不及嘞，大姐谢谢来，请讲回来。
1: 嗯，那个我吃三片金箔哦，还没吃完哦。
0: 嗯。
1: 倒起来放一盖子两盖呢，安
0: 尼哦，
1: 啊嘿，
0: 啊无你较早拢放几盖，
1: 拢放头五六摆。
0: 哎呦喂，安那边困啊，
1: 啊都拢免困啦，
0: 啊即马剩一两摆啦吼，
1: 嘿，拢头两摆，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啊咱咧犹太呢，你真好，好谢谢，你好你好，喂，
2: 好，你说，
0: 哎呦，
2: 你。你因为足好，我无甲你讲足番事。
0: 不要紧，你讲啊，食了然
2: 后。嘿，我
0: 阿三讲重点。
2: 嗯，遐药剂也食好个吼。啊，尾下即摆讲脚去互弄着，啊，讲去手术，开刀，啊，讲下半个月无食尔，啊，又搁压遐吼。
0: 哎呦，啊，继续食
2: 啦。搁压遐，啊，我讲嘴皮阿麻吼，啊，搁耳孔搁像个畸形啊呢。
0: 哎呦，
2: 啊搁。拢未用着，不然迄先生讲安伊无早搞，伊也不表示我去等下食你这，等下就好好起
0: 啊。食就好起啊。安尼你唔好放啦，阿妈，嘿啦，阿咱继续甲看咧看咧就对啊哈。好，阿咱即马咧犹太列过甲关啦哈。好，谢谢。啊，那你好，你好。
3: 哦，秀叔啊。
0: 哎，你好，阿那
3: 咧。我给你，给你三片服务一个。
0: 三片服务一个，来请讲下啊，食了安那
3: 个。哦。够好诶，卡真诶安尼啊！
0: 啊，你是食啥物？食了介好啦？
3: 我要来报阮囝好。
0: 啊，你是食了哪？阿三食了哪好？
3: 我
0: 嘿，
3: 哦，就算啊好食，拢唔免食西药。
0: 安尼
3: 啊，嘿，啊，迄落放着拢像啊地黄色安尼足水色安尼啊，啊，拢也袂起泡，啊，我啊拢唔免食咧心脏的。跳跳的嘿，嘿啊！啊，拢唔免食迄个末梢神经的，
0: 拢唔免食。
3: 啊，我规个拢甲停起啊！
0: 哎呦，安尼哦，
3: 过食三针针不堵，好干呐！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们今晚在犹太里在吼。好，阿贵有帮光哈，谢谢。
4: 啊，三针针不食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食恁的三针针不吼，好食了目睭吼，今晚拢袂。未生嘛是帅哥，阿哥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5: 哎呦，这种疗程吼，本来七点几哦，食即马是六点几。
0: 哦，安尼好棒！来哟，上济人家，上济人儿了，当然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食这罐真啊，你没烦恼，因为这罐真啊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仙粉的。上济人家，上济人儿了，食一罐第二五罐的，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咱的广东的食。啊，咱今毛的犹太啊，咱的感恩的犹太，就是买两罐，买任何商品两罐，咱的上半罐，你会当省1250块。啊，买两组呢，就是四罐会当省。来送你半罐两罐半罐等于省2500块，啊！你来买24罐的，一单分的24罐哦，等于十二组呢，会当省130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省钱哦，近期摆就是爱趁这个时阵，咱来广东啊，这个减省钱哈。会记哦，正好就跟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6: 你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6: 你叫啥？
0: 哎，
6: 阿奶呀，哦，阿奶，老鸟啊，新马街啊，叫啥？
0: 老鸟啊，老鸟也等一下嘞，来接接一线哦，快听起嘞。哎，等一下，太姐，等一下，谢谢。哎，你好，你好，
7: 秀传遐，
0: 还是
7: 我做伫北屯家啦哈。
0: 哎，
7: 我要问你讲，好像有药生要食啥物？
0: 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部了，继续个看咱的空调，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要去，啊，咱那要跟咱助眠产品呢，会当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哎，这个电话当点产品哈，啊，那要搞，啊，要找我去上个卡，高雄的电话是0700551563，要跟咱这个电话讲麻烦，也就是9点到中到这个点再卡，谢谢你哦。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爸爸节快乐，各位爸爸各位阿公大家都快乐啊。当然啦，不是只有今天快乐，要每天都快乐啦。我们刚才有说过啊，人生来是空空，我们照料也是空空啊。所以呢，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活在就是有希望，我们就好好活下去。身体够健康最重要，健康最重要。不然你若是没健康，你赚的钱都送给医生去开而已。所以当然我们赚的自己开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够健康。健康最重要的是什么？爱平平常是爱保养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咧，忙袂记哈。啊，咱要快乐哦，我那心情来放哦轻松，家己想会开，爱当放下，卖达工的底下忧愁，达工的底下烦恼，安尼哦，你变成啥，日子也过得袂快乐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

0: 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保，归处境。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八月初九礼拜日，啊，咱中台湾是多云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2度。古历是6月27，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嘛无适合探病。头头新闻提醒的是洪台啊，这洪台呢白海豚哈 啊是较晚呢，东北边过去。但是这两天呢，对咱台湾的影响也是一个有哈，尤其啊，你那是中部以北，哦，中部以北，包括咱中部山区呢，这个落雨的情形哈，某些强降雨啊，注意一下，甚至这个雨水的影响，爱到后礼拜三安的时哈。好啦，另外来讲到的是咱的出口啊，生意非常之好哈。今年咱对美国啊出超会当打破纪录。好厉害哈！台湾对美国呢出超，出超就是咱卖伊的较侪，咱赚较侪钱啦。哦，因为咱物件卖伊嘛，物件卖咱嘛。哦，按来测去呢，到底是谁个赚钱哈？安尼叫做出超。哦，所以出超的金额，2022年啊，就是今年咯。哦，全年呢可能会超过2000亿美金。哦，好厉害哈！啊，根据财政部。你昨所发布的，或者海关进出口的统计哈，咱台湾七个，对美国出口来到呢233亿美金以上，这是会当我这多年来啊，单一个月第三关的记录，七个哦。哦，按来讲，为正个一日个七个，安尼是整个个算起来。对美国的出超呢是1224亿美金。哦，那对比讲国境一年，2025年呢，对美国是1501亿美金吧？啊，你看呢？哦，所以差不多是，伊是迄几年哦，啊，咱这边是个七个哦。哦，所以咱也是几年算落来，有可能会打破呢啊，对美国出超的一个历史记录。啊，财政部呢公布了七月份出口的主要市场，哈、哦，咱当然不是干那卖美国啊，那么卖中国啦、啊、香港啦、啊，哦，真侪国东南啊、澳洲啊，好、哦、拢有，好、哦、拢有销哈、哦。对中国加香港的出口哈、啊，191亿美金。啊，比顶一年增加33%以上。对美国的出口呢，233亿美金啊，是他都讲的嘛哈。那、啊、单一个月，伊这是排在第三关哈、啊。所以呢，你统计处的处长是安尼讲，由咱今年近七个月了哈、啊，这五大出口市场拢总是成长的，拢总成长。对东南亚嘛，赶快；对澳洲嘛，赶快。啊，对美国。嘛是同款安尼是吼，所以有可能呢，九月、十月的时候呢，咱就已经会当改写到啊，规年的成绩啊，无大销嘛，大销哈、啊。所以处长是安尼讲，因为啊，咱对美国的出超呢，有真大诶变化。变化是啥物？就是咱卖啥物物件嘛。而、咱过去嘛卖美国真侪物件，但是数量、金额就无法度像这 AI 嘛。哦，所以原因就是讲这电子 AI 啊，人工智慧啊，哦，这个生意呢，当然是咱领先地位嘛。好、哦，伊讲咱台湾呢，咱台湾呢，为咱台湾家进口真侪啊，这个显卡啊，是电脑哦，伺服器这方面哈、啊，所以咱对美国出超呢，一直扩大，一直扩大的是哈、哦，所以讲今年啊，整个有可能超过2000亿美金。哦，所以按呢累计，一日加七个对美国金额已经是1566亿美金啊，比顶几年个增加话最，哦，这拢是数字啦哈啊，所以呢，这一个一日进步位，那伊目前看起来，哦，这个 AI 状况虽然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啦、油价影响啦、通膨的影响啊哈，但是啊，依然呢是热扑扑。啊，刷到呢，哦，有人讲哇，这 AI 呢，这运用上呢，敢那无影讲会当真大运用，无啊多呢，赚到大钱啊呢。
啊，你感觉咧？啊，那呢？美国遐大公司、大头家拢遐讲，钱一直落落去，以后袂趁钱，伊个钱一直落落去。哦，为只想着怎样嘛？哈，过来就讲啊，爱趁钱。啊，趁钱呢，有钱咧遐，你要运用。哦，爱投资。啊，替咱来趁钱。哦，你讲像咱常常咧报，哦，咱这罗岗朋友。咱的裸退基金哦，投资这趁钱，投资迄趁钱安尼是哈啊！咱就请专业的人，而且咧，咱的劳动局的运用局内面哦，高手嘛，哇、哦，替咱趁钱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今麦要讲的是啥物呢？就是这规模来到一条5700亿啊、哦！这是公务人员退休金，伊嘛有一个基金，退伍基金。哦，伊即卖呢计划就是讲要分配更加侪资金，由这种啊第三方管理人来做一个投资操作，后、哦、要来提升这基金咧全世界的股市，而一个配比安尼是好。好啦，伊嘛基金这边嘛有呢有讲有啦有安尼咧，有安尼咧计划，啊、哦、要委托专家来做全世界股票的投资，当然目前。要多少钱什么款的一个方式，这是还未确定。但是这基金的管理局是这样说，用目前将国外委托业务是在讨论当中、哦、有关多一类型的还是要投资多少钱呢这确定了会公布、哦、会公布，不说他们就输掉怎么买、哦、都会公布给大家知道、哦、好啦，所以呢，之前的人是这样说，包括外国媒体也有写到、哦、台湾这公务人员退休基金，我们说的退伍基金啦，退伍基金啦，可能的拨款2亿美金的资金呢，给几十间、基金管理的业者、啊、给他们投资、哦、国际市场哦，国际市场、啊、因为国际的市场啊也很好啊啊、你看呢，真侪国家哦，这股市也好啦，啊，经济也好啊，嘛是拢真理想啊，哈、哦。所以呢，咱即卖啊，你去投资啊，报道是讲，一直加六月底来讲，咱的退伍基金的管理啊，规模已经啊超过1500亿啊嘛。哦，又替呢超过600000人，咱台湾的公务人员，包括教育的工作者，包括呢军人。管理退休这些资金、哦、所以透过外部的管理在海外、啊、来做一个操作、哦、这多少钱多少钱、啊、这当然呢这个亲像说我们劳动基金、哦、投资下去了我赚钱怎样怎样、哦、这应该都有受到这方面的一个应用、哦、因为本身呢你如果没投资你的钱就是死钱哦、啊过去要投资啊过去怕怕啊嘛淡薄有出代志啦齁就是讲去互你去个操盘的人齁、哦、操盘的人呢有私心嘛齁、哦、私心呢就有一挂代志发生嘛齁、哦、所以有大家讲哎呀你要拜托人啊你甲咱操盘齁、哦、心内嘛感觉讲如果会淡薄啊怕怕这样会啦齁、哦、啊不过呢你投资落去了齁安尼你趁钱嘛你看咱的劳动基金是不是齁、哦、所以呢这立法院这边是表示用根据上新的退伍基金那是2025年的决算的报告出来呢、哦、因为这是怎人的 退休金嘛他要领他要领他要领是不是、哦、所以你如果真的没做投资啊没增加我们的收益呢这到尾啊到尾没够开 哦所以你如果好好算呢以现在裸退基金来说未来50年啊伊会比负债超过4000亿呢，是不是哈？啊，因为这几年呢，退伍基金伊的绩效呢表现是袂歹，哦，所以要提悬呢提存金额1000亿，一条两千啊。但是呢，伊即卖呢退伍基金啊照顾在退休的嘛哈啊，所以伊呢你爱立马先算一下哈、哦，所以潜藏的负债呢是超过代表2000亿。啊，这就是真大的金额哈，所以你那个俩讲，到今年的5月为止，咱的退伍基金国内哦，国内投资金额是
新台票9400多亿，哦，安尼占的比例是62%啦。啊，国外呢？国外投资的金额是5750亿，哦，超占呢37%，啊，这是占比，啊，占比安尼是吼，啊，所以你讲，哎，确实讲。哦，全世界一挂经济所在，趁钱的所在，哦，咱是不是呢？嘛，甲投资过去，啊，替咱这基金来趁更加多的钱啊，呢是。啊，这呢其实真侪国家拢有咧做，有诶嘛做了真好。哦，咱讲啊，国外退休基金的操作的模式好了哈、哦。譬如讲加拿大，加拿大呢退休金计划基金，哦，又独立的，哦，独立的这個政府的投资委员会咧操作。啊，投资咧都，哦，投资咧啊，上市的股票啦，啊，私募股权啦，政府公债啦，啊，甚至呢，啊，做这个信贷，甚至做房地产，哦，投资真快哦，吼，哦，而且因大部分的资金呢，拢用咧海外投资，海外投资，哈、啊，所以这方面呢，应该是内部计划较相当啊啦，然后呢，这个、消息才会出来嘛，无就无可能，跟他假讲的袂安尼是哈。这投资啊，咱即马台湾这方面的高手也真多哈。不过伊即马委托的可能不止咱台湾这边哈，包括海外投资机构啊，所以我们才讲啊，好好啊呢，大家讨论哦，看要找什么机构来斗相共哈。另外，咱来讲的是特教，今日嘛写呢头版新闻哈，这发生在咱家。中部家有一间国中的特教的学生，特教就是特殊教育。为什么这个囡仔咱来个特殊教育呢？啊，伊可能有精神方面啊，什么方面的安尼先吼，所以是属于咱的特殊教育的新同学。就咧前几天啊，暑假嘛，哦，所以咧暑假这辅导的营队的上课时阵。啊！伊就起来呢，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啊！恁啊，这老师是就是女老师啦，哈、啊，女老师就叫伊回去坐好啊。哦 啊， 啊，但是这个学生呢，哦、啊，你也了解，迄精神上啊，哦、啊，就突然间呢，就情绪失控，哦、啊，提扫帚，啊，等了以后呢，将扫帚呢怼啊老师家来，造成这老师伊驾泪，目睭啊，面呢受了真大的创伤。哦，有可能会痴迷啊！啊，受伤的老师呢，当然即卖咧赶紧呢，咧做各方面的治疗嘛，哈。伊那伤势好了，可能会对这学生提出告诉。啊，即卖呢，教育局先启动是辅导机制，针对受伤的老师啊，慰问金啦、啊，啊，必要协助啦，吼、哦，等等啊那些。啊，因为他拄啊讲的这位同学呢，伊咧国小时候，伊就把攻击到呢。其他的同学，哦，啊，即马家长将囡仔带登去啊，哦，暂时呢就无来上课安尼是啦哈，所以这个学生伊的国小迄、那个记录有通知国中这边的学校无？学校是讲国小遐有送来这个同学资料，哦，所以嘛，针对这个学生，伊毛召开的叫做转衔会议，啊、哦，这是有。你国小这状况，还、啊、是属于特教学生哦。我接这个学生的时候呢，要安怎接？哦，要安怎继续呢？教育这囡仔，拢有这转衔会议。哦，这老师知影无？老师知影啦，老师知影哈。所以这代志发生了。啊、哦，咱中华民国各中小学校校长协会啊，因、哦、来做调查哈、哦。调查发现就讲呢，其实差不多近两年。有89间的学校有汇报，就是老师叫学生囡仔个攻击。北部68间，中部11间，南部冇10间。哦，受伤的老师就是普通班的导师，导师就是规工咧顾囡仔嘛，哈、哦。这款呢上接。哦啊，囡仔个咧攻击同学啦，哈、哦，即系读书囡仔个攻击，会个咧用教，会个咧用撩的。啊，有会甲你啊拗，哦，所以某老师呢，册伤啦，乌青银灰啦，啊是讲拽掉啦，哦，拗伤啦，撕裂伤啦，等等哈，甚至啊，有会在啊，这种同学呢，
用刀啊啦，用椅啊啦，哦，用手啦，哦，来攻击老师啊，那是哈。所以呢，有差不多半数受伤的老师呢，后来就变作诶失眠、焦虑，哦，而且恐惧，哦，等等啊，那是哈。啊，咱今麦讲的这件呢，是发生咧初五，哦，啊，这个特教学同学哈，伊就是有情绪的障碍。哦，证书啦，哦，精神方面的就对了哈、哦，所以呢，等于讲，伊即马国小毕业来到国中，啊，受伤的老师伊是代理老师哦，伊是好好生物科的代理老师哦，啊，同学参加国中暑期辅导营队嘛，哦，啊，就是上课那去行来行去安尼先，所以老师啊，请你做好，叫这些同学要做好安尼先，啊，伊。也情绪哦，迄种情绪会突然间发作啦，发作了呢，哎就哦，提扫帚压断吼，啊为老师安尼丢过去就对，啊老师当然手要甲隔开嘛，要隔开嘛，结果呢目镜就拍落去嘛，对不对？啊学生囡仔呢就向教室外面撞出去，啊就老师也烦恼啊，这囡仔撞出去，哦就赶紧要甲撩啊，啊这学生囡仔伊提迄个。咱那扫帚吼，把手的尖尖的所在啊，就个丢过来嘛，啊丢过来还要都浪费啊嘛，啊老师的目睭啊被丢掉呢，啊面受伤，哦、啊、所以呢上医生病了发觉就讲啊系啊，安怎讲呢？伊正边目睭呢，伊个目睭边啊虹膜呢是断裂，哦啊咱目睭真重要的水晶体，哦、啊、水晶体已经刷位去啊。哦啊，眼底的视网膜嘛，嘛受损啦，啊，鼻泪管又堵掉嘛，啊，甚至咱面呢，啊，面的骨头啊，面骨呢有骨折啦，哦，真严重，哦，真严重，所以可能呢，老师呢，啊，这个目睭未来可能呢，变做失明咯。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面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街。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高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高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高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话龄。得你人高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亮你好，
0: 嗨，
6: 啊，我请问一下，
0: 哦，请讲，
6: 那个心脏不好啦，啊，怎么你吃心脏药啊？
0: 是，
6: 啊，是讲会使吃你的香菇精，
0: 诶，啊，
6: 雪梨旺，
0: 诶，林菇精跟雪梨旺斗阵吃，啊，跟你的西药半开一点钟吃就好啊，
6: 啊，浪一点钟，
0: 嘿，浪一点钟哈。
6: 哦，还吃无要紧哦。
0: 你吃人工精甲雪梨旺，对你的这个身体啊、心气充足是有帮助呀、
6: 啊。啊，人不是那戆戆的。
0: 啊，你就是心气不足啊，血压受管啊，
6: 哈。哦，
0: 三顿吃好冇？
6: 哦，
0: 吃了那卡电话哈。
6: 好，感谢感谢，好啊。
0: 喂，你好。
7: 喂，
0: 我亮啊，你好。
7: 你好亮啊，
0: 哈。嗨。
7: 我叫问你吼，
0: 我
7: 迄天吼有叫三组的水利旺吼，
0: 是，
7: 安尼一年超几罐才交噶？
0: 一年要七组啊，
7: 七组，
0: 是，
7: 是哦，
0: 对，你即卖呢先叫三组是不？
7: 嘿，对，
0: 啊叫多一间给你送诶，
7: 啊都是叫迄落啊，咱迄间大大迄间迄落啊。
0: 哦，对啊，平安，你即马阁叫伊甲你老四组，还是叫伊甲你送来？哦，拢会用的哈。
7: 哦，我可能会叫伊甲送来，因为伊遐重，我无法度
0: 转。啊，对，你千万唔能家己去掼哈，掼袂叮当哦。
7: 我无法度通掼，我手无力。
0: 哦，阿妈拢啉雪梨旺吼。
7: 系啊。
0: 啊，你雪梨旺啉几年啊？
7: 我家己买足多项呢，
0: 有咧食人工精就对啦。
7: 对，我拢有啊，拢有咧食，拢食这三项啦。
0: 哦，人工精、雪梨旺，
7: 嘿，
0: 加三蕉，
7: 嘿，对，我食这三项啦。
0: 啊，食了感觉倒位上好？
7: 我感觉食你这上好啊。
0: 嘿，对身体安怎好？
7: 我都顶下跋倒和腰骨哈。
0: 嘿，
7: 阿公有小块骨，两骨有小块呢。是去安尼关机啦，
0: 哦，是是是，
7: 早点一点啊啦，本来开刀啦，啊，尾啊讲，讲啊，年岁啊，坐下也免开啊啦，
0: 歹开啦吼，
7: 嘿啦，啊，就会救脚筋啦，
0: 是，
7: 啊，就听你咧讲遐吼，啊，我感觉嘿，我可能啊来食迄个会下咧，
0: 是，
7: 我就甲买来食看卖，
0: 是，
7: 啊，食的哈，感觉袂歹，啊，就是食了好，我再会过食，
0: 安尼吼，
7: 我食这几项啊，就是甲你。
0: 嘿，
7: 对啊，这袂上多。
0: 人工精、雪梨旺、甲三蕉啦，吼。
7: 哎呀，我就感觉我对我有效。
0: 是。
7: 啊，无我那头毛一直落啊，是讲我也无咧啥食啥物西药哈，头毛一直落啊。
0: 嘿。
7: 那个头前眼就要光头去啊呢。
0: 哎呦。
7: 我想讲，我想无啦，买啥物洗头毛来洗，买啥物款的，较贵嘛买来洗拢无效，我感觉拢无效啊。
0: 是。
7: 啊，就是你也听恁咧讲啊，有个人客咧讲迄食吼，头毛较袂白啊，较袂迄落安尼。
0: 是。
7: 哎呀，我有影哦，食三罐去啊。
0: 嘿。
7: 啊了啊，就感觉头毛洗到安尼，较袂一直落，无安足够人。
0: 哇，真好啊。
7: 嘿啊，啊我无啥会落来白头毛啦。啊，搁食你这落去，起码咱落，搁较袂白。
0: 阿妈唔是七十几岁啊吗？
7: 系啊，我要八 会知道呢、
0: 哦、是是是、哦、好消息真好
7: 哎呀、欸，我就感觉食了袂歹啊，我唔知道买遐多钱啦。
0: 安尼哦，
7: 人袂该炖。
0: 谢谢。好，安怎再搁打电话我？
7: 嘿，安尼吼，我是要问你清楚看，我会当食个几罐会当食迄落。
0: 雪梨王一年七组丢啦哈。
7: 安尼吼
0: ，OK，
7: 好啦，好，
0: 拜拜。
7: 我再对伊阿提哈。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再見謝謝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他很好。
0: 嗨，
8: 你那心血管有阻塞吼？
0: 嗨，
8: 食迄零果精敢会使哩？
0: 对，你即马心血管阻塞，你食零果精哈，你即马血清，啊，也增加你血管当中好的胆固醇哈，将歹胆固醇甲带走。哦，安尼血呢会较清，啊，血管较球性，较袂产生血夹。好，所以食零果精三顿食一顿一包。哦，嘿，你讲的是虾米人？
8: 阮老公
0: 好，他有咧食西药无？
8: 有、嗯、
0: 西药先正常食，啊，零果精甲西药拨开一点钟食，啊，后边检查愈进步，西药才会当拿检。哦，好、哦、啊，零果精也三顿食哦，哈。
8: 啊，你迄药会个当时啊？
0: 啊，甲月底。
8: 甲月底。
0: 对，你即马买零果精甲买大组诶，因为伊可能爱食两三个月啊。
8: 哇，我买着啊。
0: 啊好。
8: 啊，你要个当时啊？
0: 哎，照起工食哦。
8: 好好
0: 好不好
8: 好
0: 好拜拜
8: 你
0: 好啊，咱这八八节活动就是八月嘛哈、啊、因为八月就是光辉的八八节啊，八八节咱是有特别做的啊，咱的得力铁三角，得力零果精，得力雪梨旺啊，包括咱的三洲盖户嘛哈，啊那是瓦棍呢，瓦棍呢这多人啊在找瓦棍哈，瓦棍咱是重阳节、哦、因为针对关节啦、哦、这方面的酸痛啦退化啦，老大人较多嘛、哦啊、所以现在呢公司开会就是说瓦骨咱以重阳节为主、哦啊、现在药房呢、瓦骨有的有有的没有啦、哦啊、你就问看看他哪个瓦骨大组、啊、你就赶紧去买嘛，好不好、哦啊、如果说、哦、我这都没有都没有了啊、在咱家呢，门口北京有无？好、啊，再替你来调戏一下，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的是一条命案，桃园昨昏来发生了呢，先生、太师、太太，两个拢是老大人啊，阿公阿妈哈，81岁，这老太太呢，长期间呢身体问题哈、长期卧床啦、需要人顾嘛。普通时啊，这个人讲日间常照啦，出来人照顾啦，那是。昨中昼呢，这阿公，这阿公呢，阿公87岁啊，要90啊呢，竟然呢用这拐啊、踢球，将这阿妈呢，阿妈做了回，两个公司，安尼拍死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阿妈呢，规个正平的面啊。正平的面，包括把酒淋啦，包括喙齿啦，拢比阿公安尼讲家呢，安尼规个脱落呢。敢那纯这个皮肤的修炼尔，所以是真严重严重。这当然当场就已经往生安尼是。这警方来就将这阿公呢，阿公87岁啊，你给抓起来。即嘛家暴杀人罪来个以上。阿公阿妈呢？当然结婚真多年，真多年啊！有三个后生，普通时啊是甲这第三个，甲伊规家伙啊住到顶啊是。你时啊有这长照资源协助，然后厝内人呢到过啊是啊。你也了解这阿妈呢，阿妈身体不好嘛，长期间呢卧床呢拢倒一病床的，你照顾呢当然人啊无爽快，这恶杂哪会袂呢？所以点咧，咸啦，咸东咸西啦，那是不满啦，那是就碎碎念，碎碎念。这阿公呢，阿公啊，可能这结婚几十年啦，可能以前也是忍耐忍耐，即马我安尼念，阿公啊有年纪啊，所以可能无阿多忍受啊，即来出手啊，那是后来说阿公用的是牙乖啊，出来剃手。安尼是阿嬷的面啊，安尼咧拍呢，所以阿嬷连喙齿啊，喙齿啊，跟目睭鳞啊，拢落出来呢，脱离脸部啊，你料想袂到迄个镜头啦吼，阿公呢，甲阿嬷安尼拍煞了，伊嘛一只冷静落来，家己打电话报警察，第二后生包括呢，因新妇。下晡呢，回来，发觉就讲妈妈，这真严重。迄阵啊，警察是还未到场哦。伊嘛赶紧呢，去报警察。但是啊，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候呢，这阿嬷真明显是已经往生啦。这送病可能啊是无可能啊。必然的是好啦，所以根据了解呢，阿公啊，跟阿嬷之间，阿嬷呢。当然过去啊，日子嘛是安尼，真平常啦哈。照顾，可能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厝边嘛咧讲吼，因为今嘛较无看到因呢，甲厝边嘛较无往来啊呢。跟他听讲阿妈吼破病啦，拢倒一病床呢。普通时阿公较顾呀。你看可能啊，因顾真久真久安尼先哈。这有啥？比如阿杂啦，破病艰苦，伊嘛阿杂。甲你顾的，你长期间安尼个念念念，伊嘛阿杂。上主要这阿公有年纪啊，87岁啊，是不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这有够，嘛是一条命，非常非常恶劣哈。这发生在咱家，台中市呢有一个43岁王先生。伊就是安怎呢？伊个卡电话，伊个联络迄种啊，传播妹啊，来啉酒啦，来食毒啦，有阵个传播妹是食毒的呢。伊就开20000块，叫种传播公司的传播妹来，20几岁啊呢？拢约个汽车旅馆嘛，也啉酒啦，这个毒咖啡包。两个怎么吃毒啊？那是哈，当然啦，酒啉了，毒个降落去，人就骂死骂死啊嘛。
所以这个四十三个王爷，伊就干人小姐呢啊，趁这个小姐马西马西啊，啊伊就讲性侵害啦，啊无穿衫，下面就讲偷袭啦，安尼是好。啊，最后呢，最后就以传播妹是因为毒品过量，哇，这死去啊！啊，这些害啊，哈、哦！所以呢，台中电话里呢，依教导呢，就是你针对被害人，啊、哦，你讲安怎，佮讲录音啊，啊，而且一个用有罪强制性交，所以佮判处14年6个月。哦，伊这条命案呢，上界离谱是虾米？就是讲。你即马呢？卡电话叫伊来，啊，联络伊来，12点钟就蛮好啦。哦，而且传播妹来，当然陪你唱歌啦、饮酒啦，你食毒伊嘛食毒，加点啊算就丢了哈。结果伊这是啊有第3级的毒品呢，咖啡包。哦，而且早因啊食了，当然骂死嘛，啊就发生太多人讲遐代志。其实头一遍安尼刷了，超经过1个月时间，伊就搁找一个来，同款的条件。来到港一间旅社，啊不，汽车旅馆，哦，然后佫产生这个状况。好，但是这个小姐哈、哦，一开始持续昏迷时呢，这个时这王、个、呢，伊提起个滴管，当然竖起来，哦，啊个滴啊竖起来个滴，竟然呢提这滴管将毒品呢滴咧这个传播妹的嘴，佮滴安心，所以一直佮车那个上午，伊起床啊。发觉就讲，你边啊这查某囡仔身体是冷冰冰的，啊，一声害啊！伊就赶紧甲柜台讲，啊，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呢，这查某囡仔已经呢没有生命迹象啊！啊，房间内底有7包呢，这毒咖啡包已经是拍开的，佮有3包呢也未拍开，安尼是。啊，本来这王的个讲啊，啊，迄毒品就这早囡仔炸来啦，什么系安尼先哈？后来呢，问个尾啊，啊，这毒品嘛是这个王的炸来，佮用滴管的滴毒，好些早囡仔食的话，看这恶习不安尼先哈。另外，咱来讲就是咱家啊，咱婚姻关呢有几位啊？李先生啊，伊家己有饲一挂羊啊，啊，即马验出来呢，这羊啊呢，哇！有这戴奥辛超过标准，伊就是涉用到咧合法牧场，叫做咧云龙畜牧场的名义，羊啊上台了。哦，地输到这个云龙畜牧场，啊，甲这云龙畜牧场买羊乳的嘉南羊乳呢，啊，即马才变做呢，我的产品要先预防性的下架呢是。哦，啊，这食药署昨昏个追踪嘛，啊，个追查呢是吼，结果呢，伊就是讲，本身你这饲羊的环境，这戴奥辛什么款，哎，敢那还好，啊，结果呢，即马所了解的就是，迄草料，迄草啊啦，草料戴奥辛呢超过欧盟的标准，所以啊个背价嘛，背价扑杀，啊，扑杀了呢，这个、羊啊提来。嘛验出到戴奥辛，啊，这不是安尼就耍啊！这环境部一个扩大来对查呢是哈，这是食药署的7月初，你咱混人家抽烟，啊，抽烟市场的羊吧，啊，其中一件就是云龙畜牧场的名义上台的羊啊，啊，结果验落去，哎呦，哦，你戴奥辛呢超标1.8倍，1.8倍。农业部当然要对查，啊，对查，这羊啊呢，哎，是云龙畜牧场的，但是了解起来哦，原来是这个李的，啊，这个李的哈，羊啊主人啦哈，伊是照着伊的名义来，是不是啊？所以呢，来了解到底伊这问题在倒嘛？哦，来到这个环境，哦，这环境包括这什么土，这空气。哦，牧场的环境四周围安的时候，结果起来呢，干那么还好呢？哦，戴奥辛的含量背景值没有问题。哦，啊，当然包括水源、都地下水，哦，各方面呢拢爱查哈。啊，即马所了解是咧草料，啊，即马持续追查，即因即假即草料的来源。哦，啊，那是草料，干那只羊啊只。
无啦，别位的别只羊好食呢。啊，所以进一步呢，了解呀、啊，到底状况的都会安尼先啦哈。过来呢，来讲到呢，咱台中龙总哈，龙总呢，病院来对呢，竟然有这种啊，器医疗器材抢伤，入去咧手术室内面嘛。啊，这新闻咱就报起啊。啊，即嘛就是讲，咱有一挂新的这种规定出来。啊，台中龙总呢，这呢，也当讲是带刀啦，代替开刀啊。啊，那还得了，是不是哈、哦？所以，伊这是神经外科医生，这杨医师、这郑医师啦，伊咧手术室内面，竟然是枪伤咧代替咧开刀，哦，很糟糕哈、哦！这也无医术资格啊，伊这是医疗器材枪伤啦，哦，所以针对器材方面，伊咧未已经了解嘛。但是了解的也不是医生啊，你袂当好医咧，点样咧？给你啊做这方面的一个医疗行为啊，哦，啊就是枪伤做下面电烧止血啦。哦，阿咧植入迄个螺钉啦、啊，哦，这当然不可以。甚至啊，佮有诈领健保，包括呢，自费方面的一寡呢，一个费用。哦，阿你伊各人收这个公关费用啊，哈、啊，所以即马呢，针对啊，两名医生，三名手伤，即马是违反医术法，包括诈欺出宅呢，阿你来个起诉，嘛，请法官讲从重量刑啊。啊、所以未来就是说你这个医疗器材你的生理人你要进去手术室啊卡斯说有这个必要性啦啊你要详细啊名啦啊都要记录啊另外时间结束时间包括呢你来这为什么来这你机关的内容是什么啊这个记录要保存上就三年啊你进来手术室有必要啊因为你医疗器材可能呢器材使用时啊、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你枪伤在边啊嘛？啊，马上会当咧提出你的建议嘛？好、哦、啊，但是袂当讲你店遐咧操作啊，店遐咧手术当然不可以啊。所以家呢隆重的记录，好、哦、啊，你即马医疗器材枪伤，你要例外几个人？哦，有需要三个无？哦啊，偌侪时间？有需要个半点钟无？哦啊，除非呢医生这边需要问你，啊那无你点点。我哎呀，那是哈，过来你也出点嘞，居民的这个同意，啊，这患者有同意不？是不是啊？好，而且呢，你要入来手术室的这医疗器材行李人，你每一年买接受两点钟相关的训练，包括你也提到合格证明，啊，透过了他多少这管理，再当后呢，医疗器材枪伤，你去手术室里面倒三缸安尼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好，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九钙好，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要行呢。咱们不告诉，那去北塞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啊。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来啊。
6: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尼食，不过食呢就会喘啊，而且浓味啊，都味。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钙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八八节咱就是八八节大活动哈，特别做两阿加半阿哦。啊，那雪梨旺呢，本来一阿来都有两罐哦。啊，那两罐呢，两阿加半阿呢，哦，安尼内面呢都是五罐哦，五罐的雪梨旺。林果精呢，你那是讲三顿食哦，咱一年365天啊，林果精呢就是需要呢买七组嘛哦，雪梨旺呢一罐呢当吃10天嘛。哦，所以那呢大组的雪梨旺呢，那一组会当吃50天啊。好、哦，所以你呢一年就是7组的雪梨旺。哦，啊那咱的三椒哦，这上侪阿公阿妈在吃哈、哦。三椒呢，咱大组的一组是3000块。哦，啊你那几年份呢？爱7组半啊，唔是爱9组半啊，就是爱买10组啊。咱的三椒安尼是哈、哦，啊你都一年份呢啊，先甲买落来。就免呢，阿达呢，阿亮阿你甲找看都有大组诶，吼、哦，吼、哦，阿、啊、你这边呢，甲看好，啊，安尼先呢，就当呢，阿侬讲较少起工，哦，将咱整个呢，这筋骨啊，甲够用够在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转来，咱来讲主债。啊，主债呢被骗，骗10亿6000万。啊，当时呢，武汉肺炎要买疫苗，当然这个真好的一个出发点，要来救人嘛。啊，救人开钱。啊，大家也捐真侪钱予主债，我相信啊，可能咱真侪听众嘛拢会啊捐钱予主债啊，因为人实在是啊做真侪真侪好代志哈。但是后来呢，后来当然有一挂新闻呢是较无理想的啦哈。那即摆你被骗啊，被骗10亿6000万呢？哦，阿奶，你后续无虾米处理吗？啊，这10亿6000万唔是有买到产品呢，唔是买到疫苗呢，做哪里被骗去呢？哦，就是讲这个钱是拜托你啊，甲我发到这个代志。会当讲亲像咱讲的 commission 呢？哦，啊，这人关了你的钱，啊，你钱安尼是被骗去啊，啊，刷了点点，哦，好像也有点怪怪的哈。后来咱两面讲，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人物肖像。

0: 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然后关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哦，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啦现在讲到的是来台湾读书的这些大学生啦，哈，读大学啦，读研究所啦，哈，当然嘛有一挂就大陆，啊，大陆呢一挂学生来咱家读书，哈，不过为2020年的四月开始，啊，暂停呢学卫生，都、就是来读大学的哈，来咱家呢就读，啊，这暂停啦。啊，来台湾的第一期做呢研修交流的这研修生，诶，可能呢会当持续啊，比如说是会当来台湾的大陆学生，啊，但是咱这边呢，针对这方面呢，审查是会更加严格哈、啊，所以有私立大学有向教育部申请，就是大陆研修生来台计划，啊，去教育部要求讲呢，安尼你包括地团老师。嘛，要得说明诶，来台湾的这专业性，还是讲啊关联性，还是讲伊的必要性，吼、哦、三种哦，安尼是吼，这个关联专业性、关联性、必要性呢，就是咱即摆要进行审查的时候，你申请的要件，啊、哦、要件呢，为即摆开始就改做是三个要件，伊的专业性，虾米款，伊的关联性，虾米款，伊的必要性。是虾米款？哦，啊，这三个要件伊个内容是安尼吼，教育部的公文内底冇写着，就是专业性，申请的人，哦，伊个学经历必须要甲交流活动性质呢有相符合，哦，这就是伊必须要这方面的专业，是不是？哦，啊，刷落呢，必要性，必要性就是讲。你交流呢是有正面的意义的，而且来台湾的参与活动，为了违反政府当前的两化的政策，对台湾的社会会造成重大负面的影响，啊，会影响到咱台湾整体利益安尼是。哦，所以专业性当然你要相关的专业啊，哦，过来关联性就是讲你申请的人，你本来的本质。甲交流的活动呢，嘛有合理的一个关联哈。简单来讲，你袂当甲这边来的迄种重要性也好啊，尊重性也好啊，佮会对咱有造成负面影响，诶，袂当。好，所以咱来严格呢做这方面的要求。啊，要求哈，其实呢，这是安尼哈，过去啊，即个真侪学生来读嘛，尤其呢，迄阵啊，像马英九，哈，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呢，哦，迄阵交流的人数呢，也佫较侪。哎，咱台湾即嘛少讲话，少讲话真侪，尤其私立大学，哦，那真侪大陆学生来，哦，真好啊！安怎讲呢？加真侪学生，嘛加收一挂学费啊！啊，这是一个现实的考虑，嘛无虾米通奇怪。哦，所以你看迄阵啊呢，马英九的时代，两岸的关系甲即嘛当然无同嘛。哦，真侪学校啊，佮有即、這个啊，签着姐妹市、姐妹校。是不是哈？所以迄阵啊呢，其实呢，这个学期啊，来咱台湾呢，这個、大陆的研修生啊，就万人的呢，就万人数，但讲是非常之多呢。啊，当然即马无讲啦，即马呢，一间学校每一学期来台湾呢，这個、大陆生呢，差不多呢，可能100个吧。哦，啊，差真多，这是事实。啊，根据大陆委员会的一个数字哈，104学年。就是2025年了哈，这个、大陆来的这研修生人数是31,114人，哦，按、那大陆的学位生就是读大学的了哈，以这注册人数是3,019人，安尼是，哦啊，其实呢，这个也还可以啊，但愈来愈少去啊啦。要少去哈，啊，今嘛呢，今嘛当年就剩3,000几人啦，偌济人啦，安尼是。好啊，所以这呢，其实呢，有一位咧大陆啊咧教书的一个老师，哦，伊讲啊，大陆学生哦，这几年哦去海外游学啊，敢那无亲像以前呢，啊，像你讲，像你那么积极啦，哦，即卖咧大陆学生咧出国游学的态度是较保守的，就算讲啊，他的学校是欧美种双语班，嘛较无吸引到大陆生。去啊，去读啊，较无来报名就丢了哈。安尼比较之下呢，刚刚呢，大陆学生来台湾交流的兴趣啊，也是较增加哟。
哦，你大量呢，只要学校公布讲，一旦来台湾呢，交流的名单，几个人，几个人，哎呦，真侪大陆生呢，拢真踊跃，哎，就报名呢。好、哦，按、啊、照为咱这边来讲呢，当然咱一挂私立大学，所以大学呢，给一挂学生来，当然也是非常欢迎的。但是相对的哦，哦，大陆那边学生呢，一旦来台湾，啊、哦，来做研修生呢。因挑选呢，挑选嘛是咱台湾这边的属于啊，这个 top 的公立大学，啊是一寡呢，一旦讲是老牌子的私立大学，因较爱啦，因较爱哈啊，唔是讲哇，咱这边的开放的名单，因就进来来，所以有一寡私立大学呢，可能要有点失望哈。另外，咱来讲的是针对的公务人员，公务人员去中国探亲。提供呢，你中国那边的联络电话、啊、包括你中国的亲戚朋友呢，什么名？爱老的，爱有这个资料就对哈。所以大陆委员会呢，初六表示啊，伊讲这并无讲想过侵犯的公务人员个人的隐私呢。哦，这是阮需要知影的啊，嘛必须要知影啊。哦，这是个资料是必须要知影安尼是哈。不过呢，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经理署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公务人员的亲情，因嘛唔是公家的职务啊，哦，所以无理由呢提供这资料安尼先哈。这是安尼，这本身呢，内政部移民署，哦，顶面的网站呢，那个看起来哈，就是政务人员、管区首长，啊是兼任第十一职等以上的公务人员，以及。你牵涉到呢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机密，也是重点的关键的技术的业务者。哦，你要去中国，你得要咧线上的系统，哦，你要登录。当时要去中国，哦，当时要回来，啊，活动的主要是什么？是、哦、主管主旨啊，而且呢，什么资料？啊、哦，你要探亲探病的这些旅游者。啊、哦，你的说明，啊、哦，什么什么安尼先做掉哈，所以变作讲呢，现任的公务人员要去中国大陆，就必须要请假嘛，因为你要上班啊，你怎么请假好去遐？去遐呢，你都要写申请表。卡数呢，探亲呢，啊、哦，这大陆委员会是安尼讲了哈、哦。既然你是探亲，啊、哦，你的亲戚朋友迄个大名，啊、哦，包括你呢去到中国，你的联络电话，哦，因为你是公务人员呐、啊。是不是啊？你来去参加呢？那边的会议的时候呢？啊，你嘛爱写讲是多一场的会议。啊，你也是旅游还是带团？啊，你嘛来提供旅行社提供的旅游的行程啊，那是。好啊，这当然啦，开始就有一挂意见啦、声音啦、反弹啦，吼，等等啊，那是哈。其实我感觉这嘛应该吧。譬如我那卖讲哦，卡起个公务人员啦、啊，甲中国啦、啊，什么系哦、啊？比如阮公司好了。啊、哦，阮公司阿要阿娘阿我，啊，我要这个请假，是不是？啊，请假呢，当然咱都要讲讲，哎，阿、啊、那我请假这段时间，我人要去倒位啊？哦，阿、啊、那公司有代志要找咱，哦，联络地温的啊，还是联络什么人啊？干面，哎吧，基本的吧，感谢你啊！哦，所以这款的要求，就跟他讲，阿你不应该哦侵犯隐私，有这么严重吗？可能还好吧，好。另外，咱来讲诶哈，昨就大家啊，哦，讨论再啥讨论哈。啊，迄阵啊呢，武汉肺炎无疫苗嘛，哦，下死命，大家啊，赶紧呢要来找疫苗。哦，迄阵啊呢，咱这个郭董啊，哦，出国呢，找个德国去喔。慈济嘛是，台积电嘛是，都是真好啦吼。希望讲我出钱话紧，但是要买疫苗。哦，这当个救命嘛，是不是啊？哈啊，结果呢，慈济这边，咱早有讲到嘛，就可以来播哈一个，这嘛是咱中部地区的律师，哦，搁有一个看狗仔，哦，骗工呢有关系，啊、哦，关系一当呢，哦，买到这疫苗的事嘛，哈、哦，所以今嘛就是检调单位调查了咧，迄个时阵，这律师叫做陈玉仙嘛，哦，一看狗仔叫李义儒嘛。啊、哦，看到讲哇，这需要疫苗呢，哦，所以那个组织表示讲，哎，我有关系，
哦，会当买到这疫苗。哦，甚至连过档的、过档的出国咧找疫苗嘛，是我斗三工的。哦，我嘛在场，安尼是吼。哦，住在一个厅，哇，真好，真好。哦，就咧烦恼讲买无啊。啊，既然呢，啊，这个你有办法。哦，所以咧委托咧，咱这位陈玉仙，哦，这律师啦，伊有一间公司叫裕达嘛，阿马万利啊，替我采购，是不是啊？好，采购呢500万剂疫苗。好啦，哦，啊这拜托你发落这代志，啊，你要讲拜托，人嘛需要去哦，一个开销啊，哦，所以拿到3000万的美金，3000万呢，代表10亿6000万呢。哦，啊，这条钱是干哪？迄个服务费呢？是不是啊？好啦，这钱出去，你当然爱有一寡啊，出入的发票啦，什么嘢啦？哈啊，所以这陈玉仙呢，包括伊助理，就安排了高金公司开了33张呢，这种无实在发票。哦，啊，这几项呢，几项安尼是哈，嘛招商税金呢，5374万，安尼是。啊，这是安怎呢？你这户头出入这多钱啊？短期间钱啊，一直出入啊。哦，所以呢，引起了咱呢有关机关的注意嘛，是不是啊？哦，所以呢，金融机构后来呢，干嘛可疑嘛？啊，伊啊，税基红这规定申报，哦，可疑的交易啊，调查局税基红这处取得了呢，银行这边的消息，包括这资料了。就比对到这陈玉仙，包括伊个人啦、啊，包括伊公司啦、啊，包括伊校号啦，发觉就讲，哎呦，哦，怪怪哦，哦，然后才对查嘛，对查哈、哦，所以呢，这几年啊，这资料，哦，根据基础的是讲，一寡可疑交易的通报呢，啊，真多，但是袂当讲伊安尼死就犯罪嘛，你买个啊，经过调查局分析比对。啊、哦，然后啊，即啊发觉个惊人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呢，组织吼，你疫情一段时间，希望会当来买疫苗，啊、哦，疫苗呢啊，排队啦，哦，啊，一寡消息咱也无了解啦，是不是啊？所以呢，这陈玉仙呢，吼、哦，安尼先伊偌厉害，偌厉害吼，哦啊，然后呢，准啊安尼先啊，拜托伊还到10亿6000万呢。10亿6000万，但是安尼先买啊，对方嘛无完成啊。哦，啊，外界都咧质疑讲，啊那呢，为什么你组织你呢无报案啊？哦，啊，咁是有问题，或者是乌食乌？哦，啊，你这钱唔是10万6000块呢，是10亿6000万呢？啊，为你这组织出去这条钱这大条？是安怎报的？啊，这钱这多钱，什么人诶？大家诚心捐出来，敢不是呢？啊，你敢免有一个交代吗？这是10方大碟捐款的呢？啊，你无交代吗？是不是哈？所以呢，组织基金会是安尼讲啦，吼，伊讲迄阵啊要买疫苗，是不是啊？就想尽办法啦。哦，这几行当然呢非常非常谨慎的运用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安怎的先哈，其实呢，有人讲的讲较直接啦，吼，咱以讲的来讲给大家听。最近呢，伊的声音嘛真多，张景生，啊、哦，张景生哈，张景生表示讲，你住在高站，敢免多欠吗？你内面的人敢免有人落台吗？咁是安尼先吼，所以这是咱以前啊，行政院政务委员啊，伊就咧长咧直呛诶，用这钱诶，唔是点啊钱呢？迄这大善款呢？哦，十方大德关了令，啊，你内部诶控管是安尼控管诶嘛？哦，当然啦、啊，坦白讲，伊组织10亿，对组织来讲啊，一点点啊钱啊，吼、哦，迄组织是好业啊，是不是啊？套害啊！哦、所以可能在你内部的人会感觉讲啊，这一点啊钱，但是迄是大家呀、啊，3块、5块、100、200，是不是啊？迄真侪看真侪老大人啊呢，啊 ，Q 这 Q 那，吼、哦、啊，就是要舒服，哦，要上林呢，要救人诶，哎，看起来真感动呢。
哦啊，这条钱十亿六千万，会当安尼吗？哦啊，所以呢，我讲啊，是严格来讲，哦，受害人主责嘛是受害人呐、啊。哦，伊讲严格来讲，受害人唔是主责，那是主责，迄钱也唔是伊个啊，迄是大家管的钱呢，是不是啊？哦、所以张景生是表示讲，你主责上高站，恁遐恁高站迄几个啦，应该有人出面负责吧？你嘛爱向信徒呢来道歉吧？应该落台嘛，要落台吧？啊，你台部控管的这么两公，哦，嘛好人呢，真无法度理解呢，甚至无法度谅解呢。哦，你要安怎过到这条钱？你是安怎咧出？我这讲个真迄落就对了哈。好、哦，所以林立功呢，咱台湾针对是宗教团体，伊个财务的监管，啊、哦，实在是做了，唔是无要收翻呢。前一段时间，几啊年前嘛，要来啊，针对这方面呢，啊，要有一个什么管的监管，什么未通啦，未通啦。后来嘛，无这个规定嘛，是不是？好，但是这这大型的宗教法人呐、啊，哈，是不是啊？嘛，应该要求因哦，公开的重大交易，包括呢，你买这块地啦，买这个什么戏啦，好、哦，这种啊啊，过去啊，组织咧买地方面，冇产生一挂问题嘛，哈、哦，包括资产的购置啦。啊，是讲关系人的往来啊，包括财务的报表啊，哦，等等呢，是不是应该有适当的外部的监督？啊，那无呢，像安尼是，真正是，这两天报价呢，无咱嘛唔知讲哇，强骗十亿六千万呢，哦，啊骗了呢，我啊你嘛呢，干阿嘛无安怎呢？哦，看那嘛，无啥安怎呢？哈啊，所以呢，主席啊，伊嘛有即个发出一个声明了哈。啊，就是讲，诶，提出呢民事求偿，好、哦、要求对方，好、哦、爱做这方面的赔偿，安尼先。这是主席基金会长委托呢啊律师事务所所发表的声明啊，请求依法将犯罪所得啊爱退回来。啊，嘛要提出呢附带民事诉讼求偿，就是你假骗呢，你也害我啊，然后我要请求你啊来做赔偿，安尼先啦哈。好啦，这就是伊的处理方式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斤哦，三椒钙我骨多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胃酸吼，
4: 三
5: 椒
4: 钙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椒，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6: 我来讲哦，
0: 好，
6: 我无法度讲，卡大骨轮讲断去，
0: 大骨轮断去，无法度大骨轮断去，迄骨头袂自然真怕产生的一种压迫性骨折啦。
6: 压迫性骨折，
0: 嘿，
6: 讲伊就骨头断去，但无刷位啊。
0: 哦，刷位就更加麻烦啦。
6: 哎，还无开刀呢。
0: 嗯，啊，即马有要开刀无？
6: 无啦，伊讲我心脏扩大，唔敢开啊。
0: 哦，了解。你即马吼三椒钙好爱补充，三顿食一顿两粒。心脏够颠大，加到零高精食。
6: 啊，零高精迄个枕头啊吼，
0: 嘿，
6: 有老费该食。
0: 老费就是爱食慢，安尼先食三椒钙好三顿食。
6: 啊，瓦骨干嘛爱食？
0: 瓦骨哪会当加咧食上好，因为你咧大骨轮食，吼。
6: 我有问伊啊，讲爱讲爱补钙啦。
0: 钙是三椒钙好哦。所以，
6: 嘿，
0: 袂惊，即马哪补充哪补充，伊只有法都会惊。
6: 那刚刚会徛啦，啊，无就刷卡啦。
0: 一步一步来。
6: 买食偌久？
0: 哦，上少要食两三个月以上。
6: 两三个月。
0: 系矮哦，老大人胃肠吸收较歹，就是爱食这三椒钙好，一定矮哦。
6: 我食烦恼，我那未顶未动哦。
0: 嘿，卖烦恼，你就是爱豆豆啊，甲骨头炖来。
6: 我有咧食啦，我食个拢叫伊花生椒的。
0: 你爱食的是三椒钙好三顿食吼，瓦骨食斩可以啊，但是苓果精呢，即马你手空嘴，苓果精暂停。
6: 唔头啊啦，
0: 嘿，空嘴好啊，再来食苓果精。
6: 哦，食苓果精嘛，较快好吼。
0: 嘿，对。
6: 较紧好吼。
0: 但是你有空嘴袂动哦，
6: 吼。我甲叫啊，来甲花生叫。
0: 好，空嘴好啊，苓果精就加你食吼。
6: 爱食三个月以上，
0: 嘿，对，卖赶紧啦。
6: 我谢谢你，
0: 好、哦，好，阿妈，拜拜，
6: 再见。
0: 喂，你好，我梁啊，
7: 阿梁先生，你好，
0: 你好，来请讲来，
7: 我要请教你。
0: 嗯、
7: 哦，我这呼吸困难哦，拢爱喘大气，
0: 是，
7: 有当时啊大气喘未起来，啊，这要食什么药啊？
0: 你会烧啊？袂，
7: 袂烧嘞，
0: 好、哦。
7: 哎，那好像我有痰啦。
0: 那我有痰吼，你爱食的是咱的苓果精，甲咱的诺诺地少散。
7: 苓果精我都在吃。
0: 爱长期干吃吼，爱三顿吃吼。
7: 有啊。
0: 好啊，地少散呢，一顿两克配温烧滚水嘛是爱吃吼。
7: 啊，都爱配温烧滚水，温滚水咁较有差。
0: 一般温度的水可以啦。
7: 哦。
0: 哦，因为即马。那一旦温烧安尼来吃是更加好，好吗？
7: 啊，那那地少山呢？
0: 一罐千五块，啊，来都有一支汤匙啊，哈！每一顿啊，用迄支汤匙啊，看两口尖尖，哈！啊，配温烧滚水吃，好吗？
7: 好啊！
0: 哈，安尼是啊，咱气气充足，心气充足，就会产生啊这种喘的状况，哈！
7: 林国金我有在吃啦。
0: 啊好，林国金的三顿吃好吗？
7: 有啊有啊。
0: 啊好，哦啊，现在就是暖暖地少山来夹你哦哈。
7: 啊，我这呼吸困难哦，那就几十年啊。
0: 嘿，啊你就吃这两项。
7: 啊，这就是讲囡啊，做囡啊时阵哦。
0: 嘿。
7: 吃到四大人的奥索恩啦，我本身都无咧食薰，你啊四大人含四大人滚做伙吼。
0: 哦，离抽薰比食薰搁较严重。
7: 吃到奥索恩啦。
0: 对，嘿。
7: 啊，已经食久啊，唔知好无。
0: 会啦，咱即马哪食就哪进步，你莫烦恼遐多，好唔好啊？
7: 哦哦
0: 哦，好，拜拜。
7: 你甲我寄来好无？
0: 哦，好啊，来，你伫倒位？
7: 我伫云林县。
0: 我有你的电话哈，
7: 有啦，哎、欸，
0: 甲你寄诶，诺诺地少山一罐哈，
7: 哎、
0: 欸，啊，林果精要有吗？
7: 林果精，我今晚有咧正常。
0: 对啊，林果，
7: 加叫一组。
0: 好，林果精一组4000块，诺诺1500块，拢总5500，好吗？
7: 好啦，好啦。
0: 好，马上甲你发咯哈。
7: 好啦。
0: 好，拜拜，再见。
7: 好好，谢谢。
0: 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VV 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这发生咧泰国呢？泰国讲啊，枪击的管制嘛，唔是讲非常的严格啦，哈。但讲泰国是全东南亚啊，这个用枪率最高的国家，咧泰国差不多1000万支枪。啊，咧因国内呢咧流通。哦，安尼，这个比例吼，差不多每7个人就一支枪哦。啊，就发生呢，泰国学校内面有一个同学14岁，啊，也枪哇，开枪安尼先哈。我啦，这14岁这个青少年呢，一心踮咧厝内，啊咧厝内将伊阿公阿妈呢打死，然后个学校，啊，结果呢开枪，造成2个老师、3个来对职员。包括呢，2个学生，哦，终于断死。然后这位14岁这少年呢，自己自杀。后来泰国总理嘛来啊，啊、哦，伊讲这是真可怕的事件，实在是不应该发生。这种代志呢，咧发生咧咱泰国呢，啊、哦，这一感觉不可思议啊！哈，案发的地点呢，就是咧曼谷啊，无介远的一个学校。某一个18岁学生咧，甲记者讲吼，因为一开始我就是炮声呢，吼、哦、啊，想袂到是枪声，啊，砰砰砰，后来就点落来啊，啊，然后佫开始啊，安尼是吼。好啦，这个开枪的这个14岁这只少年呢，啊，穿着体育服装，哦啊，即马后来伊家己也开枪自杀了哈，所以伊的尸体是咧学校的教室内底被发现。另外有超过30个人受伤，其中有9个是重伤。哦，这间学校名声未歹，哦，毕业的学生哦，真侪考调泰国的大学，哦，出名的大学安尼是哈。啊，即马了解的就是讲，伊开的迄个枪有找到了，才9mm的手枪，啊，还有34粒的枪支，啊，这个枪是登记的阿公的名字，啊，伊是踮咧厝内先将阿公阿妈断死哦。哦，啊，听讲，同学咧讲哈，伊讲啊，因为功课压力真大，啊，刚刚咧人咧啊，真焦虑，啊，是不是精神方面咧啊，这压力安尼是。啊，某一挂同学讲咧，伊咧学校咧啊，就是安怎去用欺负，被霸凌。啊，冇这款的声音啦，哈，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可能有真侪原因啦。啊，为啥呢啊？迄读书囡仔，哦，啊，被欺负安尼是，爱你累积个压力嘛。啊，佮加上这间学校名声袂歹，学校学生囡仔压力一定较大啦。因为真侪拢成绩真好嘛，考调好学校嘛，啊，我成绩无也好嘛，啊，这咪造成一压力。啊，这可能都是因素之一吧，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包括咱台湾人嘛，同款呐，哈。以前哇，赶紧走去美国生囝，啊，咧美国出事的就是美国人啊，哦，所以即马川普总统呢，咧七日伊个签着2条的行政命令，要来限制，就是讲出生公民权。在美国出事就是美国人啊、哦，这种的，因美国的一个制度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包括白宫内面的，官员的表示啊，用第一项的命令规定就是讲，卡斯公这出事案呀，伊的爸爸还是妈妈是属于美国的敌对的迄个国家的人家，哦，或者是讲伊的爸爸妈妈是属于外国的恐怖组织的。这个成员之一，哦，或者是讲啊，替外国政府咧游说啦，包括替外国政府咧做代志的真侪这方面的人士就丢了。安尼是呢，因这囡啊，咧美国生，嘛无美国公民的资格。啊，第二项的行政命令就是啊，生育旅游，哦，生育旅游真侪以前嘛呢呀，对不对啊？大把多啊，啊来美国旅游。哦，然后去美国安排大家大家呢，然后生囡啊，哦阿姐啊，即嘛禁止哈、哦。不过是安尼哈，因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30日迄一天呢，
有六票对三票，驳回了川普限制这种出身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嘛？啊，因为这法官的看法就是讲，你这个命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的修正案。哦，所以川普你即马阁签这两个行政命令，实际上会当有效无效呢？真正嘛有待观察啦。啊，伊就是想到什么啊？伊里要执行，伊希望推动的。哦啊，但是是不是会当照伊希望安尼来推动啊？这真正不知道呢。好，过来咱讲的是针对着伊朗甲阿曼这两个国家，然后伊两个讲好啊，未来这霍姆兹海峡。哦，伊只海峡，海峡的这边是伊朗，啊，那边是阿曼。哦，啊，那卡斯讲咱两个讲好啊，啊，你要经过这船只呢？啊，伊要甲你，要甲你收服务费，收哦，本来是过路费，最后变服务费安心哈。好啦，所以这个代志啊，最近呢，媒体嘛一直拢有咧报道了哈。所以伊朗内部呢，甚至啊，嘛咧研究就是讲，哦，这霍姆兹海峡。也禁止美国和以色列船只来使用到这个海峡。哦，按照这样恐惊美国这边没答应吧。好，啊，确实说呢，他们违反你这个规定呢，哦，要给他打掉吗？不是，要给他罚钱。啊，要给他罚你船顶那些产品的多少钱的 20%。要给你做罚款就对了齁。好啦，所以呢这阿曼跟伊朗呢因干啊这个协议嘛差不多要讲成啊哦。哦，所以消息一直出来嘛。啊，目前就是讲伊这海峡啊，北边一条水路，南边一条水路啊，这嘛暂时保留。啊，那以后呢，以后就不是讲挖你那边的水路，还是挖我这边的水路，以后就是走在中啊，就一条水路。啊，那是。好，不过针对这方面呢，甲伊朗的谈判呢，川普总统是表示讲，这谈判呢进展真顺利呢，啊，战争呢连咪要结束啊呢，哦，啊，这是川普总统这边，啊，这几天啊，所以咱做听到声音嘛，哈，啊，战争要结束啊，哦，安尼啊，经济各方面都恢复啊嘛，油会继续都较烂啊嘛，啊，股市都要个压嘛，哦，啊，但突然间哪个你砰一个趴落去，哦，啊都。个受影响啊，为着油着个贵啊，啊股市着个崩啊，哦啊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安心吗？啊，但是啊，川普总统伊啊这边承认啊，啊炮弹有部分的这个炮弹呢，嘿，敢那是有较硬呐、啊，哦，袂本来讲呢，迄是国防部长那边我袂讲的，啊，那我咧欠炮弹啊，即马个讲有啊，哦，所以伊即马讲的话啊，哎，参考啦。好参考齁、哦、啊现在就是说伊朗跟阿曼之间可以确定的，可以确定的就是说暂时北线海南线都会走、哦、以后呢是走中线、哦、啊要禁止以色列相关的东西的出入不可以、哦、啊现在就是说啊还在进一步包括美国啊跟以色列不能走这个路线啊你如果走你违反嘛违反的我就要给你罚20%啊，这方面的费用安尼是哈，不然先来讲啊，针对着伊朗这边啊，美国这边到底有欠炮弹无？川普总统呢在找人，美国总统伊在美国总统府的办公室，记者甲问啊，哦，甲伊朗的达成呢，重新开放这海峡协议无？哦，川普总统表示讲进展都真好啊，哦，啊，咱有参加这个谈判呢？而且呢，真紧就结论呢。好、啊，有另外三个国家，甲美国呢嘛算是盟邦了哈。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甲土耳其，这三个国家呢，初期有签署了一个叫做三方共同合作协议，叫做麦加协议安尼是。好、啊，川普呢真罕见啊，来讲到呢。下面咱讲的这句话吼，伊安尼讲吼，哦，伊咧咱咧一寡吼，哦，这种啊力量真强的这种炮弹顶面呢，咱会当讲呢绝对无欠，哦，供应呢无限呢，哦，但是咧有一寡呢类型的这炮弹呢，可能呢相对会较紧张，
但是咱逐工咧拢咧报，哦，安尼大家就听有伊意思啊，哈、哦。但是讲到这种啊战争炮弹来讲，有美国媒体咧写啦，为了要应对中国甲俄罗斯，对着一寡美国嘅盟友。哦、美国的盟友包括说、啊、日本啊韩国啊台湾啊、哦、很多国家跟美国是属于朋友嘛盟友嘛、哦、但是中国跟俄罗斯呢是不是可能对这些朋友发起攻击呢有可能啊、哦、所以为了印证中国跟俄罗斯有可能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美国的战争部呢、啊、你来思考一项新的核战略啊，要来思考要扩大呢，属于短程的战术核武，核子武器哦，哦，核子武器都厉害啊、哦，啊，所以这些呢是吼，因为伊讲看到日本啦、啊，看到韩国啦、啊，啊，佮看到北韩，伊讲啊，这几年呀、啊，北韩一直咧发展核子武器，家己也咧发展，中国也佮暗做。啊，俄罗斯这边呢，现在为了要北韩斗三江，俄罗斯甚至针对核子武器的种种，俄罗斯会个指导呢。好、哦、啊，所以讲啊，现在北韩呢，变作是一个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伊讲这是一个现实啦、啊，确实啦、啊，北韩现在有核子武器啊，那无，好、哦、爱变啊的是，哦，所以现在韩国、南韩呐、啊。南韩呢，伊国内有要求美国重新个部署做虾米？哦，咱讲的战术核武，这声音嘛开始有嘛？哦，甚至呢，韩国的前任的总统嘛讲到嘛，我家己发展嘛，你北韩有核子武器，我嘛来做核子武器啊！哦啊，但是后来美国当然袂同意啊！啊，日本呢，日本意思是讲你啊，你核子武器安尼我遮嘛？哦，安尼我日本呢，一旦有一个安怎呢？啊，有一个一旦啊，保护家己的核子武器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即马美国咧思考咧这方面呢，哦，战术核武啊，战术核武嘛，一个专家咧讲，伊个即个物件，你嘛咪运上礼拜呢，南韩还是运上礼拜日本呐、啊？哦，简单讲，即个物件，那真正要用啦，咁人家都要踩一只。不过伊即马讲是短程呢。战术核武啊，有一寡国家，尤其是共产国家，中国、北韩、俄罗斯，哦，拢有核子武器，真歹嘛，是不是哈？啊，但是真侪呢，咱的自由国家、民主国家呢，无嘛，啊，美国有嘛，啊，美国嘛不爱和你做嘛，你韩国要做不可以啊，啊，过去台湾嘛要做干么事呢？好啊，所以干那美国有嘛，哦，啊，美国就想讲，哇，安尼起码安尼先。啊，有一寡咱捌一个国家，伊嘛希望讲一旦有得到核子武器的保护，所以即马呢，美国的战情部的思考，是不是用短程的战术核武，好、啊、来保护呢一只盟邦哈？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盖户，我要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咱们不盖户，除了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他放去水里往内底煎，就是加你两味串啊，加两味，他都可以。
7: 三椒加脆起听啊，足好好，而且免加油啊，困未起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加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气破落，够香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利旺呢，真侪咱的听众咧食，啊，食了呢，那头毛的情形啊，改善真侪，啊，较无多困失眠的状况呢，哎呦，嘛呢进步真侪哈。但是雪利旺呢，唔是药啊，更加唔是安眠药啊，伊是和咱的肺旺，和咱的脑部呢，较袂安呢缺氧，是安尼先咧改进的。所以你买个雪利旺呢，想做是药啊。哦，啊，食素食咧，食雪利旺，我想赞成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啊介绍的林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椒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一个保养品。

0: 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回到今天的人生得利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署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得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利，人生更亮丽，得利生医关心您。
1: 好嘞，如果那我看过这个 Netflix 的这个《勇闯世界14高峰》哈，这个影片的朋友哈，或者是喜爱攀登高峰啊、登山爬山诶，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一号人物哈，他叫做传奇人物啦，应该是登山界的传奇人物。
0: 谁呢？
1: 普尔加哈，叫英国的哈，普尔加哈。普尔加这个 Netflix 曾经有拍他的影片叫做勇闯高峰在14高峰，勇闯14高峰。为什么是叫勇闯14高峰？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又要介绍到这个人叫做普尔加

0: 最主要原因是这一个哈，这个传奇哈，英国的哈，这个国际传奇的登山啊，这个高手呢，他这一位布尔加哈，而且布尔加，他这几天哈，这几天在巴基斯坦诶。卡拉昆仑山脉的布洛阿特峰二号营跟三号营，哦，这背山有当时啊，他可能不是一下子到，所以得几千公尺的所在，哦，都有安营扎寨，安尼都对，安营扎寨哈。所以是伫迄个巴基斯坦的卡拉昆仑山脉的布洛阿特峰二号营二号营跟三号营之间，差不多伫海拔6660米，这个山坡上，发生山崩，发生雪崩，好，雪崩。结果呢，一个其他高位、中共十位，好，都是国际的登山好手，全部被大雪卷走，十个人全部罹难，嘿。这个登山好手呢是相当知名，哈，相当知名。这是发生在7月30号，但是到8月1号，哈，这十名登山客被确认的国际哦，而且这东西国际登山好手已经被确认的全数罹难哈。好，来，这个叫做尼马尔普尔加，尼马尔普尔加，有人说他是尼泊尔的传奇登山家啊，那其实他是英国籍英国人齁，所以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齁，在昨天呢齁，确认齁，确认他这个被大雪这个卷走齁，已经罹难死亡，包括连英国王子齁，这个威廉王储啦齁，都出来发表这个齁，这个遗憾齁，伤心的感言哦。这个尼马尔布尔加哈，伊是伫2019年的时阵创下，跟他用6个月跟6天的时间，6个月又6天的时间呢，登顶全球14座8000公尺以上高峰的壮举啊。第6个月跟6天，用了6个月又6天，好，攀登全世界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峰的壮举，所以伊的事件呢被拍成这个伫 Netflix 的一个纪录片，叫做《勇闯世界14高峰》，片名叫做《挑战不可能》。其实他才43岁哈，43岁，因为爱山啊，最终也死于山哈，死于这个在攀登高山哈。一个本来要挑战的这一座山呢，应该是到8800多公尺，但是发生雪崩是第6600多公尺的所在，好，发生雪崩哈。后来军旅哈，伊过去哈曾经是这个英国特种部队哦，好 SBS 哈，英国的特种部队这个军人哈退下来，所以讲有强健的体魄哈。他后来呢哈，伊拢地力哈，致力让世界哈地力在和世界看到尼泊尔的雪巴人的顶尖贡献啊，他很致力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哦。没想到呢，在2026年今年7月30号的前几天，率领10个人的国际登山队攀登巴基斯坦12高峰布洛德峰的时阵，遭遇雪崩而全数罹难。这个布尔加伊所属的公司是属于精英探险队，叫做精英探险队，在8月1号的时阵才进行，包括布尔加在内10个这个国际登山这个队员，全数都不幸罹难，享年43岁，
1: 很年轻嘞，
0: 是很年轻啊，就大家也可以去如果家里有 Netflix，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传奇，叫《勇闯世界》，这个挑战不可能哈。

所以、哦、永远不能小看山，也永远不能小看水、哦、好，所以说水也一样、哦、这水、啊、有时候、水底暗漠漠、哦对啊、虽然、你 水性很好、啊、又会游泳、哦啊、登山的存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登山一流高手、啊、然后你怎么知道说、哦、碰到雪崩你也没办法、哦、所以说、这个很多人爱山结果死于山，爱水结果死于水，这种的经验。

0: 尤其都是这种顶尖的登山家。其实台湾有也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登山家叫张元直哈，张元直哈，他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这职业登山家哈，还会有攀岩家哈。其实哈，最大最大，我认识这个张元直的这个登山家，其实是他在2019年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叫吕中汉阿果吕中汉哈，他们去尝试攀爬世界第二高峰。K2，而且引进的攀登 K2 这个计划，其实是有跟群众啊，那台湾群众募资哈，包括黑尊纳的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叫郑丽君，他那个时候是时任是文化部长哈，他也有帮忙这个台湾人去挑战这个 K2 这个计划啊，结果这张元直跟这个吕仲汉，就是台湾近两位很有名的职业登山家。上到这个 K2 的最后一里路的时候，因为天气的关系啊，他们不得不放弃嘛。小兰花斋呢，因为这个故事哈啊，这个纪录片他们也有拍成纪录片，而且背后的歌曲也是这个灭火器所写的，很可惜啦。然后后来哈，我认识这个张元直之后，前两年哈，就在2024年时准哈，这张元直他去攀登哈法国的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哦，而且白朗峰它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山，但是呢，蓝光这样子一次的失足哦，然后他就不幸的身亡哦，所以台湾这个张元直这个职业登山家，在2024年6月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因为失足坠崖而逝世，很年轻，更年轻，36岁而已，36岁，
1: 所以很多真的是哈爱山，结果死于山哈，记得，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好像他是一个企业家，好像是大老板。啊，他也很爱爬山，哦，很爱爬山，啊，走那个什么叫一条路线叫什么？
0: 阿朗伊哦，
1: 不是，啊，反正他后来就是在那边死掉的嘛，哦，那个
0: 台湾的吗？
1: 对，台湾，哦，有一个企业家，他是个大老板，哈，他很爱爬山，很爱登山，哎，结果呢，也是爱山，最后死于山，哦，印象很深刻，他现在想不起来那个哈。

好像叫那个啥林克孝啦齁。林克孝齁。一些台新金控总经理啊嘿。好我记得齁。台克叫林克孝齁。他过世2011年8月齁。好台新金控总经理啊他有30年丰富的登山经验。但是在2011年8月在咧攀登宜兰县的南澳乡的树慧山的时阵齁不小心呢失足坠落呢齁这个百米深谷齁这个摔了几百米深的这个深谷齁全身躯因为多重性的创伤齁这个死亡齁、林克孝。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还有一个有一个故事齁他刚才说有一条山路一条山路都是很危险的人家都不想啊就是知道那个很有风险不想走但是他常常自己去摸索探索那一条路齁那一条山路齁我记得啊但是现在详细细节齁已经想不起来。另外还有一个齁也是企业界叫做陈荣典齁陈荣典一起大影集团总裁嘛是石化界齁出名的这个企业家，伊是伫2003年七月的时阵，随队攀登中央山脉北二段，啊，经过鬼门关断崖的时阵，哦，这个摔落去跌倒，哦，骨折，哦，摔落30公尺深的山谷，哦，这个就这样子死亡，哦，叫陈荣典，当年他死亡的时候，享年呢60岁，哈、哦，大影集团总裁，石化界知名的企业家。还有一个叫做蔡进国他是和硕联合科技前资深副总裁他是在2022年比较近2022年3月底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去新北市三峡的满月圆山区登山的时候失联那经过大批警消跟民间的搜救队搜寻之后后来找到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享年64岁齁好来这三个都是主要企业界齁爱爬山的企业界人物啊后来也是因为爱山死于山。

0: 好来，今年呢，我就在说在天气热，包括日本哈，不是只有欧洲，日本也是天气很热。日本东京的多摩动物园呢，哈，昨天宣布有动物园内底三只狮啊呢，哇哇热死！
1: 哎呦呀，
0: 哎，狮子也受不了了哈。
1: 这怎么会这样子？
0: 哎，三架呢，哈。
1: 而且在动物园里面呢，没有帮他消暑一下
0: 啊。
1: 工作人员失职了，
0: 这是不是应该用一挂冰格好一点？
1: 对啊，而且该抓水啦，还是讲卖好一点，有搭个阴凉柱让他们避避。怎么会养在动物园会热死？
0: 对呀，对呀，对呀，多摩哈，
1: 比较难想象。
0: 日本东京的多摩动物园，相信我就这样去啊，日本当家的时候，可能也有去过这一家动物园哈。啊，这个哈动物园内底哦，其实因是发生狮子呢集体中暑哦病倒，哦总共有18只。有18只哦，吼，这个多摩动物园内底18只狮啊，好，18只狮啊，竟然有10只连续拢出现的，好像是身体不舒啊，身体呢不爽快哈，啊，无法度徛，哦，站呢无法度徛起来哈，这应该是中暑的现象啊。后尾呢，其中哦，这个十只身体不爽快的狮啊，内底其中有3只后尾情形较严重，最后死去，哦，最终死亡。这个园方吼，应该是动物园啊，这个。园方家己嘛，干嘛很震惊？因为没有想到来自非洲大陆的狮子会被热倒哦，哦，所以讲哦，今嘛已经紧急呢吼暂停电视啊，这些啊吼暂停展示，并且改加装冷气设备。
1: 嗯，对啊，需要、啊、
0: 加装冷气设备
1: 啊。不然狮子也打开玄关，狮子的话，全身的鬃毛这么热哦，大热天他还披着一个貂皮大衣的感觉。
0: 对啊，伊讲哦，陆续啦，吼，十只拢无法度站起来哦，总共有18只，有10只呢生病了，吼，啊，就拢无法度站立，没有得站立啊。后来慢慢的，其中有几只的失去意识，吼，跟他昏迷安尼，好，然后得7月28几只死去，7月31个几只死去，8月2号个几只死去，嘿，啊，死因拢是因为身体，好，身体全身的脱水个多重器官衰竭，所以集体哈，这个死亡，啊，这动物园方面是干嘛讲？而且狮啊来自非洲，应该很抗热啊。所以可见今年有多热哈！我伫网络看，我一个伫咱住伫咱台湾的非洲人哦，非洲人，伊底下讲，拍片哦，他拍片了，伊就讲，妈妈哦，台湾哦，怎么比我们非洲还要热啊？妈妈，我想要回非洲啦！伊讲台湾比我们非洲还要热啦，我要回非洲啦，我不要在台湾啦。哎，所以今天呢，因讲非洲无遮热呢吼，这哦，当然我当然热呀，咱家吼真的是吼，可能热啊，加上湿气吼啊，尤其那台北我就这样，最近我看网络就讲咧，讲奇怪，怎么感觉高雄比台北还要凉一点哦？因为台北很热吼，最近都很热，而且又闷吼，又闷啊，所以讲哦，网络上我就这样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连非洲人都说，啊，台湾怎么会比非洲更热，哦，所以你说，欸，这狮子不是非洲来的吗？为什么，哦，这么不抗热，竟然在日本东京会热死掉，哦。

0: 来英国哈，这是英国一个48岁的查甫，叫做路易斯哈。好来，伊最近哦是陆续予人发现讲，他家的附近的社区哈啊，周围好像哈常常有那个死掉的动物被丢弃哈，好包括有羊啊、有鹿啊，安尼哈，有羊、有鹿啊，都是死掉了，然后就丢弃在这个路边啊，是啥？好的的，一这个好这个路易斯这个男子一待这个路边哈，诶社区啦，社区的路边，好有诶蛋底迄个啊，做啥告等的外靠啊，有诶蛋底迄个人迄、那个啊社区的这个应该讲哦，就是一个公共的区域的哈、那个外面安尼的丢，好、就是动物尸体被抛弃，啊我就怎样讲啊，我先没在懂不耐安尼。好、这些动物怎么会羊啊、鹿啊、就很多大部分都是那个，尤其是羔羊哈、好来、后来呢哈、最主要是讲就有养羊的人家，特别是羊啊较侪啦哈，养羊的人家发现讲他们家里的羔羊哈、有发现呢啊，这里、失踪哈、失窃的对啦，判给但是被、找到的时候就是就已经死掉了哈、尸体已经变成尸体被抛弃，所以罗贝朗的一直去查去查去查，才知道原来哈、偷这个羔羊的小羊羔碎家哈，好这个哈是住在当地社区的这个男子，48岁叫路易斯。那他偷了羔羊，你呢一般来讲啊，你偷这动物的哈，要、偷羊偷鹿，你要干什么？
1: 不是买的可以夹
0: 吗？啊，不是买的是提夹。
1: 对啊。
0: 啊，结果为什么又会死掉，就丢在路边呢？因为这个英国男子路易斯，他要这些动物做什么？
1: 做什么？
0: 吸血。
1: 吸血？
0: 对，吃他们的，喝他们的血，吸他们的血。他可能只是把他偷来抓来之后呢，给过一刀流泪，会该也会哦啊，好该也会安尼醒起来，然后他就喝这个动物的血，因为他相信，喝血哈可以让他长生不老。喝血之后，它可以呢，变成吸血鬼，永生不死，就是一头雄性啊呢，所以它就是一阵子一阵子一阵子啊的一个掏一个动物，它又不去买，
1: 对啊，你买我掏嘛，你不是吸血，你到代志啊，你想，重点不是吸血，重点是要掏啊，阿伯你给他鹿啊羊啊，那买让他处理，你到代志，
0: 对啊。后来就找到了，原来就是这些动物是他弄死的，这些动物这失窃也就是他偷的，安尼就对啦，就是这样。所以罗贝透过很多 DNA 查了才找到他这个路易斯哈。后来警方呢去到野处来对哈，去抓捕他的时候，发现公一处来对哈，为了什么撒旦立法哈，撒旦的立法哈。后来所以。可能他就是透过这种什么撒旦立法啦，宗教有一点跟他说宗教的某一些一家的这类迷信啊动机啦，所以呢就认为说吸食动物，吸引动物的血可以让他呢可能会变成德古拉伯爵，对，吸血鬼德古拉伯爵，他深信喝血能够避免死亡，也能够避免下地狱，最终可以成为吸血鬼，永生不死，
1: 重点你当伯爵你花钱买东西啦，你今天要什么信什么撒旦信啥，你到底要吸血，
0: 你要
1: 开钱就好啊，对吧，我就觉得这个对啊，我觉得他的信仰要干嘛？你到底代志为什么偷的呢？当伯爵穷到要去偷羊偷鹿，啊，你真的不死？你看没有钱，你有长生不死之后，你还是要去偷东西。
0: 罗贝他被抓了，后来就上法庭嘛。听讲一上法庭的时阵哦，在法官被他确认一身份的时阵，他竟然自称我就是德古拉伯爵，德古拉伯爵
1: 一样啊，被关了。
0: 哦，而且四十八岁哈，我跟你讲，这个查甫的哈，他脸哈就是一脸苍白哈，吃东不会吃这多哈，喝血喝那么多，还一脸苍白哦，真的苍白啊，人个闪闪呐哈，最终后来这个自称吸血鬼这个哈，后来呢被送到。哦，怎么判决呢？
1: 怎么判决？
0: 送精神病院，上去精神病院。
1: 不不，这个就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就要骗那个免费的钱吃这样。
0: 阿志哦，
1: 自己花钱好吗？德古拉伯爵哈，都当到伯爵了，还买不起羊，买不起鹿，笑死人。
0: 好来，在古欧洲那个什么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哈。啊、如果你去那个什么罗马尼亚什么你也会去参观那个德古拉伯爵他早期的房子、啊大家、就会觉得哇你去参观的时候你的满脑子都会、想起哦这个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就是、这欧洲 中古世纪的时候被称为吸血鬼一大一处就是很久早、啊、现在老了变成是一个观光景区就对那都用那个做啥那个房啊木板定的那种房子、啊、黑黑暗暗的齁。南宫齁其实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吸血鬼并不是因为他吃血啦。
1: 他是放高利贷的啦。
0: 他是杀人啦齁太郎啦。太郎、啊、可能他残暴啦齁、啊、太郎太白酒啊所以人家给称为吸血鬼啦。本你不是真的吃人血啦。太郎嘛是吸齁这么杀人无数也是啊就吸血鬼、
1: 啊。所以这个男的脑筋就不好啊。连历史都搞不清楚
0: 啊所以上罪要上精神病院啊
1: 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的进攻个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爱活了久，但是嘛，活了健康吼。你若讲德古拉伯爵吼，那如果要切钙吼，只有吸血只有铁质嘛，切了钙这样子话，长期卧床，但是又长生不老，哦，艰苦啊！
0: 长生不老啊，到底咧暗暗的房间内底啊，规个面啊咧苍白的吼，苍白的那跟他啥啊，跟他啥咧啊咧吼。
1: 你若讲行动不便，长期卧床，你若恐怖人也袂惊你啊，对不？
0: 啊，到尾啊，
1: 而且长生不死。
0: 嗯，到尾啊。咱咧骨头，你拢无补钙吼，到尾啊，你个骨头骨拢缩起，啊缩起是不是？你手嘛夹袂起来，你身躯嘛无法度嘛无支撑力啊，啊徛嘛徛袂起来啊，啊拢无啊，哦就瘫在那里啊，哦那个跟人讲吼，咱讲人啊骨头拢已经吼严重的骨质疏松吼，那咱人都变成跟他成玻璃娃娃，
1: 哎、对对对，好
0: 玻璃娃娃是安那剥一个就破去啊，玻璃安那剥一个落来吼，那个头啊，小块安那小块拔倒一个，啊你就骨拢脆去啊吼。啊、来，没有骨头的支撑，咱人的身体，咱这个肉身就是啊，做啥？无骨头甲退掉的时阵，咱就变成肉球啊。好、哦，咱人，你甲想你的手吼，哦，比如你手举起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应该就是皮肤啊肉啊肉来对，各有一挂个筋安尼吼，就这样子哈、哦。啊，这最里面是骨头。而、啊、且这都是骨头的支撑呢，吼、哦，咱人上面诶皮吧是咧长好看的啦，吼、哦，肉减一点嘛，皮较薄一点嘛，也袂安烂啦，对不对？但是你骨啊，骨你看袂到啊。其实皮肉就是咱的一个外形啊、哦，一个外观呀。跟咱那成咱的基础，哦，是不是先有一个啊，嘛、哦、是赶快啦，先有一个骨架出来，吼、哦，一个骨架出来，然后才慢慢呢，吼、哦，这吼、哦、看水泥啦、大猪蒸啦，还是安怎上牛啦，就这样子吼、哦，我们的身体。好、哦，骨架还是靠骨架在支撑的。
1: 对啊，你骨架你若无好，还是骨架已经受伤去啊，规人身体就崩啊嘛。
0: 啊，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你以为你看出来哦，我有血有肉啊，对不对？哈、哦，有血有肉，但是骨头安怎摆你唔知啊，你看不到啊。啊，剥一下就脆骨骨，剥一下就变啊骨断几啊根，剥一下就骨折，剥一下就卡断，剥一下就髋关节骨哈，什么？所以呢，骨裂哦，这都是你家的长期，咱的骨头甲尾啊，一定是哈，唔免偌久啦，三四十。回归的 钙质一定的流失啊，慢慢的不久就会哈骨质疏松，
1: 当然都会掉了。
0: 哎，对，大家都会哈、除非
1: 快或慢
0: 的。对，哦，啊那唔知你去做骨密检测嘛？
1: 对啊。
0: 哦，啊那唔知，等到有一天你若拔一刀断几啊根骨头的时候，你就知啊。啊，我骨头这怕哦，我就安尼个轻轻啊骨一个刀，安尼断落尔，就断几啊根骨头啊。哦，迄阵你就知啊。哦，啊，但系无希望讲安尼啊，对唔对？所以讲吼，咱平时都一定爱食钙，食钙唔是干那干那。高你的骨头，食钙，包括咱的体质，包括咱身体的免疫力、抗体，什么拢好，好、哦、新陈代谢好，吼、哦、啊，胆拢好，吼、哦、啊，自体神经也好，囡仔长高发育都有帮助，大大的有帮助哈、
1: 哦。对啊，
0: 所以大人囡仔男女拢有拢爱吃
1: 啊，尤其孕妇哦，孕妇补钙，
0: 对，
1: 一人吃两人补哈，这妈妈补啊，囡仔嘛补啊，生出来囡仔嘛喝药喝起哈，得力酸哦钙混，
0: 好来全球一。等一的钙叫做珊瑚钙，100%的得力珊瑚钙粉，这款哈全球最顶尖的珊瑚钙，得力珊瑚钙粉，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干那日本有出酸乳钙粉，啊，咱只是为日本进的，
1: 对
0: 啊，酸乳钙粉不是干那咱这款，但是咱这款是100%100%的纯天然酸乳钙。
1: 咱听众朋友们讲，咱钙粉内底有啥物成分？
0: 嘿，
1: 我来讲。钙，我讲纯钙啊，佮有甚物成分？我讲无啊，干那
0: 70几种的矿物质啦，70几种的矿物质，有镁有镁哈，它的钙里面就是有镁。
1: 听众朋友阿来问吼，我问讲是不是你卡在买钙吼？
0: 哎，
1: 伊拢我们买问讲有没有添加维生素、D 水等等的，咱的钙的无啊，纯钙嘛。
0: 听众爷阿来问的是，他可能他
1: 过去的经验啦，
0: 他的钙，他以前吃的钙都是一种组合钙啦，
1: 对，
0: 哎，组合啦，有啊。我家有啥？有的说啊，我都有低视力，我够没，我够啥，我够啥哈？哎呀，好像一大堆哈。那你得力珊瑚钙，咱讲100%珊瑚钙哈、啊。但是珊瑚钙为什么会那么好？它跟化学钙、合成钙都不一样哈。为什么会那么巧、那么优秀的？是讲它本身珊瑚钙里面哈，也本身的是里面就含有70多种的矿物质。好，包括什么？包括镁、金镁、镁哈、金镁、镁的镁哈，这种稳定神经好，帮助你哈，稳定神经和捆这种好放松啊，放松紧绷的神经这种有帮助
1: 哈。
0: 所以不是干那哈，要出去在骨头顶呀，然后囡仔发育好，好在孕妇怀孕哈，啊老人哈骨质疏松退化，大亨的喝啦，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混，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
0: 买的时阵，搁问药房讲够大做无？谢谢，最近就这样来问，谢谢。
1: 啊，就这样嘛，够备点。
0: 哎，对。
1: 以上广告，

0: 最近哦，我看网络就常在讲吼，其实包括我家里周边，我也我也注意到周边有很多人也都在讨论，也都说哦，我最近吼，哦，我最近拢在看网络迄落啊，这啥迄个短剧啦，哦，几十分钟啊，啊，无就点我真久吼，我看那个短剧啦吼。很好看啦齁，讲足好看诶，安尼啦。啊，因为我自己前一阵子也有注意到齁，啊，可能刚好在我滑手机的时候有看到，啊，就点进去看。啊，你有看了之后，它就会不断再跑出来。齁，你有看过齁，比如说我有点进去看这个齁，这个短片齁，这个短片。啊，因为是迄个齁，用咱的这个华语齁，这个演出的短片嘛，所以说齁，我们就听有就甲看看啊，看一遍两遍，伊就一直走出来，各有这出，各有迄出，各有迄出，安尼，有诶四五十分，有诶点外钟，有诶两点钟诶嘛，拢有。我也看了几遍，你知道，看到尾啊，我讲哦，疲劳，不要看了。后来我就听足侪人嘛咧讲，网络我看很多人说，有时候搭捷运的时候，有时候搭公车的时候，就看很多长辈、婆婆、妈妈都在看，而且声音吼还有吼转的很大声哦，都在看这种短片。短片剧哈，来，这都是 AI 哈，这是 AI 拍的哈，好，包括我有朋友啊，进前嘛来讲，哦，我最近拢看迄个什么短剧哦，足好看的，安喏，我讲 AI 啦，那个是 AI 拍的，伊讲嘿 AI 哦。我对啊，还是 AI， 伊讲是哦，还是 AI 哦，我对啊，迄内底遐人拢假，拢唔是真诶，迄是 AI 拍出来的啊。剧情吼，我跟你讲，你若加看几篇，你也发现哦，那个剧情千篇一律，看到尾啊，你也足疲乏。你加看几出来了，你也感觉讲演来演去拢演干呢，而且吼演的都很夸张吼，你知道演的很夸张，内容不外就是什么呢？哈。内容不外哈，因为这可能是中共哈，可能都是中国他们啊去用透过用 AI 技术去拍的短片啊，他可能都给他一个剧情。我当下港姐的剧情哦，他会出现很多片哦。哦，很多片哦，啊，里面啊，当然都是 AI 了，人物也都是 AI 假的人物哈，
1: 哦，那脚本也是 AI 写的，
0: 哎，对啊，脚本弄大同小异哦，哦，动不动只千亿总裁，啊，无就是讲哦，出国打拼，即马变千亿总裁啊，哦，阿哥要登去厝诶，要登去故乡，啊，得改做散散啊，哦，靠，挑的改做散散家，要去刺探哦家属，啊，无就是啥物安怎咧分财产咧分哦安怎，哦，反正拢是。安呢，千篇一律，很传统的中国式的那个社会背景的剧情，哈，哦，而且演得很夸张，哦，拢千亿总裁，大家拢吼安尼啊，你知迄 AI 吼，人要用我水的，我水我，我引导的，我引导哦，哦，看起来拢诶，哦，那个诶，欸，反正 AI 是假的了嘛，二十几岁年轻人吼，年轻小伙，大家动不动拢是千亿总裁，哦，查某嘛是二十几岁的，也是亿万总裁，哇咧，哦啊，都是在攀比。哦，你看看，所以人讲大陆人吼，大中国人就爱攀比的吼，他这个剧情就是因家己的社会背景的吼，就是都攀比啊，你也散都看不起，吼啊，所以有的人有钱了、发电了，就给散啊，才要去刺探人心吼，千篇一律都是这样的剧情吼，啊，到尾啊，你看了你也感觉就疲乏，而且演得太夸张，真的很夸张吼，夸张啊，但是跟你讲啊，人讲做戏空看一个啊，如果夸张，有的人就感觉。讲好，你有刺激，如何看？难怪前几天吼，有人问迄个咱台湾一个拢伫大陆伫咧拍戏诶，我不记得是哪一个男的演员呐，吼，他在大陆还算很红的啊，吼。然后我们讲啊，即马安怎做没拍戏？伊讲有一阵子都没拍戏，伊讲现在整个大陆演戏都凉了啊，吼，都凉了啊，无啊，无人，拢伊讲唔免啊，即马拢 AI 咧演啊，所以真人都没有戏拍。现在都用 AI 啊，纯安尼啊！啊，你看这样在看，哎呦，哦，我在网络我才看，我就这样在讨论，讲这怎么周边人都长辈现在啊，上厕所蹲马桶也在看，坐车的时候 候也在看，吃饭也在看，都在看这种 AI 制作的短剧。好了，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说的，真的那个不能久看，你不要去看，去看下去的怎样呢，会得了一种叫脑腐症，脑腐，脑腐症，什么叫做脑腐呢？好了，今嘛用 AI 生成的短剧呢，其实不是干那咱家娘娘哈，全球都这样哈，全世界不是台湾长辈哈，深陷 AI 短剧哈，连欧美也爆发哈这一股风潮，哈，欧美也一样哦。啊，有足济哈，这个网友都无奈控诉，讲因家的长辈吃饭、煮饭、蹲马桶都在看这个哈，哦，拿着手机到处看哈，这种 AI 的短剧，安尼沉迷在手机里面的角色哈，哈，这个专家不是咱国内专家国。外的专家警告，大量观看这一类低品质的 AI 影片。我跟你讲，伊 AI 制作起来，你甲看，大家人拢生要讲要讲，吼、哦。有当时啊，看家你唔知讲，哎、欸，啊，这个唔是男主角吗？哎、欸，那啊，迄这个唔是歹人吗？啊，这唔是好人啊，结果拢生要讲要讲，所以有当啊，你看家眼花缭乱啦。好、哦哦、啊，那个声音也是差不多千篇一律，一听声音吼，好、哦、就会一听声音也知讲啊，这是 AI 哈、哦。好来哈，而且就是动作僵硬哈、哦，有时候哈，那个位站位哈、哦，座位站位哈、哦，有时候都会有那个这个这啥，那个位置哈、哦，方向哈、哦，错乱感哈、哦，明明都要看伊开门是要入的，结果是开门出去安尼哈，好、哦，他 AI 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很精准呐哈，无法都做到安尼哦，我看起来就是安，好、哦，所以讲哈、哦，国外专家这讲。你若大量一直看这种 AI 的影片，到最后恐怕会缩短你的注意力，甚至会加剧心智退化，哦哦、会产生脑腐现象。脑腐上面脑腐大脑跟他倒腐啊，那得丢啊，这样脑腐豆腐的腐哈、哦，这就是心智退化的脑腐现象哈、哦。所以呢哈、哦，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大脑的健康，哦。少看这一类的啦，真正跟你讲，你搁看侪真正，哎、欸，加看两片啊！你真正我到尾啊，我讲好，哎、哦，唔、欸、好看，真正，家己吼，我家己有看过，啊，就是看几出了，我讲我真的不要看哈，而且剧情都重复的哈。但是他的制作的里面的人物又会稍微有变化啊，但是、哦、大同小异，拢差不多安尼剧情哈。

0: 在比较麻娱乐变得唾手娱乐变得唾手可得啦、嗯、啊，然后那个多巴胺哦，是讲刺激变得很廉价哦，卡扎你可能。哦，爱这里电打电器套件哦，一礼拜一本的这个连续剧哦，下周哦，敬请期待哦。其他时间你能够做你的代志嘛？以前的娱乐没有那么丰富嘛，但是今嘛好像咱现实上我们好像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啊、哦。比如说啊，你的手机啊，点点的敏感的上来哈、哦、，Uber 的上来哦，还是讲 Netflix 的影片，你要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嗯、啊。这边啊，然后免费咱淘到逛嘛，那种免费那种 AI 的那种短剧，不管是真人还是短剧，他们这样演的都很洒狗血嘛。啊，反正的咱淘到逛嘛，啊，这上面要千亿总裁啦，然后哦，然后可能。是本来是父亲的私生子啊，那然后一种这种剧都有特色了，一刚开始就把那种情绪的张力拉得很大，比如说哇，可还是没啊，哦，还是看不起，用看不起的，啊，你这个穷小子哈，怎么敢在我们公司前面乱晃啊？其实也想不到伊德西哈，哦，失散多年总裁的儿子啊，其实他知道他回来复仇的，
1: 反正当初龙朝有千亿总裁啦，
0: 就很
1: 有时候千亿总裁查某有哪查甫有当时。也是老太太
0: 啊，我想这种就是大家想要看到那个哈，这种 underdog 的故事，就是被欺负的人翻身哦，等到真正开到董事会说啊，原来他都要改没迄个人哦，是这个党诶，党诶
1: 是总裁，
0: 还是总裁？真是哦，
1: 都差不多啊呢。哦，剧情大同小异，
0: 脑筋哦，会越看越
1: 笨，脑浮症哦。
0: 哎呀，我就。真的这样，真这样
1: 跌倒户诶，脑浮、
0: 这个就是资本在收割你嘛。AI 廉价，你的干妈公，我要得到娱乐很简单啊，看气球的喝啊，阿郎的哦，饼干蓝的，不会去运动哦，
1: 然后
0: 也没有办法跟真的人交往。我现在很多很糟糕嘞，他们现在因为得到快速的刺激跟娱乐跟成就感很简单，反而没有办法经过过去那种爱磨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痛苦，然后得到的那个。快乐，现在人就不要了。为什么？我看这手机啊，划个短影音、短影片。但是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在浪费哈你的生命时间。但是你如果干妈公，我就是这样就好，我觉得是无所谓了。但是啊，你跟你讲，长期来看哦，对你的国家哈，真的不好。尤其是如果年轻人太早就习惯这种哈短期的刺激哈，还没有长期的规划，这对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相当糟糕。
1: 就大脑就不太会去动了啦，哦，反正弄现成的。
0: 而且我来讲，资本家最喜欢这种啦，
1: 对啊，
0: 不思考他就收割你嘛，对不对？他最好你脑子都不要动哈，他喂养什么？
1: 身体也不用动了，身体被夹崩啊 ，Uber 叫一个哈，啊对不对？等下说动一动，啊买物件啊嘛是哈网络。哦、这个电商啊，点一点哇，啊，人都不好啊，今天人就越来越
0: 失去跟
1: 退步啦嘞，
0: 失去跟吼、哦、真实的人类的共情能力、哦，你无法度吼，你啊拄着挫折吼、哦，你看演片很爽嘛，哦、然后也是讲你跟 AI 聊天很爽嘛，因为他都怎么样，他都不会反驳你，你讲啥伊的啥，哦，他会顺着你话去走，但是真正的世界不是啊，哦、你有冲突，你有意见不同，哦、你要去说服别人，也是讲你的妥协、啊，现在没办法，所以现在有人说啊。好像哦，什么内耗啦，我们现在社会常常内耗啦，忧郁啊。但是有时候，说不定就是你我们的心灵的哦，肌肉这个部分，你的心态刚刚肌肉嘛，好来冷肌肉哈，身体的肌肉要训练，心理的挫折哦，容忍挫折的这个抗压力，现在人真的是差很多了。
1: 包括今嘛吼，哎，其实我当下咱点的网络看到有一些房仲吼在卖房子的房仲吼，他们现在都会自己去拍片吼，就拍片就哦，比如已经嘛被卖哪个房子啊，他就去现场哦，阿卡迪底下介绍啊拍片，我觉得这是 OK 的，这是可以的哈。但是我现在发现，连房仲哦卖房子的房仲，他现在拍片也都用 AI， 用 AI 影像在拍哦，那个声音。那个声音跟人的那个动作，哈，哎，都不是你家己本人的很牛拍的，他就是用 AI 的模式。哦，我看了，我很想给他留言说，不要这样啦，就自己去现场拍啦。哦，真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人发现说，现在连着什么很多的这个餐厅的菜单菜色菜单，过去可能这个请摄影师来拍嘛，然后请那个美编帮他上这个文字，但现在都用一件 AI 一件生成，所以现在很多餐厅的菜单看起来的文字跟这些菜色都长得很像 AI 菜单呐、啊。 但其实对店家来讲，哦，他就省了一笔钱，反正我只是要看让你知道嘛。哎呀，而且很可怕，现在消灭了多少工作机会？
1: 很多。
0: 后来共鬼嘛，就摄影师嘛，拍摄，哦，那个摄影师的工作不见了，机会变少了，还有什么网络美编呐，的工作也变少了。哎呀。
1: 所以哈，阿丽华连卖房子的房仲，本来以为哦，就房仲你去现场拍拍哦，就觉得这样子哦也很不错。现在竟然用 AI，
0: 我觉得趋势会是这样子的哈，大家想用 AI 快速复制简单哈，比如让那工房仲带看房子这种东西，连这个都用 AI 的话，会有刚开始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干嘛懒懒哦，我们人哦，其实还是有分别处，还是。AI 还是金人去翕，这类不管是影片还是视频，时间一久，大家还是会比较回到那种有温度。
1: 对，
0: 我干嘛 AI
1: 讲话的声音也一样，
0: 影片跟照片、
1: 啊、动作一样的、啊，那讲的那，
0: 因为 AI 的照片跟影片都怎样，都太完美了，哎、没有那个瑕疵感。
1: 哦、啊，人都可以很漂亮，啊、身材、服装哦，头发哦，
0: 啊，你有瑕疵感，其实相对的就是有。距离感、嗯、哦，我就对我现在房仲很多的那个广告嘛，在网络上很多拍影片广告、我其实里面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哈，以贵体系上，一个女生她是职军哦，啊，职军退伍了，一去做这个房仲啊，以短影音的开头的第一句话。一龙公啥？不管介绍大的案子、小的案子啊，把房屋啦、套厅啊，是卖的。伊讲林小姐，伊打门开头，林小姐，哦，顶改你给我讲，哦，给我帮你催促安诺啦。啊，我奇怪啊，怎么林小姐每次都林小姐？结果我去看她的影片，她每一个开头说林小姐，吼、啊，然后咧，你催我帮你催，记得得我帮你催点啊，哦，然后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然后她就是很真实嘛，没有那种很完美。不用太完美精致的人设，哎、的，那我觉得吗？啊，怂够烂了，九兰跟我怂够烂哈，啊，很亲切。就如果啦，真的我要买卖房子的话，其实我最后还是会比较有一个找到有一个这个人味的哈、那个用 AI 的做的那个，我干嘛？你连拍个影片都懒了、我怎么要相信你会好好的帮我找房子、或帮我卖房子呢？对不对？
1: 哎，好嘞，进宫格哈，所以哈少看呐哈，少看这种哈 AI 的哈。
0: 多去跟真实世界接触啦
1: 难怪哦、咱的台湾在大陆在拍戏的那个男演员我不记得谁大牌的啦、他说现在、整个拍戏市场大陆都凉凉了啦、都用 AI 拍的没在用人没石头啊、好来三片吃好来分享哦咱的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还有护理元素，
0: 吃好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呐、
2: 我吃这一年来的时候，钙油加钙粉真正有够好的好啊！我拖回的时候，拖重回啊，我爱护膝护腕，54岁的时候，我唔免护膝加护腕，脚也未酸，腰也未痛，所以我一天就是吃3遍。我感觉讲这个物件确实真正足好的，我吃两。年啦，拢唔捌去看过医生，也唔捌破病啊，身体足健康的啊，啊，一输了钱尔，感觉讲安尼即足合理的，咱有食这个。舒鹏也钙粉，你、那个精神吼，拢有够好。我感觉讲这个产品都要持续的去推广，年纪较大只的人诶来使用，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外因啊，大学一年甲二年，我人阿婆决定每一个月钙油加钙粉，一人拢一份，好身体健康，认真用功去读书，后摆出社会就业的时阵，你的身体就比别人较好。吃两年，我伫最高行的时阵咧拖货，一工要拖10几栋的货，脚啦、腰啦。拢未生，而且我暗时去补货的时候，一日食三顿，一日叫三顿食，然后一个月就是食一多，所以我半暝啊一点的时候开始做到阴暗的9点，才有开始搁困啊咧啊。这两年来，我感觉你的产品确实真正100%，也做不好。
0: 太好了哈、啊，这个大哥，水果行工作的大哥，
1: 讲的头头是道哈、这个哈，
0: 经验谈、
1: 对，太好太好，
0: 这就不是 AI 生成的，真的是一个。
1: 咱无咧从创这啦，
0: 没了，我讲真的是一亲身体验，真没有办法，那语气口吻哈，大哥也经验谈，
1: 哎，啊，你啊 AI 哈，大家听拢赶快，
0: 那么 AI
1: 啊 AI 大家拢生做赶快哈，
0: 剧本也差不多那样子，
1: 所以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哈，你买时阵你敢问讲讲够多做？ 的、嗯哦、很重要、
0: 对啊对啊
1: 哦、因为最近很多人在问说
0: 对啊，
1: 您敢够有大组的、哦、您敢够有精神的、嗯哦、精神的就是大组的、哦嗯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嗯、这四种你
0: 要、啊啊、
1: 这四种要买的时候你都跟自己够有帮助、嗯、问说有大组的、嗯、还是你如果打电话来公司叫、嗯、叫的时候你也是先说、欸、如果有大组我要要大组的、
0: 嗯、没错、哦、没错、
1: 啊、我们可以跟你了解看看、哦、德力酸钙粉跟德力钙油超级棒的，真在实在有影好，哎呀，实在有影好。好嘞，也祝咱大家吼拢身体健康啦吼。咱的产品钙粉、钙油、维他干啊、舒膨、护理元素
0: 吼，
1: 哦、嗯、啊，爸爸就是舒膨上好啦，钙粉、钙油好啦啊，维他干也钙好啦。哦、嗯，护、嗯、理元素那歹困的，你食护理元素啊，安尼然后就这样子吼、嗯。五大产品吼，每一样都是。顶级的哈，
0: 对，
1: 拢 top 的哈，优秀的就对了哈。好，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欸，没想到说齁，现在咱台湾齁，这个台湾齁，真的是有那么大魅力齁。网络上有一个齁，有一个人，有人用那个台湾男齁，安尼。结果就用安尼去在网络上去交友吼，第一类社群网站交友啊，当然是诈骗的啦吼。好，他的连名字都没有，他只有写台湾男安尼。结果就有一位五十几岁日本的上班族女生女性哈，就结啊跟他认识之后，两个人在网络相谈甚欢。哦，这一位日本的女子就对这个台湾男产生好感，就陷入了哈这种粉红陷阱哈，最后被骗了700万日币哈。这日本的女性啦，五十几岁啊，竟然迷恋这个台湾男，可能他本来就对台湾认为说你如果真的是台湾男性，他们对台湾的印象还不错，这样哦。啊，这其实他就是一个诈骗，台湾男哪会知道是台湾男，搞不好是中国男，搞不好是日本男，搞不好是德国男啊，他只是用台湾男这个名字，这样也能骗人，骗到700万，
1: 随便撒网啊，这也不是台湾有魅力啊，就是恋爱脑啊，那台湾人不是一堆被这什么 FBI 局长骗的，还是什么 CIA
0: 啊，对啊，
1: 蠢人全天下都有啦，这个跟台湾没
0: 台湾。啊，反正就是安尼吼，咱即马网络哦，这网络我感觉真可怕。人吼伫网络里呐，一干干都网络流连吼，到尾安尼吼，啊钱也无去，啊健康也无去，连头壳都破去。哦，少流连网络啦，好不好？好，谢谢。
1: 要懂得吼，抽离啦，不然真的还蛮危险的。休息一下，V的连接。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让您迎接

0: 般的轻盈顺畅。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较早迄阵哪有啥物，连卡拉车嘛少啊，对无？搁要坐啥物要乌多麦更加免讲啊，汽车都免讲啊。你讲爱要坐塔古斯，迄个时阵无啦，所以就是迄种车啊，因为那个都比较乡下地方啦，吼，哦，交通比较不便吼，所以讲短没有很长的，就几公里的这样的距离，就有台铁也是台铁吼，就是用迄个轻便车、人力推车，其实它就是有轨道的人力推车。啊，那个车子很简单，没有门，没有什么，没有尾，没有拢无啊，都安尼啊，那开放式诶，啊，都钉一个房啊，那木头钉钉哦，你坐椅啊呢，就凉个呀。来你好，嘿，
1: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哎，来你好，哎，来你好，嘿，台北的听众，嘿，来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来，请直接讲，嘿，
3: 哎，那个。
0: 线下好，线下来，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小军。
0: 嗯，
2: 你要点吗？
0: 嗯。
3: 咱哥杨忠贤说：“啊，我们的直播哥都行哦。”
0: 啊哈哈。
3: 啊，你最讲的迄种车是啥？
0: 轻便车，拄啊，咱听众有人讲的。
3: 他们以前在修那个铁道的时候，都把那个空气放在车上。
0: 轻便车对了，拄啊，咱一个大哥又讲了，伊讲迄叫轻便车，没有错啦。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喂，
0: 嘿，小军，嘿，
4: 我要甲伊买吼，盖户那。

0: 谢好，多谢多谢好，谢谢，好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要卡电话要讲要分享要发表的0800-7755599谢谢。好来爸爸姐要讲北部北部有一对母女母女妈妈跟男孩因为思念一个是思念爸爸一个是思念已经过身的翁婿所以呢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寻找人生伴侣
1: 是谁要寻找妈妈
0: 北部的这对母女同时对对一个思念过世的丈夫
1: 两个都找老公就对了啦
0: 对两个都想要找伴侣啦啊所以他们是去那个啥就是我那赶快啦就是那个好那个美满婚姻美满的服务中心他们提出一个要求母女这位去要求
1: 买一送一嘛
0: 妈妈嘛要找对象，查埔囝要找对象。伊讲哦，你有啥物要求？要求就是希望妈妈找对象，甲查埔囝找对象，我那同款是一对白仔囝呢。哦，
1: 比较困难呐、啊。
0: 对有，对有白仔囝，我那都要想要娶。伊讲最好啦。
1: 那开条件啦，无啦不，因家己本身条件爱红仔，阿那讲哦，真的很漂亮，唔是白仔囝嘛，组队啦，对不？哦、马上对不对组队马上认干爸爸或认干儿子
0: 反正就是母女不想分开啦男孩子找对象最好妈妈
1: 妈妈领域的鬼鬼啊男孩子啊等一下先
0: 接电话、欸、先接电话
1: 这样子比较长
0: 你好你好嘿
2: 哎、欸，小姑娘好！
0: 哎、欸，你好，哎、
2: 欸，我要买一罐
1: 来刷卡，
2: 菜粉一罐啊，加油一罐。
0: 好好，刷卡来，好刷卡来，好刷卡哈。哦，谢谢。要定岗的朋友哈，要定岗要注文的哦。尤其那无买过的朋友哈，你先第一遍用定岗注文的，安尼以后你家己要买的时阵有用过的哈，啊，咱的外阿爸先生型的哈，那你都拢家己去。有当时啊，你若讲啊，我得出门家己要来药房买时，就足方便的啊，哈，都未买唔到啊，哈。护理有交代，护理有交代，买护理元素你去吼，就甲呛护理的名。阮护理公叫我来买护理元素，安尼吼，安尼你也阁记袂起来，我嘛无法度你啊吼。好，护理元素，诶，婆婆妈妈咧食诶，迄姐姐妹妹咧食诶，迄恩哪咧食诶，吼，女性朋友，哦，食了你拢无更年期的扰乱，拢无，怪轻松吼。阿哥哦，你即更年了，个人个。愈水愈少年，吼，愈青春，吼，心花阁会开的，吼，阁好困。护理元素，护理有交代啊，去的时阵要买爱心呛护理元素，谢谢。以上功德，美丽人生，你好，嘿 ，Hello。
3: 喂，淑君哦，
0: 嘿，
3: 啊，来节目一下吼，
0: 哎，
3: 你知道我有听讲迄、那个。你讲人啊，迄、那个面盲足济，讲欠啥货？
0: 欠钙。
3: 欠
0: 钙，嗯，对啊，你面盲足济，有当时啊，你就是脑部的神经，咱人缺钙时阵，全身各部位神经也会衰退，哈、哦。啊，你那是会面盲，就是大脑神经衰退，哈、哦。啊，有当时啊，神经衰退，你就会不稳定，不稳定就吃钙，要困进前，你钙粉大大时个割一丝啊，安尼哈。好，谢谢啊，平时嘛爱吃钙补钙，对身体大很好，哈、哦。得力酸哦，钙粉吃钙，哈、哦。得力酸哦，钙粉，谢谢，
3: 谢谢，嗯。

0: 北部这对母女吼，都讲要找伴侣哈，查某囝28岁啊，是咧做会计哈。
1: 28岁，那好年轻哦。
0: 嗯，对，
1: 28岁就要相亲。哦，来你好，
0: 你好，那较保守咩？
2: 我有时候吃开荤，我吃了好久啊，有时候大便很难大，不过还是有大出来。
0: 嗯，
2: 不是我有干燥症啊，会造成这种样子。
0: 不，你在初期来，我跟你讲，在初期哈，有的人。

0: 来母女这一对母女哈，一共就是反正哈，他就是跟妈妈一起去了哈，啊的都是安内哈，他们的要求唯一的条件的是讲，希望重新啊这一对母女，一个是妈妈就是等于老公过世嘛，啊，所以等于这个女儿她也没有爸爸了哈，对啊对啊，那妈妈没有老公了哈，好来你好，嗨 ，hello。
1: 哎，你好，
0: 嘿，
1: 台机场运动中心干鱼节的附近咯。
2: 对啊，
0: 对对对，
2: 没错没错没错
0: 没错没错
2: 没错没错没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对的啊。
1: 我拜托咱台南，等于在中国啦，一贯的耶，三十几个拢无登来，啊，今年那个六月报两百几个无登来，
0: 加大人袂客气呢，对啊，
2: 无当来到有可能是做诈骗吼，中国掠去。嘿，我问这问啦，哪讲伊做诈骗吼，中国掠去，敢袂当来？
0: 好嘞，
2: 对哇，这不一定，哎呀，对啦。
0: 啊，那伫外国做诈骗，拢个上上去中国，
2: 对啊，嘛台湾人啊，你不要当嘛。
0: 好，
2: 好啦，好啦，
0: 好，
2: 你要看了解。
0: 那唔知在失，哈，那唔知在失踪去、失联去的，哈，
2: 说不定是做诈骗一堆这种
0: 啊。所以，
2: 我哪往这个多，哪下台湾人拢是做诈骗，在中国做诈骗、做车手啊，好，中国的公安抓到，没有当来，没有当来。对对对，
0: 所以
2: 事情要搞清楚啦，
0: 我们就
2: 要还原哦。当然，如果他真的是这种啊，某某明星被他抓去，那不行嘛，但是那诈骗呢？
0: 说实在的，而且吼，今嘛这
2: 不是台湾人，每只当拢神神用的啦。
0: 包括对中国人家的今嘛拢出入境拢很不方便的啦，吼啊，所以讲如果是这样，那如果你很爱中国山水，那你要去旅游，那这个没有关系，自己评估就好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这边门口给几
2: 个？来，你先讲哦，请说。
3: OK， 我问你一个，习近平有生儿子不？
2: 我唔知道，你问习近平。
0: 你问习近平？
2: 我唔是习近平啦，我知道有查某囝啦，我知道他有女儿啦，我知道他有女儿啦，我知道。
0: 好，谢谢啦。
2: 我知道他有女儿。
0: 哎，好，谢谢啦。好嘞，这一对母女，他们未来就希望哈，因对这个婚姻啊美满中心是讲可以分别嫁给同一对父子，安内的就成为一家人哈，这样以后就诶。最好能够在爸爸节之前哈，这当然这不是今嘛啦哈，这是爸爸节提出来这话题啊啦哈，啊，就是讲希望能够在爸爸节的时候，一家人一起过爸爸节哈，就是这样的啦。这个妈妈哈，一共少年的时阵哈，是白手起家啦，啊，开一间小店面啦，挪威已经发展成连锁事业哈，店面上这是扩展到八间哈，有八家，啊，就足平的啊，这因。翁伊讲因翁哦，做人为人老实、勤奋、顾家、够体贴哈，但是就因为脑血管疾病啊，之后就这样子哈，死掉了。哎呀，所以都安内哈，所以这个妈妈就觉得，现在女儿也年纪差不多了，该要考虑啊婚姻大事的时阵啊，就啊不如了哈，就妈妈跟女儿两个看能不能刚好也找对一对父子啊呢哈，母女配上一对父子啊呢啊，再组合成一家人哈，是不错啦哈，但是不知道啦哈，能不能找到真的可以这样配对的哈。其实这个妈妈年纪还不大啦，
2: 对，因为女儿才二十八岁。
0: 对对对，一共因啊，而且因阿妈才过身三年过，所以她有想要在这个寻找伴侣，而且伊家己咧开店做生意，现在已经是一个连锁餐饮了，好，连锁餐饮那里的对吧？啊，个伊就讲啊，反正嘛，我做者亲友的底下咧给人鼓励啦，啊，恁早囝嘛离辈啊，嘛是爱找对象，啊，归去恁母啊囝两个，嘿嘿嘿，看会定去找一对白啊囝无？一点偏爱人有人嘛，安尼讲啊，安尼鼓励。这个妈妈大概也大概五十几、五六十年了，哎呀，所以她有那个，想一想也好啦，哦啊，如果可以跟女儿也在
2: 啊，如果对方妈妈喜欢的喜欢上她女儿怎么办？
0: 啊，你讲呢？ 你讲哪？
2: 一对父子来嘛，对，那个相亲嘛，父子来，就年纪大了喜欢上他二十八岁的女儿，
0: 那我就嫁给他儿子嘛。
2: 他儿子不喜欢他啊，然后
0: 儿子喜欢年长的，
2: 就搞到最后人家是女儿，你以为带女儿，人家是变成 你的竞争对手，变成你女儿，对不对？
0: 你讲一对父子哈，完了来相亲的，对，结果呢？那个爸爸是看上女儿，
2: 有可能啊。
0: 啊，你有没有儿子看上妈妈？你也很难，
2: 机会比较低。我们
0: 你也不要，我丢了丢了，
2: 心自问啊，这个就跟中彩票一样，就没有，这叫做哈，幸存者的偏差啊，大家就喜欢把幸存者的偏差拿来当做同理，那实际上发生
0: 啊，我讲一个
2: 低啦，
0: 这啥？
2: 没啦，
0: 胡瓜因查某囝，不是胡瓜因查某囝，胡瓜丢了胡小珍啦，吼。小珍嘛，小珍一个伊咧安迄个什么什么什么俊什么梁啊，瓦哥梁啊，叉叉梁哦，对不？因讲伊咧是伫夜店熟识啊，而且吼，因讲哦，起初因迄个小珍因安叫什么梁啦，李俊梁啊，李吼，
2: 李俊梁，
0: 对啊。因讲其实他们在夜店的时候，那时候胡瓜盖某已经离婚啦。其实他是先看上丈母娘的，真的啦。人家本来是要去搭讪丈母娘，但是丈母娘讲：“哦，你有没有搞错？哦，啊，再尾啊，再把小珍杀好伊，哦，我早囝啦，我有早囝足水的，佮阿袂嫁啊，你医生袂歹，吼，安尼迄落，吼，真的。所以可见小珍因翁李俊良本来就是玩啊，较灰灰啊，他看女人的那个啊，大概小珍的妈妈也是还保养年轻嘛，伊可能。就炸的给啊哈，哎，阿哥也会玩，听说也是很会玩的啊，在夜店哈啊，所以说其实李俊良是先去搭讪他妈妈的，哦，搭讪小珍的妈妈，小珍妈妈才改口，哇，我有一个女儿啦，你可以，所以是安呢，就这样子，所以。

0: 但就这一对母女呢，真的哈，好了，也希望他们可以找到一对父子啦，共组家庭啦，
1: 不一定要同，不一定要父子的、啊，我干嘛来这自己把门槛拉得
0: 对啦，
1: 很高，
0: 嘿、嗯，对啊，
1: 如果来有父子党来都拐瓜裂枣，你要不要？好，分头进行就好了啦，
0: 好啦，
1: 如果真的都
0: 刚好有
1: 一家人，就买一栋房子嘛，住进来就一家人了，干嘛一定都要父子？哎，对不对？
0: 来六六六，
2: 喂，大家好，
0: 嘿，
2: 过去安尼啦，都迄两个母啊，如母女继续干起来，安尼较紧啦。
0: 好了，走，好来，
1: 嘴巴讲比较快。
0: 好了，六六六，小
2: 小滚啊！
0: 哎，六六，哎。
3: 这有呢，这冰冻个一对啊呢，
0: 一对啊呢，哦，叫不要叫，
3: 不要叫，
1: 阿姨，你哪落识晒？阿落识晒？
3: 这阵最近来时代，我就捌看到啊，我伫阮对，我伫阮对面。
0: 哦，谢谢，好。
3: 哎，我今年经迄个啊，七十岁啊，啊，最近咱十几岁啊，我都有看呀。
0: 哦，古早啦，古早啦，嘿，古早啦，古早。
1: 有听过说，是可能直接先嫁。因对方的兄弟来，对，可能其中一个，不管哥哥还是弟弟，啊，最后可能变成妹妹也借去嫁给他兄弟，这个比较常听。
0: 兄弟啊，弟啊，
1: 兄弟啊，
0: 弟啊，这个有，
1: 有，
0: 这个很还比较普遍啦，
1: 普遍啦。
0: 啊，给别个囝，母女个同，给有别同，同是对别个囝的。欸、当然是有啦，但是真的是比较少啦。
1: 而且你要这种几率要发生机会、
0: 嗯、
1: 对方阿爸哥要单身、喔嗯、上偶啦离婚等等、喔
0: 嗯、
1: 而且条件又要你会喜欢的一定条件都还不错嘛、
0: 欸、
1: 而且爸爸不错之外儿子也要不错、
0: 啊
1: 喔、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就爸爸很好就儿子是拐瓜裂枣、
0: 欸、
1: 啊女儿要不要嫁妈妈就该爸爸
0: 听众里面有没有有别的嫁的吗，
1: 所以这个叫火烧连环船，哪个哦？对方那个爸爸真正足帅足缘投的，啊对，嘛加伊妈妈，啊但是因迄个囝吼，因迄个囝吼，查某囝都不喜欢呐、啊，生理心理上都不喜欢呐、啊，那妈妈就不嫁了吗？
0: 哎、欸，你都只讲啊？
1: 哎呀，
0: 你都只讲啊？那是一对父子来啦，啊，这爸爸是也相中了女儿啊，
1: 对啊，
0: 对吧？啊，但是你有想到不？如果父子来相亲，女儿结果女儿是相中爸爸的，
1: 有可能、
0: 啊。我跟你讲，这种几率较大，我嘛是有哦，女儿反而看上爸爸的成熟稳重，
1: 有啊，有可能呐、啊，
0: 有的。
1: 啊你妈妈不是洋气，对不对？雌竞嘛，就是雌，查某人的战争，对不对？那我就不要两个一起，
0: 哎呀，母女感情咱破坏、哎，
1: 开这种条件哦，这个都是怕外感情。
0: 来，你好 ，Hello，
4: 喂，
0: 嘿、hey, ，你好，
4: 喂，小军 ，OK， 你好，
1: 啊，你好，
4: 我是咧讲，这个风采吼，啊，咱台湾敢未使家己，咱家己好名，啊，各地都讲恁台湾未风采未使家己好名。
0: 没啦，这台风的命名是国际有一套迄个 SOP 的叫轮的吼，啊世界各国命名的吼，
4: 哎
0: 哎哎，对啊，国际，哎是国际啊，对啊，哎，好，来你好，嘿，口音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55。
1: 对啊，所以我讲了，妈妈跟爸爸看对眼，而且爸爸条件不错，但是如果女儿。不喜欢那儿子的话呢，但对不对？儿子喜欢那个女儿，但是女儿对干嘛这干拐瓜裂枣，那就妈妈说不要嫁了。那最后妈妈要不要嫁？人家对不对？长辈互相喜欢哦，呵呵这很困难。
0: 长辈互相喜欢，
1: 哦、对啊，对啊
0: 年轻的
1: 对啊
0: 不喜欢，
1: 年轻的不喜欢看不对眼嘛。女儿不喜欢这
0: 那嫁、那当然嫁。
1: 没有啊，你不是一家人住一起，那、啊、怎么条件又变了？所以根本一开始就不要搞这种无聊的条件，
0: 对啦，
1: 就没必要。
0: 不要先设定预定啦，哎呀、啊，如果刚好的公，哎、
1: 欸、呀，
0: 哎、
1: 啊，
0: 爸爸带儿子来相亲，结果妈妈也看爸爸顺眼、
1: 啊，
0: 儿子也看这个女儿顺眼、啊，那当然就是这样哇，最好啦。
1: 其实这样子陪着去啦，
0: 哎，
1: 你简单听，刚才听过就嘴上。去这么去看那个视角面试的，就光去，就比如说啊，演员要去应征演员嘛，最后都是陪他去
0: 应征面试的人，
1: 对这种吼，
0: 真正要去应试的面试的人无贵，结果人跟到边啊，
1: 贵
0: 厉害
1: 一点，因为他不用演嘛，不用做自己嘛，对不对？
0: 伊坐咧边啊酷酷的，这个人就讲这个好，跟他这个卡的好，嘿，
2: 当然。
0: 好，谢谢。嗯，
2: 收纳。

0: 告一个啦，吼、哦，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咱这个妈妈呢还要再找伴侣，爸爸也还要再找对象的话，拜托的哈，妈妈你爱吃护脸素，爸爸你爱吃苏鹏。嗯，阿伯有对比男女对抗，阿伯那个那我们要创啥哦？对不对啊？你看查甫人，你苏鹏吃的就无同啊。查甫人哦，然后吃苏鹏的，你看看，阿伯咧相亲，啊相亲底下坐相亲半点钟，你便所走几停？啥物人会相介意？啊个目色好的人一看嘛，知影啊？这个猎户山真大，这唔、個、对不？啊，那那相亲，哎哟，啊，这妈妈呢？妈妈几岁？你妈妈讲几岁？58哦，吼，女儿28，妈妈58，啊，那妈妈看起来那安尼，哦，贵宾专欧班呐，啊，看起来安尼臭老家嘞，
1: 吼、
0: 哦，哎，虽然经济条件未歹诶，吼、哦，啊，但是都妈妈已经不迷人啦，啊，你无看过人个六七十岁啊，佫足迷人诶，有咧食护理元素诶，迄姐姐妹妹啊，六七十岁啊，佫安尼水家佫有好心帮啊咧平爬背呢。所以姐姐妹妹，你爱吃护理元素，保养你的青春，好、嗯、保养你的心情，保养你的睡眠，保养你的好气色，哈、嗯，护理有交代，姐姐妹妹去药房，你得开声甲讲护理，叫我来买护理元素，好，我护理元素得甲买落去，安得对啊，哈，护理元素，啊那哥哥爸爸真伟大，哈，哥哥爸爸的脚真伟大，你得吃苏鹏啊，苏鹏，苏鹏，苏鹏，安尼你拢会当个再寻找到你的第二春哈，苏鹏哈，苏鹏，阿加护理元素，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你好，直接讲嘿，嘿，
2: 哇，阮爸仔囝真济岁啊啦，
0: 嗯。好，无恁的婚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小军啊，
0: 嘿嘿嘿，
3: 你好，
0: 嘿你好，
3: 这对有伫大陆，我有报啦，嗯、啊，因两个有出来啦，迄两个，
0: 嗯嗯，
3: 母阿囝，迄两个拢有出来讲啦，
0: 嗯嗯，
3: 啊，因个正伫台湾，我有讲的款啊，
0: 嗯嗯，去婚姻中心的哈，好，谢谢，嗯。

0: 好来啊、这个熊本啊、这个地震哈，7.1 的地震之后呢，其中呢哈、这个熊本地区大型的商场叫做永旺梦乐城哈、永旺永茂哈，
1: 永茂
0: 对
1: 吧？
0: 对，发生爆炸嘛，发生爆炸造成这个白场内底哈啊，有两个员工呢不幸罹难哈、不幸罹难死掉，两个员工。好来，那昨天这个永旺诶，这个娱乐城的这个负责人呐、哈啊，这个主管呐、都丢了。一出来承认一件事情，很难过，而且呢，深深的鞠躬道歉哈。一共，其实其中有一个女员工是不应该死的哈，可能是因为她的一个错误的指令哈。但是讲错误嘛，有时候很难讲，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哈？好来。其实就是讲吼，地震的第一时间的时阵发生的时阵，其实这一个哈，这个永旺梦乐城的员工，因其实拢造出来啊，因为他好像是在一楼嘛而已嘛，他们都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哈，啊就结果。当然就不会再进去了，因为那个时间大概也就是要下班的，好，这个下工的时间了。但是呢，哈，因本来的是准备就要回家，突然这其中一个女员工就接到公司的高层打电话给她，可能有讲啊，有讲啊，迄个啊做啥？哎，因为这个是要造出来的时阵，赶紧加工。迄个迄间娱乐城内底营业吼，诶，即个收入吼，等迄间的钱收的钱就对啦。吼，本来藏在金库，伊往那个摸出来就对啦。转那个钱摸出来啦，哎呀，吼，赶快就把钱抱着也跑出来这样子。后来可能在这个高层有咧甲伊通电话的时阵，又甲高层报告啦。吼，伊讲啊，就地动啊，拢即马拢地落来。伊讲啊，我有较钱吼，今仔日应收的钱我拢甲摸出来安尼。结果呢，这个高层甲伊讲讲，你还是把那个钱放回去金库哈，有鬼啊嘛吼，地动有鬼啊，大概还可以进去嘛吼。甲伊讲，你还是提入去金库，坑的金库，你不要带走安就对了。啊，那个女员工就听到高层吼上面安尼指示，转一转个入去。跟另外一个女员工的这样两个人再跑进去，要把那个钱那一天收的钱要放回金库，结果迪列西尊嘣爆炸，就这样死掉。好，那两个死掉的是安内哦。来你好，嘿，
2: 喂，那个苏鹏哦，
0: 嘿。
2: 苏鹏也是饭后出吗？
0: 饭前饭后都可以。
2: 苏鹏啊，护理院素的。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
2: 护理院素嘞。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嘿。
2: 护理院素啊。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嘿。
2: 啊，吃几颗？
0: 一次两颗，
2: 护理院素啊。
0: 哎哎。
2: 啊，那个钙粉钙油嘞。
0: 两次啊，哎。
2: 两次啊，钙油不是那个。
0: 两颗
2: 的吗？
0: 哎哎，两
2: 钙油好讲的。
0: 哎对，两颗，哎好。
2: 两颗啊，两汤匙啊那样。
0: 哎嘿嘿。
2: 啊，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
2: 啊，
0: 好，谢谢。
2: 他一共没打

0: 后来就是因为安尼哈，那个女两个女员工的过世就是安尼哈，可能一个迄、那个钱烂出来，迄个是接到主管的指令，伊要搁啊钱坑登个金库啊，大概就两个人哈，就拉着旁边一个女员工两个人进去啊，底迄个入去那咋那个一刹那发生爆炸。哦，伊个迄个娱乐城是爆炸的，才会造成两个员工的死亡啊！所以的有就这样指责嘛，尤其是家属，伊讲你不应该再叫他进去啊！哦，好，迄个这么危险，已经地动啊！吼，阿丽啊，好啊，但是阿姨想讲地动都大摇都摇过啊！哦，大概有摇过一阵子啊！吼啊，钱还是放回金库，金库不会坏嘛！吼啊，到地动可能他一楼也没有到啊，完全是就是塌到不能进去的程度，可能是这样哈。所以昨天他这个公司的主管出来跟我道歉，他很道歉，他说没错，伊的确承认恭喜，伊给叫一个井坑的灯哎哈啊，所以造成这样的不幸，他自己个人也觉得很痛苦。
1: 那其实我们要还原呐、啊，因为说一共这个大竹小姐哈，任职公司营业部长也解释到嘛，一直不出来得签嘛，一共当时他有交代哦，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把钱哈放回去，但是呢，要进入馆内的时候，需要取得哈这个义勇或者是永旺梦乐城的许可才能进去，你的照规章来嘛。对啊，所以说你说单纯的把这种事情说好像是无良上司，我问你不能引起他就点了啦，然后 SOP 都还借稿啊，钱拿回去不对，我们的逻辑跟台湾人逻辑跟日本人逻辑不对，说钱把公司的钱带回去是不对的，所以呢正因为这是不对的东西，所以这个主管说啊，那你如果可以的话再把钱拿回去，但是你回去之前你哪被给笔，你要取得永旺梦乐城的同意。其实日本人思维就是这样子啊，台湾人你说哦，名字很重要啊，等等等等等等。可是今天如果没有发生大爆炸的话，这些事情都没有啦，
0: 因为它不是地震，
1: 不是地震，
0: 它不是地震，它是后来地震了要发生爆炸的，对啊，所以是爆炸才死掉的哈，所以说。
1: 因为你不能一板一眼的、啊，哪讲打完两公，你给我等一，这得当给我等，我可不来了，就直接那连主管理都不理啊。可是你看这个大竹小姐，她很年轻，职场新鲜人，上司交代下来的哦，然后她就去做了。你要说是谁错？台湾如果同样的状况在台湾，一点我们被人家骂翻了。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身为日本人的话，他这个事情不会被延上的那么严重，因为是 SOP 嘛。

0: 说人跟人包括这个亲属家庭这个家族之间这个的缘分真的是很难说我多少第一个小时我有说要讲到一个咱国内一个美学教母的他的跟他儿子大儿子之间的这种缘分因为我最近注意到这个人这个美学教母听众朋友应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认识他知道这个人物了不一定是认识其实他是咱国内一个台玻实业的总裁夫人台湾玻璃台湾玻璃的这个总老的老板娘的对啦董娘的对啦总裁夫人他叫做徐丽玲徐丽玲年轻的时候长得是很漂亮的徐丽玲他后来他嫁给台玻的这个林伯石嘛其实他们都二婚两个人都是二婚的嫁给他之后第47岁的高龄47岁高龄在为林伯石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呢我前几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惊讶他就说台玻夫人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是说台玻夫人徐丽玲说因为之前那个什么人过身去那个什么谢霆锋爸爸谢贤贵姓嘛谢贤贵姓大家都会讲到谢霆锋嘛讲到谢霆锋就会讲到这个谢霆锋不要竟然是抛弃这个他的老婆嘛张柏芝嘛去跟这个王菲年纪大了他十几岁的王菲就在一起啊这个谢贤好像也不太原谅他儿子的这一点所以听说谢贤过世之前有录一段音录音内容他就是有一点就是怨啦他就是怨他怨说那个就是他儿子啦就是被有一点像是被这个王妃拐走的狐狸精拐走的抛妻弃子啊所以但是张柏芝因为谢霆锋跟他离开之后离婚之后一家的照顾家庭照顾孩子所以谢贤一直认为张柏芝才是他的媳妇所以也对他很甘心的啦所以他的财产都留给几乎都是留给两个那个谢霆锋的儿子都是由张柏芝在带的而且等于这个妈妈虽然财产是给他们交为信托但是管理人就是张柏芝这个新闻一定就会出来嘛有相关的结果竟然有突然出现一篇说台玻夫人徐丽玲说王妃因为王妃那时候跟谢霆锋拉拉扯扯好像有在一起后来又分开就后来又再回去这样子以这个徐丽玲他说徐丽玲说王妃曾经找黑道去对张柏芝进行身体肉体上跟精神上的折磨那样好就讲这种话出来哇很多媒体就说有这一回事王妃这么可恶你像人的翁你哥哥去了哥去讲这样嘿公司什么请乌刀去对张柏芝一直对做出几个对张柏芝很残忍的事情这样就对了这个话竟然是由台玻总裁夫人供出来徐丽玲这一号人物有些人有会认识的多少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但是毕竟他是一个咱国内实业家的总裁夫人嘛一公这后来好像是说王菲有一点透过那个咱国内一类很大牌的经纪人那个胖胖那个叫什么女生啊那个一类啊
1: 什么姐呢胖胖
0: 就就就什么宽啊邱黎宽啊，阿先生，哎，对，
1: 邱黎宽，
0: 哎，对，他在中港台是很有分量的，我出来讲哦，一杠个抢哦，一呛这总裁夫人哦，拿出证据来，要不然我告到你死，把你割个细，意思讲，他要带王妃一替王妃叫嚣的丢啦，讲叫总裁夫人，你讲这种话，你有证据吗？你证据拿出来，拿不出来，我把你割个细，王妃要把你告到死安的丢啊，后来。 后来这个台播总裁夫人徐丽玲出来有啦，有透过啦，不是自己本人有出来讲说没有啦，啊，其实就是也没有什么证据啦，就这样，有一点就是就说在为，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在说。很奇怪，怎么一个这样的突然，伊唔是迄种平时的会当伫诶出来底下咧吼，安尼吼安尼吼拉来拉去的人，怎么会突然去对王菲讲出这样的一个言论安尼？后来就有人认为讲，可能他的精神上吼精神上不是很好吼吼，有人在讨论呐，但是吼啊，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今天看到了吼，哇，才知道吼。Comme il dit juste un signe Rien qu'une aube un matin Et décidé enfin d'écrire 2024年也才差不多几年 两年前、哦、他儿子结婚、哦、他儿子结婚那时候有登上新闻大儿子、啊、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就想说、欸、奇怪他的大儿子为什么姓徐不是姓林好，因为他的台播的总裁是林博士嘛，一共为什么不姓林是姓徐，是跟妈妈的姓啊呢？哦，真的是实在哦，他有过复杂，有不是有过复杂，有过崎岖哈。后来我才知道啊，但是又有内幕消息，因为这不太有人知道，因为好像有刻意不想让媒体知道。其实他这个大儿子差不多两年多以前结婚，他娶了一个既漂亮哈，好又是经济能力很不错，好像也在做电商，也是网红的一个女孩子哈，啊，两个也是很相爱啊。结婚不到两年，他儿子其实在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哈，自杀死掉了。好，啊，他这个大儿子想哪？其实是徐丽玲，她早期的时候在美国，伊伫美国的时阵，她在美国就结婚，她的第一次的婚姻是在美国，啊，但是很快就离婚了。伊祖那听讲是读大学的时阵认识的，很年轻，好，大学还没毕业，她就嫁给人了，在美国就结婚了，就生了这个大儿子。但是伫生的时阵吼，一生完了，男方的家属可能。只要孩子不想要他，所以给骗，骗说孩子已经夭折了，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已经夭折了，还是生下来了夭折，这样，然后就跟他离婚了，就这样子。然后他也以为他儿子就这样，他生下来小孩他连看都没看到嘛，他就说夭折，然后就后来就回来台湾，哇、哦啊、所以后来其实他这就这些事业啦，也本身也是个女强人啊。结果他回来台湾后来才又认识这个台播诶这个总裁林博士。后来因结婚的时候两个都是二度结婚的齁，都是二婚齁，他的二儿子齁，小的这个儿子就是跟林博士生的齁，47岁时候生，所以那阵人就讲哇厉害齁，47岁还生出来齁。后来他回来台湾之后13年13年，有一天有人带了一个小孩改公公，这是你儿子，改公这是你儿子，那现在还给你，就这样子。他大概他也不想讲太多，所以他这事都周边的人讲出来，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保留啊。反正因那囝都是一回来了，13年了，这个囡仔人家抓回来，个抓回来告好徐丽玲，他才知道说他那时候他生的孩子根本没有夭折，好，就是没有夭折啊。可能若为唔知那男方可能啊，起起不爱起啊，是安怎？好，个上当啊，后裔啊，上当啊，台湾后裔，所以他就把他啊，当然啦、啊，所以他也是哦，失而复得啊呢。后来他嫁给林博士了，林博士也是把他当成像儿子这样哈，好自己的儿子啊。所以结婚那些前两年结婚的时候，林博士也是以家长的身份参加，但是结婚不到两年，他这个儿子竟然自杀死掉，没，所以我说有时候这种缘分在别人说，所以有人是说可能这个打击也是对他很大很大， 就明明，而且因儿子结婚的时候已经得要五十岁啊，迄阵你个讲啊，我人生就到了五十岁，我终于吼就找到了吼一份吼这个情感吼真正所爱的人哦啊，他娶的这个老婆也条件也都很不错啊，看来哦也是网络上吼点晒恩爱，但是怎么会这样子？会这样子？他就选择轻生死哈过世啊？当然啦吼，五郎公这个孩子可能从以前就。就可能有一点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可能从小在美国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际遇，也不知道说当时他那个、他的那个爸爸哈、该留下来之后是安诺安诺了，不知道哈、所以可能就长期以来可能又有一些哦忧郁的哈、这种症状哈、所以后来结婚以为说啊，他可能就结婚了，找到这个幸福，可能哦，这又看起来两个人又很相爱，也相当匹配哈、没有想到再结婚不到，
1: 但是他犹豫过，就拜人家王妃，跟那个做什么？我觉得。他不是
0: 没有啦，所以有人是说会不会他现在的精神上已经因为这件事情因儿子这个走的这个事情，
1: 我是觉得有点坎坷啊、那你就把你就想别人就好了，干嘛编一个故事，对不对？跟我
0: 他是说
1: 哎，所以只要忧郁症的话、话就可以随便乱讲乱骂人嘛，也不是、
0: 不是啦，就是说人家去讲起他这个儿子，他儿子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媒体没有报道，没有什么人知道的，只有私下一些人知道啊。那年
1: 我只是比较好奇，为什么他去讲谢霆锋，
0: 就不知道。所以五郎喜公可能他七十三岁了，也到这种更年的年纪，加上因为到这个年纪上。子哈，这个儿子是从以前这样，又回到他身边啊，好不容易终于到快五十岁结婚，找到一个所爱的女人啊，怎么又会结婚不到两？
1: 不是，那跟他随便乱讲话、乱骂人，
0: 对他打击可能很大，哎、哦，
1: 那
0: 他、可能精神上哦，就哈，这单的哎
1: 呀，所以精神有问题就可以乱骂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这么混乱，就是这样，随便人就只要讲精神问题就可以杀人嘛，精神问题就乱骂人。
0: 可能
1: 啊，不管他多惨，黑林到底逮鸡啊？你去公堂谢霆锋哦，跟王没有这么关系啊？你又是一个公众人物，半公众人物、啊，
0: 所以后来也、他也出来讲了，没有啊，他没有证据 那可能就是个人在精神情绪上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1: 公众人物就是你、人家会注意你的文章，就是因为今天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写、根本没有人会在意的、他写什么要编什么鬼，
0: 或者搞不好他这一辈子就痛恨一种秋郎暗黑潮，
1: 那。那你就被人家狂叫你，对啊，那就不要再讲说什么精神忧郁啦，只是看不惯想骂。
0: 我反而不去在意追究他那个他讲那个什么王威，是因为这个事情哦啊，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一则，
1: 谁家没有谁人生普通人谁没有很惨的事情，就你比较惨。对，我是觉得，不用卖惨。
0: 他没有要卖惨呐、你也当伊也不是要，伊也不是要靠卖惨出来冲啥？
1: 不然他就为什么乱骂人
0: 啊？对，今嘛网络哎，今嘛网络有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网络讲一句话，
1: 你是公众人物
0: 对
1: 你又是一个实业家，
0: 就只能讲这样。
1: 你又是一个实业家，
0: 他不是利用卖惨要来赚钱，而是要来赢得大家注目，也不是啊。
1: 可是他就。骂人呐、
0: 这个
1: 你就说我出来道歉嘛
0: 这就
1: 我不该乱骂人，
0: 这就活该王妃被骂、
1: 不是啦，不是这样子啦，根本没有、不是
0: 当然
1: 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
0: 他没见过啊，是不是他自己
1: 说、你今天
0: 他自己他靠天马行空去想的、想跟对说跟对
1: 现在社会有这样、我被想但我被说
0: 固然不对，但是他也出来承认了，那
1: 就道歉嘛，跟王妃道歉、
0: 那也就算了，
1: 谁管他年轻时候怎么多惨啊，儿子怎么样？那你到底歹
0: 我今嘛不是讲诶，不是要讲伊，是因为安尼，所以多惨，所以不要去计较这个，不是这个，我那个跟那个是两
1: 没有啦，
0: 两码事。
1: 就是他话都是他讲，怎么没有关系？
0: 我今天重点不是要摆这里，你不要把那个重点扯到这一件事情。我只是说，今天我才知道，因为徐丽莹这个女性，以及企业界来讲，她有开了一个在台北有开了一个哈，她说后来从美国回来之后，伊干嘛讲咱台湾。 湾很多美学都不够，所以他就也是在因翁的支持之下花了十几亿开了一个美学中心，这也过去企业界来讲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一个企业界的也是一个能力不错的女强人，没有想到我是说我今天不是要讲他跟王菲那个事，就是说没有想到他过去曾经这样子，而且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竟然就在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年底，好像去年年底其实发生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不太媒体当然没有报道的，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才被有人讲出来啊，那啦齁，当然也不是说为了要去帮他这个解释说他为什么会去讲王菲怎样怎样，
1: 然后他为什么要去讲，为什么骂，
0: 不知道，谁知道，
1: 对啊，
0: 谁知道
1: 什么美学，你骂人齁，你说台湾美学不足啊，你在网络上随便造谣，你就美学就够，我说人齁不是都切开看的啦，我觉得本性可能也没有没有很好，
0: 我们不去，我
1: 没有啦，
0: 我今天不是要关注这一点，
1: 都是同一个人，他讲出来的言行要负责啦，你不可能喝的拢你的啊，卖的拢别人的，对吧？
0: 我今天不是去探讨他那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说突然才知道说原来他有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我写公公啊，他这个儿子你看从生下来被骗说是夭折，结果就他也以为就夭折了，结果回到台湾没有想到这个儿子又被送回来送回来之后反正就这样子没有想到所以有时候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所以我要讲的是一家这个囝之间的缘分就是安尼好来，谢谢咱进攻哥啦。
1: 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舒服，阿哥护理很顺，进广告。

0: 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别盖混，嗯，阿哥护理人数，嗯，我食一个病人偌好呢？我中间三个月检查一届，嗯，大家拢无相信。我正在时啊，我退休啊，我在时啊，拢可以常做工课，嗯，啊，回来过运动过创啊，我大家拢讲我再变只健康，我嘛加较白，恁诶，我拢赶几啊万，嗯嗯嗯。真正啦，你这物件遮足好，我啊，我食了卡嘛足好诶呢。话讲我肝硬化诶人，卡够遮呢迄落，我就是恁诶产品，我拢对调诶。嗯，我对几啊项诶，钙粉、护理元素，起码第二代，我赶几啊几，我拢一届就赶几啊万。
0: 水啦，吼，得得长期的保养。你话说，咱这条件比较有，然后咧长期咧使用，咱咧钙粉钙油的人，吼，还是护理元素的人，一定知影讲哦，这个有母亲节哦活动哦，伊都爱囤货，吼，囤货要囤牛膏的货，所以咧一边关了几啊万，那头先嘛就做，算看嘛条件比较有，讲我要两罐钙粉，两罐钙油，啊加两罐护理元素，我讲好，我帮你做看嘛，刚够贵州啊，应该都还有哦，所以咱条件比较吼，你讲吼有这个吼，你要需要这种吼钙粉。该有的药做的人，一旦去药房问一下吼。先前一阵子有听众朋友分享个几下经药房都还有吼，所以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吼，你哪讲哎？八八节嘛，这个礼拜八八节，儿子的孝心要展现一下，然后又要整合像礼盒包装的，我们舒鹏的话，问问看药房应该吼有问有机会，我们有机会，那那舒鹏钙粉、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各去药房问看卖，敢有大做诶吼？几点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来你好，
0: 哎，来你好，小坤 Pocket，
2: 你好，
0: 哎，你好，开门
3: 啊，嗯，即将。
2: 钙粉啊，伊若讲骨质疏松价不好个，就是骨质疏松，就是爱食钙啊。
0: 嗯，广告。
2: 嗯，当然啦、啊，就100%三氟钙啊，伊咧吸收更好啊、嗯，比你吃什么钙都还要更好哈、哦，效果也更明显、更快哈、哦、更扎实哈。哦
3: 因为我骨折是算是太严重
2: 了，足严重一定爱食钙啊！你无你骨头足硬啊，很脆弱啊。
3: 嗯，
2: 你要食几时啊？一日咯，一日你要食几时啊？其实就看你自己。重点是每天都要吃，吼，就怎样弄？这个没有限定，没有限定。但是你我哪个跟你讲，你较加每一钙一时，一天加两钙，嘿。哦，这样子，
3: 一
2: 盖食一时啊，你用卡卡尖嘞，无要紧哈。
0: 啊，你即马领导受伤，会当多吃几次没有关系啦。先把这些受伤的保护先给补上来。
2: 一盖卡到尖一时啊，哈，啊，一天食一盖、两盖、两盖，哈，两盖都我开始要是尖尖食两盖啊。
0: 加油加油哈，祝福你身体健康。
2: 安尼咧补较紧啦哈，好，谢谢。
0: 祝福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4: 哎、欸，你好，我要订那个三氟钙跟那个
2: 好，线下来哦，哈。

0: 哈喽你好你好
1: 我啊哎你好
0: 嘿
1: 我抓了抓了你手啊啦
0: 嘿
1: 我从较早吼早早完以前我开刀卡啊听你咧广播我当食较紧啊那你介绍养养上来好啊无
0: 嘿
1: 哎呀啊食较紧啊十外钟啊呢
0: 哼哼哼
1: 哎呀我开刀了吼哎这这蝴蝶就飞起来安尼给我轻松的
0: 哦
1: 我开刀等我就开始下雨下呢
0: 嗯
1: 三个月、哦、我吃了三个月
0: 哦哦哦
1: 对啊
0: 哦赞哦
1: 我吃你身体小姐
0: 嗯
1: 要搁在那边我安息了
0: 嗯
1: 我都往我的家有心脏的啦
0: 哦
1: 红红的啦
0: 哦哦哦
1: 有元素啦
0: 哦是哦哦
1: 该用啊
0: 你该够用够用
1: 嘿嘿嘿
0: 哦，谢谢哈，
2: 感谢你的分享哦，
0: 谢谢，
2: 以上广告。

0: 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做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拜拜。
1: 吃得吃对哦。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力，提升精神。

0: 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给你站在时代前端，给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做不接受，如令即承诺，又非复悔上，以者勤多志。世间啊，有人感叹，是安那有的人做歹事，毋过却是无受到报应。俗语讲，善恶到头终有报，之前来早，已来迟。报应啊，就那亲像政治共款，时到才会成熟，甚至时到才会当应验。人生在世啊，真侪人做善事，无得到善报；做恶事，无得到恶报。毋是报应无来，是时候还未到。那亲像磨豆奶，慢慢啊磨，慢慢啊磨，最后才会因缘具足，豆奶才会完成。善恶因果啊，毋是无报，只是时候还未到。那亲像这个灰灰倒了啊，看起来顶管那就无火啊，毋过拄着纸，伊得阁烧起来。人世间啊，卖少讲恶人无报应，善人无善报，这啊，拢那亲像人生的存款同款。伊啊，要用的时阵，慢慢啊累积，到时阵就会用的。人生在世啊，咱袂当无小心，袂当无注意。只有戆的人，就是作恶多端不要紧；只有愚痴的人，就是做善事无回报。人世间啊，咱做啥物代志，冥冥之中拢有因缘。善恶的因果，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俗语讲：举头三尺有神明。生活当中因果交连，人的起心动念拢爱小心。做好事有好报，做恶事有恶果。咱啊，袂当无注意。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咱进当日活动了结咯，碰好康的爱赶紧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在咱屏东啊，有一个旭海，在咱牡丹乡的东边，这个旭海呢，依山傍海，真水真漂亮。伊不单单的有真水真美的诶美丽渔村，而且伊着旭海大草原、旭海温泉、个阿朗伊古道啊，非常的出名。来个家不单单保留着咱原始的自然海岸生态，个有真水真漂亮的山林风光，互你享受着天涯海角慢活的好气息吼。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家大家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丹尼斯吼，咱来到屏东牡丹乡哦，哈，牡丹乡的东边有一个依山傍海的，这个啊那真水真漂亮的所在，就是屏东的旭海。旭海来底嘞，不单单的有美的渔村哈，这个所在伊嘞是一个慢活，真舒服、真自在的所在，而且嘞，伊够三大，这个真有名。诶，这个景点吼，就是旭海大草原、旭海温泉，也够阿朗伊古道吼。啊，今天你难得个机会，当然丹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大只来看卖哦吼。第一个，咱嘞得来到旭海大草原，哇，这大草原真水呢！规个大草原竟然会当看到规大片的绿地，加上着规大片的太平洋海景。哦，真水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这个大草原吼，会当讲是依山面海。伫咱牡丹吼，牡丹鼻山吼，这个所在的平缓坡地，所以不单单当时你会当看到几大片的绿草，甚至个会当看到规个蔚蓝太平洋。而且咧，这个咱这个旭海大草原吼，只有健行步道，健行步道顶管你会当远眺到牡丹湾。诶，当恭喜享受恒春半岛诶，做原始生态的一个看海好去处哈。咱怎样吼？咱台湾下边啊，咱台湾下卡尖尖，对不？啊，沿着这步道，你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 V 字形山谷，看到海岸线的美景。伊咧不单单的保留着伊做原始的风貌，而且这个所在，你个会当看到真侪恒春半岛特有的动植物。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吼，系啊，家伊个哩收一个停车费哦，是咱屏东牡丹乡旭海村吼，收一个停车费50块，而且你得当入去内底哦，自由散步，不单单嘞，当中的时阵吼，行到这个旭海的健行步道吼，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而且咧，享受了一种舒服、真自在氛围哈。过来进一步出来，大哥大姐，就没有咱来到旭海温泉哦。旭海温泉伫咱牡丹乡，咱牡丹乡旭海村啊，伊是一处水质非常清、无色无味，甚至咧，当中咧，传说中是会当泡温泉，阁会当啉的温泉水哈。啊，伫这个所在，大哥大姐来，你甲看卖来哦。啊，这旭海温泉哦。有大众池跟泡脚池呢，伊提供着户外露天的泡脚哈，看到大众泡汤的空间。所以咧，平常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吃的时阵吼，你要先即个注意一下吼，先卡伫咧门口买块有开放无吼。啊，这所在咧不单单咧有家庭汤屋，啊，而且咧有公共浴室。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旭海温泉的时阵吼，伊咧是咱在地民众，伫即、這个。传统公共澡堂吼，泡汤交流一个好所在吼，有机会你拢会当来感受一下吼。过来最有名的就是阿朗伊古道吼，阿朗伊古道吼，会当讲是横跨着咱屏东，看着台东，台湾少数没有公路开通的原始海岸线。大哥大姐啊，这条吼伊保持甲真好，伊就是咱台湾少数没有公路的原始海岸线。所以咧，来到这段咧，伊不单单咧，伊咧有南田石砾滩吼，哎呀，够丰富的生态，专长8公里。进入这个区域，你要首先透过着屏东县政府旭海观音鼻自然保留区来申请，吼、哦，然后过来由着专业解说员来带领，吼、哦，这当中咧开当进入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咱会看见着哦，这阿朗伊古道你爱申请哦，吼、哦，阿、啊、个有导览员吼，专业解说带领哦，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你会经过着南田砾滩哦，规个嘞，拢是圆润的南田石呢，海浪拍打的时阵呢，发出着奇特的响声，真特别。啊，过来观音鼻山吼，伊、哦、是咱规个阿朗伊古道的制高点，会当眺望着太平洋，看着海岸的原始森林。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时阵呢，你不单单来预约申请吼，你袂当家己入去吼，而且阁有合格诶解说员陪同吼，即系当入去内底，即个先进一步甲你导览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爱小心注意，就是讲当中的时阵呢，有当时啊气候变化，啊，常常风台，所以要注意气候的现象。
啊不咧，来到这所在咧，嘛是一个真难得的好所在哈。哇，陈老师，哦，来到屏东旭海哦，欸，非常特别的这个风景，看到非常特别的氛围呢，无唔对哈。找机会来到咱这个南台湾的当中，屏东旭海是一个依山傍海。足水足漂亮的所在，你咧有机会咧，拢会当来看卖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唔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哦，我今日请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销售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回馈给你。哇，陈老师啊，这礼盒组吼真会好呢，有影吼，不但呢加量不加价，两大送一小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捧甲真欢喜，真正我哎呦，陈老师啊，哦，安尼继续做多呢，保证是今年唯一档上俗的活动。大哥大姐啊，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俗啊！这栋活动抢无到真歹势，到时阵你都爱原价来买吼。陈律师送我听众朋友听，到底有偌优惠吼？平常时食三立德销售一罐就是2200块，啊，咱今年就是当咧活动，所以两罐做伙叫，咱诶搁加上一罐小罐诶。哦，啊，这小罐诶三立德销售价值1100块，1100块你也拆做两罐，等于咧每一罐搁加赚550块吼。哦，安尼真诶好呢，2200加赚550，等于你每一个月食陈老师介绍三里头销售，只存1650。哇，安尼哦，加续足济呢，等于拍1500吼，大哥大姐啊，一个月本来三里头销售你爱开2200，真诶加赚550，等于咧诶1650，哦，等于1500足诶好呢。你咧，这个时阵来碰到你亚洲，不但加量不加价，加上加赚的，等于1500加省足侪钱。大哥大姐也买着赚着，爱赶紧爱小抢，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先抢先赢。东部咱的新界球大三通拢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抢着拢是赚着，全面的诶，等于是1500，咱你亚洲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哈。保证是今年唯一档上俗的机会，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销售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感恩回馈你阿祖，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哈。这吼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块你就加赚25000。平常时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产品的人，趁这个机会，咱一年份甲碰起来，三立德销售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爱球一年份4组都够啊。抢到的拢等于是1500的礼盒组，做会好哦，电话赶紧卡，因为礼盒组抢了都无啊，到时阵你都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加派人手助理在家里服务当中，爱赶紧来小手，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哈，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怀念歌曲，刷卡助理家里服务电话给了，养一群来找助理哦，0800773355，来听这条蔡琴所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你老陈药师哦，这部起头哦，我要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一件事。因为最近其实新闻媒体你拢常常看到真侪人心肌梗塞、心脏血管卡掉的，而且台湾心肌梗塞哈，系啊，这个急性心肌梗塞的。诶，这个就是几率跟年龄嘞。诶，年龄愈来愈少年，啊，而且嘞几率愈来愈大。啊，现在安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吼、哦，你敢知影？我来举一个哦，听众朋友听，这最近发生的代志吼，哎、哦、呀、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吼、哦。最近有一名男士，迄、那个男士吼，哎、哦、呀、啊，46岁，本身有食薰的习惯。啊，最近先看闻闻，最近嘛天气热，啊天气热，咱火就容易落，啊加上着你长期有食薰，所以血管也容易硬化。啊，这位男士伊一开始伊感觉讲先看闻闻，伊嘛无差别，结果咧洗身躯的时阵，突然间咧感觉咧真无爽快，用袂袂喘气，甚至怎昏倒伫下颈啊，太太看到送去病院。结果咧，检查的时阵，伊的右冠状动脉已经99%塌掉的。期间哦，2度堪死神拔河，因为已经昏了嘛，就是血管塌掉的，塌到昏去呀嘛，血管塌掉，塌到昏去呀，昏倒伫下颈啊呀。啊，太太发现的时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好、哦，太太发现的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去了，所以咧，2度堪死神拔河。好不容易救回来，好不容易救回来，不过身体大脑都受到损害，因为你心肌梗塞啊，会打不起来了嘛，发现了晚了嘛，所以呢，这伴随着呢，咱大脑的神经呢都受到损害啊。啊，这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得来了解吼、哦，这位男子伊46岁，伊食薰已经食10-20年啊，46岁呢，食薰食10-20年，少年就开始吃，吼、哦，少年就开始吃。啊，头先先看闷闷啊，因为咱知影心脏是迷走神经，所以心脏未疼，会感觉咧闷闷，那就未喘气，胃闹肚肚胀胀，啊闷闷闹未喘气安尼，啊一开始伊感觉讲啊是不是伤忝，伊千想万想嘛想未到吼，因为那咧洗身躯的时阵，那咧洗身躯的时阵，那咧洗身躯，咧洗身躯对不？因为热天有个人感觉啊天气也变热时，啊我得洗冷水嘛，对不？啊、有当时冷水较冷小块的时阵呢，血管得收缩。因为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吼，一般人咱热天洗冷水无问题哦。啊，唔过咧，有当时啊，冷水有当时啊较冷小块。啊，冷水一呛下就开始冷冷嘛，凉凉就舒服嘛。啊，冷水一呛下用血管收缩，因为你呛冷水时血管的收缩，所以你也看讲，大哥大姐听这边你也看讲，是安怎？比如讲 SPA 温泉。SPA 啦，温泉啦，咧泡汤啦，游泳池啦，伊拢写有心脏血管问题的人，你莫来泡哦，你莫来泡汤哦，是安那？你泡烧烧，但一个拄着练血管一受伤哦，哇，血管塌掉的。所以你也看一寡泡汤的啦 ，SPA 的啦，拢会提醒你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家己爱斟酌，你家己爱斟酌，家己提醒啦，是安那？因为你血管已经无好啊。所以你还没泡烧，还没个泡冷吼，一个啊可能会更的塌掉的出问题。你用超市搞这么严重，大哥大姐，陈老师今仔要来跟你探讨吼。啊，这位先生呢，伊就是安怎，伊哦持续胸痛嘛。啊，其实先看闷闷啊，啊，感觉人用要袂喘气也无差别，啊，小讲去洗身躯，啊，洗身躯天气热，一个呛冷水，啊，冷水是呛落嘞，冷水是呛落冷冷嘛，会更是收缩嘛，会更的塌掉的。抓马上昏你，抓马上昏你吼，系啊，啊，所以你就了解着讲，哇，真正呢，啊，上去病院的时阵吼，已经无意识去啊，监视器内底已经发出着病危通知，心室颤动啊，所以呢，病院的急诊团队马上改执行着心脏电极去颤，哦，就是你电影定定看的较电啊，电心脏啊。搁个电心脏搁可以跳动来，啊跳动来了吼，送入去心导管室，
因为血管太掉了嘛，对不？马上要做手术嘛，对不？先改心脏电脑回来嘛，啊，电脑回来要去做手术的时阵吼，哇，心跳搁降落来，一分钟剩40个。所以房室传导阻塞，马上医生搁赶紧的改装这个啥心脏节律器。所以咧，差一点啊咧，都救无回来。结果医生哦，一做导管落去一看，是拢夭寿，血管完全拢塌掉的，血管完全拢塌掉的。所以咧，马上咧用着这个导管哦，进行着血栓在抽吸，然后气球的扩张，啊，搁装入着涂药支架，吼、哦，将伊的血管拍开。好，加在救的一命，不过陈律师相信讲，身体已经伤害着，身体已经伤害着。啊，这个时阵，我要提醒你的，就是有一挂心肺更疾病，因为电工多少听众朋友们讲，只要是热天洗冷水的当面，不是袂当啦。不过有当时啊，你有一挂心肺更疾病，你要注意水温啦。就只要是跟您讲的，水温呢上下五度还可以接受啦，上下五度啦。哦，所以你啊就讲好，外靠温度出来，哦，外靠温度出来，啊，我的水袂盖冷，袂盖凉，哦，安尼我说是无问题。有当时啊，有人暗时啊较洗身躯啊。啊！你像这位先生，伊就是暗时啊，辛苦啊，啊暗时啊，外口水台水温已经降落来，水温降落来，有当时啊，你呛落伤凉啊，啊伤凉的时阵，血管就收缩嘞，就马上嘞，就这个啥，血管就塌掉的。两超市，哎呦啊，这么严重哦，足济哎，46岁尔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46岁尔呢。平常时你血流啦、胆固醇过悬啦、血管卡又卡伤啊，你拢想讲啊？可能不要紧，我来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听众朋友你来思考。有这嘛是拢真实的代志吼，有一位先生70岁，结果伊发生着严重的心肌梗塞，70岁，吼、哦，为生死的关头吼，好加在讲救回来，系啊，救回来时阵吼，系啊，救回来时阵啊，伊吼透过着伊真虚弱的口气，因为。好加在救回来嘛，救回一名急性的心肌梗塞嘛，系啊。伊甲医生讲一句话，这句话真值得咱的深思。这位70岁的大哥啊，你敢来讲啥？伊讲医生啊，我当年吼、哦，拢做健康检查，我的健康报告一点啊红字都无，我无食薰。是安怎我的血管会脱掉诶？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他拄啊头一个案例46岁先生，伊食薰，食20年啊，吼、哦，所以血栓过程血管收缩，这就是一个现象。因为超市咧甲恁讲，血管脱掉诶，血管阻塞，诶，有各种诶原因，含各种诶环境，各种诶状况。啊，那咧我另外来含你探讨这个原因吼、哦，70岁诶大哥。急性的心肌梗塞，为生死关头救回来，生死关头救回来哦，系啊，当中呢伊嘛是昏迷吼，生死关头救回来，吼、哦，啊救回来了，伊透出着虚弱的身体，伊问医生一句话，医生啊，我当年拢做健康检查，我的健康检查一条红字都无，我嘛无食薰，是安那我的心肌梗塞。大哥啊，大姐啊，是安怎？对啊，先生也无食薰，对不？伊的健康报告检查一张红字都无，一点啊红字都无。所以咧，伊连食药啊都无，啊是安那也会更会脱掉的。来，等你说我今仔日就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吼。咱拢知影胆固醇，对不？胆固醇甲咪用伫水。没吼，胆固醇没有的水，吼、哦，较早过去检查一个叫做总胆固醇，对不？大哥大姐，咱拢了解，较早检查一个叫做总胆固醇，吼、哦。唔过到尾啊，咱的健康检查发现着，检查总胆固醇是无够的，因为胆固醇内底有好的胆固醇，冇歹的胆固醇，所以好的胆固醇就是伊袂卡伫血管壁。吼、哦，咱咧这胆固醇咧当作为着咱身体营养做使用，啊，歹个胆固醇咧，
就是咱体内胆固醇伊产生着变化，变成着容易卡伫血管的胆固醇。啊，是安那会变成歹的胆固醇？比如讲，你身躯咱的身体有一寡刺激，比如你食薰、你啉酒，对无？啊，是你生活当中食着一寡即个毒素？啥物叫做毒素？就进咱迄个新闻媒体咧报的毒油。对无，啊，毒素拢会刺激到你的血管氧化。你食到一寡加工再济的油，无好的油，吼、哦，变质的油，吼、哦，即、这个就是化学的油，吼、哦。这物件就反式脂肪有无？这物件有可能拢会导致到你的胆固醇呢，变成歹的胆固醇，对无？所以胆固醇伊是不溶于水哦。你把胆固醇落伫水，落伫水伊袂溶。那呢，咱呢，身躯呢，胆固醇的移动，移动伊需要脂蛋白，吼、哦，伊需要脂蛋白。所以呢，当中的是一个重点来啊，吼、哦，这个脂蛋白，如果伊这个当中伊变质去，伊造成着胆固醇变歹的胆固醇去，那呢？这个胆固醇，伊就会卡伫血管壁，卡掉诶，长期就会阻塞你的血管，所以你的血管内底就会卡油卡伤，血管内底就会卡这个胆固醇抓塞掉诶，对无？所以真咱拢知影，你咧检查健康检查的时阵，伊有一个名词叫做歹的胆固醇，好、哦，拢歹单位叫 LDL 咯，对无？啊，通常歹的胆固醇，咱看标准的是130以下，130以下，这大家拢知影哦。歹的胆固醇的130以下，啊，130以下是一个建议值。所以，比如讲，我来举例，你的歹的胆固醇有120，爱是青衣啊，正常啊，对不？因为伊是标准值建议值尔嘛，标准值尔嘛，是毋是？毋过你买的胆固醇有120呢，120是侪啊少。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来等下收进一步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哎呀、啊，这个正常人买的胆固醇低于160，就是130到86，医生会叫你健康饮食。对，讲你买的胆固醇伫86以下。因为标准是83嘛，伫86以下，医生会讲啊，你健康饮食、生活调养。如果你的歹的胆固醇超过86，医生会建议你爱食药啊，降落，无血管会塌掉的。因为你歹的胆固醇伤高，体内歹的胆固醇伤侪，吼、哦。啊，唔过像我拄啊讲的，正常人我标准130，啊，我的歹的胆固醇100、101、102，啊，你想是安尼咁无要紧？够要紧，一般来讲就是养生保养嘛。因为民众咱知影药有副作用，所以咱无想要就是讲哦，即、這个乌白食药啊，吼、哦。所以除非有必要，啊，像阿多陈药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什么状况是有必要的。如果你买胆固醇超过86，医生可能会建议，可能会建议你食药啊，因为你买的胆固醇超过86。啊，不过正常人伫83以下咧。医生就会叫你养生保养，啊，无代表着你的血管内底无卡油、无卡伤呢。因为你内底体内你嘛是够有歹的胆固醇啊。你的歹到你歹的胆固醇有偌济？100、101、102，无一定哦。有人100、101、102，啊，100、101、102够有要紧？这叫做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来讲，虽然较少，伊同款的卡血管。哦，我咧讲听众朋友，你就了解意思啊哈。歹的胆固醇就是。愈少愈好嘛，因为伊就是会卡血管的无好的胆固醇嘛，对不？所以当然歹的胆固醇是愈少愈好。啊，一般咱健康检查只是一个参考值嘛。啊，你身躯歹胆固醇伫83以下，你青衣无唔对，唔过无代表着你身躯你的血管袂卡油卡伤咧，因为你嘛是有歹的胆固醇啊。哦，安尼我讲遮你就听，听众朋友你就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啊吼。好，那呢？听众朋友已经知影这个
重要的一个概念吗？吼，那呢，我搁要进一步讲给你听。有的人心中有龙过经啊，心中有支架，做过支架，是不是？所以心中做过支架的人，医生感觉你是高风险群，高风险群。所以你心中有做过支架的人，你更加爱控制歹的胆固醇，愈低愈好，愈低愈好。吼，我计可能医生的建议你，你要控制在70以下，因为正常人血管无发炎，所以因歹的胆固醇180、120的标准内底，可能呢，这个安尼当中呢，这个身体健康保养，可能呢，要搁伫安全的范畴。唔过戴德帅讲过啊，歹的胆固醇就是歹的胆固醇，不好的胆固醇就是不好的胆固醇。虽然你的标准以下无代表着你的血管没卡掉的，对不？虽然你标准以下无代表着你的血管没卡掉的。后来，那呢问题来，等着说讲你听哦。那呢，如果你血管曾经有做过支架的人，血管有做过支架的人，伫这个高风险群的病人，医生会建议你上少爱控制伫70以下。标准是130哦，啊，歹的胆固醇建议你控制在70以下，因为安那，这毕竟伊就是歹的胆固醇嘛，吼、哦。啊，梁小子，哦，啊，要安那，我减袂落来，啊，你就靠食药啊。如果你健康饮食减袂落来，你就是靠食药啊控制，吼、哦，靠食药啊控制这地点，吼、哦。啊，那呢，尤其是高风险的，就是你心脏已经踢过两道啊。进前做过支架，搞不要搁脱掉，你这叫做超高风险的。就是讲，你心脏已经脱过两道啊，那呢这种的，因为大哥大姐在像李登辉先生，李登辉先生啊，像这个宏基电脑诶当处长施正荣先生，因的心脏拢过足侪支十几支经啊，十几支呢。十几支的支架呢，伊拢做过心脏手术，做过两道以上啊。啊，这种的高风险的，啊，超高风险的，这种超高风险的，歹的胆固醇甚至伫欧洲的标准、欧洲的标准，希望你歹的胆固醇控制伫40以下。啊，我问你标准偌济？标准83，标准83。所以你真已经渐渐了解到一个重点啊，了解到什么重点？哈多啊！我即个讲个听众朋友听，就讲老大哥70岁，结果伊当年健康检查拢是青衣，拢无红衣，啊是安那伊个心肌梗塞，伊感觉做完弄个，我当年检查健康检查无咧检查假，医生啊，我健康检查无咧检查趣味，啊当年健康检查拢青衣呢，啊是安那我个严重个心肌梗塞，是安那会昏呢？什么原因？赶快会更会卡掉的吼！阿龙哦，陈老师，啊，今仔听你讲啊，知影原来这歹的胆固醇，就算讲伊伫标准以下，伊嘛是够会卡会更。啊，如果但有时候甲你提醒，如果你心中有做过支架，还是你中风过，你有做过支架，你有中风过，你心中循环歹，你会更有塌过，那安尼拢建议伫70以下，标准是130哦，甚至咧。你是这个就是高风险群、高风险群的人，甚至建议你伫40以下。安尼我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了解啊吼。后来第二，告一个名，告一个物件叫做三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咱一般讲的会有，对吧？系啊，啊，三酸甘油酯嘛爱控制，因为三酸甘油酯赶快伊容易和你的血流胆固醇。胆固醇伊会卡伫血管壁，啊，三酸甘油酯让你的血变浓，三酸甘油酯你的血油嘛，血油嘛，啊，你的血变浓，血氧气无够，让你的血容易塌掉的。所以咧，胆固醇伊就是容易卡歹的胆固醇，伊就容易卡伫血管的物件。那呢，三酸甘油酯就是让你的血变浓的物件。啊，这两个咧互相影响。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吼。
你今仔真难得啊，因为医生无这阳刚，慢慢啊讲我你听。陈老师当这部讲我听众朋友听，原因伫遮，所以你得了解着讲，我当年检查拢青衣，无代表着我会血管未脱掉。那呢，咱倒转来讲下，拄啊这位大哥七十岁，伊感觉做完弄的，伊救转来时阵，伊啊医生讲啊，我健康检查，当年拢青衣是安那，我个心肌梗塞。医生进一步啊，看就哇，大哥啊，你虽然健康检查啦，吼，系啊，拢青衣，吼，拢青衣，系啊，啊，唔过咧，礼拜的胆固醇咧，嘛拢超过一百，啊，虽然要搁伫标准的范畴，吼，唔过咧，可能咧，我进一步因为伊家即个太太问的时阵，就讲大哥平常时食食啦，吼。哎呀，食食啦、养生啦、保养啦，做了无够。比如讲运动较少，吼、哦，啊生活当中压力较大，常常高潮完困未好。啊，即个问题血管拢会发炎，困未好血管会发炎，甚至运动无够，咱身躯氧气无够，血管嘛容易发炎。所以大哥，伊虽然伊歹个胆固醇，吼、哦、标准，唔过咧。当中的时阵呢，嘛是超过一百以上，啊，加上着伊长期歹困，啊，加上着伊运动无够，吼、哦、啊，养生保养做无好，所以伊的血管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啊嘛是脱掉的。我搁个听众朋友讲一道，歹的胆固醇，伊就是歹的，所以虽然你伫标准以下，同款的导致着你的血管脱掉的。我搁讲一道听众朋友听。李定辉先生、施正荣先生、宏基董事长、施正荣，伊拢当过十几支的经啊，太侪名人，因做过足侪支架，做一道、做两道、做三道钱呐。因为这人，因呢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因想讲啊，我都看医生都吃药啊，系啊，啊是不是我都免用心保养啊？那呢，简单的说，甲你探讨一个足重要的问题，梁超师。那呢，我把胆固醇啊管，我来吃药啊，对不？我来吃药啊，安内当啊呗，安内当啊呗，会当啊。好，来，来个苏问你，你吃药啊？你控制第七十啊？你控制第七十啊？安内是不是我的血管没脱掉呀？你感官有七十的，你感官有七十倍的胆固醇啊？如果你生活当中你的血管内底自由基制，你的血管感官在发炎。同款吃七十的胆固醇，同款的卡条的啊。虽然你吃药啊降落来啊，啊药啊无多过啊你降啊，因为春夏歹的胆固醇的，你身躯刺激的因素真多，比如讲你饮食无控制，啊你睡眠拢无好，啊你压力拢伤大，啊你运动拢无够，所以你虽然靠药啊把歹的胆固醇降落来到七十啊，唔过你同款有七十的歹的胆固醇，同款都会脱掉的。所以，即个有食药的人，伊血管会阁脱掉个袂？哎，是安那？你生活无改善，饮食无改善，运动健康无改善，养生无改善，你无食一寡身躯较抗氧化、抗老化、清除自由基、减少血管刺激个健康元素，甚至你无甲你血管固软球，互伊弹性好，所以你个血管拢硬个拢硬。虽然靠药啊，无度你个血管恢复弹性。你靠油啊，无法度清除你的自由基。你靠油啊，血管壁只的卡油卡上，无法度增加伊的代谢。伊只是降低着你血管当中只的胆固醇含三酸甘油脂。唔过咧，伊咧唔是完全甲消毒，伊只是降低而已。所以像是讲我家里有怎，现在有足侪人做过支架过会做，做过支架过会做。所以足侪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心中有做过支架哦。啊，所以我有在吃药啊，哦，所以我未阁脱掉呀呢。那呢，你看，这个前总统李登辉先生，你看，迄个宏基董事长施正荣，因是安那拢做过几下道啊？阁有足侪人诶，但你说讲未了，足侪人诶拢做过几下道啊？是安那？啊，不是有在吃药啊吗？对，唔过你同款也阁有歹胆固醇。所以生活当中，我吃一寡养生保养诶，清除自由基，增加着我血管诶软球，增加着我血管诶弹性。减少着我血管硬化刺激，和我血路循环的较通，那呢，这就是减少着刺激，和我的身躯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歹增加甚至也减少。简单来讲，要预防血管阻塞，就是
减少着遮歹的胆固醇，互咱的血更愈健康，互咱的刺激愈少，互咱的血更歹的胆固醇愈少，就是减少着伊血更卡油卡油重要一个关键，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家大致报告。后来，何青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哦，真侪人讲，青老师，我一百分哦，我健康检查无问题哦，我健康检查吼拢是青衣哦，青衣无代表着血管未脱掉的，吼、哦，我已经讲个听众朋友听。事实上，伫临床上拢同款，所以陈老师虽然讲过啊，你坏的胆固醇标准是130。真侪人一百八、一百二，你想讲不要紧呢？我今仔讲给你听，七十岁大哥肝管血管脱掉，有影无？有影，检查拢青衣，当年检查拢青衣，肝管血管拢脱掉。所以呢，咱生活当中养生保养嘛是真重要。阿梁超市阿妹啊，那个好，我买的胆固醇搁较少。免老你买轻度自由基，自由基就是刺激咱的血管，刺激咱胆固醇变成歹胆固醇的这个节自由基。自由基也得得到好的胆固醇变坏的胆固醇，所以这自由基这物件是真重要，伊得刺激。下面也产生自由基，空气 PM2.5， 空气作歹，咱先过了自由基，过来食薰、啉酒，拢会造成着咱自由基压力大，造成着自由基，甚至食着无健康的物件，比如油煎的，吼，比如高温烹调的物件，比如咧加工再造的物件，拢有可能会造成着你身躯产生自由基。各有就是你油啊吃伤多，油啊咧嘛容易咧，可能和你的身躯产生着自由基。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自由基这物件就是你的血管发炎，和你好的胆固醇变坏的胆固醇一个重要的元凶。像陈老师来讲的，空气嘛会，饮食嘛会，压力嘛会，啊，这咧拢是你爱注意的重要原因。啊，搞有啥物物件会当帮助我，和我体内自由基，才对刺激自由基减少有。吼、哦，就是健康的抗氧化元素。那咧，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内底有足珍贵的，伊这物件叫做甘蔗元素。甘蔗元素，甘蔗顶管即个拉皮脆脆的，伊咧会当吼歹的变成好的。吼、哦，我讲你了解。来，伊内底个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所以，陈老师的大三通内底维生素 A、C、E。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伊个有十足的体质，增加着你红血球的生成，帮助你有满满的氧气，吼、哦，红血球会当输送和利用，让你有氧气充足。过来，大三通内底伊个有丰富的 B 群，加上着卵磷脂，卵磷脂伊咧就是帮助你吼、哦、提升好的，让你好的会当把这些歹的卡掉。所以，单纯说大三通吃那大个大只，食了真健康。和你的公路内底未卡油、未卡香，和你的公路内底未刺激，和你的公路内底会变清、未变油、未变苦、未变热。大三通有足侪健康元素，这是你市面上找未到的。只要说，咱甲你讲，你市面上有的咧，你食纳豆激酶，有的你食欧米伽三，有的你食即个银杏精华，有的你食即个啥，迄个磷虾油、虾红素，但你有说的大三通拢有。大三通内底有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有银杏精华，也个有虾红素，拢有。唔过伊个健康元素是别人对袂到的。即健康元素，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维生素 A、C、E、专业的 B 群、十足的体质，啥物人对得到？个有锌。所以先啊，单着说大三通大个大只食了足好，和你只公路内底会清，和你只公路内底袂卡油、袂卡香，和你人精神体力会好，和你即、這个。身体会健康，咱只公路未脱条的，这款大三通真好用。那呢，平常时公定介绍一克啊1200块，进陈老师当咧活动，两克啊做伙叫，佮加上一克啊四克啊，来照顾你的先生，照顾你的家人，照顾你的爸爸妈妈，食这款大三通，请你会记哩。活动进上上，错过这个活动，你爱加开足侪钱。你亚做等于请我坐电话，赶紧卡找助理，抢了就无啊！大三通每一年拢提早听众朋友抢了去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恁的支持啊！刷卡拢满刷，助理咧解服务，吼、哦！身体爱营养，身体爱保养，咱时间先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零八零零。

0: 0800226633。
1: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2: 就在台中百分百
1: FM 100.7。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还多啊，这帮哦，这个第一阶段吼，陈律师感觉这个观念最重要，因为吼，陈老师今仔想啊特别记这个两个案例，有听众朋友听就是讲，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咱了解到，生活当中你亲戚朋友，甚至你家己，咱拢知影，台湾足侪人血管脱掉的，心肌梗塞中风，对不？真侪人就是讲，啊，我都好好啊，陈老师我都好好啊，够要紧。因为坏的胆固醇就是坏的，坏的胆固醇就是坏的，所以近在医学上，现在在医学上，虽然咱一般的建议标准是130，甚至医生会感觉讲你超过160才来吃药啊，超过160才来吃药啊，吼，160以下的建议你就是养生保养。问题是真的现代人歹困、搞操烦、压力大。无运动，饮食阁无健康。大哥大姐啊，我捌一个朋友，我讲给你听。我捌一个朋友，伊身高吼170，伊身高170，啊，伊加大箍我吼，伊加大箍我差不多5-6公斤，5-6公斤，吼5-6公斤哦，哎呀。啊，唔过伊健康标查拢是健康检查拢是青衣，我讲哦，你无简单呢，啊，你这个血油吼、胆固醇吼拢正常呢，拢正常啊吼，哎呀，啊，超市的标准标准啊，我也是标准标准啊，啊，伊的吼拢正常，嘛是标准的，嘛是标准的，唔过我详细个了解，有一道健康检查去，我看的时阵拢啉啉嘛，啉啉嘛，就是伊的血脂肪，伊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多好120几接近130，120几接近130，那嘛是青衣，哎嘛无问题，嘛无问题哦，系啊，所以检查健康检查拢无问题。结果顶两年啊，嘛是心肌梗塞去装支架，心肌梗塞去装支架，啊是安那，因为过了50岁，加坏的胆固醇，伊就是坏的，伊就是会卡伫血管壁。所以过去咱少年时阵可能无代志，少年我有荷尔蒙保护，50岁之前我有荷尔蒙保护，可能无代志。唔过真侪人，你的指数也无改观，啊，我胆固醇、坏的胆固醇，也是血脂肪管一丝啊，尔啊，够要紧。医生叫我用心保健，对啊，医生叫你用心保健。像我拄啊讲的，你坏的胆固醇，比如讲标准是130，可能你150啊，150。坏的胆固醇 HDL 就是 HDL， 坏的胆固醇150以前会讲啊，无先运动保养看卖，对不？所以咧，虽然关出一出来，医生嘛叫你运动保养超过80卡来食药啊，敢是？问题是，你可能你坏的胆固醇伫130-150已经超过标准啦，唔过咧，你就是降袂落来，你靠运动啦、饮食啦、这个控制啦，你就是降袂落来。啊！你卖看一年一年哦，你卖看一年一年过哦，一年一年过，一年一年过。较早少年，你血管有荷尔蒙保护，所以咱的荷尔蒙会保护咱的血管嘛，吼、哦，减少着血管的自由基，减少着咱血管的氧化硬化，吼、哦、啊，减少着血管发炎，因为血管只要是发炎，即个胆固醇就马上去卡掉的。是啊，那我讲哦，听众朋友听。因为这观念，咱今仔日咱听众朋友听话的时阵，有当时啊，你生活当中你会加足济保障，因为你就知影讲哦，原来今仔像陈老师讲，比如讲你住的所在空气足歹，啊，你会更会发炎嘛？因为 PM2.5 嘛，对不？所以妇女朋友，你常常咧鼻油烟，妇女朋友你逐工炒菜炒菜炒菜炒菜煮饭，少年炒无代志。少年啊，炒菜煮饭无代志，你进一工煮三顿，逐工油烟你一片，油烟你一片，即油烟有 PM2.5，伊走入去你的细胞，走入你的血管，你血管就发炎。所以真侪妇女病50-60岁血管开始血压开始悬，血糖开始悬，血油开始悬，是安那？你身躯歹的胆固醇一直咧增加，是安那？你歹的胆固醇因为歹的胆固醇就产生了自由基，刺激着你好的胆固醇变成歹。
吼，安尼我讲听这朋友就听，卖当我阵增加，你就容易脱掉的卡会更，对吧？你就容易卡会更。啊，妇女朋友，你千想万想，开始想讲啊，我擦擦油烟，牙口要紧，结果造成着会更恶化。所以现在油烟 PM 2.5 会造成着血管硬化，什么原因？造成着你卖的当我阵增加。下面原因，因为伊就是刺激的 PM 2.5，伊会增加着你血管内底自由基。后来我阁讲你听，这伫冥冥之中啊吼，像我都讲的，妇女朋友你唔知影讲，原来我的生活真健康，我有咧运动，啊我生活我食食嘛真健康，吼、哦，啊是安那，我血管会脱掉，我脉动脉存会增加，因为像我讲的 UN 吼、哦、来得你，有的人压力足大，我中年朋友五六十岁还未退休。逐工想要退休，想甲足艰苦，啊压力拢真大，吼、哦、啊精神体力拢开始败，因为五十岁过，你荷尔蒙下降，荷尔蒙下降了，佮加上你压力大，歹困，你的自由基佮增加，所以你最近你脉的胆固醇一直咧欠管，脉的胆啊你佮代谢变慢，你的血油嘛咧欠管，代谢变慢，啊自由基增加，所以你的脉的胆固醇咧欠管。真正个超市还不要紧啊，我来食药啊就好啊。大哥大姐啊，药啊只会当降一厘一两成，药啊也当帮助你甲血管加脉的胆固醇降低差不多一两成。所以你会发现着讲脉的胆固醇要降落来，也是爱靠养生保养，食寡清毒自由基的抗氧化，帮助你血管壁卡有卡上。那咧伫医学上有一个物件叫甘蔗元素，甘蔗顶管的搭配。结果科学家发现到，种甘蔗顶管的蜡皮，伊有健康的元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管胆固醇较袂变成坏的胆固醇，互你胆固醇较袂变成坏的胆固醇。好、哦，所以生活上有很多健康的元素，会当帮助你减少坏的胆固醇。因为我跟你讲啊，就算讲健康的人，坏的胆固醇赶快来卡血管壁，啊，什么时阵来卡你血管壁？就是你血管发炎的时阵，啊，血管什么时阵来发炎？你压力大，你有油烟，你吃着一挂加工再者刺激的物件，产生自由基，血管就发炎，血管自由基就得到你好的胆固醇变成歹，自由基就造成着你的血管发炎，卡伫血管。安尼，今仔陈老师甲这个前因后果拢讲互你听，你就了解着讲，哦。来啊，我再讲你听。我今仔是不是记得有听到没有听？我讲李定辉先生，伊支架增十几支呢，增十几支呢。这个宏基电脑的施正荣董事长，伊嘛做过几啊道的支架呢，做过几啊道呢。我跟你讲，足侪名人拢做过心肌梗塞，拢做过几啊道，拢做过几啊道的这个心脏支架。一道做了，又搁脱掉，又搁做。你想，因有可能无食药啊吗？一旦做过支架，你可能一世人拢爱食药啊，是不是？一旦你做过支架，一世人拢爱控制血油，控制食药啊。啊，因有咧控制降血脂的药啊，因有咧食抗凝血剂啊，是安那伊会更过脱掉的。因为药啊，伊会当降低脉的胆固醇，无唔对。唔过药啊，降低脉的胆固醇，伊无法度降到真低。没有办法降得很低，所以在这种的环境之下呢，当然呢，就没法多，剩下的就是靠自己的用心保养。

好来，哦，陈老师哦，今仔日因为讲实在哦，我要把这个观念和听众朋友的时阵是足重要的一个观念。台湾人心血管的问题足侪，台湾人心血管足侪人血压会有血糖，你有高血压，你有高血脂，你有高糖尿病，你的血管更加容易产生自由基发炎，因为你高血压、高血脂还是。这个高血糖血管更加容易发炎嘛，这拢会产生血管伊也容易卡着歹的胆固醇，吼、哦，伊拢会卡成歹的胆固醇，所以血管阻塞伊的原因真多。平常时陈药师如果要甲听众朋友厘清，要甲讲啊，谁啊，台湾心血管的问题，真侪每一样的医面拢无共，像我拄讲的，我的妇女朋友。伊较知影讲五十岁过，我油烟偏济，我血管会发炎，歹的胆固醇会增加，你唔知道？对无？你讲啊，我食起真健康啊，对啊，你食真健康啊，你嘛有咧运动啊，啊是啊，那你的血管佫会发炎，你的歹的胆固醇会增加，虾米原因？因为油烟、空气。中年朋友，你就讲啊，我有咧运动，我饮食嘛真健康，你压力大，你嘛产生自由基，对无？啊，更加何况是一挂饮食无健康诶，更加何况是一挂饮食无健康诶，身体无保养诶，哪里咧？得个更加害啊！你讲是不是？

来啊，拍摄。我安尼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这个概念吼，系啊。所以你阁请陈老师，请你一点，请你阁把你的健康报告摕出来看。好、哦，正常人咱 HDL 就是脉的胆固醇 ，HDL 正常建议值是伫130以下。就算讲你130、140、150，医生嘛建议讲养生保养就好。养生保养就是讲唔免食药啊，养生保养，对不？唔过一旦你是高风险群，比如讲你有食薰，你有啉酒，还是讲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那呢你应该伫70以下，因为歹的胆固醇真容易卡伫你的血管壁。好、哦，啊，如果你有做过心脏支架，你有做过心脏支架，那呢希望你会当控制伫40以下。你有中风过，你有心脏支架，希望你控制40以下。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一下好无？我甲听众朋友报告，歹的胆固醇，你要靠食药啊，你要靠食药啊，降落来甲40以下真困难。是安那？歹的胆固醇伫生活当中，就是咱的胆固醇歹去，氧化去，变成着这个，伊变成着唔是身体营养。变成着容易卡伫血管壁忧伤，因为伊在脂质嘛，对不？伊变成着卡伫血管壁忧伤。简单来讲，这种歹的，伊就是愈少愈好。歹的胆固醇就是愈少愈好。不过你该想看卖，是安怎做者心脏做过支架的人，因为个第二次去做支架，第三次去做支架，第四次去做支架，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是安那心脏支架装几啊支？因为就是歹的胆固醇要降，无好降，无好降，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爱心爱人，你今仔日如果你是一个压力大，啊是你环境刺激多，啊是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听陈老师一句话，除了看医生吃药啊以外，你吃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和你血清，减少着你未来中风甚至梗塞的机会。用心保养就是讲，经常讲，陈老师，我踏着食什么保养品，我踏着什么保养。这保养品你开钱的目的是伫对，就是帮助你会更加的刺激，这些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卖将你身躯好的胆固醇变成歹，卖何你会更容易发炎，何你的会更减少着卡油卡伤脱掉的风险。啊，医生的药啊是咧控制你的血油。控制你的血压，控制你的血糖，啊，健康的因素要清除自由基，食药伊无法度。要清除自由基，就是爱靠健康养生保养、运动、心情、环境，搁食食。运动、心情、环境，搁食食，对不？啊，其中食的这部分，咱三顿食无够，一寡健康的抗氧化元素，健康的抗氧化元素食无够。我来吃一寡保养品，会当帮助我清除自由基，帮助我歹的胆固醇清掉，和我血管壁卡有卡伤清掉，和我血管卡能球，安尼是不是较好？对不？所以你压力大，你环境刺激侪，吼，包括着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把你的血管循环健康沟通，用一寡保养营养来对着你血管的保养。这是你食老的保障，就是意思话你食老较袂中风、失智、失灵、心肌梗塞。啊，你讲是毋是？哦，等一个机会，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先我陈老师广告者来广告诶。大哥啊，大姐啊，哦，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啊！这道的活动哦，再一次破纪录。所以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大三通善利德酵素，咱再一次破纪录哈！创下着历史的纪录高峰，因为陈老师相信讲好的物件，好的物件，伊经得起考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长期用陈老师介绍的产品，伊讲超市真正比较过足侪种啊。大哥讲超市，我吼不会言甲你讲，你的产品哦，我拢摕含我较早食过的保养品比较过。我大哥比较好，啊大哥比较了，那你甲我讲的，伊讲陈老师。你的上赞，不管是成分、配方、含量、价钱，拢真公道，真正你的上好。陈老师嘛，甲大哥大姐报告，
只要是介绍产品，讲实在，不但品质好，价钱足公道，人人食了真娱乐，而且咱的品质、咱的成分拢非常的稳定。所以大哥大姐，你难得的好机会，像今仔陈律师讲的，你趁这个机会，陈律师的大三通、新界 Q， 咱的善立德销售，趁着进陈律师活动的时阵，你做一位啊碰上俗，因为等于千五千呢，七五折呢，你加省足侪钱，加省足侪钱啊！你买什么时阵靠谈好陈律师的产品拍千五千，平常时拢是原价，平常时拢是原价，开发票哩，规年趟底拢是原价，只有这个时阵等于千五千的机会，你等于要赶紧卡。哦，你讲啊，有影像陈律师跟他讲的，血管健康平常时都要保养。近年代人压力大，环境空气歹，啊，生活困眠阁无正常，啊，阁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这血管真容易卡油卡烧。你袂当无用先无保养，是不是？啊，足侪人心脏歹，心脏无力，心脏袂求，骨头关节袂求，你嘛爱保养。足侪人胃肠歹、消化歹、大便袂顺，你嘛爱保养。你讲是不是？那你赶紧，因为你亚做抢了就无啊，等下赶紧卡找助理哦。抢了就无啊，等下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接通热线哈，全面热线当中爱赶紧来小唱，因为咧，省钱就是赚钱，身体就是爱保养，卖想讲啊，我吼连工吼身体也无爽快，较来调养，较来保养，拢上班啊，莫等家你只公路卡油卡上脱掉呀，你较要来家疏通。你趁平常时食一寡健康营养保养，这拢真重要，好不好？刷卡拢满线下，咱加派人手在解服务，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因为抢了都无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会记哈，今仔陈老师甲恁提醒的，恁后一道健康检查的时阵，恁呢进健康检查胆固醇这个物件，有一个好的胆固醇叫这个 HDL， 歹的胆固醇叫做 LDL， 歹的胆固醇，这歹的胆固醇愈低愈好，因为伊就是歹的。伊就是无好诶，伊就是会卡里会更诶，吼、哦，所以咧虽然少，有诶人讲啊，我的标准以来无唔对，唔过嘛是会卡会更，吼、哦，你袂当无小心，好不吼？安、哦、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赶紧咧，陈老师吼、哦，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诶问题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诶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诶，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但是说赶紧的，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前阵的陈大姐咧问一个问题，前阵的陈大姐伊讲，陈老师，迄、那个肝无好，吼、哦，陈大姐肝无好，啊，长期有发炎的现象，吼、哦，皮肤会痒。有在吃过敏的药啊，吼、哦，那呢长期个有在吃姜黄，啊，唔过感觉吃姜黄那就无啥物效果，吼、哦，啊，那呢平常时要如何来调养？后来我赶紧来甲前阵的陈大姐报告一下吼，哎、哦、呀，真济人就是肝无好，皮肤就歹，唔是安尼讲哦，吼、哦，但是苏家团，如果肝无好，引起到皮肤歹，那你的肝已经真严重啊！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哦。肝无好，无好，甲会引起到皮肤痒，那你的真严重啊！所以你也看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你看这陈大姐，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哦，咱听众朋友来思考，健康的观念会乎你的身体如何如何？好、哦，来，你看陈大姐就是伊肝无好，对不？好、哦、啊，长期。吼、哦，肝的发炎，啊，所以伊就是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咁对，唔对，是安那？真侪听众朋友就是讲，只要是我肝无好，我就引起皮肤痒，唔是？就算讲你肝发炎嘛，无一定会引起皮肤痒，除非足严重，除非足严重，吼、哦，系啊。所以一般人会叫伊讲啊，我肝无好，我就皮肤痒，还是过敏错误啊？你的皮肤痒是因为肠啊歹。肠啊无好，肠啊伊较会影响到你的皮肤干、皮肤痒、皮肤发炎，所以但是说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前阵的陈大姐你要注意，第一你是肠啊歹引起的皮肤痒，好、哦，啊你的肝是那长期发炎，你要去了解是不是你脂肪肝，好、哦，是不是你病毒性肝炎，好、哦，是不是你肝够其他特殊的问题？所以引起到你的肝长期的发炎，如果是病毒性肝炎，要针对病毒来做处理，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吼、哦，如果是酒精性的肝炎，你酒都袂当啉。吼、哦，啊，如果是你长期的肝包油，那呢你都要减肥，你都要减肥，减轻到身躯的血油。吼、哦，安尼了解吼、哦。所以肝发炎唔是赶紧的要食什么消炎的，肝发炎是要先找出。病因的对，所以大姐可能想讲肝发炎，伊就长期一直食姜黄，姜黄会当治疗肝炎哦，袂当吼，因为我也讲过啊，姜黄无多台死病毒，姜黄嘛无多对抗酒精引起着肝发炎的状况，所以酒精性肝炎姜黄食咧嘛无法多，啊长期脂肪肝姜黄嘛无多消除掉你的血油。所以不是肝发炎我来消炎，这第一点。第二，一般你吃的姜黄
伊要食到有消炎的效果，伊爱经过着严格萃取。所以一般你食姜黄，比如讲你外口姜黄粉，你加的粉，就那像你食咖喱粉，就是咧食健康、食好食，伊无法度发挥着消炎的帮助。是安那？你食咖喱粉，咖喱你有食过无？咖喱饭、咖喱粉，咱食过咖喱饭、咖喱饭，是不是？咖喱饭真好食，对不？啊，咖喱饭内底有姜黄，啊，食了就会消炎呢，食了未消炎。而且我跟你讲，你足侪人平常时你食迄姜黄粉有无？迄姜黄去加粉的，含你食咖喱，含你食咖喱饭有啥物无同？伊就是咖喱粉，你个咖，你咧煮咖喱饭的时阵。内底咖喱粉，伊淋一匙啊，淋两匙啊，含你食姜黄拢同款啊，伊就是姜黄粉啊，伊就是咧食好食、食健康的啊，伊无法多发挥着消炎的效果，所以真侪人逐工都一直吃姜黄，一直食一直食。你姜黄无经过着萃取浓缩，伊无法多达到着伊的药效。所以生活当中有真侪人听人报讲哦，姜黄偌好，拄偌好，但你出来讲。姜黄有伊个科学根据无唔对，唔过单纯说讲，迄是爱经过着浓缩萃取，才会当发挥伊个药效。你一般食姜黄粉，单纯说甲恁讲，你一般食姜黄粉，伊根本就是含你咖喱粉同款。你咖喱粉唔是淋一匙啊，淋两匙啊，你淋吗？对不？所以大姐讲，伊讲伊长期食姜黄，拢感觉无啥物帮助，因为咧，迄就是像你食咖喱粉同款。印度人唔是逐工拢食咖喱，对不？印度人不是每天都吃咖喱，印度人每天都吃咖喱粉啊，他们每天也有姜黄，不是每天在吃，有什么帮助？就是吃健康吃好吃的而已，对吧？印度人不是每天都吃咖喱，每天也里面都有姜黄粉，对吧？就是这样而已，这样我说了解了。所以陈大姐来，只要说简单的咖喱的问题，我这个赶紧做，因为我时间有限，我说重点。第一，肝发炎爱找原因，是按那肝发炎病毒性肝炎，还是肝包油，吼，还是酒精性肝炎，爱配合医生做治疗，吼，肝包油爱减肥，好了解吼，爱减肥。来，第二，皮肤就是你肠的问题，所以你爱食寡益生菌消素，甲你皮肤就唔是食，一直食抗组织胺，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的竞争，抗组织胺治疗过敏的竞争，过敏的体质是爱靠你调整胃肠。肠癌益生菌酵素爱食有够，无你着常常咧食抗组织胺、食类固醇，是不是？所以常常过敏的人，我常常过敏，我常常食过敏药啊。我讲过啊，我一个朋友你阿妈啦，伊去买迄几克啊过敏药啊，几克啊，一克啊500粒的。我讲夭寿，伊讲啊，我常常咧过敏啊，所以几乎逐工咧食过敏药啊。我讲你食几年啊？伊讲食两年啊。我讲你过敏有较好无？足严重。所以伊过敏，我的朋友，我讲你听，伊过敏啊，伊逐天过敏，所以伊唔只系去买500粒的规克啊，对不？伊唔只系去买500粒的，对不？啊，500粒伊就食几年，对不？食几年，啊，你现在买到这么多，啊，因为都逐天咧过敏，啊，表示你过敏都无好嘛，对不？你过敏也好，你食一礼拜你就好呀，是不是？食三天你就好呀。你根本就无好，你唔只系买500粒诶，长期咧过敏嘛，长期咧食药啊，空啊咩？因为你过敏的体质你无调整，啊，你长期咧食过敏药安尼着，无怪食甲肝拢害，是不是？所以长期过敏的人唔是一直食过敏药啊，是甲体质调整哦好。过敏是竞争，伊唔是病，吼、哦。所以陈大姐，你三个观念，陈老师甲你提醒，三个观念，第一。肝发炎爱找原因，唔是肝今日食消炎。第二，皮肤上唔是肝的问题，是肠的问题。你肠啊顾无好，了解吼？第三，姜黄伊是食品，就是健康的。你要食个有效果真困难，吼、哦！伊爱经过着萃取含浓缩。安尼我讲了解吼，吼、哦！安尼跟那个即个大姐报告一下。好来，我赶紧来下，甲恁的问题回答咪。来，乔师吼，因为。电话作者，我甲您回答无到，陈老师甲您回答歹势，您唔免客气，您来继续卡。陈老师甲您的问题回答无到，您来继续卡，一直找助理。我讲了解吼，是安那？因为你陈老师问题
听众朋友的问题太侪去啊，太侪，我逐工实在是回未了。啊，回未了，甲恁回无到，恁甲助理讲。啊，你免客气，讲过一道阁讲，讲过两道讲，讲到你有听到为止。因为有的大哥大姐，你拄好有代志无用，你听无到啊，唔是陈老师无讲。啊，有的是即、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你来的时候有当时啊，问题上侪，请老师唠高去，所以你也听无到，你就继续卡，你都免拍摄，但是说免付费的专线，就是要恁用的，恁就一直卡，卡卡，请老师给恁回答到你听有到为止。但请老师算讲，我已经有讲过啊，恁个有问，我会阁讲，我会阁讲，讲到恁有听到为止，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后来新北三重的于大姐咧问吼，杨老师心脏无好，腰椎歹，所以。食有 Q 天有钙质的，安尼对当啊，对，就是安尼。因为心脏无好，尤其无好，除了配合医生长期检查，吼、哦，长期检查治疗，配合医生用药，医生啊讲你爱食药啊，你有药啊控制，吼、哦，啊药啊控制，啊配合医生长期检查以外，咱食寡心脏尤其需要的 Q 天、钙质、微群、胶原蛋白，啊这真好，吼、哦，尤其 Q 天这个物件，伊就是防，因为你知影心脏。药剂伊拢无可能再生啊！心脏药剂未再生，所以心脏药剂只会愈来愈歹，伊未愈来愈好。而且一旦心脏歹，药剂就对你歹。所以你想要甲药剂顾好，肾脏顾好，你就是顾心脏。心脏顾好，药剂的负担就减轻，药剂就较未退化，伊就较未衰败。所以一寡做者大哥大姐惊死神的哟，只要是我肾衰竭过利率吼，剩三十、剩五十尔，用要死神啊？要安怎？你都爱顾啊！啊，你顾咩那个 Q 天？因为除了配合医生长期检查治疗、食药啊以外，应用就是靠家己食。啊 ，Q 天就是抗氧化，和你的肾脏的细胞较袂老化，和你的心脏较袂老化。啊，心脏药剂较袂老化，你就好。所以经常讲，像是我药剂歹要食啥？药剂歹上重要就是帮助药剂歹阁继续歹。比如讲，你药剂功能剩30%，对不？可能你降到15%，你就要洗身啊，对不？啊，你已经渐渐咧接近啊，吼、哦！啊，这时阵要安那？要帮助你的药剂卖继续卖，你咧就是帮助药剂的功能细胞卖老化，帮助细胞卖老化 ，Q10 就是上重要一个关键，一个应用，安尼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心脏药剂伊拢未再生，伊拢无法度个恢复啊。心中药剂一旦歹，伊就是歹呀。所以你药剂可能剩30%，够有可能恢复100%，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伊无法度个恢复啊。啊，你为就是卖30%变20%，是不是？啊，你食寡伊需要营养保养，伊就较袂歹，唔敢讲袂歹，唔过就较袂歹，较袂歹意思讲，可能药剂的恶化伊就变慢，啊，甚至会拖愈长愈久，你药剂就用愈久。但是说，请问恁一句话。药剂，比如讲大哥药剂存30%，好、哦，大哥药剂存30%，15%爱洗身的话，好、哦，如果15%爱洗身的话，伊存30%，爱30%的公交车啊，我药剂变哪个？王大哥啊，你进70岁，对吧？你70岁，如果你进30%，好、哦，存30%哦，好、哦，哎、欸，一年呀，给你减3%，减5%。可能你3年5年，你药剂都无都歹呀，都要剩15%呢。用药，但你说用药剂功能可能会随着年龄慢慢减少嘛。所以你进30%，啊一年减3%减5%，你可能3当5当，你药剂可能都要洗身啊，对不？啊，我进70岁，我想要我药剂功能慢较慢的，恶化较慢的。好，我食寡药剂伊需要的 Q 天钙质、吼、哦、B 群各种的营养，我食有够，诶。我一年可能买1%，所以30%一年29%、28%、27%、25%。哎，我咧搁加用10几年，啊，你70岁加用10几年，用到80、90岁有够用啊！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听有意思啊！吼、哦，哎，药剂功能会歹未？有可能伊会随着年龄慢慢啊老化，因为咱的药剂，咱的心脏会随着年龄慢慢啊老化。啊！你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给他应用，我给他保养，伊就较袂老化较慢，恶化较慢，伊就较袂步入到搞尾爱洗身迄个阶段。所以真侪大哥大娘超市啊，我药剂吼，我剩30%尔，
医生讲哦，个恶化来要洗肾啊，阿边那减少恶化，都、就是由于抗氧化健康的元素，可以 Q 天，可以钙质，可以 B 群，都真重要。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所以大姐伊讲，只要是我心中歹，有几歹，食寡迄个心中有几需要的 Q 天钙质好无？非常好，好、哦、非常好，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哈。来，请老师去看一下，我今日甲你的问题回答一下。来，桃园的朱大姐咧问吼，桃园朱大姐讲，请老师，我有恐慌症，下晡会容易发烧，身体会烧，吼、哦，有啥物方法会当改善？好，来，朱大姐，恐慌症哦是近现代医学名词，古早无这个名，吼、哦，无这个名，吼、哦、啊，啥物会恐慌，会惊嘛？对不？会害怕嘛？好、哦、啊，但有说请问你，恐慌症、焦虑症，好、哦，甚至有一挂这个就是会当讲心情相关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咱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给你什么？给你建议？医生会跟你讲，啊，你就是爱拄到你恐慌的时阵，你可能你都爱深呼吸，好、哦，啊，你咧。就爱往好的所在去思维，吼、哦，唔好愈想愈惊，就是爱放轻松。唔过，如果反正啊，这样简单就做会到，那你就袂恐慌症啊，你就深呼吸就好啊，对不？吼、哦，你就放轻松就好啊，安尼你啊个个恐慌，对不？啊，现在你控制袂掉，你就是会恐慌。什么原因？就是你身躯无分泌掉。来帮助你未恐慌的元素啊，什么物件？我身躯分泌什么内分泌会帮助我较未恐慌症？三大元素来，等下说讲，大姐你注意听，这三项的元素会帮助你身躯较未恐慌症，就是让你分泌这些激素、这内分泌，让你身躯。就有法度压制到这种恐慌的情绪，好、哦、啊，对三种，第一叫做催产素，好、哦，催产素为对来，做好事做善事，帮助别人来，好、哦，做好事做善事，凡事都替人想，咱对人好，人就对你好，所以如果有恐慌症的人，等于说给你提醒，第一为你的亲人做起，对你的爸爸妈妈好，好、哦，较有效应的。第二，对你的老翁老母会好；第三，对你的家里是谁好；第四，对你的朋友好；第三，甚至做好事、做善事、做志工来帮助别人好。但你说来讲，你的催产素会大量分泌，催产素分泌，伊会压制着这种心情无好的情绪。这第一点，来第二点叫多巴胺。多巴胺分泌的时阵，伊嘛帮助你放轻松，压力较袂遐大。多巴胺为对来，多巴胺为着运动来，所以生活当中较常出门去爬山的，较常出门去运动的，较常参加各种的活动的，参加活动、参加运动，你的多巴胺的分泌也帮助你平衡着你的压力。好、哦，因为我相信恁恐慌症，恁拢看过医生啊，恁拢一直咧食药啊、食镇静的呢。好、哦，但是虽然讲这是真的，啊，不过但是虽然讲的。你要让你家己分泌，像我都讲的，你过敏，你食过敏药啊，唔过你的体质无调整，你想要调整你的身体，我分泌催产素，我就是对我身躯边的人好，对我即做好事做善事。我想要分泌多巴胺，我就是爱运动，所以我参加活动，我去运动。好、哦，第三血清素对你的胃肠好，肠啊内底益生菌酵素有够。咱的身体的分泌着舒压的血清素，互你好困，互你放松。所以通常恐慌症的人，伊会食袂落，伊会心散，甚至伊食物件无胃口，是安怎？因为你的胃肠歹去啊。所以一挂恐慌症、忧郁症的人，伊拢食袂落，完全拢食袂落。足侪人忧郁症的爱食袂落，是安怎？因为你的胃肠顾无起来。所以你把你的胃肠酵素益生菌够有够，第一你血清素的分泌好、哦、也帮助你，你胃口了食的对了，血清素的分泌了，你身躯血清素的帮助你较快乐，你较袂去想歹，
多巴胺会帮助你较放松，压力会疏透，催产素会乎你感觉真欢喜、真快乐，这拢是你好的元素。如果往这三方面做，但就说感觉大姐你来当走出着恐慌的阴霾，试看麦，吼、哦，当然。精神科医生有教你爱舒压吼，爱放松，这拢是真重要的。吼、哦，咱听医生的建议，可能医生嘛有开药啊了，你食吼，食、哦、一寡镇静的。不过单就说，感觉上好药啊，就是生活的调理。那亲像过敏，我甲你讲过，过敏不是一直食过敏药啊，是甲你的肠啊、益生菌酵素食有够，你讲是不是？吼、哦，等一个机会，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后来我记得有陈老师讲过一个，来讲过。后来哦，我讲我迄个朋友有无？我讲我的朋友买规克啊，我无骗你呢，买规克啊500粒诶抗组织胺过敏药啊，抗组织胺咧食。我讲你还咧食个身体歹，伊我只要是我多我过敏足严重，我问伊一句话啊，我你过敏足严重，你食遮尼侪过敏药啊，是安那你的过敏无好，是安那常常咧咬，伊印未出来。有影无？生活当中真侪人一直咧食过敏药啊，过敏药啊，类固醇愈食，结果咧愈严重。安眠药啊愈食愈歹困，脑塞药啊愈食，大便愈歹放，是不是？所以等于说来讲啊，止痛药啊愈食，无食愈痛，敢无影？对不？我唔是叫你卖食药啊，我是叫你药啊是辅助。等于说意思讲，我唔是叫你卖食药啊，你莫误会，我是叫你讲药啊是辅助。咱急性的时候，拜托药啊来缓解，所以药啊是辅助，药啊是辅助。啊，人爱了解到身体是调养，我把身体调养好，我未产生这竞争，我就免用药啊控制。所以我生活当中，我来调整好我家己会好困，我就免食安眠药啊。我身体来调整好我家己未过敏，我就免食过敏药啊。敢不是？对不？所以过敏的人足多。啊！用阿大人说啊，过敏来食过敏药，啊！你现在体质唔调，啊！用真正调体质、调整体质有效吗？非常有效，因为体质就把你的身体调整好正常嘛，和你的身体健康嘛。所以生活当中真侪人一直过敏，一直过敏，就你的囡啊，一直辛苦叫妈妈，我好痒哦，眼睛一直揉，打喷嚏一直打，一直包水饺，皮肤一直痒，一直抓。啊！你的囡仔一直咧过敏，叫伊点过敏的麻药水，叫伊抹皮肤上的药膏，叫伊食老片水的抗组织胺。厉害！囡仔食遮尼侪药啊！啊！但你说问你，你囡仔过敏够有较好，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健康的人用健康的方法，但你说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和咱的听众朋友大个大细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因为这款善利德酵素伊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善利德酵素显然厉害，因为伊的益生菌各代表21种，这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帮助愈多，帮助都愈多元化愈多，愈因为愈多益生菌的菌种，无同款的菌种伊有无同款的帮助。所以丹尼尔叔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是那好，伊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伊个有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真侪人消化歹，一直食胃药啊，治胃酸。你是消化歹，较会胃酸多。你只要把消化顾好，你是不是就袂要胃酸啊？是不是？所以真侪人胃病当年当年，胃病已经几啊年啊，5年、10年啊，长期胃拢顾袂用，是安那？因为你消化无改善，吼、哦。做这样大便排放，大便未顺，一直两边这下又要愈下肠啊愈大，巴肚愈膨胀愈巴胀，大便愈排放愈痛苦。做这样过敏，一直食过敏药啊，无食皮肤就上毒药，过敏的长期的足严重，是不是？啊，你现在体质唔调整，但你说介绍三年多酵素，给你调整体质足好用，和你消化好，和你排便顺，和你体质好，唔免开大钱。三年多酵素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一个月2000，一天几十块而已，一天开几十块，我的体质好，这样有答吗？有答。啊，进个愈俗，进个愈俗，进这个机会，你呢，一个月又加省550，一个月又加省550，
但你说等你活动，即款三里多孝顺你食了好的人，你莫错过这难得的好时机，因为正等于请我这做的好。但你说来讲，这几年烫天，只有这时阵，几年烫天拢是两千里啦，无可能有拍一个上五十上一百拢袂动。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但你说等你活动，你靠谈好这人优惠，一个月阁加省五百五，所以你咧也做观音阿碰。三里多孝顺一年分五组，心爱球一年分四组，大三通一年分十组。哦，就今仔日陈律师来讲的，今天大人买的胆固醇拢较悬，买的胆固醇，尤其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尤其你心脏血管有做过支架、隆骨颈啊，你拢爱小心，爱降愈低，不是百三就好，是爱降啊足低。吼、哦，啊足济大哥大姐。生活当中，你讲像阿杜阿大姐讲，伊讲大姐讲，伊讲只要是我心脏歹、腰子歹、心脏未跳、腰子未跳，连骨头关节都未跳。啊，这生活你就是爱营养啊，你就是爱保养啊，大哥大姐啊。但你说讲这吼是事实话啦，你身体营养食无够，你食药啊都会用哦。药啊，我唔是叫你药啊卖食，我是跟你讲药啊，伊是辅助。因为咱身体无多控制的时阵，咱用药啊来辅助，对不？像哈多阿大姐讲的讲恐慌症，对不？因为像是啊恐慌症边啊，啊你食药啊就是抑制啊，抑制你的恐慌啊。问题是你无食药啊，你就搁恐慌啊。啊像超市讲的，啊你想呐，唔为身体调理去，咱身体家己分泌血清素，你的肠啊顾好，吼、哦、啊去运动，吼、哦、啊甚至嘞。去做志工，是不是？啊，你得当改善啊，这就是为根本的所在去调整，把你的体质调整好。啊，人生就是安尼，人生这个过程，你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代志，把身体顾健康。陈老师介绍的产品拢是一定一的赞，平常时规年烫天拢是公定介绍的，咱拢是公定介绍，因为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咱的价钱真公道。所以呢，咱不是讲。哦，这个介绍开要关关，啊买一罐送三罐，无一种代志。但有时介绍的产品拢是真材实料，所以平常时你照原价来买，你嘛做会好。平常时你原价来买就做会好啊，因为咱的价钱做公道。啊，这时阵公司愿意退求利润，佮俗乎你，你碰无到无啊哈。但有时来讲，碰无到你也做抢了就无啊。所以你有咧食三里多酵素大三通心爱求，你也赶紧啊，因为但有时来讲。活动一结束，你也做无啊？真歹势，你就是原价来买，好不好？店员赶紧卡找助理，陈律师、三里多销售大三通心爱 Q， 咱感恩回馈你也做，抢了都无啊！店员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的热支持啊！再一跩说到遮，真爽啊，全部拢是满线。你进电话完全卡袂入来，因为陈律师爱讲抢了就无啊。你爱会记哩，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对你家己较好诶。身体够用，咱食老较自在，好不好？咱落节目继续找助理，助理继续爱接电话。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拜，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一个案件，高雄68岁，姓齐哈，齐征啦，哦，可能本身本姓哈姓征哈，一个阿妈级的68岁啊哈，这个阿妈买早顿啊，结果顿来做个时，发现讲，这个隔壁火烧是隔壁哦，隔壁啊，隔壁火烧哈。时阵哦，赶紧灌水，要倒百火咧。啊，就烧隔壁尔嘛吼，灌水倒百火，结果唔知影讲，迄水吼愈压啊火吼，愈入面吼，准烧着啦，家己烧着，啊家己烧着，到尾严重甲，哎，一支脚骨掉了，哇！别人火烧可能烧隔壁的所在啦吼，火烧哦，伊赶紧灌家己厝内水吼，要甲压个花吼。无花颠倒去烧着家己的脚骨，啊，到尾骨掉了。这个阿嬷准驼背啦，加上驼背呢，隔壁吼是有厝头隔，但是租人啦，税人，家己本身无住这个所在咧吼，要要求600几万嘛。我为着要甲恁兜拍火，斗三工，结果拍甲家己去哦，火烧着好。都有人会讲，讲阿尚叫你拍火，把家己叫火烧就对啦。这个的家己买拍火，哇，这就歹讲啊哈。第一审未过，上诉第二审未过哈，都定案啦。因这要求赔偿哈，到两审嘛，定案。这袂当过特后，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买去拍火，你无得报迄个相对嘛，因为你。并无迄个功夫拍火咧吼，虽然小隔壁无唔对，你拍火家己歹设计啊，你要替人拍火吼，人迄个火要甲阿个花，你愈压愈入去，你要准烧着家己的脚骨嘛，一定是安尼啊，唔知影讲火，我看头前咧，后壁咧烧过来吼，准烧着脚骨咧吼，到尾严重甲脚骨来固掉咧，一支脚骨固掉吼，人即马甲夹，绝对有法律界人士甲夹啦，特别是律师啦。我阿嬷，你甲上诉虽然定案啦，定案就袂当上诉啊嘛，就是定案吼。伊讲你有特别的证据啦，特别的理由吼，希望讲爱定心吼，就当上诉嘛。所以恁的法律就是安尼，你除非有找到新的证据吼，新的讲法，虽然定案来嘛，当再审啦，再审啦吼。伊讲你甲讲，我是伫阮兜的阳台阿辉啦。啊，这个火吼，烧就烧隔壁嘛，拄多烧两下烧隔壁吼，准烧着我的脚啦，就安尼啦。那么真正上诉有成嘞，本来定案咱惊驳回定案吼，安尼就爱这个定性吼好。那么定性吼，这个法官认为讲，你讲你伫阳台压火吼，火都无烧隔壁呢。就是烧到这尔吼，你应该就是看人开始这个得火，当然你是好心，不对吼。但是这条地法律上啦，叫做自主装入去火场啦，就是你家己要装。你想人一半边啊，嘛甲这家伙也无关系。但是看到火烧，装入去救人，结果烧死里面哪办呢？就是安尼讲啊，吼！虽然你讲这个都自主去火场吼，叫做家己找麻烦啦。哇，有当时啊，法律上有我话真无情，对不对吼？本来就是安尼，你家己要做这个代志，你也家己注意危险呢，袂当安尼吼。那这件代志其实是高雄人，但是伫发生伫马公啦，马公吼，一间出租的套房啦。发生伫差不多4年前啊啦，4年前吼，啊阵火烧起来，就是下台时啊嘛，白沙等咧吼，就是讲岁数伫妈公这个所在，这个厝家吼，迄延长线就烧起来啦，当然家己唔知啊，延长线电抓小把电烧起来了吼，结果迄天这个阿嬷拄拄啊出去白沙等，出去白沙等的东西吼，都无代志，伊即马等来先，准。看到哇啊！火烧，这都烧隔壁，大家烧岁数嘛，岁数烧隔壁吼，袂输个连一层房啊，连一层壁啦吼。等下以后再看来讲，这有人
咧化工灰烧吼，但是白天堂原来吼，就是加岁数，这个人家灰烧的这间是一对阿母啦。那么因人打发生车祸，白天白当啦。啊，伫咧灰烧火咧烧啊吼，啊，因某无伫咧，多因人伫阿白天白当，都前两间发生车祸咧吼，伊好心。啊！你袂叮当，一直伫遐发火烧吼，伊阵赶紧灌水，都要甲呛嘛，呛诶，这个诶火吼，啊，这愈呛都愈入去啊，诶，火绝对是诶，看后遐个阿伯话一直呛入，结果唔知讲火引起后边烧起来吼，准烧了个脚腿啊，啊烧了脚腿哇，煞诶烧一个严重，结果到尾脚吼骨掉呢。脚骨掉，差不多脚盘啦，到脚盘正头的所在吼，就是因为烧嘛，吼烧啊，迄个火一直里面吼，准烧掉吼，啊，当然到尾火拍花啦，火拍花，火拍花以后，伊当然唔甘愿啦，嗯啊，恁别人火烧，我好心，甲恁斗三工，灌水，甲你压火，结果唔知讲我家己受伤，恁大家拢无讲无打，到你安尼呢，有记，伊上个主要特别过日出头家啦。你厝头家，这是你的厝，你随人，随人，大家平平睡的所在，是你煮火烧，我呢，甲你斗拍火，才无大场嘛，无去学会安尼火烧甲，规栋吼好，我为着要甲你斗拍火吼，我卡去学火烧着，佮烧甲固掉啦，着卡把枕头啊这个部分吼，固掉伤过严重吼，种个脱皮嘛，那么伊脱皮，我一支卡。安尼，六百几万啦，好。但是第一心，我呢心里，我看认为讲，你是一个正常人，吼，好。你，你所面对这个火烧的时，对方不是无人，但是一个行动不方便，就是打发生车倒地面床，这个，就对方的暗嘛，好。你吼，那照你讲，迄个时间，你有时间挂水拍火，吼，无你就爱，是不是？甲半爱吼，半差啦吼，先离开啦。你知影讲火吼，已经烧到差不多规厝边嘛。你可能关的水无在后排花，但是当时你决定唔是安尼，你决定是讲，人吼，可能你无甲爱，到迄个车迄个翁啊，对面迄、那个受伤之类吼好，你决定关水甲压火，这是你家己决定的。你家己决定关水要去压火，要甲。要给人火拍花，但是你家己无说，伊阵到尾烧着家己个脚盘、脚骨迄个所在吼，当然严重当然会固掉啦。啊，倒位脚盘啊，甲正头部分固掉，当然大家都唔甘愿啦。我要家己倒拍火拍到我家己一支脚骨固掉吼，伊都要讨赔嘛。就是看讲迄个厝头家啦吼，包括即间厝个人吼，拢也。无讲无当啦，无你嘛讲安尼，甲我问问看是毋是要出药费啦，什么吼？伊甲个别赔六百几万吼，当然一心无过。法官意思就是讲，你家己要拍火，你就爱家己知影说伊吼，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赶快叫一心啦，无唔对啦，这个都家己所出来危险啦。火力小，当然就得办法，你要救人啦吼。还要拍火啦吼，但是你嘛知影危险啦，你唔是讲啊，我拍火拍到家己烧到规身躯，来共讨赔吼，安尼嘛唔对啊吼，当然无人调岗啦，但是法律就是有分啦吼，好，嘛无过了吼，就定案啦呢，定案吼，这理性都袂当去上诉啊，都边人家家讲，迄、那个阿尚啊，你唔通安尼过，绝对受内行的，可能律师啦吼，你得爱甲法官讲。我有一个新的证据，伊才当个你定心，搁再上诉一遍吼。你讲我唔是要去拍火啦，我是因为这个所在有一个阳台，啊，大家当去压火吼，阳台所在，我是多要压火，我灌水唔是要拍火吼，是因为火烧去烧着我的脚，安尼较会成啦吼。但是我赶紧救嘛，较知影讲你讲安尼唔对啦吼。伫法律上吼，事实上这是人家你教啦，但是当时。迄、那个动作吼，就是你灌水要拍火啦，啊哪怕哪入去了吼，火准烧伊边啊，啊准烧你的脚，伤烧你家己无注意啦，上尾脚烧着脚盘的所在，伤过严重，医生决定爱固掉嘛吼。当然这时候足艰苦，无唔对吼，啊火烧就是安尼，本来发生火烧绝对无好待啦。
当然你是好心，你要赶紧把教会拍花，卖个扩大啦吼。圣地内面有一个人嘛，就是变变岁数吼，大概岁这所在吼，好，结果火烧已经是一对翁仔某，因某无伫咧，但是是因翁，因为前两天发生车祸，倒怪怪，袂顶袂当啊。那甲倒因倒三天，反正个会赔啦吼。法官意思是讲，你若看迄火吼，已经烧到一个程度，你无带条水炮啊吼，你先救人，你有心要救吼，你家迄个人吼，哪爱哪歹吼，斗三工，安尼拜咧拜咧，袂要紧啊吼，出来吼，人救着吼，你是当时决定，唔是先救人，你是先拍火，但是拍火家己无迄个程度，你怎拍头前后壁烧过来，准烧着卡，这个都。家己找的困难啦，吼、哦，自招家己的这个危险吼，啊，唔则叫做这也袂当甲你讲安怎啦吼、哦，你好心啦，但是好心都做唔着代志啊，你所决定个步骤都唔对吼、哦，不过所有代志拢是你自主啦，你家己要去做安尼，无人叫你做安尼，人袂当甲你背啦，我讲哇，这法论吼。大刚到迄种伫法庭上吼，奇奇怪怪案件啦，真正有影迄个法律要捌里头吼，实在有那足困难，无怪人咧讲，迄做个律师也无简单咧，弯弯曲曲啦吼，安怎解释啦吼，安怎拍官司啦哈，像这个都自主的行为啦，伫法律上头，你只要那家己自主、家己主动去做代志吼，后壁并袂能怪什么人。袂当怪东怪西，怪东怪西的，恁兜火烧，我是好心要甲伊斗拍火吼，啊，你又无讲无当吼，我自己较受伤啦，故意啊，我要甲你讨赔，袂当安尼呢。啊，那迄为着义勇救人的吼，我大概把拢来火的吼，这个都自主的迄个行为吼，哇，这样吼，我那免来讲，啊，这边来算啦吼，当然啦，这件代志嘛有人咧讲啦，就是后边人有一挂这个。较人道的方式吼，你讲吼，伊讲这件代志哪卖烧火啦吼，啊你家己我放下，但我家己真正要共斗把火，结果拍一个无啥着，总家己烧着吼。但是迄个厝头家，包括打开始火烧，电线烧破电之间吼，伊然后摕一个红包，还是医药费用，家己斗三工一个吼，我想伊心肝会较平静啦。我家己斗把火。甲你救着人，恁家真正火烧毋是阮家吼，虽然烧隔壁，但是吼，我都看袂过，毋才甲你斗拍火，结果拍到我受伤，更毋是轻轻的受伤，是我的脚盘、肩头啊吼，这个所在骨掉，这顶个一支脚嘛，啊，你拢无讲无打，人就是安尼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伊听一个广告。
1: 是咱川美的川美连生哦。
0: 好、
1: 哦。啊，你昆城的囡仔家台湾听安听，哦，我这个回馈哦。
0: 好、
1: 哦。我那位家整个哦。
0: 好、
1: 哦。哦，食好卡要两罐，啊，我 QMP 我要三罐了呢。
0: 哦 ，QMP 啦哈。哦
1: 啊，伊两个人买四五罐的，我即个准备咧遐，啊，无按穿开，按弄起嘛穿袂连登。
0: 安尼哦，好拢安尼排穿开安尼啊。
1: 嘿，啊，咧困床个囡拢按遐遐。
0: 哎呦吼，啊 QMB
1: 啊，即马只买两罐来好伊啊。
0: QMB 啦吼，
1: 哦，
0: 好卡在 QMB 哈，好，好，啊，我来甲公司美国进口即款个的 QMB， 咱即马吼，得多多咧，迄个特别做奖赏吼。大家拢食长期啊，食好真好啊！唔只诶，家己食好吼，厝内面诶，头花啦吼，都同阿阿母啦吼，啊，若不就一寡时势嘛，拢有货啊呢，拢差不多四五十五十五啊吼，都是提早保养，提早有效。美国进口 QMB 袂安尼八八十十吼，啊，香港家己遐呢，哦，一直窜一直窜吼，啊，加上安尼台数一个大贵，若无数大贵，哦，加上数无贵啦。定定都不止像个石头、白条条、短条条吼，现在所在一个都退化啦。人吼、哦、退化，有诶讲几岁不一定，有诶紧，有诶慢，有诶四五十在咧退化，有诶大概六七十，有诶甚至到七八十，开始无啥对吼。所以量大加高量加好啦。你年龄吼，你甲看一台车，迄、那个年龄吼。固定老咧保养，有咧个加油摩林牛的人吼，迄车吼绝对久足久长啦，完全无咧个插，啊都塞叮当就好啊吼。结果形容瓦插嘛，准掉落地落，等于也无咧个保养啦。咱即个碰破就像眼镜同款吼，即、這个所在袂叮当就袂叮当啊啦哈。到美国进口嗰只 QMB 上个购车，然后偌轻松呢？安尼穿起足轻，啊器官落架啦吼，即马楼梯一楼爬到三楼半样，拢无代志啊！到咱个美国进口嗰只 QMB 啊咱即马拄拄啊，就像即个上讲吼，咱吼就是咧大回馈吼，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诶，会加送一个清洗膏，九十粒半罐轮，无要甲你客钱，即罐就是咱。特别做的时间特别要送给你的，你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就当买一组特别做，会摕到三罐，另外一罐九十粒清洗膏是公司这个时间要送给你的哈，唔当无在，送完就无啊哦，咱来特别做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活力民宿。嘛有特别组，咱的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拢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哈，但多这个时间尔。都特别做精神玩都无啊吼，那无上这个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钓没有钓个上好钓啦，那无哦，真无真无彩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功课，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台中社区啊，台湾大道哈，一栋办公大楼，听讲哈，叫做商业大楼啦哈。当时有人传讲，这个是专台中哈，迄个商业协会哈，理事会哈，大楼哈。但是到尾人查，改成无啥对啦，唔是这间哈。伊虽然挂迄个商业大楼哈，但是唔是台中这个商业协会哈，迄个大楼哈，就是因为最近有诶代志嘛，有诶代志哈，听讲商业商业这边哈，都做生意诶啦，甲政府官员吼，那闹甲真无爽快啦。一般来讲，做生意人哈，伊袂去甲迄个政府官员搞搞见见啦，都一寡代志歹办嘛哈，有诶无诶好好。不，这个就是安尼。有人讲，就是因为生理人吼，出来讲，所以讲有可能是不是政治套黑道的人吼，去遐规钱，我讲要惊死人。生理人吼，甲你迄、那个抗议吼，就是最近这油的问题，有诶有无物件拢牵连着嘛？啊，我这无代志，物件牵连着吼，全部拢袂当卖啊！你知这成本大活动，有人讲甲估计吼。差不多遐个，就是甲这油牵连的物件啦吼。为本来已经铺伫咧超商店馆啦、大卖场对吼，这毋是干一斤咧，这反正嘛，甲几啊百斤啦的物件嘛。你只要牵连着甲小寡油关联吼，伊不管，伊为着要安全，全部拢从甲我客落来袂当卖。你知影讲物件做好袂当卖吼，迄毋是几啊百的问题啦，嘛毋是几啊千万尔啦，大家早就知吧。你看，即马最近有部分的迄个管制，比较主要的台中嘛，因为这油的总部就是台中啊，吼，唔只让大家呢尽量较好好，都一件开钱嘛。有乌道天的人背景，这个庆祝开钱开了，家己台湾大概知影嘛，吼、哦，姓饶啦，吼、哦，饶命的饶吼，男主吼，在迄个台湾大道道长办公大楼开钱，哦，开十偌千。乒乒乓乓，机关枪咧，哒哒哒哒，哦，机关枪吼，扫车的大底玻璃吼，脆黏黏啦，开车做伊走了差不多一点钟，从啥咧到苗栗咧，到苗栗吼，左手，你也着，就是要甲问讲后壁是啥物人住宿嘛？是真正甲这个油，即马做生意的关系有牵连吼，还是安怎吼？伊讲唔是啦，啊，唔是是呐。伊这个办公大楼吼，伊顶管有叫黑道啦，当即摆咧调查，就是黑道的大哥，甲设一个招待所，伫这所在招待所吼，就是讲好听是招待所，就是因这黑道人士，若要敲代志吼，足侪别拢伫遮啦，敲代志就双方无共国嘅，无共兵嘅，无共帮派吼，啊，反正有人做公亲吼，忙车兵，还是要车兵，还是安怎不管啦吼，我都是安尼吼。好，伊讲东港就叫食饭啊，虽然办公大楼，但是伊甲设做招待所，就会当食饭啦吼，有诶无吼？伊讲，这个开城诶，这个，伊有哪算细汉诶尔啦，伊是对伊身边诶大哥啦，去甲对方。该什么谈判什么代志吼？伊就好咧，客酒起来敬对方啦，啊，一杯酒敬，总叫对方闹开啦。有当时啊吼，乌道就是安尼，到即马吼，该先搞一寡辈分、辈分。我较大哥，啊，你细汉尔，恁大个无甲我敬，你先甲我敬，迄、那个感觉就是讲，啊，你是算啥啦吼？总叫闹开吼，当场无发作，事后。伊讲，愈想愈生气，把我当作细汉呢，啊，你都细汉呢，警察就一段吼，听讲是安尼，不过警察即摆调查讲，后壁应该是有人啦，唔是即个人所讲的安尼啦，啊，这当然甲你讲安尼吼。那经过了解，代志发生即个办公大楼内面，有人说迄个数量招待所，就是一只会当用食饭吼，大家互相开会了吼，啊，有诶无？但是甲看起吼。较像乌道啦，乌道若要敲代志吼，足侪别拢食啦。到即间办公大楼诶，私人招待所吼，当时听讲有大细声几句啊啦，并无啥物咧小拍龙当开枪啦无啦吼。虽然离开咧，东港到东岸啦，真正有人伫咧谈判，无毋对吼。到透早五点外，
到这颗青沙的开车到位，孟加到落车哦，准卡杀这个机关枪和冲锋枪，为大楼大底部的乒乒乓乓的大好家在当时还未上班嘛，五点钟啊了吼，搁还无人上班吼，我乒乒乓乓附近拢听到嘛，伊在办公大楼无大人，但是厝边隔壁拢有人啊，一日听到哦，像要放炮，乒乒乓乓哦，赶紧爬起，结果看大底部的有诶散架架啦。全部大家报告吼，拢算来大家吼，啊开始掠人，结果被掠，这个人吼已经车归咧，到苗栗这个所在请杀咧吼，用警方投案啦。那当然问话啊，是不是后边有人？啊，到底什么代志？叫你甲断，看嘛，知影是要共警告啊。你若无，不是要共警告，真正要用死吼，白白经迄个时间。这个东西啊啦吼，你个有钱吼，就是要讲见个吼好，啊，这绝对有人叫啊，绝对有人跟你讲要做啥吼，伊讲唔是啦，我家己做的啦，那嘛讲安尼，啊，都真正讲真正暗啦，伫只相片吼，我对阮老大啦来只，唔知敲什么代志敲无成嘛，啊敲无成吼，改成要敬酒，结果对方啦，都对方的老大。介先看我无啦，甲我闹鬼吼，就是意思讲我较细尾啦吼，恁大无加劲，你加劲吼，安那样啦哈，爱介生气啊，大家断吼，是不是安尼唔知？当然在调查，那警方是咧讲应该唔是安尼，无遮简单啦。开枪这个代志，如果吼，那不是你，你是我那算身躯边细汉的嘛。那不是恁老大有答应，还是有人指示？你也唔敢乌白开枪啦！开枪虽然无大人，开枪就大条代志嘛。开枪当嘛在凊彩嘛，关过那年吼，就是安尼吼。唔只人讲警察怎话来互相咧讲吼，相辩吼，乌道人物唔茫搁在车边，我袂讲讲甲你讲。前几工啊，也是顶礼拜开始吼，新北过那惊。乌道帮派互相规整嘛，伊家肉肉伫路边乒乒乓，大车，伊就入去个短刀吼、玻璃啦，有诶无啦吼，一大堆啦吼。好，警察嘛讲啊，讲吼，唔茫搁再小病啊，加登讲个乒乒乓。警察讲甲你讲，你叫乌道互相茫小病吼，较有可能啦。我嘛是感官报仇，是安尼啊，真咯吼。这当然警察在查有啦，是毋是后壁有迄、那个？无后主事吼，绝对有啦。但是是，看要讲唔讲啦吼，要查有查无啦吼。啊，一口细尾吼，敬酒去互对方啦。如果真正是安尼啦，真正是我想细尾，啊要共敬酒，迄边老大嫌我想细尾，甲我闹鬼。啊，你是啥物人啦吼？啊，甲闹鬼吼，改成无甲我当作大尾共款咯好。你即摆去互关了吼，反正就是大尾也对啦。反正嘛，佮想真正想安尼啦，我想说话啦，佮你敬酒吼，佮像安尼无要插我吼，啊，甲我闹鬼吼好，我即马打红关啊吼，我开枪啦，佮红关啦，出来我就大尾啦，人买大尾吼，唔是安尼做的啦，啊，正路吼，台中到台中这件吼，当然打开始阿伯开始调查，拢。讲甲哦，有较有酒啦吼，到最近有个代志啦，啊，生意人吼，真大帮个生意人，你甲台中政府这边，讲安尼，真无啊，真不要做一个管治政府就对啦吼、哦。你安尼，人家做生意人，你钓也杀，唔钓也杀，啊杀了白杀吼，啊不要赶紧改观吼，啊人做生意人拢看命令嘛，因为你公家单位有一个命令，会当卖袂当卖，人唔敢。啊！你拢无赶紧处理吼，结果人就咧讲，哎呦，啊！这生意人因为这个办公大楼，人家看，搁是商业大楼吼，足成就是台中所有商业工会、商业工会的所有台中上大棚的生意人的迄个开会所在吼。啊！生意人甲台中政府讲咧，隔当讲下这时啊，就来断，干咪台中市？台中市政府甲乌道小道，你甲警告应该唔是安尼。那警察即马目前所调查是互相是乌道对乌道啦，两边人马伫遐咧谈判吼，破例吼。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有哦，啊，南边只阿长去做超音波吼，讲无看呀，无就算啦。
2: 哦，好加载。
1: 啊，但是那个信息，信息小过滤率吼，迄就是干相关。
2: 还好啦，哦，
1: 还好，
2: 马波公盖管啦，啊，差不多啦，哦，
1: 阿姨阿公无看呀啦，无看迄血栓啦，
2: 迄个血栓无呀，
1: 有啊，我有去。我昨个去挂迄手啦，
2: 哦，
1: 过去挂两万块啦，
2: 哈哈
1: 哈。啊，我前头有挂电锅啦，
2: 安尼哈，
1: 啊是讲甲你讲一下啦，
2: 谢谢啦，谢谢啦，
1: 哇。伊的公关呢，佮甲检查的讲无看呀，无看迄个雪山啦。
2: 哎呦，好加载哦，
1: 哎呀
2: ，QMB 个经验。
1: 啊，我感觉讲后面哦，安尼蹦蹦蹦蹦啊，我唔知是，我过是迄个迄个做啥？
2: 嗯，
1: 我有肝吼，无啥多好嘛，啊，我唔知过是讲迄个。静起来，那个笔静起来，诶声音，一个检查的公司，那个雪山去踢掉，
2: 哦，安尼，哎呀，哦，啊，这么无一样哈，雪山无，哦，
1: 咱去做那个检查工，已经没看见了，
2: 好加载，好加载，好，
1: 我等过去大安关啦，
2: 恭喜恭喜，去完比较经营啦，哈，
1: 啊，今年我本来就在吃，
2: 啊，恭喜啦，恭喜，
1: 今年我吃得久啊，
2: 安尼哈，
1: 诶，阿哥那个肝油啊，
2: 阿哥，
1: 那个
2: 水
1: 利
2: 旺，
1: 我拢有弄咧只。
2: 谢谢啦，谢谢哈，恭喜你，恭喜你哈。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
0: 那关系到咱这个泵浦啊，你一定要有这款美国进口个的 QMB， 真正好用。一个时间你就感觉，哎呦，袂安尼噔噔噔、蹭蹭蹭、蹦蹦蹦吼，啊，穿平平、穿平平啦吼，哦，啊，穿来到底吼，有当时啊，较大力的穿较滑平、穿较温柔的吼，到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价钓就钓嘞啦，价钓吼，就怎讲？哎，真正好用吼，不管人伫美国咧卖遮侪，人伫美国吼，销售量是有够侪吼。美国进口 QMB 串串白白吼，啊，规个形啊像石头底底吼，那无凊彩叮当安尼哦，安尼串片片串片片吼，你要变香，都爱休要滚滚那边啦。阿妈讲吼，人食侪回来吼，真正干一部串吼，啊，就开始退化啦。大大做阿伯啊，这唔是大严重，甲讲啊那样，但是吼，你无甲处理吼，到尾真正变严重。啊，这段时间吼，就是要甲偷偷转来，就像咱的引领用具、甲占有模拟具同款吼。咱的美国进口 QMB 都一直甲补充增加，伊失去这些物件吼，你该慢慢来，未转来呢。啊，一楼甲三楼摆样，变呢，哦，得个停甲底下转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气味麻烦咱白白杂杂啦，尤其暗时啊，多平常像啊石头底里遐吼，气味特别做诶，尽量甲买特别做诶，起码多多特别做正常诶期间吼。咱美国进口气味，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组特别做，特别做内面会加上一个清洗膏，九十粒唔免钱，要送互你，都一年一遍买商品上商品诶特别做诶正常哈。美国进口气味有特别做诶。正常买二送半吼，咱的活力民宿食白边啦吼，食电管刀清清清吼，规包卫生纸吼，咱的活力民宿吼，相当好用，伊嘛有特别做同款买二送半，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加上一个清洗膏三十包给你吼，到这个特别做另外正常免钱要送你吼，买二送半吼，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我那拢加上一千块给你，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才有。特别做人刷就无啊啦吼，一年多一遍的买商品、送商品唔当无在，那无上济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不要掉，唔当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好，来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无详细所在，这个电话抄开，随时要问都有，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随时间使用哈。好，安稍等，这个继续。

0: 人。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来咱等下这部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吼，0800-868-999。哇，真正讲话完全袂真啦哈！又过另外一部吼，买购物买啥呢？买的洋酒啦，洋酒那有的品牌吼，一种叫做威士忌啦吼，什么洋酒嘞，红酒嘛，拢有人咧收藏吼。那真正是吼，这是真正会赚钱的。咱讲事实吼，洋酒这个物件，那较罕见的迄、那个牌子的迄个年糕啦吼，这真正有人买酒咧投资啦，事实有影。台中的警方接到银行通知，赶紧过来一个拜托嘞，好，这个人吼，一棍头要领130,000啦，我这样老不只有钱啦哈，一棍头现金要领130,000吼。甲行员讲，我要领你我的钱，你是咧甲冻掉掉咧冻啥货？银行行员都知影讲，这颗绝对稳掉的嘞吼，伊领130,000吼，一棍头吼，甲问要创啥无爱讲啦。警察随到位，两个人到位，警察甲问讲：“先生，阮是警察，你知影啊？阮吼有阮的这个任务啦，吼，你嘛坐这来讲一下啦。虽然这你的钱无唔对啦，吼，但是阮都有这任务啊。即马都全台湾拢咧成立专小组咧抓这个诈骗嘛，吼。伊讲有啦，我真正了百三买买啥，伊买威士忌啦。对方甲伊讲有一个公司吼，伊咧卖迄个洋酒吼。”伊是全世界即排洋酒，而且即个年糕吼，全世界同时都啊出600罐尔啦。伊身躯边改成够有几十罐啦吼，你有要买无啦吼？伊家开一罐158,000啦，惊倒人呢。迄一罐我讲讲伊啊，你捌看过大蛇咧放屎吼？我甲你讲，我一个朋友吼，伊吼。有甲讲啥呢？伊讲唔知对着对大头家啦，咱是唔知啦吼。因咧拢惊昏顶的，夜班出来吼。伊讲迄时刚招伊去食饭啊，有那拢大头家啦。啊，我的朋友啦，大头家啊，啊大头家拄大头家啊，讲我今仔日开一罐洋酒，甲问讲偌济600,000呢？一罐洋酒600,000，所以讲这一罐150,000算啥？对不对？所以我咧讲。你们看这个世间哦，真正有钱人真正有够济吼。伊家讲吼。这款洋酒吼是当年全世界敢那出600罐啦吼，伊身躯边剩差不多10罐啦吼。你若要买，我会当看你要买几罐吼，你收藏这稳赚钱的啦。我讲到这啦，那如果你听到安尼，你会想讲，反正马甲真嘞，对，就是那个会掉掉啊。你绝对会想安尼啊，马甲真嘞，人个身躯边有收藏这个洋酒吼，伊要摕出来卖吼，你甲看，当时迄、那个年糕的洋酒，这个威士忌吼，敢若全世界600罐尔吼，伊身躯剩差不多10罐吼，我若一罐甲买个吼，会当卖对杯啦，反正三杯都有可能嘞，你茫看嘞，这种洋酒吼，那迄、那个有个人爱喝这种这个年糕的洋酒是安尼吼，所以讲伊一罐头，可能要卖7-8罐来款，唔只系你甲看。130,000偌济啊，差不多8罐啦，8罐吼，八九罐的款啦吼，买八九罐吼，安尼啦吼，好啊，耐心啊解说了，警察有啦耐心甲伊讲，警察甲讲吼，讲大哥啊，你有钱要投资物件，当然我是袂当甲你管啦，事实有影，这是你家己的钱啊，对不对？迄是歹势甲你讲，你有钱唔是要投资，你有钱要用骗嘛是你的代志啦。熟悉啦，吼、哦！我偏甘要乌老的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阮是有责任啊。我讲一个通常给你听，这个警察真了有智慧，而且我那足耐心解讲。伊讲吼，如果这个洋酒那藏，绝对赚钱嘛，一罐158,000啦。咱比一个来讲吼，伊家己来卖别人，一罐那3倍钱吼，伊家己去卖到，伊来得去玻璃赚啦。嘿，伊叫头家讲有影就对，对啊。伊今仔日那卡种即个洋酒吼，是真正稳赚百面赚的啦吼。那像伊讲哦，讲到遮尼好啊，我即个洋酒一罐158,000，你甲买一罐会当赚要当杯，反正嘛甲3杯的钱啦吼。好，你甲既然有即个行情，我家己来买就好啊。我家己来卖这个洋酒就好，我这个牌子既然你讲这个牌子，那便讲能大家烧钱啊，对不对？啊，既然是安尼，你就家己伊就家己卖就好啊，伊那得个暴利卖，伊用迄个假介绍，
会当卖三十万的酒，我卖你十五万一半价尔，甲互你卖，互你趁钱，伊甲你是偌大诶，熟悉朋友讲无啊，无熟悉的朋友介绍诶。啊，这个大哥吼，伊甲听这个警察内心讲，哟，有影就得马上取消。卖你啊，卖你啊！吼，我安尼辛辛苦苦累积赚来钱吼，佮毋是讲真正大好嘢啦，是真正讲有累积欠寡钱啦吼。啊，就听人讲安尼啦，啊，就我来甲你讲啊。迄人我谈到讲到一半，就甲你讲啊。迄有个人会去用调调，就讲嘛反正嘛较有影嘞，人遐嘛较真正即个酒吼，迄、那个贵松松安尼，这拢是迄、那个年糕的酒吼，哦，赶紧赶紧来买个。就是安尼买调调啊，对不对？人就是这个心理啊，哦，赶紧赶紧，嘿吼，人就讲到安尼吼，你甲看，迄、那个年糕吼，嘛甲出几百罐酒尔吼，啊，伊手头中正十罐啦吼，咱赶紧买上来吼，嘿，那用十五万加买，得当卖三十万，卖五十万，两三倍钱啦吼，偌好。人警察才耐心解解释讲，那如果这个酒像伊讲的，伊真正有啦，伊真正手头有这个酒，而且这个酒的行情有安尼，伊就家己去买就好啊。伊个玻璃坦白状态，伊甲你也毋是讲挂唔滚，拜了瓦贴的，对不对？那讲你两个挂唔滚瓦贴的，那个结拜下弟讲好无？伊讲无熟无识，人朋友介绍讲诶，什么遐有什么什么什么酒，然后卖什么吼？啊，你着性格食过啊？啊，那真正只要等到甲你卖，甲你无熟无识，佮用一半价卖你，较好你来赚钱，伊不要家己去赚哦，对不对？就是安尼好，家再佮听有啉呢。唔是听无你，那听无你嘛吼，伊那硬要领钱去买酒啦吼，警察我那无在来管啦，伊到尾伊那多叫啊，本来就是啊，警察我那开始在个打回头嘛，在个讲大哥你有钱要投资什么物件是你的自由嘛，台湾就是安尼啊吼，是歹势甲你讲，啊你那有钱要用骗嘛是你的代志啦，吼，但就问题我有责任甲你解说一下，安尼听好就好啦吼，伊今仔日食好的物件，我今仔日家己来买。得当赚东坡的钱，我介绍你赚要创啥物话啦？你教我也毋是挂唔滚，一直结拜兄弟啦。你讲对唔对？好佳哉，伊讲嘿，有影都对呢。安尼我咪当着诈骗对啦，你当着诈骗啦吼，马上取消啦，百三万不爱领啦。好佳哉，甲警察感谢讲讲好佳哉，你安尼耐心解说好听吼。我讲哈，你家己想来想啊，歹势甲你讲啦，歹势甲你讲，大哥你安悄悄人吼，家己想来想啊，迄人有当时啊吼，都只是跪咧拖啦吼。啊，搁等着七回时啊啦，又搁要怪好兄弟啊吼，人就是头壳啦，小可冷静，你就想有啊啦。伊甲你讲到这里好好，那像你想的，你讲啊嘛，反正嘛够有影嘞，伊也嘛够有迄个真正这样有价值的就好。那真正伊要有这样价值的酒，伊家己买就好啦。伊一罐十五万的酒，当卖三十万，伊去搁玻璃谈，你讲对唔对？莫怪这个警察用这个道理小怪甲点一下吼，伊个真正跳啦，哇，赶紧取消啦吼，啊，甲当场甲警察说道下讲，我这真正当着诈骗掉啦吼。那听你讲安尼吼，啊，都有影就对，伊何必就报我谈呢？啊，我得个用俗的钱改变来卖东北钱，那百三万得当卖到两百几万，伊就改伊卖到，那得个报我知，哎，嘛真古锥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就说啦，
2: 哦，
1: 好家在火力民宿，
2: 舒服诶，
1: 火力民宿，
2: 就感谢你诶，
1: 真正真正好好，
2: 诶、欸，我拢找位也好诶呢、啊，我会继续一直食咯。
1: 安尼好好好好。
0: 拜便吼，那袂顺，尤其对老大人啊，只阿公阿妈阿伯吼上痛苦吼，啊，都规个巴肚啦，啊，规个巴咧跟胀胀胀吼，袂出来，你嘛知影讲拜便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个三大事啊吼，好食、好困、都爱好放啊吼，袂出来人就很闷呐吼，啊，很不舒服吼。咱个活力民宿好用，那这部拜便吼，那无了胃疼，那。消化部分吼，有啦足帮助。咱个活力民宿，足侪人食物件吼，就足个益生啦，足个有肚肚啦吼，怕个吼，你甲食一阵嘛，哦，迄消化吼，加足好吼。咱个消化系统吼，佮下边了就排便啊啦。排便分做两种咧，一种是足歹排，三五工一礼拜垫一下吼，冇垫啊。食咱个活力民宿，迄垫肥也冇吼，咱那排便困难吼。另外一种是啥呢？都物件食着想要走便所，一工走便几十遍，边食物件着走便都歹人啦，歹人上侪，伫等个所在吼，都爱胃病落去甲赶走，到咱个活力民宿上个赶车啦。活力民宿吼，赶遐歹人吼，等下着恢复伊自然的功能啦吼。顶关都有一个所在相当高精力，到迄个唱唱唱，台湾人足侪，囡仔大人吼，逐工若出房间门啦，对唱唱唱唱一百个啦。啊，卫生所唱几包的吼，到咱的活力民宿，你个价值怎嘛吼？一直减少，减少足侪吼。活力民宿，啊，咱活力民宿有哪有特别做的吼？特别做的时间，一年一遍，多这个时间吼。特别做你出两客啊，钱五千六嘛，一客啊就是两千八，两客啊五千六，你得当买一个大组的。特别做诶，会另外加一个三十包清洗膏，免钱要送互你诶。到咱诶特别做诶吼，三品送三品吼，到咱诶特别做活力民宿吼，你出两块钱吼，你会加客着三十包诶迄个清洗膏，免钱要送互你啊。一大客啊，全部甲你装起，绝对袂订单吼。咱诶特别做是规大客啊，安尼另送诶三十包，总共加起来150包伫内面吼，拢卖你两块钱俩，五千人哈。这个一年一遍的特别做啦哈，特别做正常的时间才有，正常结束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一年多一遍哦，咱的特别做正常。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一年一遍买商品、送商品特别做的哈。咱的活力民宿有特别做，咱的 QMB 美国进口的 QMB 也有特别做的正常哈，买二送半哈。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也有特别做的。加上一千块文，都这四种产品特别做的吼，活力民宿、美国进口 QMB、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拢有特别做的精神啊！大家把握，那不想再看你们，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咱搁等下，再不跟你讲，转过去嘛。

哇，这暑假期间吼，囡仔都咧唔捌代志，还有当些大人吼，大人大正啊。即句话都呀，阿公阿妈想阿讲，啊，你大人大正啊咧，比囡仔较还好好。新北的这个婴儿，你甲看最近安尼，了吼，大概都有啦，吼、哦，有来山谷啦，溪水中间吼，好，那这个囡仔吼，即阵要放暑假期间，有通再囡仔烧酒啦，啊，囡仔烧酒吼，哎，我拢国小囡仔尔咧哈，哎，做做现场有大人哦，就是有来这个所在吼，听讲，有一挂这个做工程的工人吼，好。五个拢差不多十一岁、十二岁，国小五六年学生囡仔吼，小少五个吼，伊伫有来这个所在，皆像我来参加一个暑期户外活动吼。我讲啊，户外活动无大人老师有啦，但是囡仔伫遐呢，囡仔有当时啊吼，都会比大人吼，啊，都家己想要走去对对对，啊，五个种小少，啊，拢真细汉，十一岁、十二岁呢，当作家己大人啊，好好，总去撞到什么人呢？当地的有咧现场，伫遐咧做工程，遐工作人员啦。啊，这工作人员看囡仔吼，个性介少来接触啦，一般介少啊。而且反正嘛，甲从来冇来过吼。有咧即个鹿野山谷吼，鹿野山谷一般来讲吼，拢较安全淡薄。但是要走去溪下啦，对啦吼。伫遐咧探头探面咧，会看啊，都当地这四个伫遐做工作的人啦，讲小朋友，你唔知要做什，我坐你来算。个准台生水啦，这个所在叫做啥呢？叫做大罗兰溪啦，哦，这个所在哈叫做大罗兰溪哈，这个所在哈本来不是溪啊在生水呢，不是，是这四个大人底下做工程的人哦，反正都要等着休困时间，讲啊小朋友出来生，结果向落大雨水准涨开，连四个工人哦都差点无对走啦，结果这四个工人因为辛苦变带五个嘛。五个学生囡仔吼，哇！从开始溪水涨起吼，无对走吼，准赶紧第一时间走后里呢。大人嘛，大人吼，四个工人走后里吼，结果留四个学生囡仔吼，伫大石头边顶袂动啦。其中一个离滑冰较近，所以讲现场的这个工人甲手牵手，甲这个成就怪吼，即马只剩三个。三个嘛真严重，卖讲三个啦，搁一个就足严重啊啦。这三个吼，水果愈涨愈大啦，准伫咧大石头顶悬吼，差一点点啊，水哪个涨悬，其他救人的无到位吼，就掉下人啊。结果伊伫无在条溺下掉吼，啊大人嘛足烦恼啊，就现场迄四个带囡仔去佚佗迄个工作人员吼，安尼工程人员嘛吼。足想要甲囡仔救掉，但无法度啊，迄水愈涨愈大，乌隆隆叫吼，迄连战车都冲会走啦。那这个水吼，好加在暴雨时阵，三十个警消人员到位啊啦。迄那个较慢一挂吼，反正真正冲走去一个头三个人咧吼，才成功把这三个囡仔吼，为大石头遐的水这个所在吼救过来啦。你甲看，有人讲我咧讲大人对啦，讲大人，迄囡仔咧毋捌代志。囡仔伫遐咧，伫遐咧讲，我要探头探面咧看，讲，教我吼，哇，真好对吼，介绍出来教我吼。你大人看到，你嘛讲啊，囡仔比较紧，你但较顶悬这所在嘛，叫做这个溪坡啦，对啦吼，较顶悬所在吼，较无危险吼。讲甲出来生水咧，讲啊，叫一条溪呢吼，来生水呢，大人吼，我那对底下生吼，结果唔知讲山谷落雨，你个挂汹涌水顶管变来吼，连大人菜都嘛走无哩。啊，你真正食好奶油啊！你四个工程人员，你大人大正啊！你带五个囡仔，人个囡仔本来无会生水哦，你讲带伊生水，结果生者全部得走啦。啊，是好加在高位全部救掉呢。迄、那个警消人员卡手太紧了，三十个龙龟吼，赶紧准开始救吼，啊大石头顶悬差一速度啊，水就到位啊啦，才赶紧成功甲救出来吼，差不多要下晡五点啊啦。你看怎样来补一段时间补到下晡要五点，好个才全部救掉啦。当然现场甲念一个啦，啊这伊也无发生什么这个大问题吼，都无什么大责任啦。但是当然咱也甲念啦，问讲啊小朋友，恁该来遮都，遐叔叔讲要带阮来遮生水，
你看看看我计较就好啦。你们敢讲啊？我是好意啦。我看伊囡仔五岁吼，啊，可能对遮诶加菜粉，也毋知要所以对啦吼。啊，我拄拄啊等着休困的时间，啊，就想讲啊，无甲即个小朋友，我带恁来耍水一下吼，耍一下大水浪来吼，拢走袂离啦。你看看伫有来啦，好加在诶、全部记有着啦。哇，这暑假吼、哦！真正爱相当注意，搁差不多半个月啦，对不对？搁差不多半个月吼，就差不多暑假要结束啊啦。阿公阿妈讲好啦，赶紧开学啦，那无国家平平转来。啊，当时要走一队啦，当时那样也唔知啦。啊，然后你发生一挂意外吼，哇，这做阿公阿妈的孤孙啦吼，都唔知要哪解释啦，真正有影呢。所以讲，囡仔放假时间上加管到大人啦，做爸母的啦，做阿公阿妈，平常咧顾囡仔吼，诶，囡仔放假，啊，大人都要做工过啊，啊，囡仔唔知要落去堆，发生危险吼，都无差咧饲啦，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先听一个广告。
1: 你这个没我严重，我比这次做手术够紧的。
0: 哦，这样啊，有较顺啊未？
1: 进一天两次都会进了。
0: 哦，这样就有够顺的呢，有够好运输了。啊，你你现在排便真顺啊，哦，真好真好。
1: 排便还不错。
0: 啊，你人就很舒服了呢，哈，继续舒服哈。
1: 啊，现在就是爱针对这个拍卡枪。
0: 当然，当然，
1: 嘿，我爱得倒倒来，我这回又搁要去做啊。
0: 嘿啦，一个产生，一个产生好菌出来了，你放心
1: 好。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0: 对对对对，是啦。
1: 我想能啊，能啊呢。
0: 安尼恭喜你
1: 哈。要有耐心呐。
0: 那做会到吼，益生菌这个物件，食愈多，食愈长久愈好啦。迄条人迄个足人个医生吼，大家嘛咧开会咧讲，教讲要安那互大家知影讲，即个益生菌吼对身骨好处，唔是讲排便歹排便，即是上早发生嘛。哦，诶，开始有感觉吼，人吼开始排便，而且是自然排便吼，逐天吼一遍两遍，拢个水当当自然排便，嘛袂讲物件食了就随便装便所吼，等下都有一个正常吼，包括电管都唱吼，但是咱个。活力免疫益生菌的食吼，那一直食长久吼，伊是规身骨的胃病啦、消化啦、对啦，吼，我那较袂可能消化。你胃病愈多，对抗外来的愈好吼。定定到什么时间，就人来咧消化，再咧流行啥，我绝对对较对个呀。一种迄个益生菌你都要食，咱的活力免疫，你再食长期吼，你身骨胃病侪吼，人来咧流行啥，这个时间咧话贵侪，你说你就较袂可能啰嗦吼。益生菌的意思就是安尼吼，当然上爱排解就是爱排便啦，排便先甲解决吼，人就很舒服吼，安尼家己固定也是一天两一遍两遍，好话你自然家己排便吼，啊个排便你个迄个形个会水吼，在咱的活力免疫吼，我那边特讲。囡仔上可怜，唱，这个体质咧吼，我讲爱袂改变啊咧，对，足歹改变。人讲事实，但是你都为内面病落去改变者，用迄个好菌去抵制遐坏菌吼，伊就袂唱较侪，上无甲减一半，你就好有够侪啊吼，袂安尼唱要规包卫生纸啦。咱咧活力免疫生活的话，有咱咧过敏的病，食素的素，加要特别注意啦，特别注意吼，会加食足久，咱加送一个清洗膏。30包买给你，唔免钱，无要甲你客钱。你只要出2块钱，5000块，你也客了2.5块，加一半份吼。30包清洗，或是公司特别做个时间优待，要送给你的吼。到即阵了，即阵才有吼，过都无啊哈。大家第一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没有着，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伫台北有掠一段吼，掠偌久呢？自去年十二月一直掠掠掠掠到顶个月七月吼，掠八个月，甲差不多掠到差不多啦吼，差不多要到三十个啦。迄一条番薯莲啦，唔是干那肉粽尔吼，一条番薯莲好个在几个关界吼，但是揣无钱啦，钱唔知拢刷一堆啊吼，足厉害啦。好，咱先讲这个诈骗集团。专业都抓到吼，伊是用啥呢？拢是股票投资，而且伊股票投资内面拢叫迄个名人吼，都一寡即个什么谢金河啦吼，什么的宪哥啦，什么人吼，即、這个甲你即、這个股票的股票吼，啊，民众啦听到这名人呢，啊，这谢金河吼，啊，这宪哥迄、那个所介绍即、這个股票吼，绝对稳的咧吼，大家都拢真在投资啦。拢投资客钱，互因去买股票吼。人咧调查偌厉害呢？集团吼，转小组了调查看伊个资料吼。因集团成立吼，伫当时呢，去年五月，去年五月甲去年十二月嘛，甲差不多七个月较无啦，半年外吼，骗差不多四亿啦，骗四亿，你甲看偌厉害的？唔免规，唔免七八个月时间吼，差不多半年外时间，伫大台北地区都骗差不多四亿外吼。其中一个上严重，就是为高雄去汇钱到这个所在吼，一个退休的做生意，不是公务人员，一个退休的阿妈级的吼，去互骗一亿呢。安尼一直落，一直落钱，一直落，落讲一直买股票，啊，对方就一直讲趁钱啊，趁钱啊，趁钱啊，趁钱，钱也无领出来吼，伊就一直落落，结果落去个调查内面的资料吼。跟他高雄一个姓沈啦，一个阿妈级的吼，这个退休的，这个生理查某头家吼，去互骗一亿啦吼。另外一个银行退休的，有那这个人员吼，去互骗1300几万啦吼。伊厉害伫什么所在？我讲给大家听，你甲看这诈骗集团头家偌好啦。伊吼钱骗入去，都要有口罩人花嘛，因为口罩。即马真侪诈骗集团靠着，那警察小寡知影，大家禁掉咧。迄个警示靠着，警示的账户吼，警示靠着，吼吼，警示靠着，你钱都袂回去啦。你钱若回流，都领袂出来。迄个警示靠着好，伊为着要当方便回钱领钱，就是我诈骗着钱。虽然诈骗着钱，你嘛都要有清气的靠着，我才会当处理吧吼。伊即马叫一帮人。落去申请啥呢？申请水电公司，当然就开个公司啦。啊，你水电公司申请到以后，我今日摕公司的牌，公司的这个公司名嘛吼，我就会当去银行申请交做啦，就是安尼。我跟你讲，这边银行申请交做，你若个人无理由，唔是公司要回薪水，也唔是讲吼公司这边有一个牌的公司吼，你要伫银行申请交做，忙甲足清楚呢。嘿，无等我你随便申请，因为你申请交做，人绝对第一个来怀疑讲，你该无代表就要申请交做，你申请交做，反正要交诈骗专用，就是安尼讲啊，好，唔是安尼尔，伊即马叫一帮人，伊个车手嘛，伊个车手集团伊就甲加讲，唔是用你家己交做尔，你再去申请公司牌，伊即马就摕水电的牌，就是去申请一间水电公司，其实只咧做空壳公司，好，那么这个水电公司，我既然有摕着公司牌啊，我就会当。用公司的名去申请交做，而且员工买单，我的员工嘛，我水电公司我的员工，我得去申请交做要回薪水好。那么这员工上无三五个、七八个嘛，好好。这员工是人头交做啊，就是用这个水电公司的员工的名去，但是实际上并不咧做水电啊，好好。那么这员工吼，伊的交做我来用公司的名义来申请交做了吼，就客户这边就用，佮你汇钱来领钱就对吼。一直到当时呢，一直到去有警察发现我唔对，这个交做个填改好，啊，这人走对，这人个管理新的，伊个做一间主特房吼，袂当互你处理，但是食三顿甚物物件拢无问题啦。看落厉害得，控制这个。水电公司的这个车手的人头高者吼，人在安尼控制啦吼，就是安尼啦。啊，而且人发现所有代志了，发现哇，你甲看即马诈骗集团吼，真正有影恐怖，家己也恐怖啦。迄头壳好假吼，唔知要哪讲啊。你真正若毋是第一时间就随甲走吼，已经叫骗一摊去啊啦。差不多半年外年，佮他大台北地区哦。拢卖甲圣公队吼，大台北去地区所领出来诈骗的钱吼，都刷伊什么所在超过4亿外呢？
六个外月时间超过四个月，你讲其他管制嘛拢骗唔到啊？你讲唔知骗偌济啦，就是用这部啦，你甲看，惊到人。啊，其中你甲看一个资料吼，迄警察看甲唔甘啦，甲来雇佣一个查某头家退休落来啦哈。伊身躯边当然赚袂少钱啊，无俾人骗一日，伊就是较早做生意赚钱，欠来退休啊吼。结果甲为着这个讲去诈骗集团甲骗去投资股票，安尼一直落一日啦。啊，唔知人结结钱呢，到尾较早讲我差嘛全部掉掉袂付啊。一日全部用骗去，无当刷刷位，有人讲啊，掠到掠到要怎啊？掠到我都无钱，你甲讲你的钱，我都唔得走去对。我难么甲伊讲你要干啦？好，互你判罪比较紧啊，来乖几个月啊？哦，上少你乖一两年出来，我好野人啦，就安尼啦。啊，真害哦，这诈骗的吼，实在真正有影歹掠，实在是转小做啦吼。你掠诈骗这人吼，爱。大大下一个功夫啦，当然啦，上阶段的名将啦，家己唔能叫我们骗你啦，我们骗你吼，钱要偷偷转来吼，真正真无简单啦，咱讲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喽！
3: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油，北方。

九年哈，要坚持到十九年，而且呢，做迄、那个无钱哈，就是做好事的工课，坦白讲，真正是无。

坦白讲哈，每一次我那看到一挂在做技工的啦哈，还是讲啊去邮局啦哈，啊好啦，啊是讲咱嘞哈，这个病院有一挂底下在做技工，无论你做啥，或者是讲嘞哈，好好来对遐爱心妈妈，我拢感觉讲哈足敬佩，真的非常非常的敬佩他们。有的人嘞哈，真的。就是两种版本啊，一种呢吼，伊家己有钱，阿妈有员工，但是你叫伊做这吼，伊嘛无爱。啊，有的人呢吼，就是讲啊，我退休啊，吼，啊无咧上班啊，啊无呢吼，我把我的时间用伫公益顶管，不管呢吼，伊今仔日的经济能力是安怎？所以呢吼，我也感觉讲，即个做志工的人吼。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敬佩。好，讲到这呢吼，屏东啊，屏东新园吼有一名叫做陈信志，十九年前哦，都有一种对着道路的安全吼，感觉讲每况愈下，所以就发愿。哦，可能就是他自己呢，吼、哦，有迄个兴趣，阿毛这个专业，唔是讲你要做，阿、啊、你若无这个专业嘛，做袂好势，所以就发愿，讲要来装掉，差不多万粒，有一种呢，吼、哦，叫做爆闪灯，哈、哦，爆闪灯，就是呢，吼、哦，咱迄、那个这个路诶，哈、哦，路诶，无伫咧涂骹遐，哈、哦，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灯吼提醒吼，就是咱的迄个中线呐、啊、吼，中央去吊线啦、啊，好让咧吼，迄、那个明确，怎讲咧，伊迄个道路诶分割线伫个对，所以咧，这个单线子伊就讲吼，伊要装掉咧一万粒，诶，这个爆闪灯，造福着用路人，拥有着咧爆闪灯阿伯。诶，清河不过呢，吼七月份，因为伊咧损失，吼即个爆闪灯气候，一寡吼，咱年底要来选举啊，对无哈？啊，好呢，选举的布条啊、杂条诶，伊就感觉讲，这对着呢道路的安全，确实有风害，所以呢，就到这个布条啊，吼，得甲拆除。这下呢哈，怎么办呢？去用抓当的警察局呢，闹上警察局了。参选人虽然呢哈不愿意提告啊，但这呢哈是呢切得非各所那一轮哈，该以上的发班。另这个呢哈，单性质哈，一生已经咧食到今嘛来呀吼，为着这个布条啊，去予人提高，所以呢意志非常的消沉。伫因小弟甲着朋友吼，阿咧大家好好啊，甲伊讲好言相劝吼，甲伊劝，终于呢搁重出江湖啦，阿卖为着这啦吼，啊你着做遐久啊，做十九年啊，对不对？啊为着这小小的代志，无采工咧吼，你进前吼，阿拢安尼啊发愿啊做遮尼啊侪好心，希望讲咧吼，会当点醒着用路人，坚持无中断。好，今年72岁的单信子，伊退而不休，坚持呢吼要点亮一寡呢吼转弯的所在。因为呢，你若对着路草较无熟的，有当时吼路的吼，迄灯头挖角，真正呢吼熊熊挖过，啊迄呐。对着道路较无熟个，也是讲咧吼，拄啊啊，无论讲疲劳驾驶啦吼，也是讲咧吼，有一些呢，迄个有啉酒的人，真的伤害很大哦，阿妈可能会造成着咧生命的危险。所以呢，伊家着伊个小弟两个人吼啊，早着安尼铺路啦吼啊，装着一寡呢。这个反光吼，灯头挖角，以及这个爆闪灯，所有者呢吼，伊是屏东新园家，但呢吼，伊做甲分林、嘉义、
高雄，甚至呢吼恒春，到家呢吼山内到底的满洲吼，通通有。屏东呢吼沿山公路按高丘吼啊，等等，哎，过来。啊，十年诶，这个十九年来啦，哈啊，包括着呢内部分局哈，甲因合作，伫社区内底装着呢爆闪灯，凭着呢伊当年进行着道路哈，甲铺路啦，以及着呢哈一挂啊土木工程的经验，所以呢哈，他就是啊利用到这个哈，啊个有啊车顶呢哈。炸到迄种电焊，吼，只要呢会当焊下，只要呢吼会当补强诶，它都是呢吼，哦，安尼做家吼，真正互人安尼娱乐诶，就对啊。那大去遭受着生涯内底上阶大诶困境，原来呢伊咧吼啊，顺着即种咧爆闪灯诶时阵，发现了咧某一个兄弟参选诶布条啊去炸着。爆闪灯，所以呢，伊就顺手吼，从个拆掉，就讲哦，安尼呢吼，炸掉啊，这个爆闪灯呢吼，都去要炸掉呀。安尼呢吼，假讲发生了啊，这个重大的危机啊，哎，这个七十几岁哈啊，陈先生陈信志伊在咧讲啊，这是伊呢吼啊，这尼啊侪年来第一届强调。自己吼，唔知道要如何是好，但咧伊小弟家的朋友呢吼，好个在强调，这拢是好人啦、啊，吼好人强调好人，得家安慰，啊得好好啊家讲，所以呢吼，这几天啊已经决定哦，哈要来重出江湖，开始过来巡视，啊近期那派去诶，这个爆闪灯来得家换掉哈，啊伊咧讲，伊讲呢吼好，伊就是坚持，吼搁要继续做。啊！要做到什么时阵呢？做到讲呢，伊家己的身体那无法度吼，去讲为止。好，我们给他按一万个赞哈、哦，就是爱有这样的吼啊，无名英雄啦，默默付出的人啦，哦，这那无。哦，那无这新闻报出来，吼、哦，咱来知影讲吼，一个为着咱的这个道路的安全，点点啊做，吼、哦，开钱开时间，吼、哦，无求名无求利，吼、哦，伫屏东新丰有一个叫做陈信志，吼、哦，这个呢，吼，你说伟大吗？吼、哦，我感觉讲吼，真的蛮伟大的，这不是大家拢有法度做诶。好，有个人吼是无求名，无求利，但咧吼兄弟姊妹为着钱吼，大家安尼拍面小看。伫新店咧吼，姓柯诶，这家妹呀，也这对家妹啊来告着伊个小弟。独吞掉千万的遗产，结果呢？吼，小哥才知影吼，哎呦，水落九出啦！这就是呢，吼，伊的妈妈在生之前借掉1000万，吼，1000万，和这个姓陈的男子，吼，伊的妈妈归心了后，债权人，吼，啊，就属于因爸爸所有嘛。姓陈男子呢，吼，将着100万全部献予伊的这个小弟，哦，献予伊的小弟。那来姊妹啊，吼、哦，就讲那安尼，吼、哦、啊，这嘛是老爸，吼、哦，老母所留落来。所以呢，吼、哦，以1000万来讲，一个人会当，领迄个一个人会当得到呢333万，吼、哦、啊3000，吼、哦、333块，所以呢吼、哦，这姊妹啊，特别呢，甲因该有的迄份呢，讨倒转来，想要搞呢吼，去法院甲伊告了后，才知影，伊的老爸呢，在世之前就甲这个债权赠与到伊的后生，所以呢，先到地方法院判着。这对姊妹啊败诉，
这个呢，哈，就是伊个妈妈，哈，过了年前，哈，啊，借人一千万呐，啊，一千万呢，哈，他们理所当然，哈，就是债权人的因的心胸，但呢，伊个妈妈归心了。后，吼，伊个妈妈归心了后，吼，就是甲这笔钱呢，吼，啊，转到因老爸遐，啊，因老爸咧，因老爸阿未往生的时阵，伊呢，吼，佮直接，吼，直接，啊，甲这个钱呢，交到伊个后生遐去。那个年代有可能啦，真侪人吼，拢总是重男轻女。那即马吼，即马无同款啦。好，以前讲嫁出的查某囝都是泼出的水，但即马呢吼，查某囝同款会当当来分吼，会当分掉呢，嫁到后生同款的这个财产的对哇。讲到这呢吼，咱阁有这个大孙，以前的大孙还阁加分一分吼。那现在的人呢吼，是不是大孙阁有分一分无？最近呢吼，我有一个朋友吼，我有一个朋友啊，因啊，这个妈妈吼往生之后哦，哥哥得出来讲啊，哦，哥哥得出来讲啊，兄弟姐妹大家分白济啊，这个哥哥伊就讲啊，我这有大孙哦，我来阁分一给分一分呢。那在法律上哈，在法律上，大孙会当给分一分无？好像没有呢，好像没有呢，吼、哦！那是呢，古早的人啊，讲大孙可以当分加分一分，今嘛呢无啦，吼、哦、啊！但我这个朋友呢，吼、哦，他们有啦，加分一寡好伊啦，吼、哦、啊！但是有加分一分无，咱都唔知影。好，来哦，这就是分财产，分财产吼，每每格格足侪哩，吼、哦。有财产的分吼，咪加较济啦。啊，若无财产的吼，唔免计较遐尼啊济，对无哈？好，这个就是呢哈。第2020年开始，一年呢，因这呢哈啊，就是呢哈，这一年妈妈哈身体无好，所以呢，就交代这个借款，包括掉呢哈借条啊，都拢交予伊个后生来处理。啊，之后，好、啊，无论讲本金啦、利息啦、支票啦，拢总是伊个后生咧计较。那呢，查某囝两个虽然是嫁出啦，哦，当然啦，哦，当本会当客，我嘛是要当来客。啊，两个查某囝呢，吼、哦，因老爸，当伊吼、哦、身体状况出现了恶化的时阵，哦，啊，有一寡他讲跋倒，吼、哦，三个的问题，所以呢，吼、哦，家己因老爸向伊就是无法度呢，家己会当单独出门啦，啊，单独无法度单独出门呢，吼、哦，认为讲啊，这个吼、哦、钱来交代好伊的这个伊的这个兄哥也好啦，小弟也好，吼、哦，伊就感觉讲好，即马呢吼一千万客掉啊，查某囝呢吼我要当个分啦，吼、哦，咱两个姊妹啊吼会同啊。哦，那会使一千万，拢互查甫一滴，咱早囝嘛是会当得着呢，333,333块，对不对哦？结果嘞，结果嘞，哈，法官是怎么认定、怎么判的？伊就讲嘞，哈，先等，诶，这个男主角嘞，哈，啊，扣架，哈，啊，这兄弟姐妹根本没有利害关系，诶，啊，证书来的。嘛，加着秘书税款吼，拢总相吻合的啊。因为呢，迄伊个爸爸甲这笔的债款交予伊个后生处理，那查某囝要倒来呢吼，得到这个333,333块，尾啊呢吼，连半毛钱通通没得拿吼，因为呐啊，债权已经移转到儿子的身上了。好啊，讲到嘞吼，囡仔嘞吼爱教啊，但是嘞吼以前啊，我会记得吼吼，阮迄落呢，阮读册的时阵吼，佮有人啊同学，迄有因爸爸吼安尼吊开拍，啊，即卖囡仔会当安尼拍无？袂使呢，囡仔唔是呢，是大人的啊个人财产嘞，吼、哦，现在的什么儿报啦，吼、哦。啊，儿虐啦，吼，很多。好，这个南投一名姓林的男子，对着呢读国中的后生，吼，啊，都啊，可能也是叛逆啦，吼，啊，两个爸仔囝嘞，吼，都安尼袂合，吼，
啊，看袂顺眼，就骂伊个后生啊，个个嘞吼，伊个后生就甲硬嘴硬舌，一个生气了后嘞吼，因老爸吼，这以前啊，拢足侪人安尼批大客吼，就开始笑啊，啊，讲到伊个后生个大腿脚只偏，有足侪所在嘞吼，拢总受伤，那又着呢妈妈陪同去到病院治疗。开着验伤单，隔天去到派出所呢，吼、哦，甲伊提告。说林吼，诶、哦，这名男主诶太太，伊就讲咧，吼、哦，伊是有口啃尹先生，但是尹先生吼、哦，啊，甲伊口啃无效，对着伊个后生吼、哦，用着皮带安尼拍，伊就看着因后生身躯有足侪呢，吼、哦，拢拍甲乌青，佮兼淤血，所以呢，足唔甘的吼，随、哦、后带去到病院检查治疗，并且呢，请着医生开着验伤单，伊个后生呢，隔天去到学校上课，啊，学生囡仔在咧甲问啊，啊，你个面颊是安那乌青呢？吼、哦，啊，你这是安怎呢？结果呢，吼、哦，愈想愈生气，愈想愈生气。隔天呢，吼，就去告因爸爸，哎，啊，这个派出所依照着，好、哦，这个家暴法，把伊的爸爸移送，啊，这个移送掉嘞，吼、哦，法办。好，哎，今日公告家，无论讲嘞，吼、哦，这个。啊，要做好心、做好事的，吼、哦，多多鼓励啊，财善的吼，爱讲个好事，会讲着讲好事吼、哦，很难呐、啊，哦，你看前几天啊，迄、那个教授有无，吼、哦，两个大细人呢，甲不是，其实呢，因的财善嘛，拢分好啊，好、哦，拢分好啊。迄阵时咧吼，已经经过几落冬啊，但是一个吼，愈想愈唔愿呢，愈想咧吼，愈想起咧。哦，啊是安那吼，个性不公平，个要争夺着什些呢吼，这个啊产权呐、啊，所以呢吼啊钱哈、哦，还是那一句话，用对的地方是非常的可爱，啊那用了唔对的所在，哦真正是呢会吃苦魂。如果呢伊个丈人爸吼，伊个丈人爸，伊那早讲嘞吼，伊老积骨啊千万落来，来造成着伊个两个囝婿。感情吼无、哦、好，啊两个查某囝嘛是感情无好，尾下咧吼一个囝婿吼，啊甲一个囝婿杀害的话，吼、哦、如果说会当定来啦，你甲想伊的这个丈人爸会安怎想吼、哦？啊，干脆迄个时阵咧吼，拢甲开开的，干脆呢迄个时阵咧吼，会当享受就甲享受，唔免留遐尼啊济好施舍啊，也许啦。哦，不一定啦，不一定啦，不留遐尼啊济，伊这对啊囝婿，不一定感情真好呢，哈、哦，这个都是说不一定啦，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谁也不敢讲啊，大家嘛唔知讲吼，未来代志会安怎对吧？好，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哈、哦，这是啊。阿吉拉，好，方顺吉的新歌叫做《阴阳合欢秋》。听歌的同时，啊，咱老师也在财政做服务，双门高管叫回主文哦，0800776699，0800276699哦。

0: 进宫的。
1: 好，来阿桑大哥，你的海王煎加青汤吃了安怎？
2: 未歹啊，
1: 安怎又未歹？
2: 我进前我药会听啊，啊然后即马食食，因为我拢进前平常时拢去食止疼药啊，
1: 是
2: 啊即马咧食，都拢就开始食，安尼就唔捌过过台止疼药啊。
1: 哦，唔捌食止疼药啊，食侪对咱的肝肾拢无好啦。
2: 哎呀
1: 、啊你的腰是退化还是说 有受伤过？
2: 应该是退化了、哦、应该是退化了，因为我做山嘛，
1: 哎
2: 我抽重啊，
1: 哦抽重的啦吼，啊退化拢食油辣安尼就对啦吼。
2: 嗯啊，较早对老伙仔咧做山，较早就较贪做，较早少年贪做啊。
1: 拢爱打工
2: 啊。
1: 嘿，啊，即马年纪较侪，就拢反映出来呀，对无？
2: 啊，对，嘿啊，嘿，拢安尼。
1: 好啦，恭喜你哈，哈。
2: 好，阿妈完成，阿你当先搞哈。
1: 关节上我那改下明仔再给你哦，哈。
2: 好 ，OK， 好，
1: 谢谢。
3: 都有效哦，脚头有我食几落，不然关起啊。有效，我即摆食保养咧。
1: 好，安尼哦，你讲食酸条做有效是安怎？你食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摆食这是安怎？
3: 脚啦，哎，脚啦，换个盐，哎，骨软嘞，比你别人酸疼安尼啦。
1: 嘿，
3: 食食炒作侪。
1: 食食炒作侪吼。
3: 现在讲有啦，有吃了有食几工就感觉。
1: 食几工啊，都有感觉啊，吼。
3: 好，
1: 啊，你今日个要海王煎两罐啦，吼。
3: 对啦。
1: 啊，产品吼，你食对部分诶。
4: 血路。
1: 哦，食血路循环诶，你是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4: 迄个悬啊。
1: 血压悬哦，啊，拢偌悬啊？
4: 迄阵拢悬诶，差不多是伫150啦。
1: 哎哈，来上面好不关注这，你迄个海王浆吼加清通，你是咧食对部分的？
5: 我食旧卡筋的啦。
1: 旧卡筋的哦、喔，
5: 好、
1: 喔，你原本是做个旧卡筋呢。哦，安尼哦，啊，你食安尼，你的感受咧？
5: 有啦，有较好啦。
1: 有较好哦、喔，好，啊，佮继续，啊，就两罐海王浆，两罐清通，佮一组好汤头哈。好，安尼总共6000，明仔再给你哦、喔。
5: 好，
1: 姐。来，你甲咱做一个，那你咧甲咱做一个啊吼，分享一个。你用你食海王精啊，食这安怎样啊？
5: 本来吼，那像昨这两天的天气，安尼我迄个开刀的腰遐的拢会酸。
1: 好、
5: 哦，过即个这两天啊无感觉。
1: 哎呀，
5: 在转弯遐，啊是少年拢无安啦。
1: 嘿，
5: 啊是即马开
1: 食到啊。
5: 裂开啊！
1: 嘿，我咧讲诶，气象痛啦、啊，你这叫气象痛，伊个爸母底下吼，你讲诶，即几工啊咧吼，又个湿吼，又个冷，啊，你著裂开酸痛。啊，海王精姐姐即马有较好去。好，谢谢哈、哦，感谢。无论讲咧吼，你诶循环诶问题、三高诶困扰，无论讲咧退化性关节的风湿性关节炎、扎扎酸、扎扎疼，或者是讲咧吼有生骨刺啦。换过年吼，人工的观察啦，开刀前、开刀后，哈啊，术前、术后保养，通通可以补软、补硬又补弹性，无论来补充着钙质啦、钙质啦，放松着咱的筋络啦，哈，通通可以，通通可以，老公子大细汉拢总会当食。手面探食，大家拢人人食会起哦。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两项会当解决生活上这些问题，免巴肚当作药毒，阿未开着冤枉钱。谢谢医生公哥，哎，财政你好。
6: 喂，
1: 哎，医生大哥好。
6: 早安，上几班呢？一万呢？
1: 好，上一万哈。
6: 哎，孤山哈。
1: 好，上孤山啊！明仔再加班啦哈。
6: 好 ，OK， 好。
1: 谢谢义雄大哥，祝你健康。
6: 谢谢
1: 好，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那以前的人讲，人生70过来去，啊，今嘛嘞哈，食个百岁是满满是，无论讲嘞哈，人迄个70过来去也好啦，无论讲嘞哈，食个百岁也好啦，大刚就是爱改过了有尊严，食老的尊严来自对。 食老的尊严，来自着咱的身体，身体一定爱有健康，才有尊严。来，这首歌叫做《人间不过百年》啊，来听歌，听歌的同时，老师在财政做服务，三卡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作文点讲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真卡到都市，拢好欧尼阿哥啊，欧尼阿姐来给咱做服务哦。

0: 好，来人间不过百年哈、哦，恭喜在啦哈、哦！哎，有个人哈、哦，有个人要食到百年哈，拢无迄个机会嘞哈、哦，对不？真的，所以呢哈、哦，坦白讲啦哈、哦，咱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天，有个人哦，连要食到老的机会拢无，所以。你讲到这个年纪来啊，你阁有虾米代志咧想袂开？你个人吼底下咧哦，想欲冲啊冲啊冲啊！其实呢吼、哦，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啊、这嘛是啊、最近咧吼、哦，我甲朋友开讲在咧讲啊讲吼，哎呦，真的啦吼、哦、啊！这个时阵吼、哦，大家拢是爱为着咱的人生吼。哦啊，来呢，拍拼啊，拼什么？拼健康哦，阿母家呢吼，像旧的老一辈的思想观念，啊、我赚偌济，我都是拢要老好死死吼，啊，家己拢俭俭俭俭哦，你唔是放愈济好因，因得愈幸福呢？咱对这咧讲的哦，迄、那个教授嘿，迄个讲咧，伊会丈人爸哦，伊会丈母，那第一个时阵吼、哦，我相信伊会感觉讲咧吼，规气向拢甲开开的，卖老好因。今仔日就无呢吼，即件诶，即个社会案件对无哈？后来讲到老老老老，嘿啊，到底老化哈，还是呢疾病？其实啦，咱人啊，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好，每一个人拢会变老。随着时间的经过，人体大部分的器官也会呢磨精。程度的退化，那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哦，有足侪的因素滴个，包括着呢，吼，从啊遗传的基因呐、啊，环境的基因呐、啊，你平常时要杂沓你的身体无啦，还是讲呢，吼，你平常时要着足爱护家己的身体啊啦，吼、哦，这呢，拢加着你实际的年龄，无论讲外表。无论讲咧吼，你的身体健康，其实比起来吼还有得比。有的人咧是面老心衰呢，阿未遐会阿看开咧吼，真老。有的人咧根本都看未出着，伊到底几岁？拢比实际的年龄搁较少年。当然吼，咱拄只咧讲诶，遗传的因子啊、哦，这个 DNA 哈、哦、啊，环境的因素，可比讲这个咧吼。拢总在做室外的工课啊，在做陶醉啦，做帮忙白铁啊啦，吼啊，做田的啦，吼农民朋友啦，嫁到一个吼、哦、坐伫办公室的人，外表真正日头咧晒，伫蒸伫下，伊会较老小夸，阿妈唔是绝对的呢，也不是绝对的，例如。生活作息正常无？你有爱你的身体无？你有疼痛你的身体无？你无爱你的身体，身体哪有可能爱你？对无？啊，你每年吼啊担当着一家大小的责任，要来照顾着时段，要来照顾着时势。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要骑什么讲呐？哦，你哪里有本钱呐、啊？对不？所以呢，吼，有的人看开是比实际的年龄也个较老；有的人看开呢，吼，比实际的年龄也个较少年。那咱人呢，就是呢，四十岁开始，四十岁开始，吼、哦、啊，你就不得不一定爱特别注重着身体的保养。那现在我请问大家，咱这班的同学，你有超过四十啊无？什么超过四十啊？八十外嘞，九十外嘞？哎嘞吼，加着四十已经个熬一路过啊，对不对？所以讲嘞吼，你四十岁以前，你不要保养身体，那个嘞吼，没办法。迄条嘞吼，起码我咧讲啊，全民大运动啦，不是台湾俩，全世界。哦，这个股票就是呢，全民大运动啊，巴菲特哈、哦，股神巴菲特咧讲的哈，上盖好的时机就是十年前哈、哦，啊加今嘛哈，就是上盖好的时机。有人讲，哎啊，投资哈、哦，投资股票，什么时阵哈、哦？啊，像今嘛，那股票呢，遐尼啊悬，什么时阵？投资是上盖好的，你若听着讲吼，哦，为呢吼，少年的时阵吼，诶、哦，台积电呐、啊，拢咧几十块的时阵就买啊，吼、哦，即马呢两千块，吼、哦，诶、哦，向伊买呢吼，偌好诶， 对不？啊，即马来买咧两千瓜，敢通买？未来 AI 哈，根据着一挂专家咧讲啦，哦，他们现在还不是最高点，所以呢，巴菲特在咧讲啊，要投资哈，要来累积财富，上盖好就是十年前两个时阵上盖好啦，哦，上盖啊对的时机点，就是十年前以及着今嘛。啊，十年前咱都未富啊，今嘛就是上盖好的时机哦。在这不是鼓励恁去买股票哦，哈、哦，就是隐喻来讲。啊，你来买股票啊，是要投资哈、哦，要甲人参与一下全民大运动哎。啊，财政呢哈，还是虽然我不是财经专家哦，但是呢哈、哦，咱得爱啊求一个安。一个稳，好安稳呐、啊！家你食产品同款，财政跟咱讲，未去开着冤枉钱。啊，你咧调整的速度更加慢，看个人的体质，看你的背景轻重。所以呢，吼，四十岁之前，你哪里吼，未付糖啊好保养，这个时阵就是上该好的时间点。这个现在今天，今仔日呢，就是上盖好的时间点，吼，套用股神巴菲特的一句话，来安排一首歌，吼，安排一首歌，啊，讲叫做你的温柔，好来听歌，听歌呢，吼，啊，那些的财政做服务，三片片新闻稿关键会作文，来哟、哦，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老大，哎、
1: 欸，那个啊，
0: 系，咩
1: 啊？那个海王精啦，海王精，
0: 好，三片
1: 红，中意了，唔，我拢买海王，
0: 我知影，你拢买海王精五千哦，
1: 要五千，
0: 好，好，阿明仔在乎你哦，哈。好，谢谢老大，好，再见，拜拜，来，谢谢医生公格哦。

0: 好啊，安尼明仔载哈，好 ，OK， 祝你健康，再见。来来来，哈，唔要甲退化当做是病第一，哈，爱做好预防，预防提早退化老化啊，唔要再呢哈，食一寡哈，一年啦退化，一旦呢哈，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哈啊，较食嘛是消炎止疼，我相信这个款呢。恁比我比较知影，但你吼偏偏就是无法度吼禁止家己去食着止疼药啊、消炎的肌肉松弛剂，为你嘞吼讲实在啦。脑酸过的人，你就知影酸的艰苦；脑疼过的人，你就知影疼过的艰苦。所以才真来甲咱讲啊，量早来做保养，量早来做保养啊。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吃，吼、哦、伤肝、解腰子、伤到脾胃，大家嘛知影。所以呢，吼、哦、你会当预防着食老。哦，这个肌少症啦、啊，哦，骨质疏松啦，啊，关节退化、爱心甲，那嘞肝、心、脾各好一好。来，彩珍来进广告哦。
1: 不过，
2: 嗨，
1: 我不然就我食止疼药食济啊，我食两当个止疼药。
2: 你要做三片更紧哈？
1: 哎，对啊。
2: 哎，
1: 我自从食海王精改了吼，止疼药渐渐减啦。
2: 嘿。
1: 无讲食啊，经常关机的止疼药嘛，拢无效呢。
2: 拢无效吼。
1: 系啊，拢止疼药拢愈食愈严重啊。
2: 嗯。
1: 等下食，等下即个较慢慢好个。
2: 慢慢啊好，阮方大哥吼，顶个就讲听我讲吼，啊开刀一届无效，两届无效，讲伊开刀三届嘛无效。
1: 无效，拢无效。
2: 嗯。啊，你即马海王精加清通安尼食。
1: 即马其实免挂。
2: 哦，恭喜恭喜恭喜。
1: 系啊，免挂。
2: 诶，真正我讲吼，咱的产品本身家己都会讲话啊。
1: 对啊，
2: 哎、欸、啊，真的吃越久，身体越健康。我都叫方大哥說、欸、啊，讲哎，彩珍啊，我今嘛吃吼，拢未听，干嘛吃保养？我讲吼，因为伊在动静的，搁吃一阵嘛，再来吃保养的，对不？
1: 对
2: 了，
1: 对
2: 了，嘿嘿，啊，搁继续个吃哦，哈。
1: 哦，谢谢、啊。
2: 月龙姐，你那个海王精呐、啊，吼，跟清通在吃哪一部分的？
3: 嗯、我是车祸啊，脚跟他袂使行啊，就是。可以走啦，但是没有走得很好啦。啊，我听你的节目，我就想说，那我就吃吃看。我已经吃了很多瓶了，
2: 是
3: 觉得好像有改善了，
2: 有改善哈、
3: 啊。我有在做复健，做复健那个医生也说我有改善。
2: 哦，真的哦，连那个复健科的医生都觉得你改善很多，对不对？
3: 对对，
2: 嘿，真的。所以呢，哈，呼吁一下，如果有车祸过的人，跟你一样的人。要不要买来吃呢？
3: 要啊，当然要，
2: 当然要哈、嗯。因为车祸之后，你眼前看的是现在的现况，那你越来年纪越大，它呢吼形成一个呢吼人讲的老白目、老竞争。年纪越来越大，他会越来越不舒服，所以你也吃好存钱嘛，你吃海王精清通，把我们的吼那一些的吼白净白目的吼黏毒淡掉，咱吃老正轻松，对不对？
3: 对
2: 对哈，好啊，这样子明天让你收哦。
3: 好 ，OK。
2: 好，谢谢。
3: 哎、啊，
2: 叶叔，我只问你哈，你的这个海王精啊，吃了安怎？
4: 我这哦、個，我这脚有开刀过，那种关骨啊，本来筋络吼，筋拢会酸痛啊，即马有啦，我即马吃你这個有个差啦。
2: 哦，吃海王精有个差安尼哈。
4: 有啦。
2: 嘿，啊你。啊
4: 嗯，我就是有较差，靠那个对家
2: 啊。哦，这个对家哈，嘿，食、海王精真好啦，啊，卖咧卖少点对。
4: 嘿，卖咧卖啊！我意思是讲，
2: 嗯，
4: 这个问讲，伊这是干食筋俩个包括啥物啊？
2: 我讲食筋，吼、食骨，吼、食咱的迄个关节，吼、啊，个有食咧咱的肌肉。我讲补软、补硬、补弹性，吼、一罐都有够，你免个买家吼，安尼遐尼啊济罐开遐尼啊济钱一罐吼，啊，你个看周边金1250块，全台湾吼找无遮尼啊好诶，这个组合吼啊找无遮尼啊好诶，这个成分啊，海王精尔啊，这独家诶配方，外口无得买哦。
5: 要困哦，有够歹困。
2: 吼，有够歹困哦。
5: 嘿，
2: 嘿，
5: 到尾一两点那困，
2: 嘿，
5: 啊困到六点。
2: 吼，安尼哦。迄个三浦水大哥，你搁点讲讲一解？你讲你的迄个血糖啊，吼，进前是偌济啊？
5: 300，
2: 哎，300，
5: 啊，过来270，
2: 嘿，
5: 啊，过来一包，哎，160几，
2: 哦，160几，
5: 哎，啊，现在放154，
2: 哦，咱的海王剑甲青铜安尼在家做好对无？哎，血糖真正愈降愈水，愈降愈稳定。啊，你若感觉足稳定，你就会当要求着医生讲，啊，是不是呢？吼，甲你减药啊，唔免食药啊，安尼。好，恭喜你哦，哈！谢谢，来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无论呢，吼，你有三个啦，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吼，赶快拢会当来吃。但你无甲当作西药在吃。唔好甲当作降血压诶，唔好甲当作降血糖诶，伊会一步一步豆豆啊调，调整着咱诶体质，啊会当来改善着呢。咱即马所困扰诶，啊绝对未使急，吼，食紧着弄破碗啊，消炎止疼。你看大家咧食，愈食啊酸痛无解决，煞愈食愈严重，吼。包括着呢，吼，咱一寡车祸意外，像咱拄只玉龙姐在咧讲啊，啊，伊嘛有在做复健呢，医生就甲伊讲啊，哦，进步真济。假使讲你有意外伤害，工作伤害，无论讲你身伤，无论讲骨折头，啊，咱要配合着呢复健，这是当然上介好。人要活一定爱动，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每一天动一动。动活动咱的筋骨，来海王精两粒，两粒甲输落去，海王精两粒，青铜两粒，一天来吃三顿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吃哦。清水清油，清水清油型，你那吃顿请大人吃，勇敢老大人吃，一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以上广告，老师要对咱的产品，包括对买主家，好主家这三罐，电话加卡空白。00776699，一天24小时，规暝工拢总会当做稳定工，有咱的助理甲咱接单接电话，00776699，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热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西，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来吃。卖力卖色哦，卖力卖色，无论你是任何一种体质，拢总会当食。你是呢比较较热的、较冷的，还是讲内冷的不合的，通通可以吃。三明就说呢，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二十米，总共20米，用汉风拍底，带路串去，拍通着咱的经络。气通回浊，气过关回过则才有法度生精造脆。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看肝开窍易目。内底汗汗拢总是走着肝经、腰子经、加着脾经。MSM 二型睾丸两百，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二酸加姜黄、蛋壳膜、黄精七五加荷兰特定曲、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喘气、喘路、喘，听咱的精气神，会使讲呢第一名哈。Number one 的哦，配合着呢，南极的磷虾油，南极的磷虾油，一定爱呢，吹着买着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新鲜度，伊的活性上盖管，升级版的，升级版的。好，白白磷虾油三不定啦，哈啊，赶快的不赶晒乎，好，你一定要找到升级版优质的，好咱的价，好你别去拖着背景，搁刷落去，好别去开着冤枉钱，安尼了解哈。来，咱来讲到这个老化退化，什么人的老化会退化？每一个人通通会哈，你我他大家拢总会，这是一个不可逆。但咧随着咱的年龄增加，老化哈，都会和咱的新陈代谢变慢，嘿，基础代谢率降低。咱来讲哦，第一学上讲哈。啊，我听人讲啊，这个25岁了后就开始老啊。你甲想看，咱离25岁已经呢吼，偌久啊，对不？18岁到家25岁，这是呢基础代谢率上盖管的时阵。咱人啊，一旦啊过了25岁，虽然还个少年，但是呢，伊的基础代谢率就开始下降啊。每10年呢，都下降到2%。每10年下降2%。根据着统计，75岁以上，耳孔重吼，重听重听的人口达到着40%。啊，就讲100个人内底，都有40个人，你会发觉讲你的耳孔继续重的。哦，迄、那个听吼，会、哦、感觉已经甲少年无同款啊呢。喂，彩珍你好，
1: 我点一首歌。
0: 好，
1: 南方的爱人。
0: 好，南方的爱人，等下来安排哦哈，大姐。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2: 哎呦，
0: 哎，你好。
2: 你好。
0: 嗯。
2: 好，我好，我好玩了。
0: 好，再红歌啊，嘿。
2: 反正也点一首啊，黄色玫瑰了。
0: 好，好，黄色的玫瑰哈，好，等你安排哦，嘿。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3: 嘿，彩珍你好哈，我请教，我顶礼拜哈有甲你提一组
0: 好
3: 经哈，我食两多食一工，一工提着食下豆，食下包个下。哎呀，妈嘞！啊，隔工个食，我隔工食吼，听甲连打拖卡都无法度打。
0: 恭喜你嘞！爱该恭喜嘞！
3: 啊，即马听两工，听足听两工到拜吼，
0: 嘿，
3: 有较缓解的，就变讲 正讲啊，可以当打坐卡拜一拜安尼，我想就能刚刚听。啊，因为这有进前有预约，就是讲买摄影 光嘛吼。
0: 哎是。
3: 啊，去摄影店，即马 X 光伊个大屏摄无吼。
0: 哈。
3: 就是讲我骨轮遐吼，有迄个一边是作水圆弧度，啊，另外一边的小块安尼有气角啊。
0: 系无顺啊，系。
3: 诶，啊无顺气角，伊讲吼。无一定爱开刀啦，
0: 吼、哦、啊！
3: 我即马来讲，咱即马食这个话，像伊个无顺的所在，伊啊，比如讲过了拍通，伊个慢慢个生出来。
0: 伊会甲你修好，伊会甲你生上啊，系啊。
3: 哦，会生上，会慢慢修复嘛。
0: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吼、哦，迄、那个速度吼、哦、更加慢，咱就唔敢甲人挂保证。
3: 哦，我知啊，当然，迄唔是无可能讲一个就修复嘛。
0: 对对。
3: 伊啊，慢慢因为血路那流通吼、哦，伊迄个细胞活化的，比如讲。活动力这个所在的，有时候增生较大，比如讲细也袂当现在细胞无吼，慢慢增生出来。
0: 对对啊，伊至少吼，伊会先甲你冻伫遐，卖互你退化吼，存咧侪流脓安尼，缩一下就落去安尼。
3: 嘿，对对 对，我嘛是想讲，
0: 嗯，
3: 那卡叔免开刀吼是上好，因为开刀做麻烦，开刀你也等人工关节吼，
0: 嗯，
3: 两只都爱休一个月嘛。
0: 对呀、啊、对呀、
3: 啊、对呀、啊。啊，你休了以后，你那比如讲有受伤啊，那人工关节然后伤着，就爱个开做麻烦。
0: 对哇、啊，阿爷冇一个使用周期呢，唔是开了，你着食到老拢唔免个开嘞，伊个时间够嘛爱个换嘞。
3: 我知，嘿，啊，医生看我迄个部分，迄个有小块气角呀吼，伊讲迄慢慢老化着较早。教练的时阵，因为我今年六十嘛，
0: 吼，
3: 嘛无做社会啦，啊，但是教练现在是拢饮酒，饮酒，逐工饮啊，饮过头，伊讲迄是饮酒引起的啊，
0: 对哇，
3: 啊，饮酒会引起安尼嘛？
0: 哎呀，哎呀，哎呀，
3: 好，饮酒那引起啊，
0: 哎呦，哎呦，那我们的吼，因为饮酒会提早老化啦，
3: 嘿嘿，
0: 哎，啊，所以讲你吼，你搁再加上咧做工课，伊就会无顺啊，伊的退，你的退化比一般的人吼，无饮酒的人咧退化速度搁较紧啦。
3: 哦吼，啊我即马比如讲我安尼，那无开刀的话吼、啊，因为伊昨天医生有开止疼药我食嘛，
0: 不要紧，甲食。
3: 哦，我食啊，我是甲咱食这药啊，时间错开差不多一点钟以后嘛，
0: 吼。嘿，对对对。
3: 啊，错开食啊，比如讲我正常爱食啊，咱这我食起来效果袂歹，我长期食。啊，这个、中间啊，比如讲偶尔啦，饮酒安尼，敢会有妨碍？
0: 嗯，偶尔饮酒吼，拄着啊，饮一个吼。
3: 我拢啉台啤种诶，
0: 台啤，
3: 我无咧啉高酒啊，所以那偶尔，就讲
0: 偶尔担一个就好啊，该建议安尼啦。
3: 我是啉无济啦，即几担该酒了就拢拿朋友食物件吼，偶尔爱食烫烤食。海山小块饮者，无你饮无者，啊，较大逐工饮，逐工饮。
0: 好，好啦，过瘾一个啦，吼，哎，做人嘛，爱有一点啊意思，对不对？哈，
3: 不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
3: 哈。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4: 好像也要被点心头吧？
0: 好，心头吧你，好 ，OK， 好，谢谢你，拜拜。啊，阿哥拨赛哈，拨赛朋友呢，好，加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接不到诶，甲咱讲对不起，好，个点卡哦，0800776699。其实呢，吼，才真拢感觉啦，哦，什么都可以吃啦，哦。你讲筋络无好，照咱的啊，这个中医的医理有理讲，笋也袂使食，筋椒嘛袂使食，吼、哦、啊，纯米如这比较较靓，吼、哦、这嘛袂使食。你拿医理有理来讲是袂使食，啊，但是咱就讲啊，啊，我在世间吼，大行拢无食，嘛无啥意思。但你吼、哦，你咧啉的时阵，要食的时阵，总是爱准则一个，看个人的身体状况。可比讲啊，我都没有怎样哦啊，我家食都不要紧嘞，但是你已经有问题啊，那就爱你吼，为着家己的身体健康啊、哦，啊，你就是爱你吼，扎一个扎一个，安尼对不？我讲安尼讲对。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
0: 嘿，哎呦，你好。
5: 我借问一下哈。
0: 嘿。
5: 伊要借等阿姐，阿姨甲我讲，迄条通货唔好借，阿迄条。
0: 二十二岁，敢是同岁？二十二岁唔是，啊，唔过我讲吼，伊你也要照等下行吼，伊会进食，进食的时阵你就拢唔好食。
5: 啊， 啊，虾啊，伊原拢唔好食。
0: 嘿，对，因为伊迄买肠啊内底解清个清气吼，伊就开开准啊。啊，所以你也骨啊讲吼，伊会用一个迄落，买用下药啊，互你食。啊，迄个时阵，你个肠啊，就是拢爱净空。
5: 对啊，啊，你卖假讲啊，通话叫我卖食。
0: 无，你这两项拢甲停，安尼。
5: 安尼啊。
0: 嘿，对，因为要你个肠啊，一定爱净空啦，嘿。
5: 嗯
0: 好
5: 好好謝謝
0: 好不客气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来拨线来呢齁。帅哥美女等你加个点卡。0800-77-66-99。0800-77-66-99。齁有杯麦克一啊检查好不好检查当然嘛好。啊，像我哦，一个朋友哈、哦，我一个朋友啦哈、哦，他就是年纪比我较济哦，爱得去检查哦。进前讲啊来讲，大家拢讲啊，检查呢哈，唔好检查，检查类呢哈、哦，本来无病，检查类拢总病，唔是以前拢总无病，检查类病当啊生出来，唔是迄种道理，是因为呢哈、哦，以前咱的病伊会坑坑坑坑坑，成功哈都是啊。那个大哥说的，他的退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但是呢，就最近，牙开疼，你这样想要说，哦，我要来吃啥，我要来检查啥，我要来给医生看，那是呢，这个月，还是上个月，还半年来，才开始退化呢，不可能呢，那是都累积下来呢，少年的时候就累积了，所以呢，爱检查就爱检查，爱看病就爱看病，要保养的，要预防的，就爱量查探查。喂，彩珍你好，哎，钟贤大哥，
6: 哎，
0: 你好，
6: 你家接做迄个，你家生平啊？
0: 好，安尼5000的一行两罐哦，哈，哈。
6: 哦，我跟你讲吼，
0: 嘿，好，
6: 我正话跟你买面胶皮吼，
0: 嗯，
6: 哎耶，那讲我先讲中华冠皮头像吼，
0: 嗯。
6: 476项，迄、那个讲四个讲无甲拍咯。
0: 好，安尼哦，好，476。好，76项吼，好，安尼伊就是呢吼，阮的客服要建档的时阵，兼拍一个迄个四，同啊76项安尼对无吼？好，好。好，安尼我迄个啥甲客服遐交代一下吼。好好好，谢谢你哦。明仔载，嘿，对，好，一行两罐，按两行四罐5000哦，嘿。
6: 好，
0: 谢谢钟贤大哥，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7: 哎，你好，我早。
0: 嘿，你好。
7: 我要点那些朱海清的那些歌，轮轮。
0: 乱乱乱刷轮针呐，
7: 嘿，
0: 乱乱刷轮针哈。
7: 好，谢谢你、哦。
0: 不客气。
7: 好，
0: 拜拜，谢谢。刷轮针，好的，好 ，OK。0800-77-66-99，0800-77-66-99，等下个卡回通哈、哦，难忘的爱人，好来哈、哦，马上来吹。哦，今天的歌很多难忘的爱人哈、哦，等我一下哦哈。我那不即马吹哈，等下歌报未完哈、哦。难忘的爱人伫对，难忘的人哦，难忘的爱人啊，难忘的人。南蒙的爱人哦，南蒙的爱人哇哦，怎么不见了？怎么不见了？我的爱人呢、啊？我的爱人在哪里？怎么不见了？好了，南蒙的爱人来听歌，听歌哈。听歌的同时，那些就才真正好无新同学、老朋友哈、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今晚那点，那明仔再和咱收，谢谢。

0: 南方的爱琳，好，来报上完毕哈。都叫讲到老化哈，咱人啊，哈，会听力。75岁，哈，75岁以上，哦，达到到呢40%的人，你的健康听力会退化，哈，这健康啊听力退化，都会影响到甲人互动沟通。吼、哦，有阵时呢，啊，囡仔咧讲吼，像阮即马，阮阿爸、阮阿母啊，吼，80-90岁啊，哦，啊，你讲80-90岁，你要甲咱少年人比呢，吼、哦，真正是比袂过。我若甲因讲话吼，吼、哦，敢那咧笑骂，啊，咱吼啊，即班的即个呢吼，老菩萨，嘛是啊。有阵时安尼吼，卡电咧，彩珍，你开始做细声，我讲吼，伊讲我都要录节目哦，吼，我都要录节目，那呢吼，那咧行路，啊就靠我的手机啊，我到家咱迄个办公室，啊，即个办公吼，咱、哦、的行政人员的大概拢点点吼、哦，啊，电脑吼，遐底下咧拍电脑，啊，即卖咧吼，一个卡电话，彩珍你啊，开遐尼啊细声，我讲我做大声啊，人拢还叫我咧小妹啊。哦，迄就是年纪侪，年纪侪咧吼，这嘛是属于一种叫做老化退化的现象。这是咧吼听力的问题。啊，咱人吼鼻啊，吼芳草的鼻，诶，这嘛退化咧。哦，食物件，你的嗅觉、你的味觉的神经几岁开始退化？几岁？猜猜看，动动脑，60岁。60岁，你的嗅觉、鼻啊，加着呢吼，你的记就是呢吼，咱的迄个味觉吼，诶，神经，这个呢吼退化。所以呢吼，老大人吼，老大人在食物件，吼，像我阿母啊，我阿母啊，等下讲，哦，我这物件开始咸，哦，我甲食，未呢，也未讲足咸啊。啊，有当时呢吼，伊咧食，感觉讲，哦，迄个啥？无咸的，我咧食，就感觉讲，个性有较咸小块。所以呢，吼，咱人的嗅觉、味觉，60岁开始就开始退化。老大人咧煮物件，吼，咸正有阵时拿捏，吼，就比较较袂遐尼啊准确啊。喂，彩珍你好。
1: 哎，卡通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我今日送2000块的李拉拉来。
0: 好、哦，2000块的拉拉李拉拉哈。
1: 有。
0: 好，阿明仔再给你收哦。
1: 谢谢。
0: 好，谢谢大哥。好，祝贺你，再见，谢谢。好，有样。啊，老大人嘞哈，味觉退化啊，咱用尽量用拉拉李拉拉。啊，少年啊，用无爱啦，吼、哦，因为咧啊，这个拉拉里拉拉比较较养生，吼、哦，啊，未安尼规出落去，你安尼液体甲倒咧，拉拉里拉拉拉拉，吼、哦，啊，就好啊。好，来，这个味觉、嗅觉，吼、哦，失去了这个灵敏度，物件老大人，吼、哦，那是伫咱讲实在，我们台湾人吼、哦，食物件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嘛是给它偏向着清淡，所以你食无遐尼啊咸。啊，那呢吼，那你阿嬷吼，到伊个咱的年纪，阿嬷迄代，你也看拢食咸个，哎，伤过咸高钠，再者呢吼，会引发啥高血压、高血压。所以呢吼，咱平常时啊，吼平常时爱了解这个退化的过程，退化咱的年龄。啊，我们就是要啊、去面对它，去改面对啊，退化会当提早来预防无？当然可以，当然会使哦。你都吼、哦、少年，你安那糟蹋你的身体，少年吼、哦，伊的基础代谢率什么拢总好，你拢唔知啦。你个糟蹋，食老，伊就甲你糟蹋倒转来。即马食老的时阵，哎哟，这安怎遐安怎安怎样啊？少年贪食做过头，少年呢吼贪食，吼、哦、啊，倒呢吼啊饮食无节制，即拢会变成是安那食老爱成熟的个。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你好好对待着你的身体，身体就会对待你好好啊。你要哪糟蹋你的身体，灵感也会给你糟蹋倒转来。甚至讲咧吼，连本带利给你糟蹋倒转来。哈，0800-77-6699哦，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黄色的玫瑰》。啊，来啊，摇嘞。 啊，若要敲电话要点讲的，即阵甲敲落，0800-77-66-99 Go。

0: 你们的细胞有唤醒了吗？有对的 tempo 哈，安尼乒乒蹦蹦，乒乒蹦蹦哈，听到这个歌哈，听到这个 tempo， 你的细胞啦，对于诶哈，乒乒蹦蹦表示呢阿未老哈，阿那咧听拢总无感觉的。那你要注意了哦，你要注意了哦哈。好来，我才真来进功德哦。
1: 妈妈吃海王煎加青葱，吃对部分啊，吃了安怎？
2: 吃啦，吃骨头酥爽的。
1: 啊，妈妈，海王煎加青葱吃吃，安尼，迄个骨头酸痛有较好无？
2: 有啊，有啊，有差嘞。
1: 有差吼，嘿，所以恁哦，都长期咧叫啊，长期咧吃啦，吼。
2: 嗯。好，听下好啊，佮感觉安尼就算讲两组嘛。
1: 嘿，对，好，阿咪啊，再好你哦，哈。美英，这么个吼，你海王煎吃了安怎？
3: 吃了哦，嘿，啊，都搁甲吃看卖，因为迄脚哦，拢无力啦，
1: 嘿，啊，搁继续安尼，
3: 嘿啊，啊，是讲搁继续搁甲吃看卖。
1: 好，好你吃到老吼，搁会行会走哦，哈。
3: 哦，啊，唔都真贵了。
1: 没啦，我讲一罐吼，好好1250块，你台湾头找到台湾尾，找无遮尼啊好个呀，哈。你敢讲你得一位？
4: 我系脚底吼，迄末梢神经吼，啊拢未通，啊我食一个拢总好起，
1: 拢总好，
4: 足轻咯，足轻松，感谢你。
1: 你讲吼，你去草岭安怎？
4: 草岭爬山吼，爬2点外钟落来吼，拢无感觉安尼。真的很好，真的，但伊未来吃。
1: 好，你拢食啥？敢讲一个？
4: 青葱两个，我就刚食，有些食两杯，有些食三杯。
1: 哎，对，我阿姐也讲来讲哈，我过去嘛是拢知影吼，末梢循环无好，啊，有哪有咧食其他啦？啊，但是吼，你食吼效果慢慢啊啦，无像吼咱的海王煎青葱安尼这么的好啦。
4: 对啊，真正是好，这观众朋友一定爱买来吃。
1: 真的
4: 啊，不要吃，绝对不行。
1: 明仔上过后哈，来玉珊姐，你讲海王，你讲你海王煎，恁老公是食安怎样的啊？
5: 伊是讲伊会酸啊，伊是脚头啊会酸对无？伊敢那好像有骨刺了啊，所以伊就讲有咧食有，就较袂安尼酸痛。
1: 哦，海王煎食起来就较袂酸痛哈。
5: 嘿，有咧讲啊，哎，咧讲无，搁要来食，嘿啊，我那食四啊片啊啦。
1: 哦，安尼吼，系啊，对食真正。
5: 以前我食的啦，不然我讲阿婆和你食。
0: 好，阿婆啊，这个呢吼，儿子、女儿、新妇、囝婿、孙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全家伙啊，大大细细拢会当来食。大大小小拢会当来食，尤其是咧食老关节骨轮退化的所在，并且开刀上介济生骨刺是伫咱的腰骨。啊，那换掉咧人工的关节，就是咧膝关节，吼、哦，咱的脚头弯。因为咧，咱的脚头弯爱承受着咱的体重5倍做工课。好，脚头弯买受损，过来啊！咱的龙骨，好、哦，龙骨脊椎侧弯啦，伸骨起啦，用着咧吼脚头乌吼落去转，所以咧提早关节来退化，还用种青葱，会当咧滋养着咱的气血、气血、血吧、气血循环呐好，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唔是咧酸痛好念念。会当甲咱神经做脆做工课，食头路、开车、换机械、囡仔读册，拢爱精气神。听早着咱的精气神，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天无日月星，草木不生，人若无精气神，身体崩败足紧。阿妈危险对吧哈，来0800-77-6699买咱的海王煎青葱都吃，阿姐讲哎哟阿妈家乡咧闹乡，即马咧吼，大行拢起咧，哦，一个便当咧，哦，鸡腿饭、排骨饭都拢要1-2百块啊，咱的产品拢无起价呢。咱的产品拢无起价呢，成分拢无念呢，同款用顶级的呢，同款是 GMP 药厂降价呢，1罐1500，啊2罐2500。还用煎2罐青葱，2罐4罐 加这个5000块娘娘，那这安呢会当顾身体，全方位的，唔免搁再瓶瓶罐罐。讲实在啦，真正足俗啊！吼、哦，要舍才有得啦，唔是钱听，无得人听，互人家己算。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哦。

0: 吃老三行拜，哈气老白塞放屁哈，咸咸塞啊，放尿讲打尿带才真，麦克讲三行拜。咱这班吼，而且老板来搞讲来讲，吼，爱吃老大行买拜，还打三行拜，叫做老人啊镜头啦。喂，才真你好。
1: 哎，财神你好！
0: 哎，翁大哥好！
1: 哎，帮我记一组。
0: 好，5000的哈。
1: 啊，对。
0: 好，那明天早班给你哦。
1: OK OK。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嗨，谢谢，感谢哈。啊，您记着，上面叫做老人啊，镜头嘞，血压哈啊，高血压照出来呀，对不？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人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呢？以前的人说好牙人病，因为现在的人吃好做轻客，出门坐轿车啊，吃吃餐厅啊，吃得多又动得少，所以呢，会得会客造成到呢高血压啊，吃无节制，产生到新陈代谢症候群。好、哦，不是安尼尔啊！过来，哈、哦，高血压啦，心脏不好啦，哈、哦，会喘啦，会菜啦，哈、哦，啊，冠心病啦，中风的啦，慢性的腰椎病，什么通通来了啊！这叫做老人啊，镜头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喂，我要一组。
0: 好，5000的，对不对？
2: 对。
0: 好，那明天早上给你哦。
2: 那个星期四早上。
0: 哦，星期四早上哈、哦。好、嗯，没问题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
2: 好，
0: 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0800-77-6699 0800-77-6699。那呢哈，胃肠也不好，年纪大啊，胃肠不好啊。胃肠不好来就对，除了讲咧吼，咱的胃肠消化机能退化，伊拄我，过来就是呢，喙齿的问题，酒气的啦，牙周病的啦，气管萎缩的啦，所以影响到咱的部物件吞咽、咀嚼功能，所以呢吼，营养的呢不良。不是营养不够哦，营养不良，因为呢一寡食物一定爱煮个暖锅锅，诶，物件一定爱加煮一点啊，加煮一点啊时间，那这营养就会流失掉，食饱无成问题，但是呢营养变形失衡，为什么咱这班的同学？哦，吃呢20味的，吃磷虾油，吃这，诶，身体继续用的哦，精气神啊。气血啦，吼、哦、啊，这个呢，吼、哦、新陈代谢啦，把咱搞坏掉。所以呢，吼、哦，嘛像咱的迄个少年阿祖，本来牙周嘛足严重诶，吼、哦、啊，姐姐也足好诶。搁有呢，吼、哦，阮迄个听母诶，吼、哦、听母诶啊，这个风纪鼓掌，吼、哦，气寒，吼、哦，安尼喙齿摇摇摆摆，哎呦，姐姐呢，吼、哦。这个喙齿摇摇摆摆的，有哪好去？啊，顶盖阁有一个吼、哦，大姐跟我讲，哎，食老啊吼，哎，喙齿呢，一年就去慢一去啊，啊，慢两去啊，慢家呢吼，根本无喙齿，伊就讲呢吼，剩一个10几齿尔，啊，剩呢吼，拢总呢慢了了啊。人伊安尼20味的磷虾油，已经食几冬啊，伊讲呢吼，这10几齿，伊做宝贝呢，甲将伊呢吼，伊真正呢吼，喙齿。诶，咬合力，还是讲咧吼，迄、那个喙齿较袂松动，较袂安尼摇摇摆摆，所以咧吼，得食，唔是咧酸痛，唔是三高，唔是目睭，唔是心脏好尔，连带咱的喙齿都好。啊，喙齿有重要无？唔是喙齿也袂要紧啊，来植牙啦，哈，啊来倒一个话做个啦，做侪人袂下呢，植牙嘛足贵个。那为什么？吼、哦，咱无爱提渣，有个人讲讲财政。哎，20味的甲林小友到底是咧食安怎呢？我今仔日讲到重点，即个老人啊，竞争啦，吼、哦，啊咧食唔是身体好啦，吼、哦，大项大项都甲咱广告着，全方位的，全方位，唔免一病买一药，唔免顾肝、顾筋的、顾脑的、顾目睭的、顾心脏的、补钙质的、关节的，吼、哦，买来食鸡肉，啥物货安尼买一大堆，你咧食？只要呢，咱的精气神听开，只要气血甲拍互通， 伊会呢一罐一罐甲你顺，一罐一罐甲你补充。二十米加着磷虾油，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咱对只大哥讲啊，哦，食两公尔啊，喘气才遐好用。迄几工啊，卡电话来讲，哦，我听讲呢吼，强要袂惊袂点头。我讲迄拢袂通诶，气血甲拍好通，你甲食得着啊。长痛不如短痛，你就甘愿即马听，你要食老呢吼，咱的体力也无好啊，意志力很薄弱。人讲老人囡啊，老人囡啊，有阵时食老呢吼，真正袂堪即身体咧劳累咧糟蹋呢，迄听开呢吼是真正有够艰苦的。咱即马趁也阁唔是足老的，你就赶紧的来做听查，好好人赶快会当来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五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心诶，这个暖暖刷轮针。

0: 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问哈，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格。咱这里新同学讲哈，少年啊，这过头去啦，哦，爱卡头乌呢哈，啊，听解安尼哈，啊，大家哈，诶，出边刀哈，吃好。公家一报，哦，你就来吃这個，你就来吃这個，吃吼，咱的财政甲咱介绍的这两行，敢那长久人体导航机，唔是单吃你的卡头有咧伤痛咧啊，一规身躯会紧络，吼，咱的任督二脉甲咱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气血带动好行，血那清，血那通，吼，咱得较免惊中风，对吧？所以呢，吼，买。一定爱买好对，要吃一定爱吃好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别去开着冤枉钱啦！啊，但得吃，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唔好当作西药在吃，千万千万你唔好当作西药在吃。你哪里好要随吃随喝，啊是讲嘞吼哦，你好的程度观念唔对，我要食到纯纯少年安尼，一点啊酸，一点啊疼拢买，安尼唔好买，唔好买，因为安那你买落嘞吼，你会足失望的。一定爱有健康的观念，买药如买得，食药靠常识来进广告。
1: 大哥，我就问一下吼，你海王浆加清通食对部分嘞？
2: 我食我卡巴。
1: 哦，卡巴嘿。
2: 卡巴吃六七年啊。
1: 嘿。
2: 卡差。
1: 有卡差吼，哦，一巴六七年足艰苦呢。
2: 足艰苦啊，都拢无啊多啊，佫无啥惊嘞。
1: 哦，无啥惊。
2: 两卡一卡袂惊。
1: 嘿，我想。
2: 啊，今麦较好啊。
1: 哦，较好啊吼。
2: 啊，有差我就是我今麦，我一个朋友你甲问看，咦，今麦咧行路遮好势。
1: 嘿。
2: 啊，你这食啥药啊？我讲，因为你这好酸病。你真搞啊！我食食，伊讲，哎，今麦来行车好势。
1: 嘿，
2: 你食啥物药啊？我讲，伊讲有开刀过，我讲开刀过嘛无要紧。
1: 对啊，开刀过来，这嘛足好个呢。
2: 这嘛足好，我讲有人安尼。
1: 你啊看吼，你这个讲吼，麻木啥会行？我相信你嘛过去食足侪，啊嘛看足侪医生啊。
2: 哦、我这药我是开偌济，你知无？
1: 嘿，
2: 开算超过50万、100万起哩。
1: 嘿嘿，啊拢食无效。
2: 无效。啊，都迄日老人袂去佚佗。
1: 嘿。
2: 一拜买5000，哎、欸，连有影海都无。
1: 安尼吼，
2: 哎、欸，我是不爱讲对，去台南呢。
1: 嘿，啊，卖讲工人啦，
2: 卖工人嘿。
1: 嘿，
2: 啊、我说我只讲，食到你这個，哎、欸，哦，差些。
1: 嘿哦，对，啊，我讲。
2: 今日我就是改讲，就是会改买一拜，你看我即个改叫第几拜，
1: 改
2: 成5000对不？
1: 嗯，
2: 买1万。
1: 嘿，啊，向前行，嘿。
2: 会使物件，咱未使讲。哎，别说说啦，哎，就慢啦。
1: 有，
2: 接接未到比赛。
1: 嘿，是。
2: 啊、接掉掉接，接好够了。
1: 对，谢谢古大哥哦。哈、
2: 欸，别啦，哦，你。
1: 你说给你问一下，你海王健甲清通和你食对部分的呀、
3: 啊？哦，我的部分哦，目睭帮助足大啦。
1: 哦，你目睭帮助足大。
3: 哎、啊欸，我差不多在迄个3、4年前去摔着吼，摔着咧手骨头的骨折裂一地。
1: 嘿，
3: 啊，搁你咧。将你这个高王家吼，
1: 是，
3: 那算初头啊，都规定都讲了吼，都安尼接啊，都较轻松爱做安尼。
1: 好，啊，你讲你的，
3: 我本身我做不赢
1: 啊。好，啊，你的目睭讲是安怎样的啊？
3: 目睭本来是那个失明咯，会较安尼，小块老白油啊，小块安尼雾雾啊。
1: 嗯。
3: 啊，我本身小块有一点啊白来讲。
1: 好。
3: 啊，即卖食食咧，迄个雾雾的改善啊，迄个老白油啊改善啦。
1: 哎呦，恭喜吼！所以讲今日去跟两罐海王浆，两罐清通啦，哈。
3: 诶，对。
1: 好，安尼我该寄过药局哦，哈。
3: 好，
1: 谢谢。
3: 感谢了，这观众抱歉啦。
1: 好，感谢，谢谢大哥，
3: 哈，
1: 祝福你，拜拜。嘿，你讲你住中华倒一位啊？
4: 哦，电话报到家。
1: 哦，报到家，嘿。
4: 带我输掉，我就回去啊。
1: 是，
4: 嘿。带到你带，哎，再一个五米离开嘛，
1: 对
4: 带的靠袂顺顺太顺啊，关节哦有较有进，敢那有进步安尼，无之前我按这家拢无什么作用呢。
1: 好，
4: 小姐打工一定爱两粒安
1: 尼。嘿，对，一定爱一行拢两粒安尼。
4: 对，伊讲安尼个效果足好，啊，我即系讲，安尼实在有影即项哦，赞。
1: 真正咱个海王浆甲清通都赞嘞，对无？
4: 我闽南话讲，伊讲介上介无，一定爱两粒安就对啦。
1: 嘿，对，嘿，所以讲吼，大哥你也看吼，你讲诶，恁太太吼，安尼咧要避开吼，会酸啊，会艰苦。
4: 伊只脚咧大，伊讲上安尼好，啊，之前我啥物？ 什么台啦，什么会货啊，什么管鼓励迄啦，货嘛，是货啊，都做一下啊，都拢无真明显啦，啊，特别是三四天安尼明显较多。
1: 对啊，所以我讲吼，唔惊恁回避回只惊唔捌回尔。你过去食足济也无效吼，也是讲食袂惊来食海王煎甲清汤，我要保证互恁娱乐袂开着冤枉钱
4: 啦。不要不要，哇！这吼，那讲伊叫着圣诞
1: 的。哎，叫着圣诞吼，好，阿哥继续甲食哦哈，好好，谢谢。来，食好绝对袂使放，食好绝对唔好浪。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好，我们嘞。不再年轻，阿妈无少年，第二间过来呀，哈、哦，时间不回头啦，啊，所以呢，哈、哦，食好绝对唔好放，唔好浪，啊，感谢着来咱杜家新同学，哈、哦，讲咧，哈、哦，伊安尼听十几档啊，伊讲哦，今嘛咧，哈、哦，本来要买一大堆，啊，今嘛。今仔日吼，甲咱叫到海王精清通，伊讲即马哦，拢要食这两项倒啊，剩下那其他里里扣扣的吼，五花十色的吼，拢总无爱啊，乜都无爱当作药毒啊。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两项吼，加做会食，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好，现贵瓶瓶罐罐，啊，那边咱到位喝汤头，三罐一千块以上公告，才真甲咱介绍的产品，那边做文点讲。一天24小时拢总卡这线，因为呢财神所给咱推荐的无伫药房寄卖，请卡电话来咱公司，卡电话唔免钱，0800-77-66-99，0800-77-66-99。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哈，啊，甲咱斗做功德哦。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等你继续卡，再见。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 另外一间是好伦药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鸿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